他才17岁，还在念中国工商五专的时候，他就去参加了台视主办的第一届大学城歌谣创作比赛的演唱，他就此获得演唱组的冠军。对啊，为什么会是演唱组？因为大家前面听到他是一个创作比赛，他可能有分成好多组，那么阿芳呢就是得到演唱组的冠军，而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签下他的经纪约。在这个说起来，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才17岁，所以隔年呢1985年就发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熟悉，就叫做《激情过后》，一推出就大卖30万张哦。各位听众，是不是顺到不能再顺？一比赛就得冠军，一出唱片就大卖，跟王杰一样卖了30万张，就哇，卖得很好哦。那个时候的这个刚好是唱片业非常蓬勃的时候，所以他的成绩可以说是斐然，非常的顺利哦。从此呢，他几乎是只要一发专辑就大卖，一发专辑就大卖，就跟王杰、屈佑良、姜育恒都不一样哦。他没有百转千回，也没有这个就是悲惨的童年，或是很这个悲伤的身世都没有，所以真的是东方不败啊。但是张清芳也不是完全没有挫折哦。我们先来回味一下这张成名专辑里面的两首经典歌曲，真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一首就是《激情过后》，另外一首呢就是与范怡文合唱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先回味这两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谈谈他歌唱之路当中的小石子。

一个18岁的小女孩可能都还在少年不是愁滋味呢，还拥有着少年维特的烦恼呢，哪里知道什么叫做激情过后啊，还分析自己嘞。阿芳曾经说啊，她当时确实是不懂，她真的不懂这个歌词含义啊，或是她要表达的情

境，他就是用他的天赋唱着，因为那时候他还这么年轻嘛，所以公司要他怎么唱呢他就怎么唱。这首歌还曾经遭到禁唱，因为这个激情过后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妨碍善良风俗似的，所以还曾经遭到禁唱。所以就会觉得，哎，怎么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唱这么成人的歌曲。那这些日子以来呢，我觉得和范怡文合唱真的是堪称一绝，因为歌词内容配合两个人一高一低的这个音域，仿佛就是一个穿制服的小女孩遇上一个事业有成的爱情骗子似的。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是还感觉蛮有画面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阿芳他曾经说，他之所以开始会以制服示人呢，就是他怎么会穿着制服来到这个荧光幕前呢，实在是因为当时的自己呀，是叫做矮矮胖胖三角眼又八字眉，有没有人这样说自己的。那公司准备了很多 好多衣服，可是他觉得他怎么穿都穿不好看。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个时候气质太学生气质了，所以不论穿上什么样的太成熟的衣服都觉得气质没有办法搭配。所以呢有一天他下课的时候就直接穿制服到唱片公司报道了。诶，那时候他的老板可能也是制作人桂明玉桂姐就发现，哎，这样好像还不错哦，不然就穿制服上阵好了。所以学生形象加上高亢的歌声和歌曲的内容产生的这种高反差呢，反而得到市场极大的注意。我还是觉得，阿芳实在是命中注定要当歌手的，省了制装费，而且竟然还是一炮而红，并没有因为他这个少穿了什么华丽的衣服哦，然后就唱片不卖，唱片依然是大卖，一推出来就卖30万张。那么在激情过后这张专辑之后，在1986年呢，张清芳立刻又推出了我还年轻这张专辑。这首同名主打歌我觉得就非常符合他当时的学生气息，那个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的年纪。

刚才谈到阿邦在演艺的路上也曾经遭遇过一些身不由己的状况，在那个还没有全民健保的年代，他的父亲生病了，需要长期洗肾，使得即便已经是专辑大卖大红大紫的唱片歌手的张清芳，仍然天天拉着姐姐陪跑秀场，北中南到处作秀，许多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到纳闷不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唱片歌手，而且是已经这个大红大紫的，不是那种说默默无闻的唱片歌手，怎么还会跑到秀场去作秀呢？所以有些人就会误解他，不能理解，以为他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但殊不知他左手赚进的钞票啊，右手就付了父亲的医药费，几乎是每天11万、11万这样子的烧钱呢。那这个故事他其实从他在秀场的时候完全没有跟别人说过，是他父亲过世以后，阿邦才在节目里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出了这个秘密的故事。那么在他1990年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刚好遇到他的父亲过世了，许多人都以为啊，不想你也难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其实阿邦是用这首歌表达了他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与不舍，常常录到层层泪下。

不过阿芳他并不很埋怨作秀的那一段日子，因为他觉得他在这段期间他也从作秀，不管是从秀场或者是他上这些秀的节目里面，他觉得他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应答，包括他未来可以成为主持人，还有跟 人跟人之间的应对，他都在秀场里面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跟这些知名的主持人一起合作，他在他的口条啊，在他的反应机制反应上，他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刚才这一首《不想你也难》是收录在《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在阿芳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举办了台湾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叫做《真心可以永远》哦。原本不论是唱片公司还是阿芳本人，心里面都非常的忐忑，因为呢，当时从来没有售票演唱会这种东西，就过去都是没有的，一般来说都是小型的签唱会之类的，都是不要钱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第一场售票演唱会一开始售票就秒杀哦，阿芳更将所得全部捐给公益团体，所以他也是等于是售票演唱会的先驱哦，是从张清芳开始的。提到呢张清芳的挫折还有一桩，就是他说他曾经说过，就是制作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不看好他的潜力。怎么说呢，他曾经跟阿芳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就是呢这种很高亢的声音可能是一时惊艳但不会持久，就是不会红很久的意思啦。

因为呢，当时的市场，歌唱市场里面，他制作人认为中低音才是王道。嗯，我是觉得可能中音啦，我觉得低音可能不是王道吧。那因为低音很多人就听男生的歌就好了，但是事实证明制作人他看走了眼哦。当然我也不排除是因为他当时看阿芳是不是太年轻了，所以制作人不希望他这个唱片一开始就大卖啊，就可能太骄傲或者是太乐昏头，而故意这么说，就是让他不要太放，可以收敛一点这样子。就是可能制作人想的多啦，因为那时候还年轻，是个学生嘛。那么张清芳曾经说过，她不是美女，歌迷会喜欢她是因为她很像邻家女孩或者是隔壁班同学，容易让人产生亲切感，感觉不是很遥不可及的那一种天上的明星啊。可是我自己觉得呢，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她天赋异禀的歌声跟她的歌曲的诠释能力，我觉得这两点也是观众或听众会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每一首主打歌曲我觉得都写得很好，你不觉得吗？就是每一首歌几乎听一遍就可以朗朗上口，听一遍那个旋律就会让人印象深刻，都没有办法忘记。我觉得这个歌曲写得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举个例子来说，就像1989年推出的这一首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首歌根本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但不论是谁都可以哼上两句那种感觉哦。难怪有些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张清芳。

你喜欢张清芳的歌吗？我自己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他的歌，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听他的歌会有点入迷耶，就是会听着听着差点忘记回来这样子。许多人都很喜欢谈张清芳嫁入豪门这件事情，然后15年后却又离婚收场的这个故事哦，很多人都很喜欢谈。其实我今天并不想和大家谈太多张清芳的感情世界，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张清芳受访的视频，我自己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很坦率很真诚的女孩子，所以不论谈起她跟曹俊宏老师的十年苦恋，她也就轻松自然毫无遮掩地说，我发现我很容易被怪咖吸引，就像她是做音乐的才子，所以就很怪啊。他就直接就这样说哈。那或者是谈起他后来嫁给这个宋先生的婚姻生活，他也是用了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谈着自己的婚姻跟孩子哦。其实从阿芳的态度里面，我体认到的就是，这就是人生 ，That's life。你我都会经历的一些人生的阶段，只是每个人的故事不尽相同罢了，就是我们有一样的岁月，但是我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才是真正让我感觉到他就像隔壁的邻居或者是同班同学的那种平易和亲切。所以我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啊，就是他长得不够漂亮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阿芳还蛮有味道的，所以他会让我感觉他像隔壁邻居或同班同学，我觉得是因为他每次在谈起不管他的外界好奇的感情生活或者是他的婚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他蛮坦率的，而且他坦率的就好像在讲隔壁的阿芳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很平易又亲切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他的长相的问题。 By the way， 我真的觉得人是相由心生，因为我觉得张清芳他很自信，自我的形象我觉得蛮不错的，所以我真的不觉得他不好看。就像以前他的这个老板桂明玉桂姐曾经说，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阿芳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女孩子的五官长得挺标致的，所以他才会签她下来做他们的歌手，就是他觉得她的五官是标致的所以他才签下她，所以他并不觉得阿芳是所谓的矮胖什么三角眼八字眉那么不好看，不是这样子的。加上他自己有着过人的毅力啊，每天按摩，这个我真的是小燕姐讲了好多次哦，就是他真的是每天按摩他的小腿，他就把传说中的小象腿，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小象腿啦，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当时很红嘛，就是说好像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这样子，他的毅力很惊人哦。我后来因为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去看他其他视频，我有仔细看，各位听众，真的铁杵真的磨成绣花针，以前的小腿真的有一点胖胖，可是呢他现在的腿真的很匀称，真的很好看，变得很好看。我说实在我非常佩服，因为本人就没有这种毅力，但是他就是一直都把自己保养得很好，然后他也愿意花时间在保养自己的上面，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反而觉得他更有味道了，可能是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吧。

认真的眼睛跟出嫁，出嫁是张清芳跟尤克里林合唱的，哇，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哦，就是怎么听都觉得不会腻这样子。我真的发现哦，我的心中不止一首张清芳，好多首好多首，所以都一直觉得听不完，实在太多首了，一集根本听不完哦。每一首歌都觉得很难忽略或者是去掉，所以我就说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难以取舍哦，所以我决定哦，这一集话不要讲太多，让大家多听一些歌曲。而且呢，我还决定来个两集张清芳，相信这样大家也才会觉得比较过瘾，对吧？所以这个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就用这一首到现在还传唱不已的牙膏广告歌来跟大家说再见咯，祝福大家跟超级会保养的张清芳一样天天年轻。下礼拜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将会有更多张清芳的经典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

0: 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你知道啊，古代的诗词有非常多，这些诗人想念朋友，想念亲人，这样的诗写得非常的动人。那想亲情，想友情，当然是离开，所以又跟离愁完全分不开，所以相思就跟离愁必然合在一起。所以说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看到很多写相思的这个诗啊，都在比较容易什么，应该在秋天的时候，秋风起啊，一念秋风起，一念相思长，世上情诗千百首，唯有相思断人肠。那想念起来，尤其是土地大的啊，我们在台湾土地很小一点，相思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你去想想看，古人那种相思，那时候又没有像现在的这种电信这么发达，所以他们的相思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有时候思念到什么忧伤啊，思念的啊，这个思念到什么，到了那种情感到了最深处，会痛彻骨髓。那我们今天啊，把古人的这种相思离情啊，离别的那种相思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有最忧伤的，有最婉约的，有最深情的，有最寂寞的，各种的诗词真的多啊。比如说忧伤的，也比如说有白居易的《长相思》。这个白居易的《长相思》是思念谁呢？思念他的爱妾。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像这样的相思，一听就懂，这也不需要翻译了。汴水泗水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那个连山都含着愁，相思到其实不是吴山愁啊，是自己愁啊。看到山翠绿的山，看到美丽的风景，看到水，这个脑子里面都在想着自己的妾。所以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因为见不到，想念思悠悠，恨悠悠，为什么见不到？恨到归时方始休，要到回家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内心的忧、内心的恨放下来。那比较婉约的是李后主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风月闲。一重山，两重山，三年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完全用花、用水、用山来显示自己的思念。李后主想念自己的家乡，他后来不是被关到宋朝的宫殿这个被囚禁起来了。宋朝的宁波。

我们以前讲过的，他的这个咏梅花最有名的，他爱梅花最有名的，他的《长相思》，这里不是写梅花啦，他写吴长相思想想哪里呢？想吴三，吴三清，他的，他隐居在那里啊，这是情感非常深的，吴三清，月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金烈迎，妾烈迎，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草已平。吴三清，月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啊，你看这种深情的相思，写那个离别的那种心情啊。金烈迎，你这个眼泪汪汪；妾烈迎，我也因为想念你落下了泪。罗带同心结未成，我们本来应该怎么相系在一起的，结果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啊？结未成，只能够看着江边那个潮水啊，默默的思念着你。燕姬道啊，他写的这个相思很缠绵，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奇，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是谁？遣情人不知。哎呀，一直思念啊，思念啊，想要。问问看，什么时候才能够不相思呢？什么时候才能了呢？相思何时了呢？除非相见的，除非等到相见的时候，自然就不相思了。所以这个相思是非常折磨人的。有的相思什么是写出自己的寂寞。宋朝的莫齐咏的《长相思》，他借着雨啊，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到愁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借着芭蕉，借着雨声，借着灯。连梦都在相思，太愁人了，愁到我不想听了。让我们外面的芭蕉啊，芭蕉的这个啊，雨打在芭蕉的声音，一直滴到天明，那种寂寞的感觉非常的深。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到愁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好，我们现在开始来把他们的相思的那种境界，我们来这个看看以前人怎么样达到哪样的境界。有人说。你相思的境界到达什么？到达你的眉梢，谁的呢？有人就找出来了，说唐明啊，这个唐伯虎的唐寅的一剪梅，唐寅的一剪梅写的就是他的相思，刻苦相思哦，已经相到眉，用眉到你的眉梢了。雨打梨花深闭门，这个都很，这他都很白话的，一听就懂。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供谁论？这个论这里要读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

看点题痕，小看天色，春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哈、哦，这个已经诗到的，你看看到他所写的，真的是深入啊！雨打着梨花，我把门怎么深深的闭锁着？唉，我的相思。辜负了青春，我怎么见不到你呀、啊？辜负了青春，我们都是青春年华，虚负青春，我们没有办法在青春的时候度过，一起度过美好的岁月，赏心乐事共谁轮？我啊，有什么好的事情？有什么好的风景？有什么快乐的事？要跟谁分享呢？共谁轮啊？要跟谁去分享呢？跟谁去说呢？花下销魂，哎呀，我们的心魂怎么样啊？没有办法在一起。花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享乐，月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什么共度愁。我的愁绪，愁聚眉峰，尽日平啊！我这个愁到什么，那个眉怎么都怎么都皱起来了。千点题痕到最后怎么样？相思到最后啊，泪水下来了，泪水点点，千点题痕，那个哭泣所留下的痕迹有千点。万点题痕哦，越留越多，千点万点留个不停，留下的泪痕不停。小看天色，早上看天色，晚上这个看云，暮看云，早上去看天色，为什么想念你？这个黄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看云，想念你。行也思君，我坐的、走路的时候想你呀，我坐的时候坐也思君，我坐的时候也想，就整天整夜，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在想你呀，想到泪流满面了。啊，你看这个唐伯虎的《一剪梅》写的相思有多么的入到眉梢。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轮？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平。千点题痕，万点题痕，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我想想，你写相思，我们现在写信，我们现在写相思，你看看能不能跟他一样，或者运用他的这一种这个词，我们来写我们的相思。李清照的相思，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看过吧。他的相思已经到了入心了，我们讲到入心了，他也是什么一剪梅啊，同样的词牌啊，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月满西楼，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红藕香残玉簟秋，这个荷花已经什么凋残，香气已经消失，嫩花像玉一样的竹席，透露出深深的凉秋啊，秋已经秋凉了。轻轻脱下，轻解罗裳，轻轻脱下罗啊，这个。

丝绸的外裳、外衣。独上兰舟，一个人独自什么，躺上那个棉床。这个啊，兰舟是什么？是那个睡眠的床啊。云中谁寄锦书来？我凝望着远处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啊，白云有时候张，有时候松开，有时候什么聚在一起。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寄锦书来？谁寄来？锦书就是信啊，宴请啊。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啊，就是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把那个书信寄过来？谁会把锦书寄过来？这时候正是那个雁群排成人字形啊！你看燕子啊，飞到空中的时候，你看他们啊，要飞啊，飞的时候都是有成人字形排列的啊。所以他这里怎么雁字？回时就是那个正是雁群呐、啊，排成人字形，一行啊一行行的要向南方归去的时候，一个人独自躺在棉床，抬起头来凝望着这个远远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寄信来？谁会寄锦书来给来呢？这时候正是雁群排成人字，一行行啊，这个向南飞去的这个时候，月光很皎洁，月满西楼。这个月光皎洁，可以进到我们的人心里面啊。它整个什么？洒满了整个西楼，这个西楼就美丽的啊！一想到西楼，月满西楼啊，还有当小说的这个名称啊，月满西楼，当歌的歌词啊，这个真美。花自飘零水自流，那花自顾自的在飘零，水自顾自的在什么，在漂流。花飘零，水飘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种相思啊，这种离愁啊，这种离别的相思。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嘛？为什么？我相思，其实啊，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我在想念你，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所以，一种同样一种什么离别的相思，可是会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的闲愁，彼此都在想念对方嘛。此情无计可消除，这种无法排除的是什么？是这种相思，这种离愁，没有方法可以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是入心了嘛。刚刚这种离愁，这种相思，刚刚从眉间消失，这实际上这是层次的啊。眉间表示还没有那么深，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啊？到眉啊，眉间已经很深了，还不够，却上心头。这个离愁刚刚从眉间消失，相思意刚刚从眉间消失，又隐隐约约的缠绕上了心头，这是更深一层到心头里面来了。这是李清照的入心的一剪梅，红藕相缠。一点秋，清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

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知道他这个李清照在想谁吗？当然是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不晓得大家熟悉不熟悉？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他是宰相赵挺之的这个第三个儿子，他是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他21岁的时候跟李清照结婚，两个人非常的恩爱。后来这个他是病逝在这个南京啊，在健康啊。他现在有《金石录》啊，30卷啊，传下来，就是讲到李清照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再过来，我们讲到相思已经入到什么会恨呢、啊？有时候相思是恨的哦，为什么恨？你听听那个白居易的《长相思》啊，都是《长相思》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你看还是恨，有恨啊。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那个泗水在流，泗水在长流，汴水长流，泗水长流，一直流到什么？流到长江古老的瓜洲渡口，瓜洲的扬州啊。远远望去，吴山点点头，这个吴山在江南啊。江南的群山在默默的点头，凝聚着什么无限的哀愁。吴山是凝聚了无限的哀愁，就是吴山点点愁啊，这江南的这个群山在默默什么点头，凝聚着无限的哀愁。思悠悠，哎，想念得很啊，想念啊，恨悠悠，怨恨啊。什么时候是尽头呢？思悠悠，恨悠悠，想念啊，怨恨啊。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恨到归时方始休，要恨到什么？我归来，除非你归来，恨到你回来才会罢休，因为你不回来，所以我恨。我想你，你又不回来，月明人倚楼。这时候看到的一轮明月当空，明月什么啊？照着大地，让我紧紧的。让我们怎么紧紧的相依相偎，什么来什么倚着楼来望着月亮，这是写闺怨呢，想念他的夫君，想念他的丈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愁啊，思啊，恨啊。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我只有在那个啊月光之下，倚靠在那个楼上栏杆，在想念你，希望你怎么回来。你如果不回来，我一直想念，一直恨，恨到你回来为止。这是白居易所写的啊。燕姬道写的这个相思，有人说这个是入梦，这入梦。这个鹧鸪天啊，燕姬道的鹧鸪天，我们以前讲过，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

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哦，真美。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彩袖殷勤捧玉钟，啊，想当年啊，你手捧着玉钟来敬酒，你穿着很华丽，对我有很多情。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汉阙醉颜红。我举杯怎么样啊？痛饮啊，饮到什么？饮到醉了。当年汉阙醉颜红，我醉意醺醺，满脸通红。就想当年的时候，你捧着那个玉钟啊，来什么来敬酒啊？就穿着华丽的衣服，捧着玉钟来敬酒。我举杯啊，你给我的酒，我举杯就痛饮啦、啊。喝到什么？喝到醉醺醺的，满脸通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哦，最美的就这两句啊。那个我们怎么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楼顶上的月啊，我们从啊这个月亮有多高嘛？楼顶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往下走。月亮啊，这拟人化了，月会走啊。五帝杨柳楼新月啊，我这个啊纵情的，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这个。啊，楼顶上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向下，怎么向下这个落下啦？歌尽桃花扇底风，我们尽兴的唱歌，使得那个桃花扇呢、啊，连那个桃花扇啊，美丽的桃花扇上面画着那个桃花的那个扇子，有这个桃花的那个图案的扇子怎么样？连扇子都怎么都扇到怎么无力了，没有风了，无力扇出风来了，就表示尽兴到哦，没有力气了。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弹桃花扇底风。从别后，自从离别以后，当然写的时候是什么已经离别了，是想过去，才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现在怎么离别以后亦相逢，回想起怎么再啊，总想怎么再我们能够再重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多少次你我重逢啦？怎么重逢？其实不是真正重逢，是重逢在梦中。几回魂梦与君同，好几次你我重逢在梦当中。在睡梦中重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又恐相逢是梦中。回忆过去，连做梦都怎么都梦到跟你相逢，可是今天我们真正重逢了，因为以前离别的太久了，一直在想念你。哎，今天真的相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今天晚上我举起了那个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胜把银缸照，我照了又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怕又是在梦中跟你相逢，什么意思呢？恐怕在相逢当中，怎么相逢在梦中？因为以前我想你的时候，做梦也会想到你。为什么想到？为什么想你？因为我们离别了，我们没有什么在一起。哎，今天在一起了，好像是梦一样。所以我怎么举起那个银质的灯盏？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因为

好事啊，相逢是好事啊，是快乐的事啊。这个快乐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所以举起银子的灯盏，照了又照，为什么？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怕什么？这只是梦。后来当然照以后才知道，哦，这是真的。说即使相逢了，也怕不是真的，是在做梦。所以把银缸什么一照再照，啊，真美。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探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楼新夜，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是燕姬道的相思，入梦了。欧阳修的《玉楼春》，他的相思是相思到痴了，呆了。尊前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寸肠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您把归期说啊，在酒席的前啊，我准备啊，我做准备，我准备怎么样啊？把什么时候回家的事情怎么说定了？一以春荣先产业，想说的时候，这个家人没有话，家人无语，怎么样啊？泪先滴呀、啊！一以春荣，春荣指那个美人的这个妩媚的这个娇容。想说的时候，那个家人无疑啊，他先泪滴下来，眼泪滴下来，像春风妩媚的娇容。面对着要离别，你想想看，我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快要离别了，可是我什么时候回来？本来想要说，很想说的时候，你已经流泪了。你流泪的时候，像春风妩媚的那个娇容。人生自是有情痴，人生本来就有那个情到深处，有这个痴心、痴结的那种心啊。人生都有那个情痴啊，想念到极处，此恨不关风雨夜。这种别恨啊，离别的恨啊，憾恨啊，无关于那个楼上的那些什么清风啊、明月啊，跟风跟月是没有关的。你没有风，没有月，没有触景生情，也会相思，也会有离别的哀伤。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那个酒宴的前面啊，你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情歌，不要再唱新的了，我已经够哀愁的了。临别的那个酒席面前、酒宴面前，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一切的那个情歌，离歌且莫翻新阙啊，新的不要再唱了，一曲能叫寸肠结，因为你这个情歌唱一次、唱一曲，已经让人家愁肠寸断了。一首歌已经一阙词已经够了，一首歌已经够了，是那个离歌。只需看尽洛阳花，这个时候只需要把洛阳的满城的牡丹看尽了。

你跟我一起同游相伴，始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离歌且莫翻。

此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至少现在怎么能够共游共赏洛阳花，我们就可以什么比较淡然的、比较无憾的和马上要归去的春风来道别。始共春风容易，就春天要走了，我们要跟春风说再见了，就好像说我们要离别，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看尽洛阳花而少一点这样子的相思，这样子的离情那么的深重。这是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您把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雨夜。离歌且莫翻新阙，一起能教寸肠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再讲到李白的哦，那就多了，李白的写相思的真多真好，他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有人这么说的啦，《长相思》啊，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勤，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竟不灭啊，人意竟不来啊，香意竟不减啊。人意见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在的时候，哦，鲜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美人啊，走了以后，只剩下这个寂寞的、空空的床铺。床中绣被卷不勤，床上卷起了那个啊不睡的锦绣的那个棉被，我把它卷起来，我怎么样啊？我不睡，我卷起那个我不想啊去睡的那个锦绣的那个棉被。因为没有你在一起了，至今三载闻余香。以前我们啊共寝的时候，那个余香，到现在三年呢、啊，还存有那个，这个当然是夸大的了，还存有那个余香。哈，三年呢、啊，原来那个棉被跟你共寝的那个棉被，还有你的余香。这个跟那个白发三千丈啊，离愁似个长啊，那个夸饰法啊。至今三载有啊，闻余香，香意见不减啊！哎，那个香气到现在怎么样？经久不减哦，一点都没有消失哦，没有少哦。人意见不来，可是你人还是没回来啊。相思黄叶落，这个在这个黄叶飘落。飘零的季节，更增加了我多少的思念啊！白露沾青湿青苔，那个露水都已经什么沾湿了门外的青苔，这相思到那个入癫的地步。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的、啊、很多很多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唯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亦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哦，长相思催心肝。日色欲尽啊，花含。

0: 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雁水春风寄嫣然。忆君迢迢隔青天，喜使横波目，今作泪流泪泉。哦，这是名句啊。喜使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曲啊，看曲明镜前。哦，这是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唐诗三百首》里面有这个李白的相思啊，的《长相思》，非常啊，写的真是，哎呀，看了以后真的是，怎么可以写到这样的层次啊？还有啊，更多的是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我们啊，这个啊，李白的，我们啊，慢慢的再来讲啊。还有这个相当多的那个相似的，可以说啊，唐婉的相思，我们也讲过，唐婉的相思是，他应该是什么？两个相思已经到了啊，会生病了，所以唐婉在。跟陆游见面，两个人再次见面以后，他回去写那个啊，钗头凤，写完不久以后，看到这个陆游所写的钗头凤，他自己喝了一首钗头凤以后，不久以后就过世了，可见他的心之痛，相思之苦。这个我们讲过的，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很惨，一件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变魂常是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烟烈装欢。满满满。那世间世态炎凉啊，这个人心险恶啊。黄昏的骤雨啊，吹着花都落了。那啊，这个早晨的风吹干了泪水。哇，这个脸上啊，这个残留着泪痕，想起下心中的愁思，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一间心事如以写懒啊，只能倚靠着那个啊栏杆，斜躺着栏杆啊，自言自语了啊。啊，这是多么的难难难，就是怎么这么困难呢？怎么这么难啊？想要写都没办法写。啊，人各自飞，咫尺天涯。今非昔比，今非昨啊。病魂常是秋千索，染病的这个灵魂，这个像秋千一般的反反复复啊。角声寒，夜阑珊，远方的号角声带来了那个寒意。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怕被人家询问，含着泪强颜欢笑啊，真想瞒瞒瞒，真想隐瞒啊，可惜啊，没有办法隐瞒啊。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道精诚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在节目中呢，要邀请到师大教授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他已经与我们有五年多的合作了哈。那大家的合作无间，而且杨老师呢，最难得的是他作品非常的多，那么非常丰富的知识，我们有他带领，这是对我们来说听众的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小说，也讲到说唐为什么不叫传奇小说，这传奇有分好几种，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谈过了啊。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李娃传呢，算起来是唐传奇当中篇幅很大的一部，所以怎么说呢？这千国夫人李娃，这长安的昌女也，那节行归齐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撰述。所以这个李娃传的作者的呢，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他有个哥哥，大家都熟知的很有名的，叫白居易啊。那个白行简呢，他好像是行三吧，白居易是行二，是吧？到时候再问问杨老师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们是兄弟嘛。所以说如果说这本书呢，算是千古夫人李娃原来是长安的妓女，但是她的节操跟品行呢是高贵的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呢监察御史白行简替她做了传，介绍她的事迹。那也有人说呢，这跟《莺莺传》跟《霍小玉传》不同吗？啊，那《李娃传》它只在褒扬这个千国夫人李娃的节操和品性，换过来说呢，它的道德意味比较重，爱情元素反成次要了。爱情元素比较强的应该是《莺莺传》吧？哦，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
1: 哎、
0: 说到爱情比较重，应该是《莺莺传》吧？
1: 哎，很难说，
0: 很难说啊、
1: 哎。因为《莺莺传》呢，流传到后来和真实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0: 脱节了是吧？
1: 哎，脱节了，完全脱节了、
0: 哦、
1: 啊！所以渲染的太多了啊，
0: 渲染太多，
1: 哎、当然。如果说《李娃传》的话啊，《李娃传》是平民文学，最简
0: 平民文学，
1: 因为大家啊一窝蜂的

0: 在包养那些啊读书人是吧、啊、官宦世家，
1: 嗯，
0: 没有注意到广大的平民群众，
1: 是，
0: 哎、这个白先勇这一点很了不起，
1: 嗯，
0: 对，他能够从这里来，然后我们李纨是监国夫人啊，被封国夫人，这我觉得还不够啊，
1: 还不够，
0: 是，你为什么要变？把他表扬的时候，哎呦，夫人好了不起！你这是他就是陆军少将、陆军中将的、陆军上将，是吧？啊，
1: 嗯，
0: 是，他跟的男女应当有什么不同啊？没有啊，是吧、嗯？他有功劳，他就应当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被人主播认为是说，我觉得台湾这一点做得不错。
1: 嗯嗯嗯，
0: 台湾的男女真的是很平等。
1: 是，
0: 甚至女性超过男性，对吧？哈哈，县市首长
1: 很多，
0: 他们
1: 占
0: 多
1: 数，非常多，
0: 对，
1: 嗯，
0: 本来应该是这样啊，大家比才能嘛，是吧？哎，有时候和男女的分别的那个，但这个在现在根本就不算什么，可是，在900年以前，那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回顾起来也有点感伤。OK 哈。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李纨展览啊，它是艺术哦，很欣赏
1: 艺术的。我们谈过了很多，谈过像人物啦、形容都有了。
0: 那先解决个问题啊，
1: 嗯，
0: 说李纨梳的那个髻啊，
1: 嗯，
0: 很高，高有一尺，开玩笑吧？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
1: 发髻啊，
0: 发髻啊，哎。我们主播没有受气啊，
1: 现在没人做吧？
0: 现在没人了啊。
1: 对呀、
0: 啊。以前就是一个头发铺个很高高的髻，那么髻当然是可以高出来，高出一尺呢。
1: 那这样怎么办？怎么走路啊？
0: 就是
1: 那过门槛儿过不去啊。
0: 就是不要低下头来啊，爬一爬，哎。这个怎么一回事啊？
1: 嗯，
0: 难道可能是度量衡不大一样吧？
1: 哦，
0: 啊，可能是他的所谓的意思，事实上没有意思啊，大概是八寸还是怎么样啊？
1: 嗯，
0: 但是很早就有了。你看，在我们词文学啊，最早的在那个两阙词，一阙叫《菩萨蛮》啊，《菩萨蛮》是什么回事啊？菩萨蛮是
1: 菩萨蛮、
0: 这个据说是李白做的，
1: 嗯，
0: 事实上不是
1: 哦、
0: 因为这是八周年间距离李白啊差100年，
1: 是、哦、
0: 李白怎么可能知道？
1: 对，
0: 八周年间一个国家来进攻，
1: 嗯，
0: 叫做女蛮国，
1: 嗯，
0: 为什么叫女蛮国呢？啊，因为我们被歌颂女性啊，说女性很美，叫女菩萨啊，没有男菩萨的啊，所以菩萨蛮啊，就是女蛮啊，女蛮国的人是文技啊，别看技术都好高，不管是男的女的，他那个技术好高啊，而且还戴一个金的帽子，那就更高了啊。那这是我们考的时间不对，因为李白比较早。李白比大周年间早了100多年，他当然不可能这样。这个应当是啊，唐末的一个人做的，然后假托李白之名啊啊。不管怎么样说啊，当时的这个打扮啊，他有这种危机啊。
1: 是。
0: 说我们的李纨就是这样哎、啊，他是很高的髻耶啊，你看啊，在这个134页这里啊，嗯，
1: 好。
0: 是的，134页的最后一行，对吧？有娃方凭一双臂拼一力，要智要妙啊，绝在未有啊！啊，漂亮，对吧？然后说，明眸皓腕啊，眼睛很有光啊，哎，举步跃跃，出类也美啊，目所未观，这个非常出色。啊，说他们家里很华丽啊，啊，当然要做仙人跳，现在有些资本的啊，嗯，延伸于持兵之管，管理胜利啊，烹茶斟酒，器用盛极啊啊，

0: 我做戏场，帷幕连场，焕然不默，表面平静啊，一些人哇，好想接吻，对吧？标出青春，品味人生，是吧？然后啊，都是很豪华的，所以这个做仙人跳啊，下了很大的本钱啊。
1: 仙人跳，
0: 然后啊，这哎呀，写的困苦，写的真好啊啊，永远是被困着被批之后才圆满，绝世三日啊，够戏甚足，行于欲胜，必就力气不欲投资于修辞之中啊，悬绵于此，何时之人共商谈而互视之，后少于断而能喜啊，然后是二人比草席也，这膝下为文。举世良久，屁相通，因其何而归？以为捧冠所引，君孰来何？列于手足不能自取，好可怜哦！手脚都抬不起来，去处罚之处，被打的地方啊，溃烂，必须打破皮、破肉、破肉、破皮，然后结疤。变成把这个又臭又脏，哎呀，那个人就不算是人了啊！会是同被患之，一些细雨暴骤，行路行上，往往投其于死啊！丢东西给他吃，得以从长执行啊！往荡车而起，披布裘，裘有白皙，衣服也是破的啊！男女如泉河，此以破取于女女。以气质为师，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不再是一个乞丐，而且是一个病的、痛的、伤的、浑身臭的啊，都受不了的乞丐，到了人生的绝境了，真的是必然
1: 走到绝望之地是吧？
0: 我们看这个唐传奇，哎呀，看到李娃他们家里是那么漂亮，李娃那么漂亮。现在拿《永阳城》《赤裸落魄》来跟他做对比，强烈的对比
1: 是，
0: 把一个人历尽是到距离死亡只是一线之差，那个糟透了历尽间，他那个写出来，
1: 就还有一口气在的，对吧？
0: 我佩服，我佩服也一到如此，是不是啊？那老师写了些豪华的、半堂皇的，干嘛啊？对对对，然后啊。你看这里，我非常欣赏，这个在136页啊，就是李娃来救助永阳城的时候，你看他是很有程序的，在136页就报出
1: 去了，知道
0: 他说一令圣
1: 赐
0: 祭
1: 百
0: 玉
1: 以治学，
0: 你就算心情出去其他专管，毕业做不错日夜开工了，对吧？挖肠呕唾，笑奔乃寐，赐其疲倦，即于此以最师父，两次也达成，两年成功，海内闻其莫不感然，并未娃曰：“可彻明失意也，可以去试一试了。”娃曰：“未也，且令经书一试不然。”这就是我们刚刚花很大时间讲的那个，我们要大的，不能够一小时大，我们要掌握机会，要掌握大机会，要把事情做大，而不是小小的一件成就就在那里成立，那是不对的，很重要，重点在这里。庚寅年月可行矣，于是随衣裳登甲科，身正礼文。却随便见其文啊，枉不命人
1: 进献。
0: 愿有之而不可者为魏也。今秀士苟或作于此地，则自谓可以取生朝之天子，占天下之美名。比行贿比你的以前太差了。说的真对啊，所以。要洗刷以前的污名不容易啊！不枉于他生，当淬炼力气，以求再捷，方可连横多事，真霸群英。 就是我们刚才

0: 花很多时间讲的那
1: 是
0: 大的成功，
1: 嗯
0: 啊，因为人生总是会有机会，那么当然人要考验他自己，有的是可以创造机会一流的，然后机会来了那个把握机会二流的，最笨的就是机会从指缝中溜时那就蠢蛋，多的是太多了啊。那么这个李华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创造机会啊，自己伸强枝头，完全正确。
1: 对啦，而且要有更高的志愿，你要把自己看高一点，
0: 对，
1: 要往高处走，你不要想着说啊，我现在不行了就完蛋了这样。
0: 所以啊，
1: 嗯，
0: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是不是？
1: 嗯，
0: 哎呀，不过几十年罢了，
1: 嗯，
0: 怎么关系嘛？啊，我就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了，不要勉强了，不行了，不可以了，哎，因为人的能量啊，是要靠你自己去激发它的。
1: 嗯嗯嗯，
0: 你想做六分，结果是只做了三分。
1: 是，
0: 你不要这样想，我要做六十分，做六百分，六千分，
1: 嗯
0: 啊，要立志要高，是吧？啊，让自己上得去，啊，别人抬举你不容易。
1: 是，
0: 你要自己是自勉，啊，自己设立，啊，自己不要看清自己，这样子才对，哎。然后啊，遇事贫苦啊，身价没事啊，皮年与大比，造成四方之君，得真因此以直言必见客，撤名必一成功了。他成了大功，不是小的，如果是在小小小的地方他就停下来了，
1: 嗯，
0: 那就完了，叫因小而十大，真是有道理，真是对，那么我们想，人生不过是数十寒春嘛，
1: 是，
0: 看你怎么做嘛，那我就好好的做嘛，是吧？啊，我把笔推上去，做大事，这样，成大功，
1: 嗯，
0: 对吧？这样子比较能够对得起自己，所以这一篇更好，他在。他没有抛弃读书人，他做了平民文学，修养得很不错，他还把读书人的理想、读书人的方向指出来了，
1: 是，
0: 白先生，你该当自己去突破，自己去成功，对的是对的，不再是唐代应当如此，现在还是应当如此，现在。你自己都不努力，哪有什么好谈的？平时就是有的人，别说他活着干什么，他完全没有目的的。他现在吃饭拉屎，搞什么鬼啊？这很多余。
1: 嗯嗯嗯。
0: 这篇啊，白先勉我们并不是很喜欢的，因为他好色。
1: 白先勉。
0: 不一样。他比他。没像他哥哥那样子啊，比较这个洁身自爱，但是他这一篇做好了，
1: 哦，总有一篇，总有一个好的地方，
0: 这篇不但是把平民文学，抬举起来了，
1: 啊，
0: 平民也是人啊，平民的功劳我们为什么抹杀呢？是不是？
1: 是，
0: 他也替读书人指引了方向，你要自重啊，你要自立啊，要自己去突破，而不是人家去抬举你，真的呀，完全对呀，我们好欣赏这个啊，当然了，也有麻烦的地方，对吧？当然也有麻烦的地方啊，但是在这个139页就是啊，
1: 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
0: 在139
1: 是，
0: 好像，仙人跳啊，仙人跳设计的那么周到，我们就好像在演戏一样的啊，会不会有漏洞啊？是吧？会不会是这个太过分了啊？要骗人的财物，值得如此吗？是吧？然后后来啊，女娃母女分家，是吧？然后是。把财产都让给他的老母，然后还有百姓，这个百姓啊，就全部拿去。

0: 然是开玩笑，这个地方啊是错误的，对啊。当然，因为我们要叫悠扬声走再起来。
1: 可是以前都用银子啊，那叫百金的话，金都比银还高啊。
0: 第二次啊，他这个百金，比如买的时候，他要不要吃饭啊？他总还要吃饭吧，对不对啊？这个地方有漏洞的，对吧？这是这个
1: 表示说花很多很多钱给他买书就对了，
0: 没有说，但是不是全部，主要你还要过日子，还要过日子嘛，是吧？
1: 老师想太多了，
0: 这不对的，这个不对，那然后到旧尾还什么灵芝的白燕呢这些啊，有点蛇足了，那有点那个啊画蛇添足了，就是白心姐。白心简自己的这问题，我们说他有他的优点。
1: 嗯，
0: 我刚刚讲过多次，一个是批评文学，
1: 是，
0: 他是读书人，他是官宦世家，他居然就能批平民想到，我们很佩服。啊，第二批评文学做得好。第二，他批我们读书人这个方向的，大家的同志。有鼓励，鼓励就是你要做大事，是吧？不要有一点小成就，就觉得了不起了，被请在那边了，绝对不行。哎，白心姐有他的功劳，没有错，哎，对吧？然后当然蛮可惜的，因为那个时代呢，毕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人要出头，方向多的是。看你有什么底部，有什么天才，都可以发挥。那个时候太狭窄了，只有独树一帜，无聊透了。这个是，这个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1: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就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0: 对，
1: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了。
0: 对，所以啊，真的是蛮值得做了。
1: 嗯，
0: 一共就几十年，是吧？你不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无聊透了，这个，这个，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2: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一直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1: 对，
2: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
1: 了。对，所以啊，真的是蛮执着的做了，一共就几十年，你不但我们要跟，我想主播大家会同意，我们要做任何向前的进展，
2: 对呀，
1: 必须要同时把向后的回顾要做好，
2: 对呀，
1: 一定要做好，所以过去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啊，你要了解，历史你要了解，重点你要了解，这是本国的，然后现在啊，国际关系就要有了，是吧？
2: 对呀，
1: 你闭关自守的话，一定完蛋的了，是吧？你要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对吧？那别人有点坏得很，多得很，哎呀，真是。
2: 所以我说就四个字嘛，与时俱进。
1: 哎，与时俱进。
2: 对对，你就是跟着走，你不能够停顿在那里，停顿就是退步嘛。就以前说什么学如逆水行舟，是不是不进则退？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
1: 真的是，
2: 你不往前走，就是往后走。
1: 所以真难啊！我们要顾着自己，你不能够说轻视中华文化。但是你老是说，哎呀，我们中华文化了不起啊！你沉迷中华文化，完全忽略别人，你完蛋了。
2: 对，现在不是 AI 那么进步吗？大家都用 AI， 可是很多人用 AI 来做嘛，用 AI 来写跟画以前的故事，那就是说用新的东西来把旧的东西美化，跟往上提升嘛，
1: 对，
2: 那这也是对的啊，是不是？因为它可以省很多事情，
1: 你要变化嘛，
2: 你不用再一个一个慢慢画，那 AI 马上会产生出来，甚至于你要它长什么样子，它都可以给你画得非常非常的适切，就按照你所想要的，你给它一个指示，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人。
1: 所以
2: 对，
1: 哎，到了今天啊，影响的太大了，好像他无所不能的样子，这样子啊也会有麻烦，也会因小失大，就是只求心，只求心的变化，原本的根据都忘记掉了，
2: 是哦，
1: 这个，哎，人生的事情呢，总之有一个原则，你向前求新，那是对的，对，同时必须要做好它的平衡，不能够太单一，太单一的话有点糟，这一篇呢我们很感动，那么然后啊，在140页，这个中国文学史写的最好的，就是刘大姐。
2: 谁？
1: 刘大姐。
2: 哦，
1: 就因为很难啊，这几千年的东西，如何能够把它这个简繁都能够把握得住，写好不容易，他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刘大姐啊，太好了。他说刘大姐此次一别啊，凭借复杂人生变化波澜曲折，和非常合乎小说题材。作者的文笔高妙，没错，委婉动人，成为爱情小说中的佳品。他把这个女娲传啊，那个我也赞成了，因为女娲传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女娲这个人，他被爱情的宗师，爱情和道义啊，有爱情。没有道义不行，光有道义那没有爱情
2: 也不行，
1: 那也太生疏了，是吧？所以这些是它是两个都有，你看我们到了后来，那个刘洋先生啊，你就让我 成就了我，我们的情爱可以肯定。你对我这么好，不允许我帮助我成功，这个我们说道义也有的。
2: 嗯，
1: 要有情爱，还有道义，真对呀、啊！我不晓得，大概我想主播也会同意吧。男女如果只是情爱没有道义，不行吧？是吧？或者说，只是很现实的道义，没有情爱，那当然也不行啊。两的都有，应当是。
2: 嗯，
1: 很理想，很理想，
2: 是
1: 啊，是啊，我们很赞成这一点，但是这个文笔高的文玩都能，那个影响也很大，就完成后置啊，一直在谈，所以跟那个《云云传》啊，啊，《云云传》是最热门、最热门的，是吧？那个变成《西厢记》等等，然后大概仅次于《云云传》吧，《云云传》是最有名，然后就《柳玉传》。啊，好，霍元一传这些都在哈。好，那么这个女娲传总算告一个段落。
2: 嗯，
1: 我们的下一篇啊，
2: 要跟我们预告一下吗？
1: 哎，对，要谈裘冉客传。
2: 裘冉客，英雄式的人物了，他算是江湖的人吧？
1: 没，裘冉就都在胡子了。是谁呢？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2: 是吗？
1: 哎，你以为李世民是个帅哥啊？他是个络腮胡子。
2: 李世民是络腮胡吗？
1: 哎，都在胡子，而且呢，不晓得是不是太夸张了，说他胡子很硬。
2: 嗯，
1: 胡子上可以挂一个弓，可能
2: 不会吧？
1: 对呀。弓是武器呀、啊，先生啊，我们要把弓拉开，要很大的力气、
2: 啊，
1: 这弓开如满月了 啊，怎么可能？你这个吊在胡子上可以挂住的，不太可能吧？啊，但是裘冉客啊，确实是在暗示李世民，这个人，这个人很特别。
2: 嗯，
1: 他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
2: 嗯，
1: 他有哥哥也有弟弟。
2: 嗯，
1: 哥哥是那这个是太子。建成，弟弟叫元吉，平时毛病出在哪里？出在他那个弟弟元吉。
2: 哦，
1: 元吉，他做第三，他当然没有机会啊。
2: 是。
1: 他想尽办法要破坏两个哥哥，让你们互相争斗，你们最好同时毁灭，我第三名才有机会。
2: 嗯，
1: 是他，哎，就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么三个人中间，是李世民建功最伟，表现得最好。他怎么回事啊？我想，主播也同意。
2: 嗯，
1: 成大事立大功。光靠自己一个人绝对
2: 不够的，对。
1: 所以最重要的要这个得人，要就是得到一流的人来拥护你啊！你做领袖，你要做领，要有
2: 领袖了，
1: 领袖的才能，领袖的才能呢，能够用人，太重要了。
2: 要有统御的才能，但是要懂得用人。
1: 太不用人你就完了。
2: 嗯，
1: 李世民最棒就这一点。

0: 是不是彭总可以用？你看像那个魏征啊，
1: 对对，魏征老是在他面前讲他不顺耳的话。
0: 对，魏征根本是太史建成的人，他把他引过来了，魏征来劝他做这个做那个，
1: 可他也不会生魏征的气啊，就是
0: 对啊，他就是有一次啊，
1: 他有胸有那个胸怀
0: 了，有一次，他在玩一个鸟，一看到魏征过来了。魏征一定会反正要玩鸟的，赶快把这个鸟收藏在玉府里面啊！哎，被魏征看到了，啊，皇帝在玩鸟啊，就跑过来啰里啰嗦啊，说皇帝呀、啊、不容易啊，不可以玩啊，尤其不可以玩鸟啊。那个李世民这么个简单，是，好不容易把魏征敷衍走的，一看鸟闷死掉了。我不但玩鸟，我还玩人呢。哎，你听我的，我是皇帝啊，你玩个鸟怎么可以啊？风度真好，
1: 那以前我们都在讲说玩物丧志嘛，所以说如果说你要
0: 玩物丧志，
1: 对对，玩物丧志，说像做一件事情你要是太认真了，这个又不是所谓的正事啊，那你就会觉得玩物丧志，你为了玩这个东西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志气都磨光
0: 了，不行了。所以他人才鼎盛啊，尤其是武将，我们现在那个门上化成门神了，一个是拿剑的
1: 神荼郁垒是吧，
0: 就是平师宝贫穷，一个是拿鞭的黑黑的，那就是尉迟恭，据说九五门之变，他的哥哥弟弟都死了，
1: 对呀、啊
0: 哎、那是没有办法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同胞相残啊
1: 也是悲剧啊，
0: 毕竟是很不忍心谈的啊，怕是不错，但是这些事你说怎么办？你说能够让吧，李世民能够让卞沉和袁熙凤不能让，对不对？他非做不可，哎呀，但是在道德上来说，
1: 对，有失啊、哎，
0: 真的是有愧于心了，是吧？接着好了，学我们之间之后啊。我们的李世民失眠了，永远睡不着了，因为一睡着，两个侍卫就来找他麻烦，他就说，那个他的臣子都是他的好朋友，说皇帝怎么上班怎么没有精神啊？他说你们不知道，睡不好啊，两个侍卫来找他啊，有这种事啊？好，贫穷尉迟恭，我们来陪你，看他敢来吧，两员大将来陪他啊，死会不来了。可是他不能永远陪他，对不对呢？这样他还有家庭的是吧？必须把他们两个画在门上，就是现在门上。哎，贫穷一直吧，他是最得人缘。然后我们要特别夸奖、特别说明的是武则天，一流了。
1: 他也是懂得用人呐、
0: 非常的了解，所以唐高宗
1: 他不懂用人的话，你看在那个时代的女士是没有这么大的才能的，他其实有的话，他如果用错人的话，他也不可能有那个可以当上
0: 子，了不起，
1: 对，
0: 一流，完全一流，是啊，那乖乖说，你们有能力造反，造啊，你来造啊，没有能力造反。乖乖的上班领薪水，这样哎，真的是一流，我们好佩服啊，非常佩服他，对吧？初高中不行了，对吧？那么好像一个不错的父亲，常常儿子很差，这是只要命钱的，确实。然后幸亏这个武则天了不起，武则天之后选中也还可以，但是选中只有一半。开元天宝，开元做得很好，天宝年也走了，那就是安史之乱，我们杨家要负点责任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形。OK， 我们下一次来谈
1: 预告裘冉客是吧？
0: 裘冉客是，我很反。

0: 对这个修养阶段的意思。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太强调天命了。我认为哪有什么天命？
1: 嗯
0: 啊，我们就是人
1: 要创造，

0: 一定可以做成烧水桶，
1: 是吧？
0: 希望你给我们做这个大饭桶，对不对？不行，他太强调天命了。
2: 哦，太强调天命。
0: 嗯，现在科学时代来说，哪有什么天命不天命的，对不对？没有这一套。
2: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0: 对呀，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嘛。如果靠天命呢？好，那我们就算个命。算命，命中注定说要做大总统，我就在家里等着说大总统好了，会吗？
2: 好，
0: 可以吗？
2: 可以，好的不得了。
0: 不行，对，太糟了。
2: 好
0: ，OK 了，
2: 谢谢
0: 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来分析《评论客传》。
2: 好，非常谢谢杨昌年杨教授，
0: 谢谢
2: 跟我们讲了这些《李娃传》啊，
0: 谢谢《
2: 李娃传》他也跟我们预告了下一次我们要谈的是裘冉克，那大概有讲了一个说裘冉克好像是跟李世民有关系，这会儿呢我有点纳闷，是真的吗？
0: 是
2: 裘冉克是李世民吗？
0: 就是啊，因为我们都误会了。就是李世民哇，一代贤主啊，一定是英俊潇洒啊，刚好相反。
2: 我得好好的这个琢磨琢磨，下次就找杨老师来跟我好好琢磨一下啊。说裘冉克就是李世民，这下真的打翻了我的印象了哦。那我们最近在谈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唐在最流行的小说就叫传奇，但是指说传述离奇曲折的故事，所以呢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就唐传奇。我们讲的呢，它当时分四大类，一个是爱情与婚姻啊，一个是豪侠与剑客。所以这个下次我们要讲裘冉克，是不是豪侠与剑客呢？我们先按在半空啊，然后志怪与跟神魔啦，警示与梦幻啦，这些。那最主要呢，我们也希望这些东西大家都了解说，其实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好像类似，我们知道怎么样讲，可事实上呢会流于一般的想法跟说法哦。那就像李娃传，他只是其实很明白很简单，就是讲述长安名妓李娃跟咸阳公子的爱情故事，就这样而已啊。他为什么会流传那么久，对不对？刚开始相恋沦落怎么因为咸阳公子进京赶考，对名妓李娃一见钟情，耗尽所有盘缠跟李娃同居，但钱用完了情就没了，所以就被老鸨设计呢赶出家门。公子饥寒交迫沦为乞丐，甚至在重病时候被前来京城的父亲赶出家门痛打一顿。那痛打一顿呢几乎快死了，对不对？但落魄的公子在雪天行乞到李娃的新住处，李娃见状深感懊悔跟怜惜，决心收留他，不惜赎身并且租屋同住。在李娃的鼓励跟经济支持之下呢，公子专心苦读，三年之后成功考中官阶进官职。在最后呢就是金榜跟团圆，公子考取功名之后，李娃其实一开始自认身份低微，想做功成身退，主动要求离去，而公子在返乡途中却巧遇父亲了，坦白一切之后，没有想到这个父亲深受感动，最后接纳李娃，并且明媒正娶，娶李娃为媳妇儿。李娃最终受封为邢国夫人，也就是千国夫人，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所以这个作品呢是唐传奇的一个经典之作，那也是少数以 大团圆收场，少数了啊，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文人跟娼妓的恋爱故事，因为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只有这一段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是李娃传，也介绍到这儿告一段落，也给大家呢预告一下，下次我们唐传奇讲的是裘冉克传。裘冉克传，据我们杨老师说，裘冉克就是李世民呢，害我现在吃了一惊。我们下次呢就请杨老师好好跟我们谈谈裘冉克跟李世民的关联，好不好？
0: 好，
2: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2: 祝福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赵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来到古月赵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学者，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新兴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见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分享呢，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旅程哈。他从清代时期的台湾开始着手，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在清代时期治理台湾的功臣名将，他们的一些行仪，而且他们的一些事迹，其实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你不得不说他果然是台湾史的专家，因为他找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物，很多人物，很多朋友，我相信您可能都并不熟悉。今天呢，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在清代台湾时期的很重要的几位官员哈。而今天我们要介绍有三位人物，他们都是这个淡水的同知。朋友们，我们现在听到淡水都知道新北的这个西北边嘛，淡水河口这个地方哈。我们现在是一个淡水一个区哈。但是呢，你要知道，在清代时期，这个淡水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哦。当时候的这个所谓的淡水，它可是从大甲溪以北一直划到基隆，所以它的整个的长度有将近快400公里，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域。那同知就是当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体系的首长，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县市长，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治理的哦。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而且有这么多的事情要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来听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这段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道光年。

民间三位淡水同知楼云、李胜仪与李世业的故事。淡水同知的全称是台湾府淡水捕盗同知，或者是台湾府淡水府民同知，有时候也称为淡水厅府民同知。他是在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清廷设置台湾府淡水捕盗同知。1731年，雍正九年，再改称为台湾府淡水府民同知。那这个官职一直到1876年，也就是光绪二年，沈葆桢奏准了设置台北府，将淡水厅改为淡水县、新竹县与淡水厅三个行政区。沈葆桢是在光绪元年来奏准，但是实际上把淡水厅取消，改为淡水县、新竹县跟基隆厅三个行政区，是在光绪二年的时候。那所以淡水同知，他是淡水厅的父母官，他主管该厅的行名跟钱粮的事务。他的官品是正五品。淡水厅的辖区非常的辽阔，从中部的大甲溪以北到基隆都是他的辖区，所以他的南北长达400里，那东西宽则只有40里，所以全境是非常的狭长，而且在淡水厅可以说有很多的丘陵跟山地，再加上这个地方呢，既有汉人，也有原住民，可以说是民番杂处，所以汉原冲突还蛮多的。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有漳州人、泉州人跟客家人，那这三大族群常常为了争土争水的利益，那甚至为了小事就发生了激烈严重的分类械斗。所以淡水厅辖区非常的辽阔而且狭长，然后族群又相当的复杂，有汉人，然后原住民，然后汉人里面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杂处，那常常会发生冲突，所以并不好治理。那我们台湾的开发基本上是从这个台南这个大园府城往北来开拓，那到乾隆年间基本上西半部的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那进入19世纪之后，开垦的重心大致已经来到这个淡水厅，也就是这个淡水厅南部，也就是竹堑的山丘地带，那掌管这个淡水厅这个南部山丘地带的官员就是淡水同知，所以19世纪上半也就是道光年间，淡水同知可以说是面临到相当多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汉番冲突、族群冲突的这个问题相当的这个多，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候担任淡水同知有三个好的这个官员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他们的故事。那这三个好的官员包括楼云、李胜仪跟李世业

这三个当选通知。好，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楼云的故事。那楼云呢，是出生于1791年啊，卒于1839年啊。那楼云字秋茶，浙江省三阴县人啊，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啊，绍兴这一带的人。那楼云呢啊，他在科举方面啊，并没有显赫的啊这种出身。他是以荐生的身份啊，然后来捐钱捐字，获得担任从九品官职啊，这样的一个最基层最基层的官员啊开始啊。那他一开始是分发到福建省邵武府邵武县的拿口来担任巡检啊，巡检就是明清时期啊，最基层最基层的这个官员啊，他大概就是相当于啊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啊，所以他是从最基层啊来干起哈。那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楼云奉命啊赴台来缉捕土匪，啊，有功，所以升任建宁府啊，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的县丞，啊，丞是丞相的丞啊，哈，这个县丞也就是副县长、副知县的意思，啊，所以他从一个巡检啊，因为缉捕这个土匪有功啊，升任为县丞副县长哈。那之后呢，他又不断的累积功劳，终于升任啊福建惠安县的这个知县。那之后呢，再升任数理福州府补粮通判啊等职位。那到1830年道光十年啊，楼云又因为查禁鸦片的种植与买卖有功，终于升任台湾啊分房同知啊。好，所以他开始要来台湾做官了。那1836年也就是道光十六年，楼云平定了陶子园啊，陶子园啊，就是今天的桃园啊，桃园现在直辖市的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了哈。他平定了这个地方的闽粤分类械斗啊，那有功，终于升任淡水厅的这个同知啊，也就是大甲到基隆。大甲溪到基隆啊，这样一个辽阔辖区的一个地方父母官啊。那当时候的淡水厅啊，可以说山林僻廉，民番杂处，再加上呢闽粤啊连庄，经常为了争水争地而发生分类械斗啊。尤其激烈的地方就是在新庄跟蒙甲这一带哈。那楼云身为淡水同知啊，地方父母官，为了减少冲突，他特别把这个漳州、泉州客家哈各级的籍老，把他们集合起来。啊，对他们精神讲话哈，分析利害哈给他们听，并且拟定了庄规四条，还有禁约八条哈，来整顿地方的这个乡治哈，然后来严惩不法之徒哈，稳定地方的秩序哈。所以楼云在处理这个族群的冲突这一方面啊，他可以说
尽心尽力了哈。

那其次，楼云也劝告各庄啊，能够设置义仓、设仓，以备啊灾荒时的不时之需啊。那另外，他也延续前人啊续修蒙甲的文甲书院啊，文甲书院。我们记得后来刘运科啊，闽浙总督刘运科觉得文甲书院啊，因为地方上的人说啊，文嘎文嘎哈，哎，有时候呢就听成就是帮啊嘎帮啊嘎哈，帮嘎帮嘎哈，哎，所以后来呢就把它更名为学海书院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楼云啊，他继续修这个文甲书院啊。那到了朝景的时候呢，就完成了啊。然后到刘运科啊，闽浙总督刘运科的时候，再把它更名为啊学海无涯的学海书院。那除此之外，楼云还跋涉深山烟瘴之地，勘定淡北跟格马兰厅啊两厅的界址啊，以这个三雕溪啊南望南哎三雕溪南边的望远坑为界址啊，他就把这个淡水厅跟格马兰厅啊的一个界限哎很明确的把它画出来了啊。那楼云最值得称述的治理之功啊，啊，应该是他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官设役度体制啊。这个楼云在1836年道光16年啊，为了改善哎这个渡溪啊，这个行人渡溪的这个问题啊，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跟决定啊，就是要设立啊这个官渡的这个体制啊。那因为台湾的这个溪流啊，它是东西向的啊，那因为台湾的中间这边是丘陵高山啊，所以这个一下雨啊，这个就怎么样，这个溪流就容易暴涨啊，然后溪水呢很湍急，所以这个行人要渡过啊这个溪啊，可以说有相当的这个障碍啊。而台湾呢又因为这些溪流大部分是东西向的啊，并不是南北向的，所以从南部要到北部的话，它要渡过很多的啊这个溪水啊。那在这个淡水厅这个地方哈，那这个溪流尤其是蛮多的哈，因为我们刚才讲淡水厅它的丘陵跟山地比较多哈，所以这个溪流也特别的多，那如果有下雨呢又相当的湍急哈。好，那你要渡过溪一定是有事情啊，甚至是急事，所以有一些行人旅客就会被啊这个船夫啊这个在这个渡口的这个船夫来勒索啊，所以这个楼云就倡议设立啊在淡水厅跟彰化县之交的啊这一些啊官方啊成立的这个所谓驿渡啦啊，就避免呢这个渡口渡船是私人所有那他们就会来勒索这个行人跟旅客啦啊。啊，楼云为了要建立这个驿渡的体制啊，他自己率先捐出养廉营啊，也邀请地方的士绅来捐款啊。那这些捐款除了作为设置购买这个船只、设置码头啊的经费之外，为了要让这个驿渡的体制组织能够可长可久，所以

也买了土地田地来放租给这个佃农，那以这个谷租来支付营运役度所需的这个经费啊，就收这个地租来提供给哈、啊、这个船夫啊的这个哈、啊、的这个费用哈、啊。好，那所以呢楼云这样的一个役度体制，可以说就是可以比较长久。那楼云一共设置了六个官吏的啊这个役度啊，这六个包括哈、啊、在房里西、中港西、大甲西、甘尾西、盐水港西、井水港西啊六处的这个役度，那整个六处合称啊淡水役度，那它这个因为是淡水厅的六处役度，所以叫淡水役度啊。那这个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官设役度组织啊，那这个可以说相当的不容易啊，可长可久的制度，而且解决了啊从南部要到中部啊这个北上的哈、啊、这个交通的这个问题。好，那总计楼云担任淡水同知啊在任两年，颇多善政，当他要离去的时候啊，地方父老依依不舍哈、啊，然后把他入仕啊，入仕淡水厅的这个德政祠啊，这个是楼云他担任淡水厅同知两年啊，处理这个族群的这个纷争。并且也设立了这个役度的哈这个体制啊，相当的受到民众的哈怀念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淡水厅同知的故事啊，这个是李胜仪啊，他是客家人，那他来到啊台湾的淡水厅啊。来任官啊，可以说是也用他客家人的身份来跟新竹啊丘陵地带山区地带的这个客家人啊哈、啊、来把弄建立良好的感情，然后施政呢很有志机。我们来看一下李胜仪的故事。好，李胜仪是出生于1777年，卒于1855年。好，他原名胜修，字允诺，号信斋，是四川威远人。好，他也是一个客家人。那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李胜仪乡试及格。次年啊，蛮聪明的，蛮会写文章的。次年他就通过殿试，进士及第。好，那最初被授以翰林院的庶吉士。那散馆之后，1809年嘉庆十四年，李胜仪被派往福建省汀州府清流县来担任知县。啊，我们知道汀州府这个地方呢，也是客家族群的啊一个重要的哈、啊、一个聚居地的哈、啊，像我们台北淡水啊，在淡江大学附近啊，就有一个啊隐山寺，隐山寺祭祀的这个神明叫定光古佛，那这个地方的人。啊，这个定光古佛就是福建西部汀州府客家人的守护神哈、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汀州这个地方呢，也是蛮多客家啊族群的，所以李胜仪，他先到这个闽西汀州府这个地方来担任知县，好，那之后呢，又历任沙县、晋江县啊等地的知县。那1823年到

光三年啊，李盛仪接替范邦干来台担任台湾县的知县。啊，次年他为了便利行旅啊，他捐钱来建立砍角桥啊，砍角桥来方便啊这个行人通过了哈。那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啊，李盛仪又创建龙潭桥，但还没有完成，他就被派往啊担任淡水同知啊，接替这个苏敖啊来担任淡水同知啊。那本年1826年李盛仪还率领随从到这个祭湖山啊，祭湖山来祭祀山神。那他眺望东面的山头啊，看到形状酷似狮头，于是把它命名为狮头山啊。那我们知道新竹有名的山就是狮头山。那狮头山是谁命名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淡水同知李盛仪他命名的。好，那1827年也就是道光七年六月，李盛仪接受啊新竹这个开台进士郑用锡的建议，开始来筹建竹堑陈园啊。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啊，早期这个清朝担心民众叛变，然后聚城来这个抵抗，所以早期并不准许台湾这个地方新建石头城、砖头城啊。那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需要了啊，所以开始把这个很简陋的竹堑城啊，竹堑城你从这个地名就知道它是用赤竹围起来的，然后再挖这个地堑形成一个城啊。那现在要建竹堑的啊周围的石头城了啊。好，那他就与这个郑用锡还有板桥林家的林平侯、林国华等人来筹措经费，还有督办工程啊，任劳任怨，费时两年两个月，终于完工，终于竣工啊。然后他也被表扬了啊。好，那到1828年道光八年，李盛仪啊，因为地方来报说淡北山雕一带啊宵小犯案颇多，那怎么办呢？李盛仪决定啊加派蒙甲的巡逻船，前去这个东北角这里哈，来做这个巡视，来这个查办这个宵小犯案哈。好，其次李盛仪也建造了或者是重修了许多的公共设施，包括在竹堑的东门附近建造了地藏庵、社稷坛，然后在竹堑的南门新建了风云雷雨坛，那在北门附近就重修了立坛啊。再者，李盛仪还新建新竹的明治书院啊。我们说明治书院原本是在今天啊新庄泰山啊这里的明治书院啊，但是因为厅政府淡水厅政府在竹堑嘛哈，所以呢后来一度也搬到这个啊竹堑，所以竹堑这里也有一个明治书院。明治书院有两个啦哈，一个就是在今天的新北市泰山区的明治书院啊，是最初的书院。那一度啊曾经搬来厅政府所在地的竹堑啊，也设立了一个明治书院啊。那这个

就是李胜仪他开始兴建的哈。好，那另外呢，像城隍庙、天后宫啊，有一些这个残破了，那他也下令重修。那另外他还把五谷庙改建为龙王庙啊，这一些都是李胜仪啊，他在这个淡水厅啊，尤其是竹堑啊这里的重要的这个建设了哈。好，那李胜仪在淡水同知任内，尤值得称述的是，他十分重视垦务，造福了这个民生啊，尤其是新竹东南山区这里的哈、啊、这个开垦啊。那当时候新竹东南山区啊，这个山湾南庄这里有不少的广东客家人来开垦啊。那李胜仪虽然不是广东客家人，可是他是四川客家人啊，所以他也很帮助啊，很帮忙这个乡亲啊哈、啊、这个客家人哈、啊。好，那客家人来新竹东南山区啊，导致这个开垦导致汉源冲突不断。哎，那李胜仪还特别请托啊，这个驻守山湾的把总啊，把总可以说是这个军事长官的算是最底层啦哈。那这个把总呢，向仁义啊，他不是呢用围剿的残杀的，他是用这个安抚的手段来安抚这个原住民，然后化解了不少的汉原冲突啊。所以这个李胜仪对于新竹东南山区的开垦哈、啊、也很有贡献啊哈。好，那到1829年，也就是道光九年八月，李胜仪改掉噶玛兰厅的通判，但是仍然由他来兼知淡水厅事啊。好，所以整个噶玛兰到淡水厅，都是李胜仪在主管的哈。那1831年，也就是道光十一年啊，李胜仪啊啊，因为表现良好，所以他升任湖北省，允阳县的这个知府，升官了。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台湾了啊。那李胜仪担任淡水同知，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的爱戴啊。那在三湾的五谷宫，还有南庄的崇圣宫，都有祭祀李胜仪的长生入位啊。那南庄的崇圣宫啊，前面有一副对联呐 啊，就是显示了李胜仪对开发南庄的贡献呐哈。啊，这个对联是圣慈运会书名二，乙丙刚长复国魂啊。那这个对联一边是起头是圣，一边是仪，就是把李胜仪的名字啊写入了啊这一副对联了哈。那这一个宫庙，竟然有这样的一副对联啊，可见得对李胜仪开发南庄的啊这个贡献是深表肯定了哈。那另外三湾的内湾村啊，龙梗顶，还有一个土地公庙啊，这个土地公庙是祭祀李弘福德正神啊。那其中的李，李就是李胜仪啦哈。那三点水的弘啊，三点水的弘就是武官啊，守备弘志高啊。李胜仪跟弘志高都变成三湾地区的土地公啦。然后这个土地公庙啊，这个李弘福德正神土地公庙啊，前面还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到的哈、啊：
二湾开。

肯、清光绪、耿鼎、立慈、李圣仪、他的意思就是说二湾到清光绪年间才开垦，算是很迟了哈。但是早已离台的李圣仪，早就被乡民尊奉为土地公啦啊。那客家人称土地公就是伯公啦啊。好，可见得李圣仪啊，深受三湾、二湾啊、南庄的这个这个乡民啊、民众的这个肯定了哈。好，那竹堑厅的地方士绅感念李圣仪的字迹，啊，还将李圣仪跟啊另外的同知袁秉义、薛志亮，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楼云，啊，还有之前也有讲过的二曹、曹锦、曹世贵等人啊，就一同祭祀在啊德政祠啊。那当时候这个德政祠是设立在新竹啊竹堑明治书院的左侧，有一个德政祠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三个淡水同知李世业的故事啊。好，李世业出生于1781年，卒于1839年啊。他出名天培，字恒丰，他是贵州省贵阳府贵竹县啊，也就是今天大概贵阳市啊这个地方的人。那李世业幼年家境非常的贫穷，但是他聪明隐晦，又勤于求学，所以15岁啊就中了秀才了。那1804年，也就是嘉庆九年，他还通过乡试考中了举人。那1810年嘉庆15年参加殿试，进士及第。所以他在科举方面也算是相当顺利的哈。好，那进士及第之后呢，就以内阁中书省就到内阁中书去任官了。那之后呢，李世业历任史馆的副教官，方略馆的分教官并且兼办稽查房的事务，还有文渊阁的检阅就是在这个翰林院还有国史馆来这个工作。好，那李圣业呢，勤于任事，侍奉简朴非常的极简。1820年，也就是嘉庆25年嘉庆的最后一年啦，他外放到福建省的平潭来担任同知那1821年道光元年初，他又署理福建省兴化府的知府。那当时候呢，兴化府发生灾荒，饥民遍地然后这个粮价腾贵，李世业他四处奔波派人去调查了解这个灾荒的情况，并且很果断的开设这个开局来赈济然后又下令官绅商人要来捐款，然后他就购买这个粮食来平跳市场因为那时候这个怎么样，这个粮价很贵嘛那为什么很贵呢？就是缺米缺粮。那现在李世业派人去这个买米买到了，然后他就来出售出售他没有按照那个市价那么贵的那个市价来卖这个米，他用平价比较便宜的价格那因为他这个便宜的粮食

啊进来，那当然就可以平抑这个哈、啊、这个粮价哈、啊。好，所以就降低了粮价，稳定了民心。那事后呢，民众很感念李世业的。

那大家对他很感念。好，那五月份的时候呢，李世业就回任啊，这个平潭的同知。那据说啊，还有文献记载，他要离去啊，这个新化府的市民呐、啊，非常的不舍哈、啊，而且感念他的哈、啊、当时候的这个政绩的恩惠啊，所以市民啊焚香跪送30里。哎，三十里大概就是十几公里哦，哈。那他返回平潭任职后，哎，继续仍然是相当的有所作为。他招募勇士来缉拿海盗，啊、哦，那这个海盗叫陈军，好、哦，六个有名的海盗，这个陈军等六个有名的海盗都被他抓到了，并且把他们处以极刑。啊、哦，所以沿海的这个治安，啊、哦，因为我们知道平潭就是这个大陆啊、哦，现在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县份了、啊、哈、哦。好，所以这个平潭就是在福建的这个沿海啊、哦，有一个大的岛哈、哦，平潭岛，对不对？好、哦，好，所以这个沿海的治安呢获得改善。好，那七月份的时候呢，李世业还担任福建省乡试的监事官啊。好，那九月，哎、欸，这个李世业升官了啊，他署理福建省建宁府的这个知县啊。好，可惜升官没多久，三个月后，李世业就因为这个丁忧返家守丧哈。啊，好，那这一手上呢，可以说就是守了三年了哈。所以1824年道光四年六月啊、李世业守丧结束，哎，朝廷让他恢复来任官啊，给他加了知府衔啊，那等待一个时缺。那到了1829年二月啊，李世业呢，哎，署理福宁府的这个知府啊，那九月他就是继李盛仪啊来台湾担任淡水厅的同知啊，那这个淡水厅的同知官品是正五品，啊，也是当时候台湾北部啊最高的行政官员。好，那李世业他从泉州的韩江港，哈，韩江港出发，哎，然后竟然一天不到就抵达鹿港，哇，这个这么顺利啊，这个这么顺利哈、啊。那所以，哎，前来迎接的这个下属啊，都认为不可思议啊，哪有说他，哎，今天早上说要从这个泉州韩江出发，竟然呢一天不到。啊、哦，下午就到达这个鹿港哈、哦，怎么会这么快这么顺利？所以大家啊、哦、来迎接的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呢，就传闻，哎，这个李世业啊，可能呢哈、哦，哇，不得了哦，可能有神助啊哈、哦。好，那当时候淡水厅，我们刚才讲了哈、哦，东西仅40余里，可是南北却有400余里哈、哦，而且汉番杂处。哎，烧杀掳掠不时发生啊，所以这个汉元冲突不断，治安呢啊，这个有点混乱啊，治理相当的不容易。好，那1832年，哎，道光十二年，哎，这个台湾还爆发了哎张炳事件。好，那这个张炳事件呢，也波及到这个北部的淡水厅，啊、哦，所以就有这个奸民啊趁机作乱。好，那李世业呢率领乡勇啊、哦，就前去围捕这个乱民。哎，那经过10个月的追捕啊、哦，他有清乡抓到上百名这个乱民啊、哦，那有一些更是朝廷指名通缉哈。哦，好，那这个就把上百名的这个乱民就缴交给这个朝廷啊、哦。那事后，好、哦，事后呢，李世业
就受到这个保健跟这个嘉奖哈。好，那一

834年，就是道光十四年，这个李世业担任淡水同知已经5年了。哦，那这个时候，听治的这个东南啊，就是今天的新竹东南山区这里哈，群山起伏，哎，烟瘴弥漫。这里呢又有原住民赛夏族聚居哈，那所以汉元冲突啊，常常发生，甚至李世业认为这个汉元冲突说不定啊会波及到啊这个竹堑厅，厅政府的这个治安。好，而且他认为，南庄啊的开垦既已经启动，那北埔社寮坑啊这些地方还没有来加紧开拓，可以说相当的可惜。所以他为了要鼓励这个开拓啊，他有一些这个办法啊。首先他决定补助1000银元啊，然后来遭遇九琼林庄的客家籍总理江秀銮啊。那也请他在竹堑东南设置艾楼15座，并且雇用艾丁160人，沿山设艾啊，来防范塞夏人的侵扰啊，先安定这个治安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主动出击，要开垦喽哈。好，那次年也就是，道光15年1835年啊，李世业啊又命令江秀銮啊，这个九琼林啊客家总理江秀銮，跟啊这个竹堑城内啊这个西门啊这个闽籍的总理周邦正，一个是客家人，一个是闽南人啊，这个周邦正各募资啊12600银元，然后一同来组成这个赫赫有名的金广福垦号。那这个金广福这个垦号呢的金就是就是有资本的意思，有啊寓有这个获利多金之意的哈。那这个广就是广东客籍人士啊，也就是江秀銮他们啊。那福呢是福建闽南人，就是周邦正啊这边的啊。那所以金广福呢很不错，很了不起啊，他是官方为了促进闽客族群融合啊为目的，然后来设置的啊一个垦号啊，就是要集合客家人啊还有这个福老人一同来做这个开垦事业了哈。好，那之后呢李世业颁给金广福垦号一颗铁印，正式授予啊这个金广福垦号开垦之权。好，那这个闽客他们也有这个分工了哈。这个闽籍的垦户首周邦正就住在竹堑城内，负责跟官方啊的这个往来，文书啊、公事还有会计这一些事务，并且掌管这个铁印戳记啊，来发布一些这个啊具有官方性质的啊一些文书了哈。那越籍客家籍的啊这个垦户首江秀銮，他就是在新竹东南山区这个前线啊来担任这个爱这个防爱的哈，这个爱的这个防守哈，防御这个原住民，并且督促啊督促呢这个佃农啊这个武力来开垦啊。那江秀銮他带着啊佃农数百人从今天竹东的三重埔一带出发，步步为营啊，用武力步步为营往内里来推进，拓垦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啊，然后最后形成了东北到树起林啊，秋季林秋季。

一拿，哈，就今天的竹东，然后西南边到达苗栗的山湾啊，形成了宛如虎豹的一条爱线，好，这个就是俗称的京广福大爱啊。那京广福垦号，它开垦出了啊，这个北埔啦、南庄啊，还有这个峨眉宝山山湾啊，等地的田园呐、啊，这个数千甲啊，大概有三千多甲哈、啊。那连带的把塞夏族人也编入户口啦啊，然后之后呢，就形成了福老人、客家人还有原住民跟共同开垦耕作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李世业啊，他促成了京广福垦号的这个出现啊，然后来加速新竹东南山区、南庄、这个北埔啦、山湾啦、这一带的这个开垦啊，好。那所以呢，后人就称这个李世业啦，啊李盛仪啦、周邦正、江秀銮啊，是开垦新竹东南山区最有功之人呐、啊，说他们四个是对于新竹东南山区开垦最有贡献的哈、啊，所以到今天呢，李世业的排位哈。啊仍然跟江秀銮啊，还有江秀銮的子孙啊，江龙华，并列供奉在北埔的慈天宫，也就是感念李世业、江秀銮、江龙华啊三人对于北埔开垦的这个贡献。好，那李世业在担任淡水同知任内，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啊称道。就是他开始主持转修淡水厅啊的这个厅制啊，那这个是淡水厅啊第一次开始来编辑这个制书啊。好，那此外啊，李世业也捐献养廉营，购买土地公坑以东的大旗、双溪口、金山面啊等地的这个土地。啊，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横亘三千多丈哈、啊，作为一个义种，让呢，就是因为开垦啊，或者是因为械斗啦哈、啊，或者是鹿岛哈、啊，而死掉啊的这个民众啊，可以埋葬在这个义种哈、啊。好，那1837年，也就是道光十七年。李世业啊，因为生病了啊，所以奏请回籍啊，朝廷也同意了。那李世业回乡之后，他仍然在家乡啊兴办这个义塾，造桥铺路，深受这个乡民的这个尊敬。好，那之后呢，李世业又受这个贵州巡抚贺长龄之邀啊。负责督造贵州的上节堂，那他为了促使上节堂早日竣工，他也率先捐银500两。好，那1839年，道光19年，李世业不幸病逝于贵阳家中啊，享年59岁啊。好，今天我们讲了19世纪上半叶，这个。道光年间啊，三个淡水同知啊，就是娄云、李盛仪跟李世业。好、啊，那19世纪上半，这个时候台湾的开垦的重要的问题就已经到达啊，台湾的这个北部啊，这个山区的这个开垦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三个人都对于。淡水厅啊，算是南部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啊有贡献啊。那娄云啊是建立了啊这个义渡啊义渡的这个制度啊，便利了
南部、哦、

0: 往北走哈、啊，中部的这个渡过这个溪水的这个问题哈、啊，它设置了这个溢渡六个哈、啊，形成了一个淡水啊溢渡的这个体系哈、啊，很了不起。那李盛仪跟李世业啊，他们则对于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啊，这个是非常的有贡献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喜欢到这个北埔南庄去玩啊，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客家人啊，那这个客家人在这里的开垦啊，必须要感谢李盛仪跟这个李世业哈，他们的这个努力跟促成哈。那李盛仪他还对这个新竹东南山区哈的这个狮头山啊，本来叫鲫湖山啊，给他改名成狮头山啊，狮头山的得名就是李盛仪了哈。好，那李世业他就促成了金广福，赫赫有名的金广福的出现啊，他找了这个客籍的江秀銮跟闽籍的周邦正啊，组成的金广福啊，那一个在城内啊负责啊这个跟官方的交涉文书的这个发布哈、啊，还有这个会计哈。啊那然后江秀銮则是在前线，在山区啊，就带着佃农武力来开垦。那最后呢，他们也把这个赛夏族人呢、啊、也给纳入了，啊，然后形成这个汉人啊，形成这个客家人、福老人还有原住民一同来开发新竹东南山区啊。那新竹东南山区。就是这样子被开垦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三位淡水同知他们主要的贡献、啊、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啊、也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可以说就是运势已经来到了这个北部了、啊、北部的开垦在十九世纪上半就已经变成重要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的李盛仪跟李世业啊，就是北部啊，北部比较偏南这个新竹东南山区的这个开垦，哎，他们很有这个贡献哈。那当然再下去以后，这个沈葆桢就要全面啊，全面的这个开放了嘛哈，就是开山抚番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讲了楼云。李盛仪跟李世业的这个故事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也欢迎各位听众哈、在下周啊继续来收听啊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是赵佑志，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听了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三位这个淡水的同知他们有各自的故事，而且我必须说。那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治理的时代，而且那是相当不容易治理的范围哦。我们现在都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常常选举嘛，你就觉得选一个县市长，他要管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对他期许会很多。那你会觉得他应该要对你的服务有很多哈，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讲。但是曾几何时，在清代时期的台湾，能够让这个地方不要发生什么武装械斗，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那更何况要在这里面能够开垦，能够照顾这里面的人民，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可以温饱，这并不容易，而且很多的行政的资源。也不一样，不管是交通的资源、经济的资源，甚至是这个政治性的资源都不同，所以我必须说，千万不要小瞧当官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差事。再次感谢赵志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是吧？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的驾驶员啊、哦，那你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了。
1: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2: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2: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2: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
2: 对
1: 不对？对
2: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1: 对，
2: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2: HQL，
1: 对对对
2: ，HQL
1: 这个是个老梗啊，反
2: 正 no
1: 啊。
2: HKL
1: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2: slogan。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1: 哦，是吧？
2: 新版本，
1: 嗯，
2: 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1: 嗯，
2: 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2: 闻也闻得着，
1: 嗯，
2: 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2: 哎，而且方方面面啊，
1: 嗯，
2: 这有的谈了，啊，
1: 嗯，
2: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
1: 啊，
2: 进到一些都市里面，
1: 嗯，
2: 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2: 吗？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2: 招牌乱。
1: 哦哦，这个
2: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2: 视觉系统招牌乱，
1: 嗯，
2: 骑楼乱。

0: 骑头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
0: 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2: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0: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副案的。
2: 你都有副案的，
0: 我来讲这个东西，
2: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0: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副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2: 是是是是是是，
0: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啊，还有公车乱，公车啊，像个猛兽，你知道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2: 哎，可是你公车，
0: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2: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0: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2: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要怎么？
0: 比如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2: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2: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2: 是
0: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2: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哦，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2: 美容、啊，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2: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2: 还有个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0: 你这 APP 打开啊、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2: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啊、
2: 这
0: 那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2: 这谁对对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2: 然后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这边
2: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理发嘛，对不对？
2: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2: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2: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讲骑楼，对不对？啊，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2: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比如说公园呐、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2: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2: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2: 那你
0: 我想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2: 广州街、广州街
0: 摊贩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2: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哇，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2: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2: 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2: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2: 现在难道没有？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
1: 嗯，
0: 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
1: 嗯，
0: 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
1: 嗯，
0: 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
1: 嗯，
0: 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听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是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
1: 啊，
0: 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
0: 了，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就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要您注意一秒，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在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的？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
1: 嗯，
0: 就我讲公车了。
1: 嗯，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
1: 啊，
0: 干什么？
1: 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
1: 嗯，
0: 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怎么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太简单了。
1: 嗯，
0: 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1: 哎，
0: 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因为
1: 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跟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是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

0: 忙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把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所以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人家斗六给他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说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的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说台湾现在乡下的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吧？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百对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者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你
0: 为什么？
1: 你又来了？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1: 对了，
0: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你说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不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云他们天天看都可以哦。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他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

0: 对啊，你用大通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
0: 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弄好，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0: 嗯，
1: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0: 嗯，
1: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0: 你有网路不更复杂？
1: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0: 嗯，
1: 你去问你二哥，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嗯、什么 ChatGPT、嗯、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
0: 嗯，
1: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子。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哎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哎、
0: 对
1: 不
0: 对
1: 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值得。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1: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乱啊，会影响了人心，
0: 嗯，
1: 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0: 嗯
1: 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吧。
1: 哎，
0: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好，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30年。在教书的时候，他帮助这些青年学子解决课业、人生的问题；行医的时候，他也帮助病患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前面几周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分享到，李时珍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行医这件事情也不陌生，而且也有很好的天分。今天巧华医师要介绍的是李时珍，他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接触到许多的药草本身，就是这些药材在还是植物的时候，而他也发现早期的一些典籍可能有误植的状况，就是以前的人写错了、认错了，而他就来纠正、纠错，把他知道的、实际经历的记录下来，而成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本草纲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
1: 我们之前谈了李时珍跟《本草纲目》的关系，接下来谈李时珍的少年时期，怎么样在一个医药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怎么样去想，本来想要去考秀才求取功名，后来考场失利弃炉从医的经过。今天我们要接着介绍的是李时珍求医的过程，走上医学之路的种种的经过。李时珍出生在湖北蕲州的一个士医家庭，童年的时候在贫困而又充满医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自小对草药与医学十分着迷。李时珍于明武宗正德13年，就是1518年，在湖广蕲州出生，今天的湖北蕲春县。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族，祖父是草药医生林一，父亲李延文是名医。

曾任太医院的吏目，吏目就是御医下来的那个位置。虽然 家中有医名跟技术传承，但民间医生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经济也不宽裕，使得他童年生活并非优渥，而耳濡目染的接触大量民间医药跟草木知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对医药产生强烈的兴趣，远胜于对科举与仕途的向往，常随长辈接触草药与诊治的事物，形成早期的临床跟本草的直觉。尽管父亲起初并不希望他走医路，希望他经由科举入仕以改善家庭的地位，但是童年的李时珍对观察病情、辨识药材、理解人体与自然的关系有明显的热情跟好奇心，这种性格在后来编撰《本草纲目》的时候的坚韧与细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充分的体现。哎呀，太厉害了，是27年为了这一本著作，27年花尽了毕生的心血。虽然他多次参加考试未中，3次考试没有中，所以后来他就弃儒从医。那这些环境跟经历，才能替他后来的一生伟大的志业《本草纲目》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太厉害了，这个人啊，李时珍。我们前一集有介绍他的幼年，他的少年时代。那现在他已经开始读医书了，读《黄帝内经》，读《伤寒杂病论》，读《金匮要略》，读《神农本草经》之后，这个都是中医的基本方，又跟着父亲在他身旁跟他学看病、学把脉，又常常在丰富的医药环境啊，他们那个大别山之下，长江之北，大别山之南，那个充满湿润的潮湿草木，非常繁茂繁盛的地方长大，开始跟着父亲学医了。但是医学不仅仅是理论，不只是要背书，更是实践的艺术。你看病要把病看好才有用，你是医生看病，病人都看不好，就是个最大的挫折。你读很多书不见得会看病，所以读书之外，他就跟着父亲试诊，站在父亲旁边看父亲怎么样看病，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了。从此以后，每天求诊的病人到李家宅院里面，李时珍便安静地站在父亲的旁边，他观察父亲怎么样接待病人，怎么样耐心地倾听病人每一句诉说，关于什么地方痛，什么时候加重的，吃得下吃不下，睡得着睡不着。他看他爸爸每天怎么样拿出3个手指头来轻按在病人的手腕上面，凝神静气，体会那寸关尺三步九后之下气血运行的微妙信息。脉象的浮沉迟速，滑色虚实，在父亲指下仿佛有了具体的形象。父亲开方时，李时珍便在一旁铺纸，他看父亲如何把望闻问切、视诊合参的结果沉吟了片刻，然后就提起笔来写下药名、写下剂量，每一味药的选择都对应着每个病机，君臣佐使的搭配就像排兵布阵，讲究协同与制约。父亲有时会边写边低声的跟他解释，这个人哦，肝火亢盛，肝火太大了，所以用黄连清热，黄连所有的苦寒药都可以清热，但是苦寒的药你吃很苦、吃很冷、吃冰到胃里面，胃就消化不好，苦寒药最易伤脾胃。所以

再要加上白术，白术跟甘草，他们是固护脾胃的。你一面伤害它，你要一面保护它，这个药才可以吃得进去。万一你吃了黄连，退了肝火，变成胃痛，变成消化不好，变成肠胃没有功能，这样子的话就不是看病的真正的目的了。这些临症的点滴传授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鲜活哦。跟他说肝火亢盛的人要用苦寒药清热，火气很大，口干舌燥，眼睛很红，头昏脑胀，脸很红，一定要用寒的药。可是寒的药又会伤脾胃，所以我们中医就讲配伍方子，就是很多药组成，组成对你的病症 有效。每一个人的病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组成就会不一样。李延文他的爸爸除了带着他看病，李延文还常常带着儿子上山采药。以前不像我们这，哎呀，缺什么药厂叫一叫，缺什么药店买一买就好了。他们所有的药都要自己去准备，所以采药也是一个大的工程，大的动作。因为它生长那个环境，我们说在齐州的周围的山岭有雨山，下雨的雨哦，叫雨山，可见常常下雨。植物最怕缺水，没有水一定长不好。雨山很湿润，所以这边的植物长得特好。他常常去雨山，去凤凰山，这是他们常去的地方。父亲就教他怎么样根据枝叶的形态啊。那叶子啊，有两个的，有三个，有对生的，有互生的。它长得像心形的，长得长长的，像箭形的，各种形态不一样。它的花朵的颜色啊，是什么颜色？它果实的样子是大小，圆的、扁的、尖的。常常，因为这个以前的医生真的很难当，又要采药，采药回去要制药。制药好又要看病，看完病，还不知道病会不会好。然后看完病，没有钱的人也收不到钱，有钱的人我们也要有医者良心，也不能收很多钱。所以医生的地位在当时是既辛苦又没有社会地位，太辛苦了。这个爸爸哦，带着他去认识哦，认识这个植物哦，这些药草的枝叶的形态哦，花朵的颜色哦，果实的样子哦，在野草丛中确切的辨认所需要的药材。他会指着一种植物说，你看这个是丹参，甘皮丹红，参是人参的参，丹是红色的，红色的人参就叫丹参，形状像人参，但是它是红色的哦，它不是补气用的哦，它的作用是活血化瘀哦，有瘀的话要吃丹参，血凝固在那边要吃丹参把它活动把它散掉。所以现在我们常说心血管不好的人，我们就给他穿漆，也可以有瘀可以散啊，不通的可以通，走太快的可以让他停下来，就是穿漆有双向的作用。再加上丹参长期保养，会让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健康，保护心血管的黏膜，又保护心血管的流动性。丹参，他爸跟他介绍丹参，那多重要的药嘞！它是红色的哦，长得像人参哦，叫丹参哦，不是补气的哦，是活血化瘀用的哦。他会指的另外一种药叫白钱，白钱的根很长，它的特色就是根很长，它专治咳嗽痰很多的药。李时珍不仅记住了这些药材的名字跟功效，更直接的了解它们生长的环境跟采收的季节，以及新鲜药材的原始形态。这个就是他日后从事药物研究累积了。

无可替代的感性认识，太厉害了，这个爸爸。所以这个小孩以后才会这么厉害。以前的医生也太厉害了，要18般武艺，样样都全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时珍的医学知识飞速积累。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记录者，父亲开始让他尝试一些病情相对简单的病人去诊脉，说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再由父亲点评修正。起初难免紧张，脉象感觉模糊，辨证思路不清，但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他的手感越来越稳，他的心思越来越明，他开始能够独立的处理一些常见的伤风感冒、脾胃不适等小毛病，他开出的方子也慢慢的有模有样。有一个伟大的名医父亲，所以造就今后伟大的李时珍。这个父亲太厉害了，因为有太厉害的父亲，所以以后就有太厉害的《本草纲目》。大约在李时珍23、4岁的时候，他的医术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得到了父亲的认可跟乡邻的初步信任，他开始独立应诊，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不需要他爸爸的指导喽。他开始看病喽，23、4岁啊，厉害！他继承了父亲的行医风格，诊病细致，态度谦和。对于贫苦患者，常常减免诊金，甚至赠送药材。以前的人就是看病看一次几文钱啊，就是诊金。那你看这个病，你需要带药回去。这个药材的贵贱都不一样啊，有的贵，有的很珍贵的药材，很罕见的；那有的是普通的草药，很便宜的，所以药材是另外算。那他常常啊，我帮你看病啊，没关系，没有钱，然后没有钱不用了哈，然后我要给你药材，你要买药材回去吃啊。啊，我也没钱买药材嘞，好，送给你回去吃啊，回去赶快赶快去煮一煮，吃了把病治好。诊金不用，药材也不用，所以啊，这个人呢，有人心仁术啊，有良心，又有技术好，他的名声随着他治愈的病人而逐渐在齐州和周边的乡镇慢慢的传开来了。人们都知道瓦肖坝的李家那位年轻医生，不仅医术得到了父亲的真传，而且为人仁厚，是可以托付健康的人。然而，独立行医越久，接触的病例越多，李时珍内心一种隐约的不安和困惑却开始滋长。他熟读的那些经典医书，尤其是作为药物学的根本的各种本草著作，在指导他临床用药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互相矛盾。他发现药物世界的复杂与混乱，远超过书本的记载。这份困惑像一颗投入镜湖的石子，开始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涟漪，并终将推动他走向一条更宏大也更为艰辛的道路。但在此时，他仍是一名勤奋而优秀的临床医生。在父亲的硬币与自己的实践

中继续夯实着医学的根基。独立的行医岁月如齐州城外的江水般静静的流淌。李时珍每天端坐在诊疗室，接待着形形色色的病患，他开出了药方，治愈了许多人，医名日盛。但在这重复的诊务中，一些细微却顽固的疑虑开始如蔓草般的在他心中滋生。那些自幼诵读行医后更是时时翻阅的医药典籍，尤其是被视为用药圭臬的各类本草著作，在实际应对千变万化的疾病时，常常显露出令人不安的裂痕跟迷雾。一个深秋的午后，一个面色潮红、咳嗽连连的渔民被家人搀扶进来，病人气息急促，痰中带着血丝，自述胸中灼热如焚，好像在烧一样。李时珍仔细诊脉象，细视舌红少苔，分明是肺阴亏虚，舌很红没有苔，就是因为他又咳嗽，为什么不说他肾阴虚呢？啊，或是哪里的阴虚呢？因为他又咳嗽连连，又咳血，所以说他是肺阴虚亏，虚火上炎。他看着这个人病很重，看着这个病人那么不舒服，他沉思了片刻，他就想了半天。片刻就是想了一会儿了，想，想起了《名医别录》里面记载有一个药可以治这种虚热燥咳。他说维蕊有个药叫维蕊哦，能疗虚热燥咳，虚热，我们说因为舌头很红啊，脸色很红啊，说他是阴虚啊。就是缺水，精力缺的虚热，然后就不断咳嗽，痰也没有很多，就是一点点急，一点点一点点痰，所以叫燥咳。他就想说维蕊可以治虚热咳嗽，所以他就用维蕊为主药去搭配一个滋阴润肺清热止咳的方子。他觉得不错，这个人一定会比较好哦。病人取药回去，过了几天之后，家属慌张的回来诉说着老人服药后反而添了些泄泻腹痛的毛病。哎呀，这个老人本来是咳嗽，吃了李医师开的药，吃了几天咳嗽好像也没有多好，不大好，可是反而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哎呦，医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主要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维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

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煮药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微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宋代开宝本草，宋代的医书啊，开宝本草竟将女蕊跟微蕊混为一谈。那女蕊微蕊的蕊，草字头一个委，委委托的委啊，委员的委。女蕊的药性有记载，有一些含糊啊，有的说它性滑利，可以吃的会拉肚子。他连夜翻检药材样本，又向几个老药工求证，终于弄清楚微蕊是百合科的植物玉竹。我们在讲生津止渴的玉竹，玉竹的时候，它的根就叫微蕊，玉竹是滋阴的 所以微蕊应该是滋阴的。女蕊它是毛茛科的藤本植物，两个科别不一样，科别不一样的性味就不一样，它的形态有一点相似，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次的误用虽然未酿成巨祸，这个人只有拉肚子，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却像一记重锤在他耳边敲响。药名的一字之差，笔下的轻轻一物，落到病人身上，便是实实在在的痛苦，病没治好，又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咳嗽没有好，又拉肚子，肚子痛。呆鸡多屌啊，事情大了，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药书有错，不可以尽信。另外一桩困扰是来自一个水肿跟小便不利的老妇人，水肿跟尿不出来的老妇人。李时珍依据古方，他就用了泽泻跟茯苓，可以利水渗湿。照理说吃了这两个药，这个人应该尿得出来，这人应该不会水肿，可是这个人吃了半天都没有改善。他扩大查阅的范围，在一本唐代方书中看到茯苓有赤白茯苓之别，主治略有不同，但究竟如何区分，各家说法纷纭。有的说白茯苓入气分，赤茯苓入血分，有的说只是加工不同，功效无异。他就追本溯源，发现在《神农本草经》最古老的方书，最古老的药书哦，《神农本草经》，茯苓被列为上品，但描述很简单，后代医家就各自发挥，添加了许多附会之言，甚至将一些传说也掺入药里，使得这位常用的药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李时珍不得不一边治疗，一边自己尝试比较不同的来源的茯苓药材，细心的观察病人的反应，才慢慢的总结出一

些基于实际经验的用药心得。他感觉许多药物就像笼罩在重重面纱之后，历代文字堆积，反而掩去了他本来的容貌。更常见的是那些众说纷纭、无所述事从的记载，譬如说远志这味药古籍上说它能够强筋益智，治疗健忘失眠。远志有的人却强调它除邪气、九窍，用于治咳嗽痰多。治失眠跟治痰多咳嗽、强筋益智，这是有一样吗？究竟哪种临床上应该什么时候用？李时珍发现很多本草著作似乎更热衷汇集前代的说法，罗列在一起便算完成，缺乏审慎辨析与裁断。他就把前很多著作就把前面呢看到的通通抄下来，他也不去判断，也不去辨别。同一位丹参，因为看到像参，有的书说他益气，有的书说他破血，读来就相反啊，一个会补气，一个破血，完全不相干。医者临阵，犹如手持一张绘制错误又标志矛盾的地图，在疾病的迷宫中艰难摸索，没有确定的答案。好，我们讲维蕊跟女蕊的差别，我们讲远志应用的差别，我们讲丹参、哦、有益气有破气，书上写的都不一样，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有些困惑并非纸上空谈，他们直接关乎诊案上病人的身影跟期盼，不是说写一写资料一大堆就好了，我这个要用下去到底有没有用，病人的病到底会不会好。医生如果看病看不好病人，你读再多的书，你懂再多的药，就是没有用。李时珍诊悟之余，越来越多时间消磨在书房那越堆越高的书卷中。他将《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类证本草》等历代重要的典籍并列对照，越是深入看到的混乱并越触目惊心。不同的书写的是不同的道理，真是恐怖极了。药物名称常常张冠李戴，同一个东西它有十几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东西却有同一个称呼，图文不符者比比皆是啦、啊。图跟文章不一样的哦，到处都是。书中所谓草木形态与实地所见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关于药物的产地、采收时节、泡制方法、性味归经，各书矛盾百出，甚至同一本书前后互相抵触，许多记载并非来自亲眼观察，而是源于道听途说，更对亘古文献的臆测跟抄袭、哦、以前的用想的或是抄的，哎呀，太不好了。所以每当夜色深沉很晚的时候，李时珍忙完了看病，忙完了工作之后，李时珍眼倦沉思，把书合起来不再看了，因为看的都很多错误，开始一直想，眼前仿佛浮现出父亲李延文生前 翻阅的那些典籍，那偶尔触起眉头又无声的叹息。他也常看他爸在读书的时候看一看叹一口气，到底是什么道理呢？父亲一生行医，经验丰富，想必也深谙这些书中的隐患。

就是他的问题，也许也曾经动过整理厘清之念，只是世事繁忙，力有未逮。因为太忙了，生活太忙碌了，所以这些遗憾都没有办法完成。如今这重沉重的担子，随着李时珍对医学的理解的加深，自然而然落在他的肩上。他想起那些因药物误导而延宕病情的患者痛苦的眼神，想起自己在面对典籍矛盾时那份如履薄冰的谨慎与无力，一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凝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医药之学关系性命，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健康，岂能建立在一片混沌模糊、谬误流传的沙土之上？必须要有一部全新的、可靠的本草，来彻底清理这积累千年的纷乱。这部书不仅仅是旧说的汇编，而且应该是经过亲身验证的实录，他要纠正历代错误，辨明药物真伪，他需要细分明目，条理清晰，使后医者查阅时能一目了然，用药时有确切的依据。这个想法起初如星火微光，但随着每一次临床遭遇困惑，每一次文献对比时候的失望，这星火便炙热一分，最终在他胸中燃成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知道这是一条漫长至极、艰难无比的道路，可能需要投入毕生的光阴与心血。但当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无数等待被澄清的药物奥秘，看到父亲未尽的期望，也看到自己身为医者无法推卸的责任。重修本草已经从一个朦胧的愿望蜕变为他生命中最坚实的目标，重修本草。他平静的也是决绝的将目光从眼前纷乱的书页上移开，投向更辽阔的远方，开始在心中默默勾勒那幅伟大的蓝图的轮廓。了不起的李时珍，他是有信念、有医德、有医术的李时珍，带着在齐州行医实践中累积的深刻困惑与那个日益坚定的宏愿，李时珍的生活轨迹因一次的机缘而发生了转变。他本来的目标是要重修本草，但是他遇到了一件事，他的医术名声逐渐传扬。约在1551年，时年33岁的他接到了来自武昌王府的征召。33岁，因为他医名远播，当时楚王王府就想要请他去王府帮那些皇亲贵族看病。楚王朱英俭听闻其名，特召这位齐州良医，没有叫他名医，要叫良医。

哦，他是个有良心的好医生哦，入府侍奉，因为他的良心比他的医术更珍贵。对于一位民间医生而言，这无疑是社会。

可以做更多的事。李时珍收拾了行囊，告别的妻儿，前往那座位于长江之畔殿宇恢宏的王府。在楚王府中，他被授予奉祠的官职。奉祠就是管祭祀的官，这个职位名义上是掌管祭祀礼仪。那我们应该是不是每天都有事办啊？因为一年大概几天几天，就是遇到重要节日啊，那才会有祭祀，才会要办这些事。但楚王的本意是想要借重他的医术，因为啊，医官啊，在府里面社会地位也没有很高，所以就给他一个奉祠官，稍微高一点的地位，让他负责王府内医疗保健事宜。从此李时珍的生活环境从瓦萧坝的简朴转换成规矩深远庭院深深的王府之中。在这里，李时珍的医术，他的知识跟他的医术也因为工作的环境有了进步跟改变。在王府中，他的日常职责主要是保障楚王及其家眷的健康，这让他接触到很多民间难以见到的上等乃至名贵的药材。王府药库里面所藏的大多是各地进献的精品，比如形体俱佳的高丽参，纹理清晰的犀角，香气浓郁的麝香，色泽金黄的牛黄。高丽参、人参、犀角、麝香、牛黄，在中医里面可以称它加起来再加珍珠粉，我们称它为五宝散。哇，非常的贵，非常的昂贵，一般的人是吃不起的。李时珍这个时候得以亲手掂量，仔细的辨别这些药材的真实性状，比较它们与普通市售品的差异，这极大的丰富了他对药品品质的优劣的直观认识。更为宝贵的是，楚王府藏书丰富，在履行医职之余，李时珍获准阅览其中的典籍。除了经史子集，这里面还收藏着不少外界罕见的医学珍本、善本，有些甚至是孤本。他如获至宝，利用了一切闲暇时埋头抄录研读。这些藏书为他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窗户，使他了解到了更多前代的医学流派和药物学说，也让他看到了官方与民间收藏之间的差距。在抄录那些精美而准确的药物图说图谱时，他更确定这些辨识这些药材的真伪好坏，就是他的药学基础。而许多流传在世的错误，正源于图像的失真跟文字的以讹传讹。民间没有那么大的人才，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可以做那么详尽的东西啊。然而王府的生活虽然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跟丰富的文献资源，却也无形中编织了一张精致的罗网。他的行动范围被局限在王府的高墙之内，主要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少数的贵人与广阔的民间百态，山川田野间的磅礴生长的药草世界被物理性的隔开了。他不能再帮很多人看病，不能再看各式各样的病，他不能接触那些形形色色的药草的看。

0: 到他的本身，所以他心底那项需要他跋涉千山万水方能完成的考察，王府的安稳跟规制反而成了某种羁绊。他像是一只被供养在金丝雀中的鸟，虽然衣食无忧，却只能望见笼外无垠的天空。所以李时珍慢慢的有离开王府的心，或许是由于在楚王府期间的表现出的卓越学识跟严谨的态度，几年之后，大约在1556年，李时珍得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机会，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最高医药机构太医院。这个时候李时珍大约接近40岁，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大明王朝最高的医药机构太医院。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在古代明朝的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不像现在有 Google 有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图像识别，或者是搜集很多很多的资讯之后来跟你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在西元1500年的时候，李时珍还是靠着自己亲手摸、亲口尝，实际用在药方当中来验证这些典籍所记录下来的药草、药方，并且纠错。他可能也一开始也无意去纠错，但是真的去实践这些记录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所以他就把他真实经历到的用在医治病人身上的这些药方实际发生的作用还有副作用都记录下来。而当时候可能会被误认的药草也把它画下来，并且把这些药草药方可以实际运用治疗的症状一并记录下来。而李时珍除了因为原生家庭有这样的渊源，医学渊源之后自己亲身行医而有了好名声，并且到了王府之后还要到皇宫里面，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下一周就邀请您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自己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时间、多少元素让自己跟艺术这两个字挂钩呢？有人觉得说，啊，我不会唱歌，不会画画，我不会做什么艺术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要如何将艺术融入生活里？生活里是一定要有艺术的元素的，只是你看艺术这两个字你怎么看好的？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角度让你来看世界，让你看人生。为什么？有人就说啊，我聪明吗？有人说我带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人说啊，我孩子就是好像别人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每次人家就说隔壁的孩子真的好，为什么我们家孩子老少了那么一点聪明点？其实呢，就像霍华德跟加德纳说的啊，他们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呢，多元智能，智就是智力，能是能力。那么"智能"两个字要怎么样概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呢，荣誉尊崇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软弱，可以成全你的软弱。至于怎么样做呢？自己要加油啊！哦，不要把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哦，让某些孩子自我感觉良好，要让多一些人多一些尊严，而不是让他产生自卑呢。让某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沾沾自喜，却让另一些家长羞于谈论自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建立每一个人都能有尊崇的一个尊严。哦，今天呢，我们找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要带领一群比较不一样的人来做一般的工作。人家说，那应该怎么算呢？好，我们记得访问过喜憨儿基金会的一个廖协理，他说到说要带这样的孩子呢，其实真的是要有过人的耐心哦，要过人的一个宽容心，才能够还有特别特别有那种耐心跟毅力，一遍又一遍，我不厌其烦啊。什么叫不厌其烦？就是不阿金呐，你不懂，我再一次；你不会，我再一次。就像我们在教情绪的时候讲过，说呀，情绪管理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那练习是什么样？就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断的重复。我们曾经讲过说，什么叫不断的重复啊？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里讲了，可能要讲七次，可能你要听七次，你才记得哦，我刚刚说些什么话。那要讲了21次，你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自然你想说的话。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家们、一些运动家们，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以为很容易吗？哎，其实也不难呢。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就行了。10000次，我的天哪！10000次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有10000次的练习机会，那么它就会变成你的很自然的一种本能了。你不要以为说他跳高了啊，撑杆跳了，好像很容易。过去跳他，哇，跳得好高啊，好简单。其实你知道他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吗？所以多少次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才能变成你的本能呢？我们今天呢，来访问一位陈真咖啡，也就是喜憨儿。

0: 跟诚真咖啡他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店啊，中山店的店长叫叶颖熙叶小姐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以前都觉得店长很不简单，因为他要负担的是什么？一个店的一个店啊，进来的人、出去的人要能够笑笑的进来，笑笑的出去。你要负担他的所有的喜好，还负担他的口味的好坏，啊，好像不太容易啊。那你觉得说，尤其是你跟这个喜憨儿啊有合作，跟所以是你是喜憨儿基金会跟那个诚真咖啡合作的吗？
1: 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那这家店是喜憨儿基金会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员工。对，那我们就是到诚真咖啡的总部去学习他们的餐点，然后再回来教导我们的伙伴。
0: 所以您本身学的是社工，
1: 社工对，
0: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好像就社工才有这方面的耐心，跟还有你们因为接触过太多了，所以你们比较能够跟一般人呢比较有更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们。
1: 哦，这个过程真的也是，我们刚开始就是知道说喜憨儿要开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任务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对，
0: 你的挑战是哪一方面的？
1: 从餐点的学习，然后到怎么样转换到我们憨儿伙伴的身上。对，这个过程的转换，我觉得真的是下了一番的功夫。对，像我刚开始就是做那种种子的学习，那我刚开始到诚真咖啡总部对去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花了一个月。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哦，这些餐点很漂亮，好，那因为它的复杂度也都很高，那你就觉得说啊，我都学了一个月，而且这当中我不断的练习，我每天都是被轰炸，因为那个店好多人哦，我每天就是不断的做，我头就是低低的，一直从早上做到晚上。对，那个这么多的人，我的憨儿伙伴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人？
0: 有担心你的憨儿伙伴能不能接受这么多？那算是一种很高度的压力。
1: 对，高度的压力，然后再来这个复杂度这么高，我要怎么去转换到他们可以学到这个技能，学到这个知识，可以完整的做出来。对，
0: 所以你对喜憨儿的认知，在你接着工作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1: 我对他们的认知，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他们一定学得会。
0: 不断的练习所以对你来说，你要考虑的就不只是说我要介绍一家店，我这家店要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员工如何学习工作，如何建立自信。其实要让大众理解跟接纳，很容易，很简单吗？其实不容易，
1: 不容易。对，
0: 因为你希望说他们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而不是同情，对不对？我们不要的是他这样子同情，我们要家长、要社工、要机构要一起努力。对不对？所以重点要避免把焦点放在说感人啊或怎么样，不用，我们不用，你应该是要能力吧？
1: 对，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的能力展现，可以让顾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东西虽然复杂，他们做出来的哦。
0: 也是不容易了哦，因为你们现在要成立这间咖啡厅，当初的开场跟当初的理念是怎么样？是给喜憨儿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1: 就像前面那个协理这边说的，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钓鱼。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展现的蛮好的。给他们钓竿这件事，我们把池子建立好，那他们如何去拿钓竿好好的钓鱼？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做收银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把那个账务收坏，比如说那个在 key 错，因为现在的多元支付超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按错了，那到后面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就是错的。那我曾经是收银的小白，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我都会做错那他们伙伴是怎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要怎么样去那个错误的点在哪里？那什么地方我会错？那他们可能更应该要去

0: 比较想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带他们，要怎么去深入。
1: 嗯，
0: 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收银真的是超难的。那到现在，你看到他们可以完成完全上线，然后都不会错误，会觉得哦，真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成效，
1: 是
0: 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继续走下去。
1: 真的，因为有人社会大众的看法是说，喜憨儿啊，憨儿他们害怕接触。哦，他们有时候呢不太理解某些事情，那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些人会觉得麻烦死了，跟他们接触啊，还要我必须要怎么，我出来就是高兴的，为什么还要去理解他们啊？但是所以他们平常呢，平常的日常跟他们的成长的重点，在店里面他们负担哪一方面的工作？
0: 像我们店里的话，我们店在中山区，然后长安西路15号，欢迎大家也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
1: 开始行销一下。
0: 然后那我们里面的憨伙伴目前的话有4位，
1: 四位男生啊，女生，
0: 男生女生都有，那是目前是2位男生，2位女生。那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区域就是有吧台区、收银区、然后舒芙蕾区跟厨房区。那每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伙伴在，
1: 还有甜点就是了。
0: 对，我们的甜点就是舒芙蕾，
1: 很好吃。
0: 谢谢。对，那在每一个区域，他们都是我们会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人员在做种子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类似保姆机制，就是我会一加一。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厨房的
1: 区域，可是你是店长，你们还有其他人帮忙吗？
0: 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对，那我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角色的部分是会有，目前是一搭一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初期一定是在慢慢的做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去制作，那摆放的方式，那量的部分怎么样。好，那我们会用保姆的方式，比如说一搭一。那在餐区的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搭一个憨儿伙伴，从我先是主力，然后变成他是副手，我们就是开始去这样子搭配做，那慢慢之后就变成他是主导的，然后我是副手，然后我就做，只要去做检视。到慢慢现在一年了，我们开一年了。
1: 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点餐、冲咖啡跟清洁方面都没有问题吗？
0: 哦，这个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做的。其实很多事，你看，开一间咖啡厅其实蛮不容易，你要去发现是说，那我们的员工又是这么的不一样，好，那他们会做什么事？好。第一个可能就要先盘点他们的能力，那他到底会什么，
1: 先了解他会什么，
0: 对，他会什么，然后把他放在什么区域里面。好，那就是透过平常的观察跟互动，你就会发现是说，他好像明明说他曾经就是比如说是做，
1: 他做过的，
0: 对，只会做打扫，但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环境让造成他的一些比如说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厨房有兴趣，好，慢慢就开始去接触厨房。
1: 是，
0: 那厨房，他原来他也喜欢摆放东西，
1: 或者怎么样，
0: 做甜点，会煎个蛋，他也没问题。他不是只会做打扫，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去发现，我们伙伴不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把它摆在适合的位置。
1: 所以刚开始，刚开始在这个店里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有
1: 很多，
0: 真的，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蛮多感触的，一定会有些困难。比如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餐点太复杂了，那
1: 就有点担心他们做不来。
0: 我怎么办？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练习餐点的时候，因为刚好餐盘都是圆的。
1: 餐盘就是圆的，
0: 时钟就是圆的，所以我们赋予它故事。好，这个一点钟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
1: 有意思
0: 对，就是把它变成它的生活化。所以他们可以
1: 复杂简单化。
0: 对，然后他们常常时钟，他每天都看得到。对，然后他就会知道，那我们再一点把这样子的记忆深入到他的脑海，旁边就放一整完整的图。然后我们的餐盘，我们的一点钟是放什么食材，
1: 是，
0: 然后6点钟是放什么食材，全部组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赋予故事这件事，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化，对他们来说学习上面会比较快速。
1: 这个有点意思哦。
0: 对，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他。

0: 变得生活变得好玩，
1: 嗯，
0: 而且学习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枯燥乏味，
1: 是是，
0: 对，它是有趣的，
1: 让他觉得好玩，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说学习好累哦，是不是？哎，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进步或者有什么改变没有？
0: 哦，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伙伴，他是原本就是在外面有工作的经验，但是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所以造成
1: 环境上的不友善是
0: 可能就是同事对他之间的霸凌，言语霸凌之类的，
1: 然后
0: 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
1: 嗯，
0: 那他透过职业重建的部分，那个对重建的部分，就是让他去做谋合，然后到我们的店里面。
1: 嗯，
0: 好，那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前两周，他其实就是战战兢兢的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对，他很害怕那种同事给他的那种不好的眼神，不好的语气又再次发生，所以他刚开始来就是战战兢兢，然后就是开始观察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遭遇，他的过去，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多一些的互动，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你今天工作状况怎么样啦，就是去知道他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
1: 嗯嗯。
0: 好，那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变得有光，然后看到每件事情，这个会亮，会发亮，就是那个欲望出来了。
1: 嗯，
0: 对。那刚开始我们就问他说：“啊，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子的饮料？”
1: 哦，先问他。
0: 对，然后他就说他曾经在就是卖过那个摇摇饮。
1: 哦，
0: 好，那想必他的一个记忆力可能很好，因为摇摇饮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固定的
1: 比例，
0: 对，那我们刚好我们的饮品，我们的餐点，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数字，一个固定的量，那其实就是结合他们之前可能学习过的部分，比如说三个杏鲍菇，好，五个那个节瓜，好，它是放在餐盘里面。那饮料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茶可能是80cc，对，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透过它原有的这样子的概念，带它去做我们的饮品，所以它做出来之后，它就会觉得，
1: 有成就感，
0: 对，这个很漂亮，而且再来，它觉得说，它跟它以前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加加之后就切切的，就是这样。但我们的部分就是层次分明，
1: 那晃一晃就好了，是吧？把它晃和在一堆就好了。
0: 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就说：“姐姐，这个好漂亮哦。”我就说：“你可以喝喝看啊，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对。然后他觉得好漂亮哦，这件事我就觉得，哇，你不一样了耶，
1: 是
0: 跟你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的感觉差很多，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主动要求说，现在你可以叫我们拉花吗？
1: 哦，他会要求啊，
0: 好高难度，对，好，他就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好，那拉花部分，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你要怎么去到8分满，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把图可以弄出来，对，那刚开始就是手把手的带，对，然后就是这样倒嘛，倒呢，一直到那个有一直有到爱心出来，所以他这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操作，他也大概练了快一个月，终于那个爱心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一个等于小技巧的成功啦，对不
0: 对？
1: 小技巧成功，那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故事是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本。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做成功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的？
0: 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他原本就是有在学做意大利面呐、他原本就会、
1: 是 pasta，
0: 对，但是到我们的厨房里来的时候，
1: 他做过，
0: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要求可能会那个量一定要固定，所以他会。就凭感觉嘛，他是打凭感觉，他的挫折点就在这。为什么我觉得这样倒一点就不行？
1: 不行。
0: 对啊，你的那个味道跟他原本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你的那个一点，我们必须就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对，那个范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我们就要去找一下他的问题点在哪里啊？你的那一点是到底是多少点？对，到底是多少点？然后。他就会讲说，
1: 我也倒一点，可是那一点是多少点，是味道吃起来完全不同，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这个多少点，你的明确数字就是要给他
1: 明确数字，
0: 所以跟他们的。

0: 动，第一个就是具体明确，好，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的理解，你要真的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好，那具体的部分是到哪里？好，那他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一点跟你的一点不一样，而我的数量跟你的数量不一样？你就算你给他食物，他还是就是会到超过，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叫做食物。所以我的食物啊非常的明确，我还要在杯子上面去贴一个红色的地方，它就是食物，我就要写说这个是醋。
1: 嗯，
0: 对，那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透过辅具的部分去提供它，
1: 是
0: 好，那一直到他觉得有成功的点是刚开始他觉得没有被规范，那他一样把东西做出来，
1: 一直没有被规范啊，可是我做出来我有成绩啊。
0: 对，但是这就不在规范里面的东西嘛，
1: 嗯，
0: 对，有可能味道跑掉，
1: 嗯，
0: 那到后面我们规范他，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有规范跟没规范他自己吃起来就觉得
1: 不一
0: 样。我们就说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他说这个味道不太像好，哪里不太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会追根究底的问他，帮他厘清他的问题，然后去想办法突破他的盲点。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后果是什么？餐点可能味道就
1: 是要让他了解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做出来之后成绩吃起来不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你要理解他的理解点到底在哪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但真正要到他们理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是啊，因为他们都说这汉人们喜欢，有时候他们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就是要抱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抱你，对不对？可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那这时候你们要让他懂说啊，你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点。是对你们来说有碰到过吗？
0: 有像这种刻意的互动也是啊。你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对，好，因为我们有伙伴很爱开玩笑，那就是跟客人说一些，比如说当然有的客人是不太在意那些话，但是他就是把它变成非他的语言啊，比如说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好喝啊，你要不要喝一下？就是这个话，有没有就是说出来的那种你要不要喝一下，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出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他如果换个方式说小姐，我们今天的饮料有比较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哦，你可以尝试看看，
1: 这要教。
0: 对，连这种说话这种礼貌用语其实都是要对，要说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说。对，好，那这是跟客人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的看似好像没有定什么课程要去带他们，但是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比如是说你的互动语，然后你的餐点的量，然后再的话你的各个东西的执行策略是什么。那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带他们去突破，去冲破这个点，他们其实就是要更上一阶。
1: 是，
0: 对。
1: 那是不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你们都必须有专业的老师或教练稍微陪同一下？
0: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1: 训练他们。
0: 我们刚开始的训练其实就是会变得是说很刚开始一开还没开的时候，我们会很密集的去训练他们这些。那透过生活当中不断的演练，然后跟找出问题，
1: 还是要不断的演练。
0: 对，比如是说，就算客人一进来，那我们如何带他们去跟客人问好，怎么带位置，怎么送水，怎么点餐，甚至是那个 QR code 怎么带客人加入会员。对，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做演练，去做练习。客人，我们办客人，他们当服务生，那我们当服务生，他们当客人。
1: 哦，演练一下，
0: 就是演练，就像很像小朋友的角色扮演。
1: 其实就很重要，就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像我们在做最简单的好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你来当会长官，然后你得什么奖，我颁奖的典礼给你就好。可是整个流程，你如果没有先演练过的话，你的时间会脱序。
0: 对对，
1: 是的，时间脱序，完全说不对，我时间 over 很多，那所以也要演练。所以你要怎么样设计？每一个人他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设计适合他们的工作流程？
0: 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一个那种表单，我会先把全部的事项都列出来。可能客人进来，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那带位置你要怎么去？

0: 介绍这个
1: 就是明讲。
0: 对，我觉得都要说出来啊，一定要去把它明明白白的说，这些话就是都可以说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它演练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带伙伴们操作 POS 机，他是这个孩子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这边工作。好，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他来的时候又刚好是自闭症孩子，所以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很厉害，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家操作，你可能就要先问客人说，哎，你的今天确认他的餐点是什么，然后问他有没有会员，因为有会员才会有折扣嘛，有一些折扣的部分。好，然后刚开始他就是在做操作的时候，第一次带他做，第二次，哎，他有一点停顿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他不知道哎、欸，那个问会员这件事，好，那当然 POS 机上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从左从先左边他说是餐点，然后之后我们会员是有个小小的图，好，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荧幕模式变成文字叙述。第一步你要确认餐点，第二步你要去问他的会员，好。那
1: 所以这个要再三演练就是了。
0: 对啊，你要从荧幕变成纸本变成他可以知道的顺序。这个都是一直要去演练。一直到哦他们也是很棒，就是会遇到问题就是会说其实我这个不会。但我觉得客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像我们就在旁边然后看着他在操作的时候，客人就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们真的在带他们去练习这一个，所以客人就会耐心的去等我们。
1: 那很好，
0: 一步一步完成。
1: 所以人总就有情绪，尤其是他们憨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突然间犯情绪的时候，对这突发状况，你怎么处理啊？
0: 我们目前的话是情绪上面是他目前都蛮稳定的，但是一定会要有他们比较多情绪是在家可能受了一些委屈，所以会带到职场来。比如是说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被家长骂了，好，或者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那反映到这一边他们会觉得说打扫这个工作我不想做，我在家做很多了，好，那打扫是他家的工作嘛，我们就才
1: 是他没有感觉，他就说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我到你这里
0: 还
1: 要
0: 做，对，但我们就要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在店里的规范，那大家都会做，不是只有你，对，好，那你在家的部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把这个工作赋予你是你的责任，对，那你不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里，
1: 所以这也要再三的
0: 对啊
1: 解说，
0: 对，然后还要去跟家长沟通，他目前出现了这样子的情绪反应，好，那我们回应到家里，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很多时候，
1: 所以你们还当心理老师？
0: 要啊，对啊，还要去探究一下他今天情绪不好，工作一直有状况，那他到底怎么了？那在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其实有时候发现伙伴们的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去想一下他今天特别的不一样，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了，你们如何让他舒缓？
0: 怎么好？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是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是跟有时候像我之前有个个案，他就是遇到跟家里手足的问题，
1: 兄弟
0: 的，对，觉得偏心，爸妈偏心，可能什么东西只买给弟弟，不买给他，好
1: 不平。
0: 对，不平，对，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那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觉得不平，第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你可以让人家知道，就让家长知道。好，那再来，你怎么样让你不一定是要靠别人哦，你现在是有工作哦，你自己如何去运用你的薪水，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想要？对。
1: 这个蛮好玩的哈，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对你们也是一种工作压力了。可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帮他们疏解的话，你会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
0: 对
1: 呀、
0: 啊，像其实我们蛮多，我蛮鼓励我们的伙伴，只要有能力可以出国的话，都去。都可以，如果家里
1: 所以你们会有举办一个比如说旅游啊什么，让他们情绪比较开心一点吗？有吗？
0: 像我们的话是没有对，是但其他的那个服务场域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抒发，
1: 他们也希望被工作被肯定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们也希望说哎，我就今天做得很好，哪方面做得很好，给他肯定个额露起来哈。有时候这个称赞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耶，是不是？
0: 我最近也遇到我们的伙伴，他是说姐姐我想要七月

0: 份出国。
1: 嗯，
0: 我说很好啊，谁带你去？他说，那个弟弟要带他出国去，出去玩。我说，很棒哎，那你的那个钱存到了吗？他说我有，可是我很心疼，一次要出去要花3万块。我就说，这个男的第一个人
1: 觉得值不值得？
0: 对，第一个人带你出去，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他说，可是我如果去了，你这边会缺人
1: 哎，
0: 很窝心
1: 呀，他还会帮你想啊。
0: 对，他说。你这边会缺人呢、欸？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个是一个一年才去一次，所以姐姐还扛得住，你赶快去。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相处，他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替你着想。
1: 是啊，真的可爱极了啊！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先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讲到，听到这个叶隐熙这个店长呢，说到说跟憨儿他们所接触，那如果训练他们有很多东西呢，连情绪压力我们都要注意到。那我们想哈，这一般来说，憨儿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啊，他们的努力的，往往他们做一件事情呢，要练习别人的10倍，要不要10倍？
1: 要
0: 要十 倍要。
1: 对，
0: 比如说折毛巾啊、端盘子啊，这样很简单的包装商品呐，甚至于搭车啦、寄流。

0: 成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好像一两次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要好多好多次，八次十次，所以你们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耐心呢、啊，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说，折毛巾端盘子有问题吗？
1: 比较在技术上面的，其实他们蛮能够去做透过操作可以去练习到，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的事还算 OK。折毛巾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东西，现在甚至有蛮多的辅具可以去做支持它。
0: 是哈，
1: 对，所以只要操作类我觉得都还 OK。那比较多是在人际上面。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因为他内化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其实蛮多像人际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现在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这样，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对，那技术面上面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简单，
0: 相对比较简单
1: 但我觉得可能在陪伴者的一个立场来说，可能心态上面的转换。常常说我们会有耐心有爱心，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透过一些调试。我也不是天生有耐心然后去做陪伴这件事，只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每次的陪伴过程我看到他们的不一样，所以我的调试就是他们每一次的进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一次的陪伴很值得那我下一次他如果再出现这样，那我的心态转换是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没关系，那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很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或者让顾客来了解，我们不是随便在做公益我们也需要专业的支持是不是？你专业有支持你们才能够继续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容易的了，是不是？对一般人来说，当然很多是小事，但对他们可能花了半年时间，我才能够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说他们很可爱他们做的什么他们说怎么好好玩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事情都说什么叫用力的活着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说我每天生活是很简单的吗其实如果说某些人对他来说呢他不是简单还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甚至于十次二十次的一种不断的练习我们就觉得说不耐烦了就已经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可是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忘了所以他每次对他来说都是从零开始如果这样想的话说这新人说要从零开始就还好所以你觉得一般顾客对汉儿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1: 我觉得目前是好的
0: 好的
1: 像我有一次上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顾客他特地从南港过来某一大早然后我就说他怎么那么早因为刚好就来吃八点半的早餐对
0: 你们有早餐
1: 对我们早上八点半就开了
0: 是还有 brunch 就对了
1: 对然后早餐的部分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其实就来看过了我说那你怎么没有进来他说昨天人就蛮多的
0: 太多了
1: 对他就说他今天早上再来看所以他一大早进来他就说我觉得你们这边蛮不一样除了我们的建筑物好那他就说你们是喜憨鹅有在里面吗什么然后我就会主动去介绍那我们的憨伙伴他的工作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单位所以蛮多客人来是看我们的伙伴不是看我们
0: 的是啊是啊
1: 是先看伙伴然后来体验他们的工作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态度然后跟我们再来就是感受餐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行伙伴然后第二个去感受他们的服务第三个才是我们的餐点
0: 是哦所以其实人们对宽容度跟善良度其实都够的
1: 对
0: 都够的
1: 所以这个是蛮温馨的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隔三差五都会来报道一下
0: 是啊那就是说有没有特别让人感动或者是观念改变的一个例子
1: 有
0: 有
1: 他就会说刚开始他们听到喜憨儿做的东西他们觉得能吃吗就是好像很脏然后之后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

0: 大陆妈妈
1: 哦
0: 来，
1: 曾经有这个，
0: 曾经有过。然后她来第一次，她就是她的女儿带她来，然后来到知道是喜憨的店，她就说，他离开的时候就分享说，他就说，我觉得你们餐点很棒，说啊，谢谢谢谢。

0: 也都很不错。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是在顾客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感。
1: 对对，
0: 我们真的把它训练得
1: 很好，觉得我们没有白做了的。
0: 对对对，
1: 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是不是？真的是，所以你们要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过来支持
0: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就会目前的话是透过部落客的 宣导啦，
1: 嗯，
0: 但也是在的话就是大家的口耳相传，
1: 嗯
0: 嗯，那可能还有 一段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店推出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再努力的部分。
1: 是是是，要请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在经营方面啊，你们现在做的憨儿基金会台北只有一家吗？
2: 目前餐厅一家，我们有其他的烘焙坊有11家。
1: 11家烘焙坊，嗯，就是目前餐厅只有一家台北。
2: 是是是。
1: 好，那在我讲的很白啊，在人力跟成本方面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困难。
2: 基本上我们的庇护工厂，我们的烘焙坊，我们的餐厅，都是一个跟业界专业水准是可以比拟的。
1: 是。
2: 那业界该投入的设施设备，或是原料成本，这个根本一分钱都不可能少，甚至我们使用的原物料都有可能比业界更好，因为吃是一个良心事业，
1: 没错。
2: 我们这么真诚的对待服务对象，我们也要这么真诚的对待我们的客人，所以在营运的成本上，除了很直接的原物料成本这些本来就该有之外，那因为我们做这些事业的背后本质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学习自立，能够在工作中有自我成长自我成就，所以人力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比一般业界来的 loading 更重，除了我们每一个职场都雇用一般的工作人员之外，那我们也会雇用身心障碍者。
1: 是。
2: 那另外在庇护性的职场里面还有专业的社工老师，救护老师，去对于能力比较不足的服务对象
1: 辅导，
2: 对，然后提供他们更多专业的训练，或是像刚刚店长有提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设计非常多的辅具啊，就是如何透过视觉，或是透过标示，或是透过什么样的
1: 帮助他们，
2: 让他们在工作上透过这些帮助能够更标准或更完美的达成工作上的要求，
1: 这个很重要了，那这个又是一个白的问题啊，公益跟商业啊，你要如何平衡啊？
2: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以整个结构跟逻辑，NPO 组织跟 PO 组织，就是所谓的商业组织，本来就是天平的非常两端，那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让这两端能够越来越近，那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透过营运的手段去达成非营运的公益目标，所以虽然说经营面包店经营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对基金会来说不是最终目的，
1: 是
2: 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有鱼可以钓的池塘，让这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钓鱼技巧。
1: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基金会如果还是想要永续的经营，那当然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希望能够追求到损益的平衡，那让这一份事业能够不断不断的提供一个有余的池塘，让他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工作技术，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需要这个资源的身心障碍的伙伴，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1: 真的真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还要有个理念呢，
2: 是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对这些人对社会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交往方式，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前我们就是人是要成长吗？这要我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在努力啊。那人家说

0: 要不然呢？说要不然我会忘记我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不是说你刻意的表现，可是很自然，你只要熟悉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比较 lazy 一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就自己要注意说啊，我是不是又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我可以不太在意。
1: 嗯，
0: 很多人都会进入个什么哦，还好嘛，
1: 嗯，
0: 我已经习惯了，就不必要很在意去这件事情。可事实上，我们是人啊，需要不断的鞭策。我也要想想，我觉得累，可是不断鞭策也有个好处了。是不是？
1: 是。
0: 我们说什么好处？我说我好像不显老
1: 啊。
0: 我说因为没有时间让自己老。他们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哦，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完啊，你就不会觉得说让自己要停顿下来。我当然希望说我也能够很休息啊，舒服啊，是不是？但是那对于这个来说啊，哎，请问廖协理一下，你未来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比如说你要增加拓点啊，或者是课程的一个帮忙啦，或者是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啊，让你的工作或者是让憨儿们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机会。
1: 嗯，好，就喜憨儿基金会来说，目前我们做就业训练这一块，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的庇护工厂或是我们营造的餐厅，让他们在这里有第一个有一技之长。第二个是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有一个部分是家庭的基本支出的需求，我们有憨儿，哎，他赚的钱是在养家的，
0: 是吗？
1: 非常非常，对啊对啊，就是这非常有些家原生家庭可能就本来就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那也因为他在这里非常有稳定性的工作跟得到的训练，所以他的薪资有时候是付家里房租的。
0: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憨儿他们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承受压力吗？
1: 我觉得他们压力这件事，我倒觉得在这个的回馈是一件好事，他们会发现是从他们的薪水可以去
0: 帮助家里人
1: 付家里的房租的时候，你
0: 知道他们
1: 在，当然他们在家里的社经地位会改变，就是他是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希望我们一直看待身心障碍者，过去他们是资源的消耗者啊，可能都爸爸妈妈养他，他也不赚钱，然后社会大众养他或国家政策养他。但是自从他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更进阶的回到一般社会工作，他有收入之后，他变成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0: 是，
1: 然后他创造了这资源，他就有价值。有了解刚刚提到的
0: 有价值感，
1: 对，有价值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一个人非常能够
0: 心灵上比较轻松，而且会觉得我值得了，就是说我再辛苦做，我养一个家耶，
1: 啊，
0: 他会觉得得意吗？
1: 对啊，会啊，会，因为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最基层就是很基础的身体温饱，
0: 是，
1: 到最后是自我成就，
0: 没错。
1: 那每一个
0: 最高层，
1: 对，每一个人都其实应该在追求自我成就，包含身心障碍者，我觉得都一样，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直走下去，所以基金会这边这几年除了我们自己自营庇护工厂之外，我们开餐厅，我们也希望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所以我们开始跟例如说陈真咖啡这样专业的餐饮的业者来合作。那另外是我们也有开一个便利商店。
0: 哦，有吗？
1: 对，在新北市的土城，我们跟莱尔富合作。
0: 靠什么地方啊？
1: 在那个庄园路，在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对对对。那为什么开便利商店？刚刚讲开餐厅是因为我们觉得客人进来那个接触点的时间会很长，那
0: 便利商店更长耶，
1: 客人进来很快。
0: 哦，是吗？
1: 是营业时间很长，但客人在便利商店是很快
0: 进出很快。
1: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去突破这个职种，是因为其实第一个现在服务人力很缺，第二个就是便利商店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就在家附近上班。
0: 哦，
1: 因为大部分的便利商店都很缺人。
0: 是。
1: 那如果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附近
0: 都有便利商店。
1: 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以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对于身心障碍者在

0: 里面工作的接受度还蛮高，
1: 还蛮高啦。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经营一家便利，跟便利商店合作，我们了解其中经营的 know how， 然后了解如何训练，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汉儿透过这样的训练有机会就在他家的楼下上班，这对于一个人来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不见得钱多事少啦齁，但是我觉得创造一个离家近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
1: 没有，这就是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便利，
0: 对对，
1: 方便
0: 是
1: 啊。那也就是说很多喜憨儿真正要的不是伟大的梦想，
0: 是
1: 他们而是他们的我能工作，我不被嫌弃，
0: 对
1: 那我有朋友，我能照顾自己，我还能照顾家庭，
0: 对，
1: 是不是被当成普通人，不要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人老了之后，我还能自己能够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不只是憨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论年纪多少，我还能自己生活，能够自理，对不对？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啊。但这些愿望呢，对许多家庭而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牵挂。
0: 是，
1: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样的人或负担的话，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是放不下的一个牵挂。
0: 对，
1: 我们希望的这些牵挂呢，也能够让一个家庭呢能够转变，转变他们的想法，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都开开心心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吗？
0: 对，
1: 所以我们呢非常非常谢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邀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廖协理啊，还有我们城镇咖啡的店长，他们都提供了很多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是想象得到，有时候想象不到的，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呢，各位朋友呢，你家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到他们的餐厅去，或者是去照顾他们的一些烘焙坊啊，或者是便利商店，这都是我们平常要的，平常都接触到的。但是你看看，你进去的地方不一样，帮助的人不一样。OK。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认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不要有任何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跟情绪的舒缓呢，其实都能够由于我们的一份宽容跟善念，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脱，是不是？好，非常谢谢廖协理还有店长叶店长啊。那我常觉得说做餐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餐厅开了，很多餐厅收了，真的，是不是？
0: 是，
1: 我每次看到啊，这个店没了啊，这个店没了，尤其是疫情过后转变更大哦。我想呢疫情是不是对这个也有所冲击啊？
0: 疫情期间有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烘焙、从餐厅提供憨儿的服务，提供客人的服务。那在疫情的当下，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因应。然后，不过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完全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减薪，也完全没有裁员。对，我们努力的撑过这一段，那我们也很希望
1: 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撑不下去。
0: 对对对，而且我们整个喜憨儿基金会目前照顾的1000多位憨儿也都仍在岗位上。对，那我也很希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你的生活周遭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来我们的基金会，来我们的烘焙屋，来我们的便利商店，来我们的餐厅，好好的放松自己，体验这么真诚的服务。
1: 同样是吃嘛，你不妨的换个地方吃。
0: 是，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透过专业的 know how 让自己在餐饮的品质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自己都非常有信心的事情。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每次都觉得说好像时间太多了，就发觉还是不太够。我们重要正重要的给这些孩儿们给他们的是个尊严不要永远把他当小孩不要在人前替他回答全部的问题，让他去讲他需要协助，但他更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这个给他正常的互动就好，不要

0: 偷拍、不要标签啊，在职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企业家最怕的不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被人家当空气一样。你要给他一个尊重，给他一个尊严。好，谢谢廖协理，谢谢店长到了节目中来。我们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有机会的话，都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怎么机会？你就去吃东西好了，你就去买买东西好了。这个你到哪都要买嘛，到哪都要吃嘛，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说我嘛是没卖的嘛，是后家了哈。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啦，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到了《喜乐处方签》播出的时间。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六岁在干嘛？六岁的时候，你到

0: 底是六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可能还没上小学嘞。好，那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咯。哇，六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六岁的、啊、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他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欸、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他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啊、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好多次这样，但是能不能讲得完我不知道、啊、只是说今天我们要来请陈雅娟、啊、我们这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他非常非常厉害的生命。我们欢迎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喜乐处方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0: 是雅娟这个名字你看多高雅对不对？好，这个婵娟的娟，对不对？好，女字旁婵娟的娟。雅娟，我们刚刚有讲到六岁小朋友都在童年都还在玩的阶段，还是一个像个娃娃啊、还不懂事的娃娃。可是你六岁就开始赚钱，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一个六岁小孩去赚钱？你是靠什么赚钱呢、啊？
1: 其实六岁的当下，我可以赚钱，可以出去的时候，是一件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去唱歌，为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太多了，我们家一共有九个小孩，
0: 天哪！
1: 加上学徒，加上舅舅，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
0: 爸爸妈妈生几个、啊？
1: 爸爸前妻生四个，妈妈生五个，然后妈妈再带着舅舅，在爸爸找的学徒，所以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在我们的这个家庭，
0: 听起来家庭蛮复杂的哈。
1: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好像听到其他的人好像也都是有两代的婚姻关系，两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家里人多很热闹
0: 哦，所以没有所谓是哪个妈妈生的哪个爸爸，
1: 在我家没有
0: 这个问题，兄弟姐妹就完全不分。
1: 对，但是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家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所以呢有一点点，我现在来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童年。
0: 你说你啊，
1: 我就
0: 你是处在第几位啊？
1: 我是倒数第二。
0: 倒数第二应该是很受疼爱的、啊、
1: 没有，最疼的是老幺跟老大
0: 老幺
1: 对，那
0: 头尾，
1: 对，那偏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嘴巴甜，但我是爱哭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一哭就完蛋了所以我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个对象。修理要被修理的时候，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修理。
0: 是哦、
1: 因为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我是会想要往外跑，跑出去之后回来就闯，不是闯祸，就是找不到我要帮忙做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被修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闯祸回到家要装乖，然后又静静的偷溜回家、
0: 这么小就要开始学会做这件事了。
1: OK， 为什么？因为家里小孩太多了，所以我是一个从很小就会看脸色的孩子。
0: 哇，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孩、
1: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0: 你从来没这么想过，
1: 从来，
0: 但是你就是要察言观色。
1: 对，我觉得这个察言观色在从小就训练好，到我长大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轻省的，很简单的，就我不必那么，
0: 你已经训练有素了、
1: 对对对，就不必那么辛苦。
0: 对，
1: 好像说别人欺负

0: 我啊就不行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神很可爱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自然形成，但是我不使坏，不害人。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的。那那个时候，我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她就被自己的亲戚就陷害了，所以我们家就付了很多的债。
1: 哇，
0: 那
1: 经济就陷入困境。
0: 是，你看十一个孩子，
1: 你那么小哎，就要跳大梁啊。
0: 哦，不是，
1: 要分摊呐。
0: 我们家四个女孩子都在唱，都出来唱歌。
1: 啊，是唱歌哦。
0: 是。那个时候就出来唱歌，
1: 6岁呀，你六岁你唱什么童歌？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最流行什么？姚淑荣的《今天不回家》，月儿像柠檬，
1: 天哪！
0: 还有《月桃花》啊，大概就是唱这些歌曲。
1: 你怎么会唱这些歌啊？
0: 啊，因为我们家黑胶唱片很多，所以都要。
1: 所以你就听着听着就练唱了。
0: 对，然后我们家有一面大镜子。
1: 可是要背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吧？那个大人世界的歌词你怎么懂啊？你怎么唱出感情的？
0: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感情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把歌词唱出来，然后唱得很喜乐这样子。这个
1: 今
0: 月
1: 天不回家还唱喜乐？
0: 哎，对，其实唱得蛮喜乐的。
1: 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唱这种歌可爱，
0: 是他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小孩子这么小就会唱？然后他们觉得
1: 他们买单，
0: 对，他们买单，在那个年代，
1: 这跟以前纪宝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纪宝如，
0: 是
1: 也是从小就这样走唱，
0: 是，还有江蕙也是，
1: 对，江蕙，还有跟她妹妹哈，
0: 可是他们红了，我没红。是，
1: 还好没红。
0: 对，红了就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又变成什么样。
1: 对，好啊，所以那个人生对你来讲，你现在回顾起来像在谈笑话。可是那个历程哈，你自己现在在回顾的过程，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这个生命对你来讲，经历那一些过程，到底养成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形塑了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小
0: 刚刚在大前提我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像很小就被训练到很会看眼色，很会听别人的语气间传达什么讯息，然后怎么样去变成自己可以应对人家的对话是讨喜的，因为自己一直一心就想要自己变成一个讨喜的人，虽然家里的小孩太多，而且我算是我们家最丑的。我
1: 长得最丑的可能你那么漂亮还家最丑，那你们家都是美女啊。
0: 哦，真的。
1: 俊男美女。
0: 真的。而且他们出去哦，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送我们家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爱又讨喜。看到我的时候只会讲，哎呀，你看你这个短裤呆啊，你看你这个爱哭鬼。我能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这样。
1: 所以你小时候是胖，有一点圆滚滚、胖嘟嘟的。
0: 我小时候是家里最胖的，然后我到7岁出麻疹之后才变瘦。然后没想到孩子生完了，我又恢复到童年的时候，就胖胖圆圆的这样。
1: 所以那个过程，外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很 care 的一件事，对不对？
0: 我以前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大口袋
1: ，是
0: 就是知道自己胖胖圆圆的这样，但是知
1: 道。那你会自卑吗？
0: 我不会。
1: 那也很好啊，表示你个性很棒啊。
0: 我还真的没有自卑过，但是只要连续讲几次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1: 所以叫爱哭鬼。
0: 对，所以叫爱哭鬼。
1: 那你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嘛，就希望不要再叫我短口袋了嘛
1: ，那时候开始知道了
0: ，开始知道短
1: 口袋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
0: 因为已经出去唱歌了。然后知道人家会说什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懂很多人要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会区分出来，
1: 这个训练对你后面是加分。
0: 是，我觉得是加分，但是在那么小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舒服
1: 的，不舒服。
0: 对，很不舒服。
1: 爸爸在旁边是你们的经纪人吧？

0: 是，算
1: 是。那爸爸有怎么来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来？
0: 应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的孩子，通常父母亲对外都是以谦卑为主
1: 哦。
0: 啊，所以说，哎呀，对呀，谢谢你们呐、啊，不嫌弃呀、啊，这种话常常会在耳边发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父母什么保护啊的这个经过，总是觉得啊，出去就是要客气，要谦卑，
1: 因为
0: 要
1: 希望
0: 卑
1: 还有下
0: 微。
1: 一场。
0: 哎，对对对，有下一场才有钱收入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是啊，这个好像就是人生哦，这个就是应该要学习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告诉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不嫌弃我啊。”就是总是以应该讲以退为进，这样才会有未来。如果你自己
1: 哇
0: 不
1: 塞，
0: 退后，就不能。
1: 太早熟了吧？
0: 对，我觉得我算早熟。
1: 真的耶！
0: 我觉得是。
1: 你那时候就是爱唱歌嘛？有想过说，哎，爸爸那么小给你这样子，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想当歌星吗？还是说有什么愿景之类的梦想？
0: 哎，我小时候出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声反正不错嘛，所以呢，哎，我至少不必待在家里，谁都不 care。那我出去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然后尤其你看那么小的小孩就会唱歌，那种感觉是有一点点飘飘的，觉得自己在外面是
1: 啊，
0: 飘
1: 那么
0: 起
1: 小你
0: 来
1: 就
0: 的，
1: 会这样哦？
0: 是 是。是，
1: 了解，
0: 反而在外面会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
1: 有被看见，在
0: 对，
1: 家里反而看不到你，
0: 太多小孩看不到，
1: 对，看不到你，
0: 虽然我胖，应该
1: 啊，
0: 要看得到我，结果也没看到。是，
1: 哇塞！所以你读书嘞，
0: 读书一样读啊，
1: 一样读。
0: 一样读
1: 那
0: 书，
1: 所以你唱歌是都利用什么时间？
0: 下课。
1: 下课。
0: 所以每一堂的学校的下课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功课？所以我们下课时间就开始写，赶快写，
1: 啊，
0: 这样。
1: 是哦，
0: 对。
1: 哇，你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啊。
0: 可我觉得好充实那个时候，只是不人就是不能回顾。当一回顾的时候，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1: 好凄惨啊！
0: 对，我怎么那么凄惨？然后这个凄惨的想法在耳后的成长过程就开始有了抱怨，
1: 真的哦，
0: 自己就
1: 你这
0: 开
1: 样
0: 始，
1: 唱一路唱，唱到什么时候啊？
0: 我唱到30几岁，
1: 真的还假
0: 真
1: 的？
0: 的真的，
1: 你妈妈家里的那些债务需要还这么久
0: 不
1: 吗？
0: 是，是还完了，但是因为
1: 几岁的时候就还完
0: 我
1: 了？
0: 很早就还完了。
1: 所以你自己等于那时候从6岁开始赚钱，都几乎身上没有零用钱吧？
0: 自己会偷藏，
1: 啊，真的，你还有机会偷藏？为什么？
0: 没有。
1: 不
0: 后
1: 是
0: 来，
1: 都爸爸拿走了
0: 不，
1: 吗？
0: 后来上国中还在唱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要偷偷藏钱。
1: 可是钱不都经过爸爸的手？
0: 对，会经过，但是有时候自己因为国中我已经开始会骑摩托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偷偷接一场，把那一场的
1: 啊，
0: 钱藏起来。
1: 是 哦，
0: 对对对，
1: 哇塞，你
0: 很
1: 那个
0: 会算
1: 心理
0: 计
1: 想
0: 哈。
1: 法，对，你那是会这样想是代表什么？
0: 因为我想要买一些自
1: 自
0: 己
1: 己
0: 可
1: 要的
0: 以
1: 东
0: 拥
1: 西，
0: 有的东西，
1: 爸爸不会给你。
0: 爸爸以前都会说，如果你功课考得好，那爸爸会给你什么什么。可
1: 还
0: 是，
1: 要谈条件。
0: 对，可是因为到很多的阶段来的时候，其实都没钱了，所以到最后这个承诺都是空
1: 哎，
0: 的。
1: 等一下我，你刚刚说4个女儿都在唱，哎，
0: 是是。
1: 很可观吧？
0: 那个时候算可观，
1: 对不对？
0: 那个时候5毛钱就可以买很多
1: 是
0: 东西，
1: 啊，对不对？有的
0: 对，
1: 糖果就可以好几颗嘞，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我
0: 没
1: 觉得
0: 错。
1: 小朋友欲望不多了，哈。但是我想说，哎，爸爸都真的连个犒赏给你们留个余部，就是还债的多那么一点点，给你们来个犒赏慰劳都没有啊。
0: 有，其实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民航局那里，亚洲航空公司当翻译，所以我父
1: 那
0: 亲
1: 工作是很好哎。
0: 很好很好，所以才会有机会让人骗呢、啊。

0: 对不对？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吃得很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国老板都会送我们家那个时候最最流行的五爪苹果、巧克力，所以我们家是这些。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反而变成稀松平常，
1: 对，
0: 嗯，变成有时候到学校可以去分享啊，分享给
1: 同学。因为妈妈被亲戚骗，所以家庭就变成不一样了，
0: 就没钱嘛，
1: 嗯，
0: 那你不能靠
1: 爸爸的工作呢，
0: 就没了。因为我父亲跟老板吵架，所以、父亲就变成做这个自己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靠近成功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脚踏车店。
1: 哦，台南，
0: 台南，对。
1: 哦，所以你是 台南的小孩，
0: 是是、
1: 哦，很淳朴的地方。
0: 对，真的很淳朴。
1: 嗯，难怪你会那么的淳朴。
0: 哎、嗯哦，至少没变坏，变坏的时间过了。
1: 是，
0: 嗯，
1: 是。所以你看，你从小的命运就因为家人、哦、大人、世界。不小心负了一个债、
0: 嗯、对，
1: 全家小朋友跟着一起要帮忙还债，而且在你那么小的年纪 你自己知道你这样一路这样唱唱唱中间没有厌烦过吗？没有想说我干嘛还要继续唱，没有吗？
0: 我唱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没有，
1: 真的、哦、
0: 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唱得很开心
1: 哦、
0: 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是一件自己人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而且你有很多的忧伤是可以借着歌声去疗愈，
1: 算是一种疗愈，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嗨，
0: 刚刚雅娟有讲到说，哎呀，她从六岁就开始唱歌，然后在唱歌的过程一直唱到三十岁。好，雅娟，这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生命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改变你有一些对唱歌这件事有不同想法的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概是不会有三字经这件事，可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听到所有国骂都听完了，但是我的父母有要求的很高，就是我们不可以讲，
0: 还是要注意哈，
1: 就是一定不可以，
0: 那是客人，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到，就是当你迟到或是什么，那个辱骂是一串的，一连串的。然后呢，
0: 他骂是针对你唱歌在骂，还是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掺杂出那些话？
1: 不是，他是针对我迟到，那变成可能主持人，
0: 哦，你迟到，哦，
1: 主持人有时候变成他要过这个场是很辛苦的，因为歌手不到没有办法演唱，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开始骂人。哇，
0: 全场啊，
1: 没有客人，就是你一到的时候，比如说刚好最后这个人唱了最后一首歌，再来要换你的时候，他会先在台下把你骂一顿。
0: 那你还有心情吗？
1: 没有，所以我说，其实唱歌这件事让我造就了我，可以马上变脸，好像川剧的变脸，马上就换一张脸这样。所以上台的时候，
0: 欸，不容易耶。
1: 嗯，
0: 哇，这个训练真的太可怕了。
1: 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
0: 你要转换心情嘛，对不对？
1: 哎，欸，对，他是不能，你不能上台的时候哭丧着脸。

0: 也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上去的时候就因为被骂了，所以哭得很难过，所以我下来被骂得更难听，所以
1: 你在台上就是一张红着的红眼的脸，
0: 是流着眼泪的脸，
1: 那人家看着不是很奇怪？你刚发生什么事？
0: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变成是被谅解的，但是到了后台就不一样了。到了后台就是被骂得更惨。被骂得更凶，虽然听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台语的国骂，是听不懂的。
1: 那你爸爸知道？
0: 我爸知道，我爸只会在旁边陪不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所以像，
1: 所以你的迟到是爸爸的错啊
0: ？No，不是，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地方啊。
1: 哦，
0: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唱歌是在比如说婚礼。那个时候南部最喜欢请这种流水席啊，在家里，
1: 就是在郊外啊，
0: 是是是。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所以一找不到路迷路了，迟到是真的常态。
1: 所以还是爸爸的错啦，因为你那么小，你怎么可能会去找路啊？
0: 啊，对呀，但
1: 是不是
0: 是爸爸也没错，因为他路也不熟，
1: 所以应该要先勘察场地呀。
0: 很难呐，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
1: 哇，
0: 40分钟的摩托车。
1: 好，你经历这一些哈，迟到的，还有什么让你说难堪不可理解的？有碰过哪一些难搞的客人，或者是你觉得那是很不合理，对你的伤害是有伤害的？
0: 有。其实在这个伤害，在我开始唱西餐厅的时候，在西餐厅
1: 几岁呀？
0: 那个时候上国中了，
1: 我是少女了耶。
0: 哎，国小的时候都很 OK，我觉得，但是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开始变化了，身体变化，所以有的男生就开始会想吃个豆腐啦，或者
1: 你在台上他怎么吃豆腐
0: 啊？哦，因为西餐厅的演唱就是一个小台子，然后一架钢琴，
1: 所以你可以走动，
0: 不是，是我们会看得到，观众
1: 哦，
0: 有时候为了要刺激这个西餐厅的生意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下去跟顾客握手，这样
1: 互动，
0: 会有互动，然后就会被一些顾客西餐厅的客人骚扰啊。
1: 他们吃豆腐的方式是什么？
0: 我跟你抠手掌。
1: 啊，
0: 抠手掌握手嘛，
1: 好恶心哦！
0: 对，他就给你抠手掌，要不然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摸你屁股一把
1: 啊。
0: 对，很多都
1: 是
0: 这样。
1: 西餐厅没办法管理这种，
0: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等于是
1: 就还蛮算是属于比较不是高级的那种哈。
0: 对。可是，在我们，我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延伸，有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个演艺圈里面的 Me Too 的事件啊，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1: 真的吗？
0: 就有了，就是你只能去，好像求别人，或者是把自己委，不要讲委身，就是委屈自己，然后去顺应，你才会有一片美好的前途。是这样，
1: 哦，
0: 嗯，
1: 如果你不配合会怎样啊？会发生什么事？
0: 不配合的时候就有时候故意晚你的薪水，晚给你；有时候就故意不再续约；有时候就是晚会不再叫你啊，所以你的经济就会断了来源。
1: 他用这个来威胁。
0: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状况也就延伸了我第一次打架事件，就人家因为摸了我屁股，没有，我扇人家一个耳光，
1: 真的哦，当场哦，
0: 当场，
1: 你是经历过多少次才这样子不爽？
0: 因为那个太多次了，
1: 哦，
0: 终于忍无可忍
1: ，OK，
0: 所以
1: 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人？
0: 不同
1: ，
0: 因为我跑很多间餐厅，唱到宵夜。这样，所以会遇到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是不能够被人家碰的，所以碰到之后就会我会反击。
1: 那你爸爸怎么处理你这种？哇，
0: 其实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我都是自己骑车。
1: 哦，就你自己跑场啊？
0: 对，自己跑场。
1: 这么厉害哦。哇，你已经熟成这样了。
0: 是。
1: 哇。
0: 是。
1: 所以应该会更被欺负啊，被盯上之类的吧？

0: 所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1: 哇，那你可是你一个弱女子，你怎么保护自己？
0: 我哥哥小时候有教我跆拳，所以我手的力道跟脚的力道是很有的，但我是不太敢动手，因为
1: 怕伤到啦。哈，
0: 不是，因为我在，因为我以前很瘦，只有30几公斤，所以你说怕伤到吗？不是，我是怕人家来寻仇，那个时候比较会怕这个。
1: Oh, okay.
0: 所以比如说打人动手了，我动手回击了之后，我会先跑，因为你怕人家追杀，所以就会先跑。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可是你是在唱厅边唱回击的嘛？
0: 对。
1: 那怎么办啊？那个场子就唱不下去啦。
0: 不是，那个时候通常哈都是我会选在最后一首歌回击，然后就可以跑。
1: 真的啊？你还没唱完就跑啦？
0: 对。
1: 老天爷，那你还收得到钱吗？
0: 欸、
1: 你等于是砸场了耶。
0: 其实有时候收不到。
1: 老天爷。
0: 宁可收不到，然后也不愿意自己受委屈。
1: 有下次吗？
0: 有，其实后来有，因为还是会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再找我去唱，因为这间没有找我，另外一间西餐厅会找我。对。
1: 啊，可是你这个行为不是他们会去传吗？
0: 其实不会啦。
1: 不会啊、
0: 哦。其实不会，因为自己都想顾自己的生意好。
1: 哦，明白。嗯，
0: 对，
1: 也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唱得好，你有这个本钱。
0: 嗯，是，嗯，
1: 是不是？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人家在找你？
0: 让我大言不惭一下，我其实小时候唱歌真的还可以。嗯，而且我们家
1: 你太谦虚了，因为能唱到30岁也开玩笑。
0: 因为我们家是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1: 哦、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有接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唱西洋歌曲是。
1: 哇，很夯哦！
0: 对对，很吃香。
1: 嗯，
0: 是。
1: 所以你是国中就开始唱西洋歌曲啊？
0: 是，小学的时候也就唱了
1: 啊。
0: 嗯，
1: 这么厉害，
0: 也还好，唱一些经典名曲而已。是，
1: 反正就跟着唱啦，哈。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还不见得会唱出感情啦。
0: 哎，对。
1: 好，但是慢慢就知道歌词的意境，就有感情了。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0: 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唱大部分如果是唱晚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唱比较喜乐的歌，只有在西餐厅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才会点一些比较抒情哀伤的歌。嗯，这样
1: 我觉得哈，就是要请教你很厉害、嗯、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个西餐厅歌手
0: 是
1: 被点歌，
0: 是
1: 那是很多大的胆子啊。你怎么知道客人是套好的，还是说他现场给你点他想听，然后你刚好也会唱？哇，这个考验太大了吧！所以你到底自己练就了多少，真的就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歌曲在脑袋里面，而且都要不是看谱哎、欸，
0: 对
1: 呀、啊，都背歌词的呀。
0: 对 对，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其实
1: 怎么训练、啊？
0: 其实点歌真的蛮多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点歌有小费。是为了要赚这个小费、哦、这是很大的考验。
1: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客人的喜好，你去练就，万一你背的歌都不是他们要点的，那怎么办？
0: 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西洋歌曲我们比较不害怕、
1: 哦、
0: OK， 但是很多人就故意要点你唱中文的、
1: 哦、
0: 刚开始就很紧张，怎么办？就对不起，我不会唱。但是通常客人是不买单的、
1: 啊、
0: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嗯、我就自己就脸皮厚一点，哦，这位亲爱的大哥，谢谢你哦，你放心，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一定唱给你听。那我回去一定就练到半夜，也会把这首歌练好。
1: 那、啊、他明天真的会来？
0: 真的会来。因为他要看我出糗。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想说含糊带过、哦、但我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唱、
1: 嗯、
0: 所以就会练。
1: 嗯，
0: 这样子练就，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餐厅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这种个性，所以算是小有成就。
1: 哦，
0: 大家就不
1: 就是有一点小辣妹这样子。
0: 哎，对对对，你只要敢点，我就敢唱。
1: 对，你也敢呛。
0: 对，所以小费就比较多一点。
1: 哦，小有名气是这样来的。
0: 是是，所以我以前
1: 有人给你取绰号吗？
0: 小辣椒。
1: 真的是小辣椒。
0: 是小辣椒、嗯、
1: 这样的生涯、哦嗯、你要适应这样的生涯、
0: 嗯、
1: 真的是你觉得要锻炼哪些、啊、哪些本事，或者是哪

0: 些人力，让你能够拥有小辣椒这样一个宝座。真的耶，我觉得不容易耶，
1: 真的不容易。
0: 对啊，就好像我们运动，我知道我做什么运动在练肌力，哪个运动我在练什么好什么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跑场，对不对？这几十年下来到三十岁，哎，六岁到三十岁，24年的岁月耶，
1: 嗯，
0: 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1: 是。
0: 你可以形容一下。
1: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功利。
0: 哦，功利啊。
1: 功利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场所里，在这个场这个职业里面，
0: 竞争
1: 竞争太大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东西，那你会让很多人会看不起。其实我们在当时唱歌的时候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俚语了，叫做笑贫不笑娼。
0: 哦，
1: 但我又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爱而变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怎么去度过。
0: 对，
1: 我所以常常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唯有一件事就是哭。
0: 哦，
1: 自己哭，自己蒙着被子哭。
0: 欸，你不是有四，你说你们家四个女生，做这样的事，你们不商量吗？大家彼此出一点意志，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1: 其实我们家这四个姐妹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谈，不敢商量。
0: 为什么？
1: 不敢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讲到私人的那个
0: 隐私
1: 隐私了。对，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一个
0: 形象，
1: 尊严形象，不要让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0: 你姐妹也无法商量，那真是很辛苦哎。
1: 但是我们老了之后都可以商量了，都可以讨论了。
0: 那个
1: 当时的经过，其实是
0: 你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你们在谈当时的那个情境，现在老了都在谈什么？
1: 就是谈啊，当时的客人怎样啊，他是怎么要求啦什么的，那因为我们家的其他三个姐妹大部分都是驻唱，在国外驻唱，但我
0: 还到国外啊。
1: 对，我们后来我是17岁在台视，可是那个时候
0: 的你还进到台视去啊？唱哪个节目啊？
1: 那个时候上很多的节目。我最了最明白记得的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我爱红娘。
0: 哦，那很有名哎。
1: 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敢报名，那个是等于相亲的一个节目。
0: 对啊对啊，你报名了。
1: 所以我们这些基本歌星都要先在前几集这样播。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去，哎，我又被选上，真的很糟糕。
0: 那怎么办？
1: 那没办法，你还是要跟人家交换一下，然后写信啊，这样子。
0: 天哪！
1: 可是到最后就是会，我会当然会选择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目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开始。
0: 等于是暗装啊！
1: 啊，暗装，对对对，暗装，
0: 就是暗装啊，它要效果嘛，先要有一些。对不对？兴起一些。
1: 对哦，真的有人敢参加，真的有人怎么样？
0: 你那时候用艺名还是用原来的陈雅娟？
1: 当然是用艺名了，都是用艺名。
0: 现在可以讲你当时的艺名叫什么吗？
1: 哎呀，没有
0: 红，搞不好我们已经还听过嘞。
1: 啊，没有啦，那个我那个时候的艺名叫陈佳琪。
0: 陈佳琪哦，哎，真的感觉有听过耶。对，因为我爱红娘，我一直很爱看呐。
1: 啊，真的。我是前几集的
0: 了解。好，
1: 是
0: OK。没想到你的生命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是不是？
1: 我想这个圈子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坎坷，让自己站立的更稳。
0: 了解。

0: 天，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唐雅娟有在讲说，哇，我觉得不简单呢。一个女生从六岁开始三十岁，这中间24年的演唱生涯，其实刚开始是为了家，后面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唱就继续唱，可是因为跑场不大一样，他的场域都是属于会被干扰或者是会被骚扰的场域。尤其其实雅娟真的很漂亮哎、
1: 欸哦、谢谢。
0: 对，到现在还是像个美女哦，就是还是个美女哈、哦。那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有些真的很恶劣的这种听众，也对不对，想趁机吃豆腐。所以我想说这24年的岁月，不管再怎么样，前面可能为了还债，后面是因为真的就是本身也有这种天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他可以唱歌。可是你想想看，24年的这个演唱生涯要面对所处的环境，客人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唱，甚至连唱节目都还要被人家变成暗装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
1: 是，
0: 就为了生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雅娟啊，你的身心灵状态难道不生病吗？
1: 其实自己病了，但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以前的年代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所谓的各个症状，我觉得
0: 没有这个名词了，
1: 没有没有，都好像是近代的一些新的名称。
0: 是，
1: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0: 对，
1: 那个眼泪会掉下来。
0: 哦，不自觉的就哭了，
1: 不自觉，
0: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哭。
1: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哭了，
0: 哇，
1: 然后是枕头湿了，才知道自己又哭了。
0: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觉得就是不对劲，要去看医生？没有，也没有，
1: 没有哎、欸，
0: 真的、哦？那你后来是变成什么样啊？忧郁症就是你不理他会越来越严重啊。会有一些精神状态啊，
1: 其实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忧郁症，
0: 对，
1: 自己不觉得，
0: 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身心灵的状态一定很糟糕，
1: 很糟糕，
0: 对，
1: 所以
0: 那怎么办？
1: 所以，人生

0: 娱乐界有四个最大的这个指标，叫做吃喝嫖赌。
1: 啊，
0: 吃喝嫖赌。
1: 哦，就那个。
0: 所以吃我会，喝我会，赌我会，只是不太会，不知道什么叫嫖，因为我们是女生嘛，所以吃喝
1: 你不是男生呢、啊。
0: 对，所以你说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会，而且很厉害。当自己我以前很会喝酒，
1: 真的、哦、
0: 很会，而且
1: 酒量那么好啊，
0: 而且很难醉，很难醉，啊、大概
1: 千杯不醉的
0: 啊、对。大概可以喝到两瓶的白兰地，
1: 那可是这样身体也是会搞糟啊。
0: 对，然后一赌博，一坐下就是没有档期的时候，大概一赌博聚在一起，大家打麻将就可以打三天三夜。
1: 都是你们那一
0: 都是我们艺人的这一票，对不起，
1: 哎呦，真的、哦、
0: 是可以三天三夜。
1: 哇，那你那个生活是完全是很糜烂或者是很不正常的耶。
0: 其实糜烂是对的，
1: 真的
0: 就是糜烂。就是糜烂，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抽烟是一定一天两包烟，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
1: 嗯、真的、哦、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我有一点点那个烟嗓、
1: 哦、
0: 就是这样，有点也会这样咳一下、嗯嗯嗯、就是当时来的
1: 了解。
0: 是，
1: 那你怎么可以悬崖勒马，或者是你这个持续多久啊？
0: 我大概20岁开始抽烟，
1: 这么早啊？
0: 对，大概22岁开始打牌。嗯，
1: 所以你每进入不同的这种恶习，要进入那个恶习，自己有发觉到，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想去做那件事？
0: 没有，是大家约，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新奇。一星期了之后呢，你就去做。
1: 好奇嘛，哈。
0: 对，好奇嘛，都是做任何事，好像都是好奇心。做完了之后叫做，哎，好像很开心。
1: 真的。
0: 嗯，因为你学会了。
1: 哦。
0: 学会了，那个时候不觉得叫恶习，那个时候叫做休闲。
1: 休闲。
0: 自己给它定义在休闲。可是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心灵开始空虚，
1: 嗯，
0: 因为我一定要看到太阳，我才能睡着，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的。
1: 天哪，你简直日夜颠倒！
0: 对对对，
1: 就生活习惯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你又日夜颠倒，那你不生病才怪。
0: 是，后来就真的就开始生病了。从我开始不唱歌之后，我到了纽西兰，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还好，还蛮好的、哦、那当然就会生小孩嘛。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你好臭，因为喝酒跟抽烟都会 有酒味跟烟味。我女儿说，妈你好臭。
1: 她那时候几岁跟你讲这种话？
0: 3岁。
1: 天哪、啊、所以你在纽西兰结婚还照样抽烟跟喝酒啊？
0: 对，因为小姑跟先生都抽烟嘛，然后我们都会喝红酒、哦、白酒这样聊天啊。
1: 是啊、
0: 因为纽西兰其实的生活到晚上是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自己就在家就自己喝起来了这样。
1: 明白明白，就跟家人喝还好。
0: 是，
1: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就是、这个习惯就延续了。
0: 对，
1: 然后孩子跟你讲那种话才发现你自己
0: 是
1: 生病吗？
0: 不是，我发现那个时候还没生病，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孩子讲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
1: 嗯、
0: 所以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要戒烟、
1: 嗯，
0: 我要戒酒。我觉得很奇妙，我是在一天之内全部戒掉，
1: 怎么可能？
0: 一天之内。
1: 天哪，
0: 这个是我自己想一想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看，
1: 是啊，
0: 两包烟，
1: 人家要戒烟戒酒，
0: 要戒很久。
1: 对呀、啊，
0: 对，
1: 甚至戒不掉，
0: 是
1: 又会有一份。
0: 我是当天跟神祷告说，我要戒烟，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然后我就戒烟了，
1: 到现在，
0: 到现在，到现在，
1: 看到烟会怎样？
0: 闻到烟味会觉得很臭，
1: 你居然会。会觉得。

0: 他臭，然后就不想吸。
1: 不是，我会叫人家走开，不要在我旁边吸。
0: 是哦，
1: 对，你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多糟糕。对，然后喝酒呢，一定要喝得很开心。所以常常我有一句名言叫做：酒要喝得一样醉，不要喝得一样多。
0: 这什么名言
1: 啊？我自己的名言，所以我的舞群对我都很清楚，就是说，即便你不会喝酒，都不要、嗯、不要喝多，就是你喝到跟我们一样醉就可以了。
0: 天哪！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跟酒以前的伤害，其实它是已经在形成了。
0: 是，
1: 那因为我要带舞群，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0: 是，然后、
1: 嗯、然后我就开始到了五十几岁生病了。
0: 什么病啊？
1: 因为烟酒一定是对血管不好，所以我就得了第一次的最严重的病，叫做蜘蛛网膜下腔破裂。
0: 那什么东东啊？
1: 那是在脑袋右眼的后面有一个蜘蛛网膜，但我的动脉瘤就在那里破裂。
0: 所以你本来就有瘤了吗？
1: 没有，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它有瘤，要不然怎么破？
1: 谁会知道？
0: 对
1: 对、
0: okay ，
1: 就是它破了才知道自己
0: 有
1: 瘤了。
0: 瘤，
1: 哎，对，在动脉里面。
0: 哎、
1: 所以
0: 很可怕耶。
1: 我后来问了医生，就是这个动脉瘤的形成包括我们的压力、
0: 哦、压力
1: 情绪、
0: 嗯、
1: 生活饮食
0: OK
1: 都会有影响。
0: 是，
1: 那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
0: 嗯、
1: 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进来，我呈现出来的只有快乐、
0: 嗯、
1: 所以其他的就自己一直隐忍一直隐忍一直隐忍
0: 压抑啦、
1: 哦、压抑下来、嗯、然后它爆发了。
0: 嗯
1: 嗯，但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这个破掉的时候是我在教会做服事、
0: 哦、我所以发生的当下是在教会发作的。
1: 是是，那我觉得是我的神要救我，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发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因为很奇怪，那个就有一股好像要死掉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哇，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要交代遗言，免得自己的孩子。
0: 你还有时间交代遗言？
1: 真的哎、欸，我觉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女儿说：“妈，你都那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交代我事情。”
0: 是哦，
1: 是。然后我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就昏迷了。这个当下。我在送医院的过程，我只有说离家近一点，
0: 嗯嗯，
1: 其他就不用，
0: 嗯
1: 嗯，其他就交给神，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如果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以离开上帝，
0: 嗯，
1: 我如果没有走，就是表示我事情做不完，还要继续做这样子，嗯，所以那是我。
0: 那是几年前的事，
1: 九年前。
0: 你看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事情还没做完成嘛，所以还活着。
1: 对对对。
0: 好，那后来的经过，这很刺激。
1: 哦，结果就发了好几张的病危通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OK， 很久。
0: 加护病房、欸、哎。
1: 对对对，不是三天，是一个半月。
0: 不可思议耶！
1: 是是，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其实我住院这么久的时候是我完全不清楚的、
0: 嗯、那天你一直在昏迷状态哦，
1: 因为医生就让我一直要昏迷
0: 哦，
1: 他说我根本不能清醒，
0: 你清醒会痛是不是？
1: 不是，清醒怕我的这个起伏太大
0: 哦，
1: 又再一次我可能就变植物人或者
0: 天
1: 或者是直接死亡，因为我这个，
0: 所以他是靠什么给你昏迷啊？
1: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不晓得
0: 哦，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昏睡
1: 呀。我这四个月里面我大概就动了三次手术。
0: 天哪！
1: 所以这是一个我开始警觉到原来我的身体已经变坏了，
0: 好可怕耶。
1: 对，变坏了，
0: 变成很糟糕耶。
1: 是
0: 后来怎么醒过来的？
1: 诶，
0: 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是有点紧张，
1: 是、
0: 哦、
1: 是，
0: 精彩的就在这边。
1: 是，
0: 如果今天讲不完，我们下一周还可以补充说明。
1: 哦，好。
0: 但是重点是，住了一个半月以后，怎么突然医生说你可以出去 那个

0: 加护病房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对，
1: 因为时间到了不可以再住了，因为加护病房我已经延、
0: 他有时间点，
1: 我延了又延、我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我的。
0: okay,
1: 所以在医院四个月里面，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状况是什么，都是家人告诉我，我很像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已经在经历死亡。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像我交代小孩说的，如果没有走表示我事还没做完，
0: 对，
1: 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做，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神能够让我他来用我，让我能够有可以进入这个去感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一个彰显。我觉得这个病让我成熟了，那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们就先在这边下一个小小的句点。
1: 是，
0: 但是你在经历这个哇几个月啊？
1: 四个月
0: 嘛、你自己都在昏迷状态是不是？
1: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好，等你清醒的时候，上帝到底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要你继续去完成，走到今天九年了。
1: 是，
0: 我们下一周再来听你细细的诉说这九年
1: 是
0: 什么任务让你去
1: 好
0: 极力要在你有生之年要去好好完成。
1: 哦，真的一定要完成。是，
0: 好，我们谢谢雅娟非常精彩的生命见证。
1: 谢谢、
0: 实在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边卖个小关子，下一周我们再邀请雅娟来到我们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神迹般的生命见证。
1: 谢谢，
0: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生命故事到底又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礼物呢？
1: 是，
0: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然后请到林世阳，我们应该称你总监吗？
1: 我 title 是 principal， 这边叫董
0: principal
1: 事，
0: 哦，董事，
1: 对，但总监也行。
0: 林董你好，
1: 就叫林老师也行，对吧？
0: 可以介绍短暂介绍一下 Hustle 的背景？
1: 可以，就是 Hustle 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开始的一个设计公司，然后是1938年就成立了，所以其实很久了，已经80几年。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基本上大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事务所，包含悉尼、墨尔本、Brisbane 跟 Perth。然后在亚洲区的话是上海、香港、新加坡，然后加上伦敦，所以我们几个 studio 总共有500-600个设计师吧，对，人还是蛮多的。
0: 它是一个结合景观的一个建筑公司，还
1: 不
0: 是？
1: 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综合设计公司，就是我们其实在澳洲也是建筑、景观、室内、城市设计都挺强的，都有完整的设计团队。

0: 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国内啊，在中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景观更强一点的设计公司，但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涵盖建筑、景观、室内。
1: 嗯，
0: 对，
1: 因为你们好像跟别的公司不同，你会自己主动做 research。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带给很多，就我们的最大的理念就是说，我们 design best places people love，就我们要创造为人所爱的场所。那这个也是为了说，我们可以有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从设计层面来看，除了说上创意设计之外，我们还觉得很重要的是，它创意设计的背后一定会有很重要的这种知识的洞察。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除了每做项目之外，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团队。啊，固定的会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然后对于这种主题做一些 research，包含说我们之前做的像城市廊道的研究，包含办公的灵活办公的这种研究，
1: 城市廊道能研究什么？
0: 就包含说城市里面有很多廊道系统，就线性的系
1: 什
0: 统，
1: 么叫
0: 包
1: 廊
0: 含
1: 道？
0: 说像河道，河道就是一个线性的空间，然后包含铁路，包含这种街区、街道，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城市空间。然后我们对于这种空间去分析人跟城市的一些关系，对，然后这个就会引申出来，就我们如何去透过我们现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包含上海西岸，然后包含这个深圳龙岗河。包含这个杭州大运河，我们都做了这些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设计的内容跟研究的成果变成一个，等于是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归纳，然后又去跟甲方啊，跟很多甲方业主去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论坛。等于是说，我们办了圆桌，把甲方也拉进来，把我们合作方也拉进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就坐在一起，我们去讨论说，哎，类似这样的项目，类似这样的空间，你们在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不同的甲方，等于是说，我们就无锡的甲方，还有跟深圳的甲方，跟上海西岸的甲方，就可能坐在一起，然后去看说，哎，我们在推进这种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说。从垂直上面去做设计的成果之外，还会是横向的去看
1: 就
0: 不同
1: 客
0: 项目
1: 观
0: 里
1: 的
0: 面，
1: 评估。
0: 对，你要怎么样可以打造更好的一个场所？对，这个是就是廊道那一个事情。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最近最新的也是有关这种商业未来的综合体开发，就比如说 PAC 是一种，然后未来的综合，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商务楼。其实租赁都不是很好，然后综合开发其实是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拆大建，很快的去，很多高品质的建筑综合体出来，就有很多人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往后看，那我们未来的综合体会是需要是什么样的方向去开发？比如说，一方面可能更像这种社区化的，你就是服务周边的这种人群，
1: 像 PAC
0: 对，
1: 这
0: 像
1: 块，
0: PAC 这一种，这是一种类型，它不仅是社区化，可能更社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的一种开发模式，
1: 等于像一个主楼办公楼周边围着商业体，
0: 围着
1: 摆着
0: 商业，
1: 商业体。
0: 对，因为这个是很原本就是你商业。办公楼甚至加公寓等等放在一起，它就会成功。但现在其实不是，就你要再去考虑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像 PAC 是很，它的定位很清楚，它就像自在生活嘛。因为我就跟他们说，在上海，其实上海是整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然后静安区又是整个上海最国际化的区域。
1: 同意。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整个项目的时候，PAC 也是希望说把这种更国际化的氛围跟设计语言、空间感带进来。然后它又新加坡开发商嘛，所以其实我们从你如果从街区外面一进来看得到是整个沿着常德路上面是一个甲 A 写字楼，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形象。但是转到这个街道里面，哎，看到是红砖的立面，看到这个很舒服的街区，
1: 很
0: 像
1: 熟
0: 那
1: 悉
0: 种。
1: 的上海弄
0: 对，
1: 堂
0: 上海
1: 砖，
0: 弄堂的
1: 但
0: 感
1: 是是
0: 觉，
1: 新的，
0: 但是新的，就我们在那个整个
1: 颜
0: 立
1: 色
0: 面
1: 把
0: 的颜
1: 控。
0: 色上面，它的质感还有它的尺寸，我们都做了一些变化，所以让人感觉，加上绿植，加上这些空间店家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它变成你在发现一种上海很特别的小弄堂，就很热闹的地方，然后。

0: 这个整个运营上面，他在招商的时候也是都招这种更国际化的，这个可以看到土耳其的餐厅也是非常有名，在义乌是 number one 的。
1: 义乌
0: 对，因
1: 的
0: 为
1: 土
0: 义
1: 耳
0: 乌有
1: 其
0: 很
1: 餐
0: 多
1: 厅
0: 很
1: 去
0: 多
1: 进货
0: 进货的
1: 卖，
0: 国际的
1: 对，
0: 人群，然后还有像那个地中海餐厅啊，然后还有
1: 卖
0: 那
1: 绍
0: 个
1: 兴
0: 西班牙
1: 菜。
0: 绍兴菜都有，就是他招的这些店家也都让，还有新疆菜也有，就是高级的新疆菜，
1: 明
0: 所以就
1: 白。
0: 发现说，就周末或者下班之后，在这个街区里面走，我们就说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就很多外国人，因为他们也觉得说，除了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之外，他在里面消费的这些餐厅，哎，他也觉得是 authentic，我说他就很真实，因为服务员都是外国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更去倾向于就是他整个从氛围调性跟他的这种运营业态都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街区，所以这样的项目可能未来才会更成功。就一
1: 对，
0: 是从社群的服务，
1: 对，
0: 从社群的这种人群去揪去兜起来的这种体量，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偏公共建设，就未来大家都想说房价哪里会涨。现在可能想说不跌就好，但就
1: 对。
0: 是你如果往后面看的话，就是你说这些房子是靠近公共建筑、公共投资的地方，它
1: OK，
0: 是有支撑的，它是会涨的，有未来啊，长期来看的话，比如说地铁，就是 TOD 就是其中一个，就我们现在也做了蛮多 TOD 的项目，就 TOD 是一种，就你沿着地铁的开发，或者是你沿着公园的。你家前面有个大公园，对吧？政府投资在那边有一个很舒服的公园，那这个地方未来一定不会差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水岸边啊，或者是像这
1: 反
0: 种
1: 正水
0: 医
1: 岸
0: 院，
1: 也是。
0: 对，医院、学校这种地方，就是它的开发如果是跟这些配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它的未来性其实是有保障的。对，这个是我们说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因为现在开发可能就需要再去考虑以后的变化的灵活性，就是现在因为市场不是很明显。
1: 不明
0: 不
1: 确，
0: 明确，
1: 导向也不明
0: 对。
1: 确，
0: 然
1: 找
0: 后
1: 不
0: 你如
1: 到
0: 果
1: 做
0: 把
1: 什么
0: 东西
1: 好。
0: 做满，设计新的开发都做满，你可能
1: 成本高，
0: 成本
1: 变
0: 高，
1: 动不容易。
0: 以后又要改又很难。所以像我们现在做很多项目，都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就是你以后是可以变动的，
1: 怎么
0: 可以
1: 保
0: 改
1: 留？
0: 的。就有些像空间，比如说像水电好了，就有些水电你要保留说，看它以后，比如说它是分层租出去，或者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这种分隔方式。然后，比如说像公共空间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树下的区域，或者是广场区，我们会留出来，让它不要坐满。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说一个项目在建造的时候，它是从零开始的时候，这个建造部门、建设部门，就比如说开发商也好，它的建设部门，它其实是跟运营部门的思路不太一样的。
1: 脱钩的，
0: 对，它其实是把它建出来，它考虑到的是10年、20年的一个场景，但其实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就是1年2年，它就要回本了，它就要运营下去，它持续要有人来的，所以它可以支持，就是我东西不用说我放20年，我放个5个月、1年、2年的材料也可以用，对吧？我可以很灵活的去换一些 tenant，换一些这种装置的东西都可以。就像楼下，他有之前第一档，他有跟英国的这个插画师做了一个这个装置艺术，然后他就是把就是把这种自在的生活结合在里面。然后最近他又换了一个，就是他把常来 PAC 的这些宠物狗。他把它变成这个艺术的形象，然后放在街区里面，拿下去可以看得到，然后就看到，哎，这只狗我看过，因为这边的狗真的很
1: 常
0: 多
1: 来
0: 很
1: 遛
0: 特别
1: 狗
0: 的，
1: 的，
0: 很多都长得很特别，可能大家一看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同事有时候中午下去都会去撸不同的狗，对，先看到不同的熟识的人，对，所以下面就它这种社群的氛围啊，像这种老人小孩的这种在这边游逛啊，在玩啊，或者是带宠物的非常多。
1: 那你觉得像景观面那 PSC 周边做了什么呢？因
0: 你
1: 为
0: 说
1: 景观，
0: 像这个 PAC 本身跟周边的，就
1: 而
0: 像，
1: 且景观对一个人能不能在里面散步很重要。
0: 对对，而且就是一些很细致的人的体验吧。就如果说坐地铁来的话，从地铁站到 PAC 项目上，就你进到这个办公楼之前，就不是一个像很多这种甲 A 写字楼，你就进到一个很高级的。

0: 这个 canopy 洛克区，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在街角有一个树阵，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树阵广场，就是你是冬天是有阳光的，夏天是有遮阴的，而且秋天会变颜色，所以你每个季节经过其实是不同的感受的。然后你经过之后，其实就我们就说它有点像是帮你洗去班位一样。
1: Yes，
0: 对，你每天经过的不是就是冷冰冰的这种
1: 对，
0: 办公楼，
1: 大楼，
0: 对，你是穿过一个舒服的这种自然的环境，
1: 被
0: 然后
1: 芬
0: 再
1: 多精灵了一
0: 有一
1: 下，
0: 点那种感觉。对对对，这个是从办公这一边，然后进到街区里面，我们中间也留了一个小广场。但那个广场现在是开水的，就是夏天它就有水了。
1: 就
0: 现在，
1: 给小朋友玩的
0: 对对
1: 打
0: 对
1: 水
0: 对，
1: 仗。
0: 打水仗，它现在周末都会办活动，就旁边有泳池什么的，小泳池。但它冬天是盖起来的，它冬天盖起来之后，它又可以办活动，办读书会啊，办这种不同东西，就是你要保留这种
1: 可
0: 灵活
1: 变
0: 性，
1: 余地。
0: 对，灵活性。然后它周边其实是，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设计的时候，不在于说我在广场中间填了什么。重点是我在旁边留了什么？
1: 这很重要
0: 对，因为广场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你是其实重要的是它边界，你的边界有商业，有这种大台阶，有这些小的商铺等等的，那它就会形成这个广场空就空的有意义了。所以很重要的是，像我们在 PS 也有很多留设这种弹性的空间，跟它边界去处理，让它很舒服，可以待得下来，看着人在里面活动的空间。
1: 就反而边界还要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让人留得住，
0: 让你留
1: 有一
0: 得
1: 个
0: 住，
1: 第三视角，好像有一个秋千一样。刚刚有看到那个圆形的，可以盘在上边，盘腿坐在上面秋千，就这种点状的小物，就这样，我们就举例讲，比如有社恐的人不想在中央广场，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落，在周
0: 对对
1: 边
0: 对，是的，
1: 待着。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设计一些公共性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不大，但是我们就是类似像做了一个公园在二楼，就在露台上面，其实就像一个公园。就是它是留的有玩的地方，有聚集的地方，社区交流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像背后啊，就还有一个小森林。如果去走的话，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你可以在林下穿梭，感觉你上班的中间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很喜欢在那边绕一
1: 散
0: 圈。
1: 步，
0: 而且就小小一个地方，你可以从露台，从这个森林就看，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体验。
1: 静安区
0: 对，
1: 居然
0: 静
1: 有
0: 安区，
1: 树林可以散步，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难得的这
1: 很
0: 种
1: 难
0: 城市
1: 得，
0: 的小森林。
1: 非常难得。那你们公司在做之前，然后一定有看你们自己的 research 嘛，对不对？
0: 就这个项目吗？
1: 对，这个
0: 这个
1: 项
0: 项
1: 目，
0: 目其实是我们做了10年，
1: 你
0: 很久。
1: 太久了吧？
0: 对，10年，就从一开始竞赛到后面方案到落地嘛。但中间有一轮，因为它以前是静安跟闸北区合并了，所以它从200米高的塔楼变成180米。所以整个调规了之后，设计换了一次，就是重新做了一轮。所以后面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我们 research 的一部分，就很多项目，很多的 research 其实是 base 在我们的已经做好的项目里面。对，所以有一些这个 research 还可以被别的项目去延展。
1: OK，了解。那你做那么多，你看那么多 research，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东西吗？很难入门，很难读进去。
0: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看多了吧，
1: 对啊，
0: 没有，倒没有那么难。但我发现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多人沉得下心去看这些字。但我每次，比如我们会出去跟甲方分享，跟这个论坛上分享的时候，其实大家听的还是非常有，就是他听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哦，你真的是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了，原来是这种道理的感觉。”
1: 因为我说我们走在 research 已经被消化过、设计完的空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很漂亮。可是很多东西理所当然是要你，是很多的过滤层次的结果后的结果。所以说，就是说这个research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量体，跟它的叙述方式？
0: 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然后像是说，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像六大城市特质，就是什么样的城市特质才会吸引人，这是一种，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可能有6种，然后比如说未来商业。也是，比如定我们之前也是定义从6种不同的模式，你要是你这些未来的商业要是有注意什么才会成功？比如说，它从那个建筑的立面需要 整个街区是要吸引人的。

0: 你要把人能引进来，然后你要留着灵活的空间，你要有这些不同的这种我们说在地化的一些特质，就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哎，我们把这个整理出来，一方面是从我们项目整理出来，一方面我们又会从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逻辑再回去看我们之前的项目有没有达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一个反复论证的过程，对，所以蛮有意思
1: 很有趣诶，那这些东西只有 in-house 可以用，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放在网上的。就你如果登入 hustlestudio.com，
1: 大家都可 以
0: 大家都可以
1: 用，
0: 连上去看，
1: 那
0: 都
1: 也
0: 可以看
1: 太
0: 得到。
1: 好了吧，
0: 对，
1: 就
0: 但因为有
1: 是
0: 很多
1: 免
0: 也
1: 费。
0: 是英文的，不用钱的，对，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但我发现大家可能看书的人不多，所以我后面可能会想说，也是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1: 你可
0: 就
1: 以
0: 是
1: 当一个
0: 分
1: 说
0: 享大
1: 书
0: 家。
1: 人，
0: 对对，
1: 对，
0: 类
1: 我
0: 似
1: 们都
0: 就
1: 会
0: 是。
1: 喜欢那种被人家解读过的，那
0: 对对
1: 就是
0: 对对
1: 直
0: 对。
1: 接你告诉我吧。
0: 对，结果说答案啊，对，
1: 对，
0: 类似像这种，就我也考虑到后面去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比较容易的去理解我们那些 research 的内容，
1: 所以除了更新的层次之外，就是说城市的更新，比如住宅或是医院，这些方方面面都有吗？
0: 都有，不，但住宅因为我们每一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澳洲其实最近做了很多医院，所以医院的这行最近是在研究把这个变成一个 research，然后因为我们澳洲最近 Brisbane 也开始做这个Olympic，就是下一个2032年的主场馆，所以现在偏运动的这个类型，可能我们
1: 做研
0: 也在
1: 究。
0: 研，因为国内其实也很多这种运动的场地。我现在跟 Nike 也合作，跟 Adidas 也合作，然后就做一个像盐湖公园，就我们做了像把 Nike 的鞋子回收做的材料，然后放成这个弹性地垫，变
1: 哦，
0: 成
1: 是
0: 运动场，
1: PU 跑
0: 变成一个
1: 道，
0: 篮球场，然后就等于是回收材料变成一个这个空间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新的东西，
1: 我踩
0: 赋
1: 在
0: 予
1: 我的
0: 新的
1: 旧
0: 生命。
1: 球鞋上，
0: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就也是配合他们品牌发布啊，或什么之类的，对，还蛮有意思。
1: 那这些都是自己养的团队做研究，
0: 啊，
1: 内
0: 对对，
1: 部，
0: 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的 team，
1: 在
0: 在
1: 北
0: 不
1: 塞。
0: 同地方，我们上海有一位，然后比如伦敦啊、Brisbane 还有美国都有 research，就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team，所以会不定时的，比如说香港。或者我们不同的 studio 觉得，哎，哪一种话题或哪一个类型的项目是最近值得去做一个梳理，或者是做一些新的研究，那他们就会去花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登录不用密码是
0: 登入不用密码，他们会
1: 超
0: 跟我们
1: 速
0: 讨论，
1: 的，
0: 就是因为做的过程之中，他们因为你光从事研究是不太有。就跟可能跟四大行的就不会有太大差别，四大行可能又更多的是这种数据化的东西，它就很清楚。但我们还是偏向于设计要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结合我们落地的项目，或者是说我们正在做的项目，会去形成这种你是有理论支撑，但是你又有可以实际
1: 你
0: 落
1: 又可以
0: 地，
1: practical 的实行
0: 对，
1: 落实，
0: 才有说
1: 才有
0: 服
1: 意
0: 力，
1: 义
0: 才
1: 嘛？
0: 有说
1: 对，
0: 服
1: 你
0: 力，
1: 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做事才有意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

0: 欢迎回来，那我们再聊一下，到底景观是什么？
1: 对，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建筑室内，但我们公司是都有建筑室内景观、城市级，可能也大家也
0: 对。
1: 都分，有些人分不太出来哪里是什么。但就是对于专业的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界面的，就是比如说建筑可能就是建筑本身嘛，室内就是建筑里面嘛，景观可能就建筑外面，大部分这么理解。然后，所以我说，我跟人家说什么是景观呢？就是你除了看到建筑跟它里面的东西之外，都是景观。就是你从街区、你的广场，或者是你到公园、你到水岸、海岸，这个度假区，其实大部分都是景观。
0: 外墙之外都
1: 外
0: 是
1: 墙
0: 景
1: 之
0: 观。
1: 外，大部分都是。就像我们现在景观，有时候做到室内去了，对。但就是你用了一些植物的材料，就会看到植物，看到户外空间。就是现在还是我是觉得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但大家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上海，大家很喜欢去西岸，觉得那个地方很松弛，很
0: 对。
1: 有艺术感。但它其实可能这些东西不是靠单看几个建筑或是那条河建出来的，它其实是整个空间感，整个户外的空间感，像水岸跟这个城市的界面，它还有很多的是它在水岸上面的一些小的建筑物，在景观里面或整个空间里面的小建筑物去搭配起来的。所以很多项目是，我们除了做了，就像我们最近也在我不知道也。这边知不知道这个上海张江有一个水环，也是这2个月才开始的。
0: 知
1: 这
0: 道
1: 我们去年开始，应该去年底吧，今年初开始做的。
0: 什么空间？
1: 因为张江高科其实是个科技园
0: 很
1: 区，
0: 干的一
1: 就是一个
0: 个
1: 很硬，
0: 光秃秃
1: 张江
0: 的，
1: 南，对吧？就是很硬核的
0: 类似
1: 一个
0: 浦
1: 地
0: 东
1: 方，
0: 了，
1: 就是浦东的张江。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水岸嘛。我们今年帮他做了一个改造，现在改完之后，我礼拜天自己也再去了一次，就人非常多，大家在那边划桨板，很多人划桨板，然后很多人在旁边，他也有一池这个花园，有一个咖啡店，然后还有这个周边有这种跑步道啊，这种这个追光跑道之类的，
0: 什么是追光跑
1: 就
0: 道？
1: 是晚上的灯，你跑过去的时候，灯会跟着你亮，追光跑道，就
0: 就
1: 类似
0: 是
1: 这种。
0: 可以鼓
1: 有一
0: 励
1: 点互
0: 人
1: 动的这
0: 去
1: 种感觉，
0: 慢跑、散步，
1: 对，有点科技感，
0: 这个有
1: 有
0: 点
1: 点科
0: 诱
1: 技。
0: 惑
1: 对，然后
0: 跑步不
1: 他
0: 无
1: 也有
0: 聊。
1: 可以去，就是划桨板啊、划船啊什么，就很多人。然后现在网上已经叫他上这个张江九寨沟，
0: 这么
1: 可以搜一
0: 酷。
1: 搜。对，就非常有趣。就你会发现，哎，我们这个地方改造完了之后，
0: 反而有人来了，
1: 反而大家没有想象说，就是没有想象得到以前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也是公共空间的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嘛，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空间变得更亲切了，或者是更有体验感了，所以人会，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保留，张江以前不是有这个有轨电车嘛，后来不做，没有再运营了，所以我们后来拿了一个有轨电车放在那边，现在是里面可以吃饭，可以喝菜，在电车里面吃饭，喝咖啡，然后外面有这种休息的空间。
0: 那边除了餐饮，所以有商业体。
1: 也有商业，所以它是用一个我们做的那个建筑，然后里面是一池咖啡，一池花园在运营，所以它就是可以把整个地方从水岸空间到它的这种餐厅啊、餐饮的服务，然后还有租船的地方，就它变成联动起来的一个休闲区域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其实景观在背后的意义上，对于建筑塑造、空间改造，其实它是很强的角色。
1: 对，在很多程度上面其实是很，
0: 很强
1: 而
0: 的。
1: 且是一个我们说花小钱办大事的概念。
0: 对，我。

0: 相信所有的预算，景观应该是留最低
1: 很
0: 的
1: 多
0: 吧。
1: 时候，但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控制它，让它花了这些钱是，哎，整个是改观的。就我们说种树，我们最会的就是种树，就种树也是有难度的。
0: 为什么？
1: 对，因为你树来的形态，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树种，然后它在的这个位置，其实跟你的空间、跟人的环境互相的互动的关系都还蛮重要的。然后去创造出真的是你，因为我们说，张江水环现在因为它很舒服，是因为不只是我们只种两个几棵树，是因为它的水的宽度加上树的高度，然后再加上建筑往后面的一个存在的
0: 退的
1: 尺
0: 那
1: 度，
0: 个，
1: 所以其实是整个
0: 都
1: 联动
0: 设
1: 关
0: 定
1: 系
0: 出
1: 的，
0: 来的，
1: 对，所以整个氛围是这么去创造出来。当然水也很干净，就是它是一个二类水还是三类水，就很干，就人会在里面游泳的。这是我昨天去也是，礼拜天去也是，就是很多人划船桨板之外，就看到有人突然出现浮
0: 真的在里
1: 在
0: 面游泳不
1: 游蛙
0: 脏，
1: 式，就类似他就在那游着，
0: 水是
1: 好多人。
0: 没有颜色的，不是黄
1: 所以
0: 色。
1: 之前有一点蓝蓝的，因为现在下雨多了之后，就稍微没有那么蓝了，所以就有点像九寨沟这么来的。
0: 很厉害耶，这个项
1: 是的，
0: 目目前还没有在
1: 目前可能小红书搜得
0: 没
1: 到，
0: 有看
1: 会搜得
0: 到，
1: 到的，就是开始，刚开始，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完工，就已经很多人了。
0: 那你们会预留的那种树长起来的时间
1: 啊，对，是的。
0: 大概留多久？
1: 看树种，有些不一样，就是有些树，我们是希望说它如果就是即时效果的话，它其实来了就是要相对比较大的树，对
0: 那
1: 吧？
0: 价钱会比较贵，对不对？
1: 也会的，但也要看树种。有些像水杉那种树生的，它可以用几，像我们的后面小森林也是一样，落羽杉、水杉，它只是高大的，但它长得快，然后它又可以很快的，又可以种的密一点，它就可以成林，就我们说还可以变成一个森林。对，所以不同的搭配方式，像有的是像如果这边进来看到一个乌桕等等的，就是它其实是一棵单植的，它就可能站在建筑的旁边，跟它搭配起来，你就发现，哎，它们两个的这种搭配关系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画面，这个是重要的。所以种树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
0: 对，就是台湾喜欢摆罗汉松，
1: 啊，罗汉松，
0: 对，在那个
1: 很
0: 建
1: 多，
0: 筑的门口啊
1: 对。
0: 或周边
1: 就是比较也
0: 有
1: 是
0: 寓
1: 偏日
0: 意，
1: 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就是有寓意嘛，
0: 对，有寓
1: 对，
0: 意，
1: 而且它是经过修剪，那可能住宅会多一点，可能比较多这种，但公共空间也逻辑又不太一样，对，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上海跟台湾就是四季如春，对吧？每天都很热，
0: 很不分明的冬天跟秋天。
1: 对，但上海就是。四季是分明的，就它虽然说冬天跟夏天比较短，很长，就是春夏秋冬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植被的体现，比如说在 BAC 可能也都可以看得到，就秋天其实会变金黄色一片，就可能银杏都会黄色的，在街区上面就看到，哎，这个完全有一种秋色的这种也不是萧条，就秋
0: 就
1: 色的这种浪
0: 很，
1: 漫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很提亮，因为
1: 而且
0: 秋
1: 它
0: 天的
1: 的
0: 黄很
1: 银
0: 亮，
1: 杏又是很直立的嘛，它的树形
0: 很
1: 是很
0: 挺，
1: 挺的，所以会，
0: 很精神，
1: 对，就是跟建筑搭配起来，它就有不一样的形象在。然后比如街区里面，我们种了很多樱花，然后所以春天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到整片都是樱花开的，就粉色、白色的，所以就是你会透过四季去打造一个人体验不同的这种空间感，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景观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那你如果在大学，如果你还留在台湾的话，也很难。你的出处是
1: 用
0: 什
1: 这些
0: 么？
1: 植物是吧？
0: 对，因为我就听到景观好像会出来，比如说做花园啦、园艺类
1: 因
0: 的
1: 为台湾毕竟它的这个尺
0: 尺
1: 度比较
0: 度，
1: 小，就它的大的案子比较少，但很多比如说是森林公园也有一些的，就是更偏自然一点的，或什么日月潭啊。对，其实它周边都会有，比如像自行车道，像我们之前可能在巴黎那边也有自行车道啊的项目，然后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公园的这种改造也会有，但就没有像比如大陆这边，从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尺度大小的项目，甚至像这种跟建筑结合的很好的，比如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像我们最近也是在那个前湾印象城系列，就是它也是。类似像虽然是商场，但是他做的把自然的元素带到。

0: 面去有这种自然山水，我们说穿山行水的体验，在商场里面。
1: 哦，
0: 就是它除了说建筑本身，它也做了有一些更流动的线条，
1: 对，
0: 然后沿到户外去，又有沙城广场，又有水，然后又在 Costco 旁边，
1: 哦，
0: 就是在那个上海 Costco 旁边。
1: 那举个直观例子，可能像 Vegas 里面赌场里面的那种水系森林。
0: 啊，有点
1: 像澳门的威尼斯人里面的水系，
0: 也都是要结合到景观的。
1: 对，
0: 虽然是有些是在室内，但它也是要跟景观的结合，就有点像室内景观。
1: 嗯，那你个人就像景观都跨到建筑类。
0: 对，因为其实景观在国外也是叫 landscape architect。
1: 嗯，对，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它其实就是
1: 没有被分开，
0: 用景观来达到建构方式的。一个模式，就可能从建筑本身是结构为主，从建构的逻辑是比较强硬的，
1: 嗯，
0: 但是从景观来说可能更软化下来的，
1: 嗯，
0: 还是从环境的层面，从这个人跟环境的关系去出发的，
1: 嗯，
0: 所以会有一些些切入点的不一样。但现在很多像建筑大师对吧，也都提倡以自然为这个学习的对象，以水为什么
1: 对对，
0: 都是类似像他想更强调说这个自然带给你什么样的灵感。
1: 是的是的，像那个天幕里它四周都是高楼嘛，都是写字楼，然后中间流的薄薄一层水，
0: 水泥跟水，
1: 然后中间是一堆一堆的那个银杏树。
0: 对对对对
1: 对，它的四季就是看银杏来的。
0: 是的，嗯，看起来是很简单，但其实四季而且尺度把握的是让你觉得，哎，这个建筑搭配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模式。
1: 我们就是来研究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商业体居然退了这么远，因为在建筑皮层里嘛，
0: 嗯，
1: 也顶多是在建筑皮层外开了个门这样。明明离得那么远，然后中间广场那么大，但却没有商业体的时候那么多人在那边走动走动走动，
0: 啊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是，
1: 这就是人很需要景观，很需要自然的一个实质证明。
0: 对，因为现在自然轻自然性，我们说轻生命性嘛，人都有这个轻生命性、轻自然性的这种渴望。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不管是从疗愈层面，或者是你本身就会喜欢进到大自然的这种感觉。虽然你是喜欢吹空调的、吹冷气的，但是你就吹久了，你也会说晒晒太阳。
1: 没错，对，
0: 你要去对吧，在树林上面走一走，可能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
1: 森林的体感又更不一样，
0: 更
1: 舒服。
0: 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刚刚提到的医院这个，我们也是有在考虑做一个类似像这个自然疗愈的、环境疗愈的这种方向。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很多这个专业的人都在做、
1: 嗯、在研究，
0: 对，怎么样让植物让空间
1: 介入到医院里。
0: 对，
1: 因为医院就是让人你生了病才会去嘛，然后又冷冰冰的，四面就蓝色或白色、浅黄色、粉红色，就没有自然东西让你更，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看透生死的地方。
1: 对的，对的，对，那
0: 就是叫就很极端。
1: 是。
0: 然后我最近在带那个上海交大的设计课，他们很有趣，
1: 嗯、
0: 他们一个设计的课题就是在六院嘛，上海六院医院的对面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项目、
1: 嗯嗯，
0: 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要考虑到你是病人，
1: 嗯，
0: 或者你是病人的家属，你。除了医院你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你再从医院的窗户往外看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再去想说你想要做什么，不要一上来就啊，我要把这个
1: 就先种树，先很帅的东西。
0: 对对对，所以可能更多从人的体验出发、
1: 嗯、
0: 会更有共鸣吧。
1: 嗯，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做那块地？
0: 对，我那天也是因为看了好几个，因为他们二三十
1: 五花八门，
0: 对，各种都尝试过、
1: 嗯、
0: 但我觉得疗愈这个事情在那边是很成立的、
1: 嗯、
0: 因为你会发现它原本也已经有公园绿地了，但是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人坐下来、
1: 嗯、
0: 也不适合这种推轮椅的人进来，所以其实如果做那一块，其实基本上你要有空间有大有小，可能大一点的地方就是它毕竟是跟城市接的地方、
1: 嗯、
0: 你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动线流动的区域，但是你其实要创造一些小的空间，让人可以在被自然环抱的、
1: 嗯、
0: 被树环抱的、
1: 嗯、
0: 然后你其实不管是病人自己走过来休等候、
1: 嗯、
0: 或者是家人他可以推着你的对吧，推着病人家属过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些地方是无障碍的，是可以清静下来的，就不用说我坐在这个里面还是听到外面很吵杂的路车子嘛，路一直过去，应该是要有一定的阻隔的，让他就进到，诶，我从医院出来不远，我就有一些地方可以静下
1: 松一下，
0: 对，

0: 就可以静下来，然后可以看看绿植，看看植物，看看这些昆虫小鸟，感受另一层生命的意义的感
1: 对，
0: 觉。
1: 我以前有长跑那个台北有一个那个荣总的时候，荣总旁边就有一个池塘，然后有养鸭，有养的，然后就一堆病人啊，或是家属坐在那池塘边，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看啊，玩手机也好，就至少是一个
0: 就是你
1: 很
0: 是，
1: 微型的角落。
0: 对，你可以松弛下来的地方，不用那么紧绷的去关注生死这个事情。
1: 对，那我们落地到那个平常老百姓好了，那你自己家呢？你自
0: 我自己
1: 己
0: 家，
1: 的景观人自己家怎么
0: 我
1: 样？
0: 自己家，我有一个小院子，所以我在里面也种了一些。我一个是因为设计师很忙，所以没有时间打理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之前是有一棵樱花树，然后那个樱花树是就是春天是开得非常漂亮的，但后来因为虫蛀，没有活着，有点可惜。但其实后来，但我们再去种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是考虑好维护一点，因为毕竟还没退休，没有那么多时间关注顾着这些植物。但比如说现在还有一棵那个红枫嘛。也、yeah, 秋天就会变成绿叶啊，红叶，就是你会发现，哎，常常往窗外看的时候，就心情不好或者有压抑的时候，哎，往窗外看，你就一片是绿色的时候，就觉得，因为不是很大的院子啊，就是小院子，但其实也做了一些这种这个围墙啊，然后有一些绿植啊，有一些像我们疫情的时候还可以在外面，
1: 那就超奢侈了。如果
0: 很
1: 疫
0: 奢
1: 情有
0: 侈，
1: 这个
0: 很
1: 小
0: 奢
1: 院
0: 侈，
1: 子，
0: 然后自己买一个小篮筐，对吧？
1: 还能投篮
0: 还可以跟
1: 啊，
0: 儿子，小小篮筐跟儿子那边跑跑跳跳，然后我们疫情还可以在那边烤肉，
1: 那你是植物达人吗？这样说来，
0: 就
1: 对，
0: 基本都认识
1: 都，
0: 多一点，
1: 那你也懂。
0: 因为植物说真的，从不同的东南西北，中国东南西北都不一样，现在台湾的跟上海也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我们因为做的很多，在上海这边大部分的植物都还是认得，对。
1: 那这种医病下药施肥呢？
0: 其实是有时候还这个更专业，因为养护上面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可能像苗圃的人，就他专门在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植物设计师，就是资深的植物设计师，他其实像是植物专家一
1: 太
0: 样。
1: 可爱
0: 对，
1: 了，
0: 然后他就，但他也会算命，就很有意思。
1: 这么妙，
0: 他是研究星座，
1: 好可
0: 很有
1: 爱
0: 意
1: 了。
0: 思。就是他其实是。它会更就是偏重于每一种植物的习性，然后它什么植物跟什么植物种在一起，然后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是什么植物，比如说花茎啊，比如说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植物现在是苗圃里面更多，比如说就它是专门研究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很多项目，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像西岸啊，像前湾，像不同项目上面，我们空间营造出来的环境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会把这些经验都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可以跟大家推广的一些东西吧。
1: 小 Bible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在我们公众号，
1: 推一下，推一下，真的很有兴趣。
0: 有一点点，
1: 因为花镜它维持起来应该是贵的。
0: 花镜是贵的但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长效花镜，就是你可能不是透过花很多花来打造这个花镜，你透过很
1: 它
0: 多
1: 是
0: 不同
1: 什么？
0: 叶子。
1: 草，
0: 就是
1: 变
0: 其
1: 色
0: 实你
1: 的
0: 会发现
1: 叶
0: 叶
1: 子。
0: 子都有不同的质感，很多像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虎尾天门冬啦，或者说像那种大叶子的玉啊等等，它其实搭配在一起，很多时候搭配在一起，你会发现虽然都是不是开花的，但你看起来它其实很丰富，
1: 很多颜
0: 很多
1: 色，
0: 颜色，而且叶子的质感深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更长效一点的做法，就不用太多的维护。
1: 不然公共建设上面，他们有很多负担是要运营
0: 去
1: 去
0: 修
1: 换，
0: 剪、去
1: 对，
0: 换，
1: 去
0: 他们
1: 换就
0: 常
1: 很
0: 常
1: 麻
0: 都
1: 烦，
0: 会很
1: 会
0: 大
1: 投
0: 的，
1: 诉吧？
0: 对对对，就你帮我种最简单的，对，就
1: 而且现
0: 很多
1: 在
0: 都是这样。
1: 高温又40度啊。
0: 对，是
1: 40度有什么植物可以耐得
0: 的。
1: 住？
0: 40度其实大部分植物都还可以，
1: 你确
0: 你只
1: 定？
0: 要给它有水喝，对，然后不要大中午的时候浇水，因为叶子会容易焦掉，就是晚上给它补水，大部分都还是活得了了，
1: 那你对这种
0: 因为它
1: 全
0: 四
1: 球？
0: 十度不是说。整年都是40度，它其实就几天，
1: 几个月？
0: 而且它晚上下来，温度下来会好一点。
1: 我看那个什么，是哪里？杜拜还是哪？反正
0: 迪拜啊，迪
1: 他们都是拿滴灌呢，
0: 拜。啊，对对对对对。
1: 那很费钱呢。
0: 其实还好。

0: 就是现在滴灌系统也比较多，
1: 嗯，
0: 有微喷灌啊、微喷袋什么，就很多不同种类。但就是至少自动化之后，你浇水就容易了，
1: 嗯，
0: 就你要让植物存活就更容易，
1: 就可控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在

0: 旅类的会多一
1: 嗯，
0: 点，但它的选择性就没有像长三角那个地方，
1: 嗯，
0: 因为你说真的，在中国北方一点，它也没有那么多更丰富的植物乔木啊可以选，
1: 对
0: 它
1: 对
0: 就能常绿的可能就一种，或甚至
1: 对，
0: 没有常绿的，对吧？就是可能龙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只有这一种类型可以过冬，
1: 颜色色相都是有点灰土
0: 都
1: 土
0: 灰
1: 的，
0: 土土的，
1: 嗯。
0: 对，很多是就每个地方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特色。
1: 嗯，很有趣。那你如果说自己有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它的景观做得特别好的吗？
0: 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对，
1: 真的特
0: 没
1: 别
0: 有，就是
1: 好。
0: 很多项目我们去看都觉得，整个空间其实很多地方都吸引人的，但我们现
1: 嗯，
0: 在去看都不是个人的喜好，大部分都带着专业的眼睛去看，
1: 怎么说？你会看哪？
0: 就大部分都去看，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好，这个细节有没有收好，
1: 哦，
0: 然后哎，
1: 看
0: 这个
1: 收
0: 植物种
1: 口，
0: 的行不行，就很多
1: 嗯，
0: 时候是这样子的。但当然说就是，一个是我们里面创造的空间。但很多项目是我们自己的项目嘛，所以也在里面都折腾了很久。
1: 嗯，那别人家的嘞，有没有
0: 别人
1: 做
0: 家
1: 得
0: 的
1: 好的？
0: 也有，但是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在整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可能不一样。就
1: 嗯，
0: 是有些时候因为景观嘛，它有维护好、维护不好，人多人少，
1: 嗯，嗯。
0: 人怎么用这个地方，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会差蛮多的。对，
1: 哦，
0: 但我觉得上海其实蛮多很好的项目。说
1: 嗯嗯嗯，
0: 讲一个最好，我就
1: 对，
0: 可能挑不出来，但它有几个都还
1: 那
0: 蛮
1: 你
0: 不
1: 点一
0: 错
1: 下吧，大家可以逛一逛。
0: 的。PAC 就不错啊，可以买一
1: PVC
0: 个。
1: 是非常好，我个人刚刚已经看到了。对，
0: 对，然
1: 哎，
0: 后
1: 那个什么，有一个一期、二期的，
0: 一期、二期，西
1: 是
0: 岸嘛，还是
1: 线索还在吗？
0: 线索
1: 嗯，
0: 是一个商业吗？
1: 对，三体，那可能是那个。啊，那个四个字"上升星
0: 上
1: 所
0: 升星
1: ”，
0: 所哦，
1: 对，
0: 上升星所也不错。
1: 它的植栽好像也
0: 它也是很
1: 景
0: 舒服
1: 观
0: 的一
1: 也
0: 个
1: 还
0: 地方，
1: 可
0: 然
1: 以，
0: 后它也用了一些像那种更野化的做法，就你看起来，哎，
1: 嗯，嗯，
0: 好像有一些感觉
1: 对，
0: 更生态一点，更自然一点，
1: 嗯，
0: 对。
1: 我最近逛了一个农场在浦东嘛，但那个浦东因为那个 owner 也是建筑师，所以他。就是我进去那个地方哦，有个池塘哈，有当然像你说的花花草草，类似于花镜，但是它那个很野系的，很野系。然后他跟我说，他都是用去手去一个一个拔掉的。其实这样的眼睛看到的维护是用手这样每天不好哪个不好好拔，哪
0: 就
1: 个
0: 是
1: 不好
0: 维护很
1: 拔，
0: 高，
1: 对对。
0: 我们之前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在上海种类似像芒草一样的
1: 对，
0: 观赏草，
1: 嗯，
0: 这个观赏草是我们在那个上海博花广场。就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旁边，然后那边我们先做了博华的景观，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项目，因为它是美国开发商，所以他能接受，可能那个十几年前
1: 嗯，
0: 能接受这种更
1: 这
0: 观
1: 种
0: 赏草
1: 草
0: 一点，
1: 的，
0: 对，不然大
1: 对，
0: 家都觉得这是农
1: 可
0: 村的
1: 能
0: 东
1: 内
0: 西。
1: 地不会接受，
0: 对，然
1: 但有
0: 后，
1: 些草是粉红色，哎，
0: 对，
1: 你
0: 小
1: 们用
0: 杜
1: 的
0: 鹃
1: 是
0: 狼尾
1: 粉红
0: 草
1: 色的
0: 啊，或者
1: 吗？
0: 是那个粉红色的，我们是那个是粉黛乱子草。
1: 对啊，那很漂亮。
0: 对，但它就是流行一阵，就
1: 嗯，
0: 这几年开始流行了一阵，
1: 嗯，
0: 但可能后面渐渐又有一点，大家常常就看腻
1: 腻
0: 了，有一
1: 了，嗯，
0: 些，
1: 就觉得啊，那里有啊，那里有
0: 哎，然后
1: 了，
0: 这多了
1: 所以就要换新
0: 又
1: 的。
0: 换不一样，大家的喜好会有点
1: 对，
0: 更新的有点快。
1: 那这种颜色只有一个阶段吧，不会整年
0: 粉黛
1: 都。
0: 乱子草只有一个阶段，
1: 对啊，那其他时间都是绿
0: 它
1: 的。
0: 就是大家要接受植物会死
1: 嗯。
0: 这件事情，或者它会冬眠这件事情，就当可能因为像这种观赏草，它就是冬天你要把它剪掉，
1: 嗯，
0: 剪掉完了它隔年就会再发出来。
1: 那就要不好看一阵子哎。
0: 对，
1: 那
0: 冬
1: 商
0: 天
1: 业，
0: 了，这
1: 那它
0: 冬
1: 也不
0: 天。
1: 适合商业体系。
0: 就是所以要搭配不同的植物一
1: 嗯，
0: 起种。
1: 就是它剪的时候只有另外一个刚好在长。啊，
0: 对，
1: 这个要搭
0: 就
1: 配
0: 是你要有一些常绿的，
1: 哎。嗯，
0: 跟这种特色的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是。
1: 那你们比如说你会去出国看那种比较，现在吸眼球的项目嘛，就景观类的。
0: 就是习惯嘛，也会。像我们
1: 都会，
0: 我去
1: 对，
0: 悉尼，因为我每年是要去澳洲开会嘛，
1: 对，
0: 然后去年是去了 Brisbane，然后就去我们那个南岸
1: 嗯，
0: South Bank 那边，也就是对面好像就是一个 casino 吧。然后反正整个水岸的那个空间感，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舒服的地方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就比如说但它也贴近那边的人的生活，比如说那边做了很多户外 barbecue，
1: 嗯，嗯。
0: 然后 户外 BBQ，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

0: 然后因为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嘛，就是
1: 嗯。
0: 它是一个 tour，然后看就看到，哎，现场除了说我们做的草地空间啊，那个 canopy 下面有一些 barbecue，然后就是人来来往往其实挺多的，大家都还
1: 嗯
0: 挺喜欢，然后就会看到他们也会问我们在干嘛，因为你一群人，我说这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区，哇，他们说哇，very good，thank you，因为他们在那边烤 barbecue，怎么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
1: 太
0: 太好了，
1: 爽了，免费。
0: 就是大家也因为他们那边的人生活习惯就这样，他是喜欢 barbecue，澳洲人很喜欢 barbecue，所以你如果再做一像国内可能我们在西安做了一个长桌，
1: 对，我就想问国内有没有
0: 我
1: barbecue 的
0: 们
1: 地
0: 做
1: 方。
0: 了长桌之后。可能不是 barbecue，我们真的是长桌，其实在那个朗群服务中心前面一个白色的，像白色蒲江一样的一个长桌。这个长桌上面有就是黄浦江上面不同的桥跟建筑物的一个刻画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发现，哎，做完这整个形态挺好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去用的时候也不是 barbecue，大家就拿在那边煮火锅，就在水岸边吃
1: 因为
0: 火锅
1: 内
0: 的。
1: 地的习惯是吃火锅，
0: 吃火锅可能更惬意、更舒服，这种
1: 所以
0: 也
1: 它是
0: OK
1: 电磁
0: 的。
1: 炉类的。
0: 对，
1: 板类的加热吃火锅，
0: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做让他吃火锅，但是他把那个桌子当成
1: 可
0: 很
1: 以吃
0: 适
1: 火
0: 合
1: 锅的
0: 吃
1: 地
0: 火锅的
1: 方。
0: 地方，
1: 对啊，我觉得国内如果
0: 也 OK 吧，
1: 多
0: 也蛮
1: 做，
0: 有意思
1: 对啊，如果多做这个，会增加人出来户外的机
0: 对，
1: 会
0: 他只要自
1: 去。
0: 己把它收干净就好了，
1: 对，
0: 其实 OK，公
1: 对，
0: 共空间就是给大家用的嘛。
1: 对，因为像澳洲就是一个大公园，都会有几个平台嘛，然后一按下就有电池，就是就有。那是火炉会瓦斯的吗？我不
0: 哦，
1: 记
0: 也
1: 得。
0: 有那个瓦斯，
1: 对，但国内好像就不太有，
0: 不太有，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上面还是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外面，因
1: 就
0: 为
1: 怕不
0: 还很
1: 安
0: 多时候
1: 全。
0: 像椅子，我们放一些灵活的也可以动的椅子，他们都不行，因为可能被拿走，
1: 业主方会有要求
0: 会怕没有人管的时候，这个东西因为他还要考虑维护嘛或管理，等下被拿走拿光了，那也不行。
1: 那西岸整个是你们设计的，
0: 水岸空间，
1: 水
0: 很
1: 岸
0: 多
1: 就
0: 地方都是我们的。
1: 零。零水的
0: 临
1: 部
0: 水的那
1: 分，
0: 个部分，对，就比如说 Manor Cafe 啊，比如说像那个，还有小小花园，就好几个点上面，就我们做了前几年开始做了很，好几个点的更新，对，
1: 西岸确实很舒
0: 挺舒
1: 服，
0: 服的，
1: 就你会觉得它远，其实会觉得它远，可是你会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享受它的舒服，那其实就是成功的。
0: 是的，是的，蛮有意思。
1: 那你觉得你在那边多少年了？
0: 2009年，17年了，
1: 17年了，
0: 十七年，
1: 哇！你这家公司已经十
0: 也
1: 七
0: 十
1: 年
0: 七年
1: 了，
0: 了。对。
1: 你
0: 但我发现
1: 是，
0: 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在那17年，但我们每年去开一个 principal conference 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同事20几年，那个同事
1: 所以很多
0: 十
1: 比
0: 几
1: 你，
0: 年，20几年，很多，就这很多，很多都是在我们楼上也是啊，我们在这边可能也有两三个跟我一样都是18年。19年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是10年8年，蛮多的。
1: 好特别
0: 就是
1: 哦，
0: 一个设计公司能让人待这么久，也是
1: 很
0: 蛮
1: 特
0: 不容易
1: 别。然后它的工位还不是固定的，
0: 的。对，我说。
1: 就刚走进来是你说随便看有空位，自己就是拿着笔电去做，
0: 对，就是一个 flexible working，
1: 所以你没有隔壁的固定同
0: 没
1: 事，
0: 有固定的同事，就是你要早来抢，有时候要抢位置。
1: 因为刚刚看了很多人都是。
0: 就是挤在一起，
1: 对，挤在一起，那
0: 因为
1: 个密
0: 平
1: 度
0: 常
1: 得
0: 也
1: 高。
0: 刚好今天人多，就是平常大家其实因为有些人，他因为我们有些会跟澳洲做项目的同事，或跟香港做项目的同事，他可能今天就不用来，或明天不用来，他其实在家里一样连线也是一样的效率。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他可以申请 flexible working，就 work from home 可以的。所以我们也是正常来说，我们也统计过，大概就是我们是工位嘛，就位置其实只要满足70%的人就可以了。
1: 就高效了，
0: 对，因为有些也会出去看场地，我们常常去项目上面啊，去看现场啊，然后出差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时候都不在工。
1: 那
0: 像我
1: 省
0: 们
1: 了
0: 下来，
1: 多
0: 我也
1: 开
0: 很，
1: 销
0: 就是你可以不用租这么大的
1: 对，
0: 地方。然后像我们 PAC 3楼这边又有一个这
1: 可以
0: 个
1: 租借的会议
0: 对共
1: 室，
0: 享的办公室，你就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少会用得到的大会议室，等下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它大大小小都不一样，对，
1: 那我
0: 蛮方
1: 好
0: 便
1: 奇就是这什么运营管理？
0: 的。啊，这边
1: 你
0: 嘛，
1: 觉得哈，就是这家澳洲设计公司有什么运营管理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可以让人可以待这
0: 待
1: 么
0: 这么
1: 久，
0: 久，
1: 对，很友善，很天然友善，
0: 蛮有意
1: 是因为他做的景观项目都很
0: 思的，
1: 贴近人心吗？
0: 当然不止景观。

0: 上嘛，建筑就是景观，它还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一个公司吧，我觉得，
1: 什么叫
0: 就
1: 穿
0: 是
1: 越周
0: 因为
1: 期？
0: 其实你会看到市场，不同的市场它都会高又低。
1: 对，
0: 说真的，像中国现在是 downturn 嘛，
1: 对
0: 但
1: 对。
0: 其实你看别的地方，澳洲，它其实我们这两年像悉尼、Brisbane 其实非常好。就可能是住宅市场，它因为它供不应求。然后比如说在 Brisbane 要办奥运会，很多建设，对，所以你会发现，就它国际化的这种运营模式里面，你会有就是不同的 studio 它要去互相的协作。所以我们说 one hustle 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尽可能的每个 skill 是或者我们 working process 是一样的。像我们很多项目都会有 design review 这个 process，就不管你是景观的项目、室内项目、建筑项目。就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就是要拿出来跟 studio 人分享，然后 review
1: 就是说我
0: 大家
1: 做了
0: 提意
1: 什
0: 见，就
1: 么，
0: 做了什么。
1: 这一周
0: 对，然
1: 有点
0: 后
1: 像在学校
0: 有点像在学校，然后像澳洲也会有同事、董事连进来，我们有 HOD
1: 然
0: 他
1: 后
0: 会连
1: 可以
0: 进
1: 给
0: 来，
1: 意见，
0: 他会给意见、给想法。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其实是让人不会停下思考。
1: 也会进步，
0: 对，因为你不会，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 studio 他就做的，就是你会很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除非说这些人他一直是往前冲，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就会让你发现说，哎，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有些意见是哎非常专业针见血，有些是哎我是非常大众的意见，但是你作为推进项目的这个人，你就要去判断说哪些声音。是可能会出现的，而且哪些这种风险是应该避免的？
1: 因为这些声音也有可能是业主的声音，
0: 很
1: 只
0: 多
1: 是
0: 是，
1: 提前告诉你而已，
0: 对，
1: 让
0: 因为
1: 你
0: 业
1: 先
0: 主大
1: 规
0: 部分都不
1: 避。
0: 是专业的，尤
1: 对，
0: 其是做决定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其实是从他的经验去做判断，但他的判断很多时候不是 base 在设计上面，他是 base 在运营或使用
1: 它
0: 者
1: 的麻
0: 体
1: 烦
0: 验
1: 点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对，不一样。
1: 这点很特别。每周三下午的 review 时间，
0: 对。
1: 等于是这一次简报给大家听，而且是国外的同事或
0: 都
1: 者
0: 会来
1: 国外
0: 参
1: 领
0: 加，
1: 导。
0: 是是是，都会
1: 那
0: 来参
1: 接项目呢？你们是有统一的一个市场部门
0: 加。
1: 接
0: 没
1: 项
0: 有，
1: 目？
0: 我们就几个 principal 会出去外面接，但我们有 BD 的，有这个会跟我们一起，就是
1: 订合同。
0: 订合同也有，我们有律师啊，也有审合同的人，对。
1: 所以这些会汇报给澳洲的母公司吗？
0: 我们也不是汇报，但我们很多这种交流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之前，都会有一个 go no go，就你要不要做这个项目，你要判断一下，比如说从这个项目的类型、它的尺度或者这个甲方、业主，有没有好的 reputation
1: 对，因
0: 之
1: 为
0: 类
1: 这
0: 的，
1: 要共同承担。
0: 对，因为你是后面是要承担这个事情的，所以也会避免掉后面的一些风险，对。
1: 你们现在有开拓一些媒体去宣传自己吗？
0: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媒体，对，但大部分就还是这些材料，因为跟澳洲都是同步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一些小红书啊，然后我自己是有些账号，我自己有
1: 我有
0: 小红
1: 关
0: 书的账
1: 注，
0: 号，对。然后我后
1: 而
0: 面也，
1: 且未来你可能会讲你的那个 research 的
0: 对对
1: 账
0: 对对，我
1: 号，
0: 也打算说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视频，要跟大家 share。
1: 对。
0: 然后我后面也想。有考虑到说，哎，怎么去把这个主题建立起来？
1: 对，
0: 因为一个是说，当然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对于设计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
1: 也不熟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最近在想哦，就是可能做一个类似像设计不设计这个主题，到底是设计还是不设计？或者是你讲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讲设计，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人可能一方面是他可以了解设计背后的，像我们说这些设计的洞察，这
1: 对，
0: 里。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东西
1: 对。
0: 好看、好用？还是它的美学上面，它的这个比例、尺寸关系有没有什么逻辑在里面？
1: 对，
0: 我觉得，
1: 到底做了什么付出，他才能得到的结果？
0: 对对对，我就希望说，可能这个可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我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看看。
1: 因为有时候你说设计费可能客户不接受，觉得高，或者景观费用不接受，觉得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会变成为我所用，而我受益的，
0: 对，他不知道价值在哪
1: 太
0: 里，
1: 远了，
0: 他不知
1: 对，
0: 道真的产生的可能，不管是真的钱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说他从空间吸引人的这种价值，有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他可能这更从自己的习惯 或者是经验里面去判断。嗯

0: 对，但很可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高高在上的职业降低，尽量落地给大家知道，
1: 接地气，
0: 尽量接地气。对，好，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节目，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聊天。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力文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我们上次讲到了很多我们这非常精密而且精致的眼睛的构造，相信大家对这个眼睛的了解应该有更进一步咯，而且会像钟叔一样觉得啊，在了解之后简直是叹为观止。那我们的这个眼睛随着这个年龄啊，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使用之后，它渐渐的呢会出现一些眼睛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越来越大了以后就会出现的问题。那有些是因为在生长的过程中没有注意，那它在生长的过程之中就长成了一个有问题状况的一个情况，然后产生了病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在我们这个没有注重保养的情况之下，

也会产生一些病变。所以在我们这一集的重点里面，我们就是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眼睛随着我们的使用的时间增长，我们的年龄增长，它会出现哪一些疾病，而哪些疾病呢，它是可以经过人工的方式，人工治疗或人工矫正的方式，然后得到一些修正，好，那有或者是能够完全的治愈，但是有哪一些它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愈，但是我们可以经由保养或者经由一些手段，让这个眼睛的这个严重的状况能够减缓或甚至停止，不再恶化。好，这个很重要哦，因为眼睛的疾病，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眼球的这个病变好像很感觉上好像很少，就以为它不会出事，呵呵，不得，它是会有状况会出现的，而且常常状况出现之后啊，会令人措手不及，因为它常常是不可逆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了解这个眼睛，人类的这个眼睛会有哪些的疾病。好，在我们要了解这些疾病之前，我们先来讲，就是先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眼球啊，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眼睛就是眼球，它的成长真正的成型固定了，不会再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大概是到差不多20岁到25岁之间。那在此之间啊，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也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一直持续的在一些调整或成长之中。当然它成长最表现上面改变上面最大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从我们生出来之后好的一两岁，然后之后它还是持续的在成长，一直到我们接近20岁左右的时候，眼球的所谓的成长才会完全的停止。那只是从大概两岁三岁以后，眼球的成长会变得比较趋缓。好，在大概两岁以前，眼球的成长会比较明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婴儿在呱呱陆地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眼球其实是并没有完全长 OK 的，就是它的功能并不是完全 OK 的。然后它在呱呱陆地之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它是会快速的成长到堪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两岁到三岁之后呢，一直到20岁，它还会在做某种程度的缓慢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个我们要讲它叫做成长也可以。好，那但是它比较像是做一些调整跟改变。那到了20岁之后，眼球就定型了。但是呢，定型了之后，大致上它从25岁之后开始，眼球就跟人类其他的器官一样，会开始慢慢的老化。好，这个老化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那越来越明显。那婴儿在一岁到两岁之前呢，婴儿的这个眼球啊，跟成人，也是20岁以后定型后的人，成人的眼球，它的比较起来呢，它的这个眼球的直径是比较短的。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婴儿们的这个眼球，它在这个焦点啊，就是看清楚的那个焦点，那个点，事实上呢，是落在我们的视网膜的后端，它并没有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也就是没有落在黄斑区上，是落在视网膜后面。因此大家可以理解的情形就是说，婴儿在看远距离的时候，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远它是一个大广角，就对了，它的这个眼球是一个大广角。他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啊，

他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他是可以看清楚的，可是他看到近的距离的时候应该、哎、对不起，不是大广角，是一个 大远视，他是一个大远视眼，也就是说我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呢看近的地方他就看不清楚了。好，也就是说在一个室内里面大概距离大概一到两公尺或两到三公尺，两到三公尺甚至四公尺之间的距离他是看不清楚的，是模糊的。这是一到两岁之间的婴儿的眼睛。然后他会持续的成长。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眼球的直径，就是他从眼角膜到视网膜的这段距离会比正常人要来的短。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圆形，它是一个椭圆形。好。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角膜的这个弧度是比较平缓的。好。因此它的折射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它的对焦呈现的这个远视的状况就很明显了。好。然后到婴儿差不多开始持续成长的时候，在一到两岁之间他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对不对？这段时间是人类眼球急速成长的一个时间。好，那刚刚我在讲他这个眼球是个大远视眼，对，大远视眼，他差不多是指就是婴儿刚出生时候那时候的眼球。那时候的眼球呢到两岁之间这两年的时间他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它的前后的长度会从当初刚出生时候从16厘米到17厘米开始，好，就是我说的那个直径啊，好，前后的直径可以长到20到21厘米左右。那这个直径一直到15岁左右都会以平均每年大约 0.1 到 0.2 厘米的缓慢的速度成长。所以我们的人类的眼球从出生到两岁是快速的成长，但是从两岁以后它就呈现一个缓慢的成长，到了15岁之前呢它大概会以是 0.1 到 0.2 厘米 limiter 就是厘米 0.1 到 0.2 厘米每一年这样子的长度直径长度增加然后成长。但是也因为成长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近视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呢认为这个时候的视力，小孩子在一到两岁之间 的这个视力大致上是从 0.1 到 0.4。 那如果要讲说是婴儿的话，婴儿的视力大约是 0.03 到 0.04。 所以你看婴儿基本上它是一个近距离，这个近距离其实几乎就是你周遭的环境了。好，那近距远距离看得比较清楚的那是很远的环境，那近距离的环境其实你去做这个视力测验的话它大概差不多是差不多也都是四公尺之间嘛哈，那测出来的就是 0.03 到 0.05 的视力能力，这个视力是很弱的而且是很差的，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那必须要比较大的这个图示后图像它才比较能够辨识清楚。那到了一岁到两岁之间视力大概到 0.1 到 0.4 之间，这个进步了，那快速的成长。然后从两岁开始呢好不断的成长，但是它的成长眼球的成长就趋于缓慢了。那到了这个成人的这是年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5岁以后到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大小也就是说到了他眼球定型的时候，就是属于叫做我们叫做成人的眼球啊。这个时候成人的眼球大约呢跟一个大小啦差不多跟一个十元硬币差不多，它的直径我指的是它的直径啦直径就是差不多24到 25mm， 这是它的直径。那角膜的弯曲度呢就会变大，折射力呢变强，这个焦点呢就会落在这个视网膜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焦点呢就可以被调整到正确的

落在视网膜之间，在视网膜上，那也就是所谓的中央突，或者我们称它叫做黄斑部啊，这个地方。那另一方面，它的折射力啊，若过强，或者是眼球的前后直径过长的时候，因为长长长，有时候会长过长啊，这时候就会变成是焦点落在网膜的前方的近视的状态，或者落在这就是说你的眼睛的这个成长，它的直径变长了，结果你的焦点啊，确实是落在前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俗称的近视，也就是说变成跟婴儿的时候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只有近的地方才看得清楚，远的地方我是模糊的。而且这个所谓的近的地方，大概是从40公分一直到15公分之间，这是很近的。当你这个距离以外就会变成模糊，这个就是所谓的近视眼。好，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个近视眼的这个人数非常多，好，那大部分就是在从两岁一直到这个15岁好或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这个成长过程之中，它没有成长到正常适当的情形，它的眼球成长过长，直径过长，成长到直径过长，因此呢它的焦点就落在这个视网膜的前面的地方，没有办法正好落在视网膜，所以我们只剩下就是看远的，看近的距离大概三四十公分到15公分之间变得是可对焦清楚，因为我们可以靠这个水晶体的曲折度让它看到清楚，可是呢之后就一片模糊，而且越远越模糊，这就是近视眼。好，那远视眼的意思大家也可以反过来就去想，就是说它这个眼球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它的直径呢小于24到25厘米这样子的一个直径距离，因此呢它近的地方要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会延长。好，这个就是远视眼，那越远我就越看得越清楚，这是远视眼。那远视眼在台湾毕竟还是属于比较少数了，那近视眼是多数。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啊 医生们啊好的研究发现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台湾的孩子们呢在就是上了小学甚至幼稚园就开始一直到15岁国中甚至高中的这段时间，因为呢我们孩子们中国人嘛喜欢希望孩子都能够未来的这个日子都能够过得更好，因此呢都会让孩子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希望他们多努力，因此他们就长时间的或者是很长比较多的时间让眼睛处在近距离的状态，就是对焦是处在比较近的距离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眼球收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就会渐渐的以为说这个就是他常态的这个视觉的清楚范围，因此他的眼球的成长就会去适应这个现象，就会长得比较长一点，就它的直径会长得比较长一点，为了要适应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定型了以后就变成了近视眼。好，那这个是在一些科学的一些学理上面的一个推论。那相对的，如果说是乡下孩子，那读书比较没有那么努力，没有那么用眼好看书，比较时间没有那么长的通常他们的这个视力呢都会比较正常，比较没有近视。那就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并没有被就是眼球并没有被意识到说他需要长时间的看近的东西，所以呢他的这个成长呢就不会往让他的眼球直径变长这边去发展，那因此他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眼球直径。好，那就不会现近视眼。这个就是一个近视眼会造成近视眼的一个被推论出来的一个可能原因。好，那这些当然这些原因是从推论跟从统计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它的道理是可以被理解这样子。那

近视眼呢，它是眼睛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可以经过人工矫正，然后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的一种疾病。近视眼它没有办法治愈了，好，但是它可以经由刚刚说就是人工的方式，人工矫正的方式，让它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让你的生活原则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个所谓人工的修正，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用眼镜这种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比如说用雷射治疗的方式，有人用硬式的这个隐形眼镜去压迫这个角膜，好，等等等，它还有很多这种矫正的方式。然后也有一些是用软性的，好，等等等。那这些做法就是所谓用人工的调整或矫正的方式，去让你的近视程度得到修正，好，让你的这个生活不会因为近视，或者是因为一些人工的修正的方式，让你的生活不会受到这个无法适应的这种影响，让你的生活还可以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这个是近视眼的这种矫正方法。好，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是 Niche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眼球的一些成长的过程，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讨论，大家一起来了解，就是说眼球会有哪一些疾病。有一些可能各位有听过，但有一些可能就比较模糊。眼球会有产生的一些疾病，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哈，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常常是因为、糖尿病啊，好、这一些原因所造成，或者是说受到强烈灯光的刺激，好、所造成的，这所谓的就是视网膜病变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就是这个在那个中央突、人类最敏感的那个点，最中间最敏感的那个点的那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些病变，这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因为它大部分是出现在老年的情况，老年人的情形之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青光眼，大家应该听过、那但是大家对青光眼的了解可能比较少，待会我们可以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的了解一下，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青光眼。还有一种就是白内障，白内障也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是老年人们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眼睛的一种疾病。

那除了这几种，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啦，就像是近视眼、好远视眼，或者是老花眼，哈哈。对，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一一的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些是眼睛变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然后会出现这些的疾病。好，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视网膜的一些病变。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啊，大家知道视网膜是整个眼球几乎是后半部，好，靠近这个眼球的这个壁的内部，它有一整个这样半碗形的这样子一个弧状的哈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这样一片的，但它就是像是碗半个碗那样子一个弧状的一整片的一个形状。那黄斑部就是在这一个一整片的这个视网膜的正中间，然后呢，视网膜的病变指的就是这整个视网膜的这个膜出现了一些病态的一些改变。那通常会造成这个视网膜整个视网膜出现病变的原因呢，好，大概就是跟糖尿病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啊，哈，会产生一些副作用，然后眼睛视网膜的病变是其中一种。那你视网膜如果产生病变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眼睛受光处理光的这种能力，当然就出现了致命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它的症状常常会变成说，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那会有一些黑影，它的视力会急剧的下降等等等等。而且有一个特色，它的初期呢不太会有自觉性，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出现，刚刚开始出现这种视网膜病变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发现啊，哦，你会容易忽略。那它的这个会出现病变，哦，病征的部位呢，就是在视网膜或者是玻璃的样液，哦，会出血，玻璃样液会出血，这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出血，就视网膜会出问题，然后或者是这个玻璃样液会出血，这都算是所谓这个老年性，就是糖尿病所造成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当然还有一种叫视网膜剥离，这种我想大家应该也听过。那视网膜剥离的原因会比较多，不一定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而且它是剥离，它不见得说视网膜本身会出现病变。视网膜如果有剥离，你要想尽办法尽快的把它推回原位，原则上是可以期待它可以恢复原来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时间过久没有推回原位，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到时候你即使把它推回原位，视网膜一旦产生病变，你的这个玻璃最后虽然推回原位了，所以也仍然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视网膜的玻璃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尽快的让视网膜归回原来的位置，好，在它还没有出现病变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出现病变，你就算把它退回原位之后，它的病变也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情形。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因为血糖值高，所以网膜的微血管呢负担加剧，容易破裂，好，那就会造成这个情形。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就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黄斑部就是我们讲的，它的学名就是中央凸啊，它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看视力的时候能够把东西看到清楚，能够看到清晰，能够看出它的细节，能够脑袋可以借由这样子清晰的画面，然后能够做一些视觉上面的辨识的最重要的点。其他的地方的视网膜的地方，它可以看得到东西，但他却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分辨出他的细节。所以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啊，好，常常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情形。但是常常他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这种视野的中央呢，就是这个中央凸，它会变暗或者是变形扭曲，因为它本来是很平顺的贴在这个眼球的

内壁嘛，那它可能会扭曲，它会变形，这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那它这个网膜，它病变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叫做网膜的中央部分啊。然后出血所造成网膜剥离啦，等等等，导致丧失了感光的能力，因为它没有办法对焦在该有的位置了嘛，它扭曲了，它变形了以后，它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它就没有办法对焦。好，然后造成的原因，这个比较麻烦，目前啊不太清楚，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哦，但是会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呢，他的网膜底部呢会积存一些废物啦，老旧的一些废物啊等等等所造成的。这个原因是目前用猜测或推论出来，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好，这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再来就是说，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叫做青光眼啊。我想这个名词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或甚至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在就学的时候都有会听到说眼部的这个疾病其中有一项就是青光眼啊。可是大家了解什么是青光眼呢吗？大家可能对近视很清楚，因为很多人近视就会去了解。但是青光眼，得到青光眼这个疾病的人不算是多数。那常常我们在还没有得到病的时候就没有去了解它。那但是青光眼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疾病一旦当你感觉到眼睛有问题，然后去检查发现是青光眼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要去检查而且发觉是青光眼的时候，常常会发生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治疗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让你恢复的，它最多就是让你维持现状，然后或者是减缓这个疾病继续恶化的速度。那它比较可怕的就是在早期可能不容易发现，这是它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症状就是说，你的视觉会有一些缺损，而且它最令人害怕的就是它的进展是缓慢的，不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不是，是慢慢的慢慢的，你的视野的缺损是慢慢的慢慢的，而且不太有自觉的症状，当你发觉不太对的时候已经是有到一种严重的程度了。那它会产生的异常的部位是什么呢？是在它的视神经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的青光眼指的不是视网膜，你的青光眼指的是视神经。我们的眼球在中央突的旁边会有这个视神经的一个急速的一个点，那个急速的神经一直往内伸到大脑里面去，那青光眼会受到破坏的部分就是这个视神经的部分，不是视网膜的部分哦哈，所以也不是所谓的中央突哦，就是那个神经的那个部分，视神经，也就是说是视神经啊受到了压迫，然后因为受到压迫，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传送电讯号了。好，那这个原因目前是还不是非常的确定了，但是常常青光眼，大家就是眼科医生们会发现的，就是说常常伴随着就是说是你的眼压通常都比较高。也就是说当你有青光眼的病症出现的时候，同时你通常也都会有眼压过高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大家可以用一个推想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你的眼压过高压迫到这个神经，神经长期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它就受损了。那受损之后，因为你知道它是神经啊，所以从神经受损之后要恢复是很难的，要重新成长出这个健康的神经细胞是很难的，所以一旦当你的视神经受到了压迫之后，受到了压迫而且受到了损伤之后，你这个传送电讯号的这个能力降低了以后，常常这个现象是不可逆的，而且它是会

当你如果不去做治疗，不去做修正的话，他的这个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好，这个就是青光眼。那再来一个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它出现，它的症状呢，就是白内障，它应该也很熟，应该你常常听到。它常常啊，哈，白内障好发的这个群体，大概是也是属于老年人的这个部位。它就是一种在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白内障的情形，通常都是因为眼部老化，也就是说眼睛的这个器官老化啊，跟年龄有关。通常就是你年纪大了，然后老化了，你的眼球老化了。当然如果你是有受到外力的攻击，比你眼球被外力重击到，或等等等什么样其他的原因的情况之下，你的白内障有可能会在你年轻的时候出现，但是那是就是说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啊，你可能受到一些外力的影响。那白内障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会怕光，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异常的部位，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白内障，它是眼球里面哪个部位出问题啦？就是眼球里面的水晶体出了问题。我们这个水晶体是非常清澈的哈，然后非常晶莹剔透的，清澈亮眼的哈。那当我们的水晶体出现了一种情形，就成为了白内障，那个情形就叫做混浊。当你的水晶体不再清澈了，然后变成混浊了，这个时候光线的透光啊能力就降低了，也就是水晶体的透光性、穿透性、光线的穿透性就降低了，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白内障所造成的一个部位跟原因。那原因常常会造成你这个水晶体混浊，它的原因现在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啦，就是紫外线。紫外线是会造成你的水晶体的混浊。好，所以常常现在很多眼睛保养的这种说法里面，就是希望你在大太阳的时候要比如说要戴个伞啊，然后最好呢戴个墨镜。这个墨镜是不只是降低所谓的亮度，而是要具有抗 UV， 有吗？抗 UV 的这个墨镜叫就是抗紫外线，可以把紫外线挡出去，不要让紫外线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好，然后减少在阳光下的曝晒的机会。好，如果要曝晒，必须要曝晒，那就要请戴墨镜，这种抗紫外线的墨镜啊。也就是说，目前能够确定的原因之一就是紫外线会造成这个水晶体的伤害，让水晶体混浊。好，那刚刚讲了这几个所谓的眼球的这些疾病里面，当然还包含了像什么近视啦、远视啦、散光啦哈。那这些东西大家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近视、远视、散光，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哈。那近视就是我们的眼球直径过长，对焦跑到我们的这个黄斑部之前了。那远视就是刚好相反，然后这个散光是我们的角膜的问题。我们的角膜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弧形，它变成一个不完美的弧形了。因此在透过这个不完美的弧形折射光线折射之后，我们所收到看到的这个影像，它会出现双重的影子，会有双重影子叠在一起，这就是散光。那大部分大家都认为近视跟散光造成的原因跟我们平常读书看书看近的距离或看电视的时候的姿势习惯不好，所以会造成。那尤其是近视、散光跟远视，它造成的时间都是在眼睛成长最快速的眼睛成长期之间，也就是从两岁一直到15岁或20岁之间。之后它就不会，就是当眼球已经成长完毕之后，原则上它就不会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变了。对，那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因为习惯的关系，不好的关系，就会造成这些影响。那最近因为这五六年来，就在全世界因为3C产品

的这个普遍，尤其就是手机的这个普遍，电脑萤幕，所以呢这个蓝光啊，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我们眼睛去看到这个接受到蓝光的这个影响呢就越来越重。那常常这个影响呢，其实蓝光是什么意思，其实蓝光的意思就跟紫外线有点像，有点接近啊。所以说这个蓝光呢，它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的一些病变。所以眼睛的病变，尤其在最近的这五六年来，常常因为蓝光的影响嘛，我们年龄层降低，因为使用3C 的产品啊，年轻人比较多，会造成年轻人的视力因为蓝光接受，眼睛接受蓝光的过多的影响，造成一些眼睛眼球的一些病变。这些病变以前都是在老年人身上才比较常出现的，现在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们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刚刚、在了解了一些这个眼球的一些病变之后呢，我们现在来了解，就是这些眼球的疾病病变，我们有没有什么做法是可以做治疗、是不是有一些医疗的方面的作为，可以让我们的眼球疾病治疗后得到就是恢复正常，或者是说达到某种程度的这个修正，或者让它不再继续恶化。其实对于眼球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对于一些眼球的疾病其实是很熟的，像比如说近视啦、或者是散光啦，这些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因为我们台湾人太多人是近视，有近视的问题也有散光的问题，那大家很习惯的一种做法就是戴眼镜或者是戴隐形眼镜、这个是很普遍，目前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那也是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当然近视现在大家在过去的15年前啊，大概20年前其实也有一种甚至25年前就有一些手法出来了，就是比如说利用雷射、用雷射 开刀的方式把你的角膜、去、修正角膜的这个角度、让你的这个角膜的弧形变得比较平缓一点，然后让你的对焦可以对到后面去一点，然后只要它的角度能够掌握的好，让你的对焦能够对到这个中央凸的部分，哎，那是不是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近视得到改善，甚至你的视力能够提升，这是一种做法啦。但是这种做法呢，因为是比较新的一些做法，尤其它又是破坏性的做法，而且是不可逆的，它把你的角膜的角度修正了之后，你的角膜就不可能再

恢复到原来的角度。那但是20年以后30年以后40年以后你年纪大了，那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这种破坏性的这种伤害，侵入式的这种

大家还是使用就是所谓的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些矫正，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治愈你的眼睛你的眼球啊，但是它用这种方式呢去矫正你的视力，让你的视力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形，然后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好，那这是也是就是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做法，也等于是大多数人比较都会去接受或都会去使用的一种治疗跟矫正的方法，这是远视、近视跟散光。那我们现在来讨论，就是那像老花眼呢？好，老花眼刚刚我们就是讲到，是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啊，好，它的这个眼角这个水晶体，好，跟这个水晶体的周边拉扯这个水晶体，让它这个外弧的角度改变的这种肌肉的这个能力啊降低了。好，我们大概到人大概到40岁以后，你的肌肉的这种肌力的这个能力啊会渐渐的减弱。好，减弱了之后呢，所以他这个眼球周围拉扯这个水晶体，那他改变他那个水晶体的这个弧状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能力，那也就是会变弱。那它会变弱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影响到，就是说你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近的距离的时候，它的水晶体要被拉扯的这个力量是最大的，那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放松掉，好，就是放松，就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当你这个力量肌力减弱的时候，它以前能够拉扯的这个弧形的这个最大弧形的这个形状就会减弱，所以反映在线上上面来说呢，就是我们以前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这个最近距离会被拉远了。以前我可能在45公分或者50公分是我的一个看清楚的一个适合的距离，好，或是以前可以看到30公分是可以看清楚的最近距离，可是现在你的最近看清楚的距离可能要变成60公分甚至是65公分，你的书本或者是你要看的这些文章 paper 你可能要摆到比较远的地方你才能够看清楚，可是你看清楚你摆远一点之后呢，摆得越远那个字就越小，所以你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也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我虽然我把我的书摆得远一点我可以看可以对焦清楚，但是字也变小了，所以字变小之后呢，我也看不清楚，所以就变得近的也看不清楚，远的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眼呢，在看书的时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那老花眼呢，通常会发生的范围时间呢，哈，大概是在40岁以后，而且呢，很少有人能够这个幸免于这个问题。也通常你40岁，你最晚45岁，大概都会出现老花眼，因为这是人类的这个器官啊，肌肉这个器官很自然的一种衰老的一种年限啊。那老花眼，所以老花眼通常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因为它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时间到了你肌肉就会退化，就会老化，就能力就会肌力就会降低啊。但是现在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在治疗上面，它就是它可以借由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角膜啊，它调整的就是你的角膜，好，然后呢，让你的角膜呢，它叫做传导性角膜成形术，哦，这个听起来就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哈。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CK 手术了哈，它是用一种叫电波加热角膜的周边部位让它固定，那这样一来呢，角膜的弧度啊就会变圆了。折射力就会变高了，哦，但其原理就跟利用微波炉加热塑胶呢使之变形变硬了嘛，加热以后它就变硬了嘛，哦，然后变硬它周围变硬了，它中间的弧度就会因为周围变硬之后它反倒 往前突出来就变得比较圆了，哦，然后啊，经过数年，但这种呢可是这种的也就是让你的角膜变形了，啊，那变形之后呢它变得比较圆了，啊，哦，我的这个水晶体因为老花眼的关系它变得比较弧度变得比较平滑
没有办法像以

以前那么那么弧弧度那么大，但是我让我的但是我让我的角膜的这个弧度变大，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去改善，说我可以在比较近的距离能够看得清楚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呢，在经过数年之后呢，是会恢复原状的，也就是说你周围的这个角膜因为加热的关系，好，因为加热的关系让它变硬，但是这种情形在经过数年之后，它会角膜会渐渐的恢复原来的弹性，这时候还要再做一次手术，所以它的手术并不是一次做完之后以后就 OK 了，好，数年之后，如果你还要再，它会恢复，也就是说你的老花眼都会恢复，那老花眼的症状会再恢复，然后如果你还需要用同样的方式的话，你就再做一次手术哈。那还有一种方法啦，就是说在角膜之中，也是在角膜上面这个的打主意哈，在角膜中植入一个比虹膜更小的一个圆环，那该圆环的中央开口的直径大概是1.6毫米啦，那保持在与瞳孔闭合时相似的一个状态。当光量减少的时候，可对焦的距离就朝前后的方向变长了，这是一种针孔效应、啊、大家然后因为进入这个眼中的光量减少了，所以变暗大概 10%。 如果呢只有直单眼的只有单眼直这个环的话，双眼视物的时候就不会有变暗的感觉，在运用上是属于才刚，这个是在属于才刚起步的一个技术。好，但是是不是要这么做，大家要考虑了。好，这个做法是大家要考虑的，因为毕竟这种都是属于破坏性的一些做法嘛。好，然后另外我们再来讨论，就是另外一种疾病叫做白内障。那它就是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它把混浊的这个水晶体啊，里面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物质，好，经由手术把它抽出来，先抽走，让这些混浊的物质不要继续待在水晶体里面影响你的视力。可是你抽走之后啊，你的水晶体会变薄，而且你的水晶体里面的内容物就会减少嘛。这个时候就要再植入一个叫做人工的水晶体。那这个时候啊，你植入了人工的水晶体之后呢，就会再让你的水晶体恢复原来的这个弧度，然后呢，并且呢，还也具有这个水晶体可以伸缩啊，或者是就是它的弧度可以改变的这种功能、啊、所以现在这种植入人工水晶体的这种技术，就是手术的技术，目前已经算是蛮成熟了。然后植入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又分过好几种的这种物质好材料，那到时候它甚至还可以加颜色，它可以加暖黄色的，或者是加上一些青，就是青蓝色等等的哈。那它可以修正一些你的这些视觉的感觉啦。那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他这个白内障出现的时候，通常目前啊哈，治疗的方式都大家都是用这个吸取它这个水晶体里面混浊的部分，先吸取，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就是植入这个人工水晶体，好，进入你的水晶体里面，然后取代以前的这个物质，然后让它这个水晶体的功能继续的这个维持。那目前这个技术听说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接受过这样的技术。那通常接受这样子的技术的手术的患者的这个之后的这个满意度听说都蛮高的。好，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一种侵入式的做法啦，但是目前看起来这种侵入式的做法是属于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几种侵入性手术里面是属于比较就是说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比较低的，就是病患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常常这个眼科医生会建议

你是白内障的患者的话，他会建议采用这种做法了。不然你如果不用这样子做法，你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病变，你是很难能够做用治疗的方式让它恢复原本的清澈的一种情形。那我们还有在接下来我们再讲，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好，青光眼的治疗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要把你的眼压降低，让你眼压降低了以后，不要去压迫你的视神经，这样你的视神经就会比较轻松，希望你的视神经不要继续的受到伤害。那这个眼压的部分呢，它的治疗方式就是这种用雷射的方式在虹膜啊上面开孔，制造出一些孔洞，然后呢让这些孔洞能够让你的眼睛里面的防水能够流出来。好，然后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以药物去减少睫状体所分泌的防水量，也就是让你眼球里面的那个防水，好，也就是他们有人叫水样液，就是在水晶体的后方，好，在那一块那一大块的这个空间里面是充满的那些液体，好，让这个东西让它减少，让它的压力也降低，好，这就是青光眼。但是它的这个做法就是让你不再继续恶化，但是你的神经如果已经出现损伤了，你要让它进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情形是很难的，因为神经出现病变之后要让它恢复，就是恢复就长出新的这个正常的神经细胞，这是难度是很高的。所以他们这个做法也就是让你的青光眼的这个程度能够停止或是减缓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的青光眼。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病变里面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跟常常被说成视网病变跟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这些的部分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东西。那尤其是老年人的黄斑部病变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办法几乎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啦。好，因为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些受光细胞都已经受损了嘛。好，所以这些东西通常会用一些资源性的治疗，比如说补充维他命 A 啦，然后等等等这些，然后这两种的病变是青光眼以外会造成失明的两种疾病，也就是会造成失明的是糖尿病的视网病变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以及青光眼。而这两种病变的进程呢，都是视网膜剥离，就到后来都是视网膜剥离，然后光的受体丧失感光的能力。好，然后糖尿病，当然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的原因，我们就要去往糖尿病的治疗的方式是去处理了。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在美国也是成人失明的原因的第一名，而这个台湾的患者也有增加的趋势，虽然呢目前的原因仍然还不太清楚，但是一般认为跟视网膜底部的堆积的一些老旧废物啦、抽烟啊等等等都有关系。因为呢视网膜呢它的中心的那个黄斑部受伤了，因此患者的视野中心呢就会变形或是变暗。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主要有两种形态啊，一种就是出血性与网膜剥离的这种型，这种是比较少见的，而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类型比较多。在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情况之下，光受体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根据一些持续的动物性的实验跟临床的一些实验证明呢，我们确认摄取位在网膜的黄色色素，就是叶黄素，大家应该有听过很多广告啊，叶黄素不管是对糖尿病的病变的患者或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都有一些预防的效果。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叶黄素可以吸收短波长的有害光线，然后具有保护视网膜细胞的功能。视网膜和视神经都是没有办法再生，因此早期发现这些可以早期预防。

预防，早期预防才是最有效的一些对策。也就是说，这种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老年性的网膜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当你严重到你觉得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程度将没有办法被治愈，你只能够经由一些治疗手段延缓或停止它的恶化。那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有警惕，要事先就要做一些眼部的保养，事先就要对这些可能造成的一些原因要一些防范，要一些预防。这就是这三个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啊，所以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好，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阿俊。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陆陆续续的跟朋友您一直在分享梨园中的一些琐事，跟在演员呢所有所学的，还有在台上表演的。我们今天呢，我想请教朱老师，因为朱老师呢，我们都知道他在很小，大概5岁左右的时候就进了剧校在学习，他这一生呢，一直对着这个国剧呢不遗余力的一直在研究，然后教学，到现在呢，朱老师呢不只是已经通透了6场通透了，他对于这个教学的方面更是很精进。我想请教朱老师，其实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些状况。那朱老师，您这么长的这个经历啊，您在舞台上若是出现什么状况，让您觉得会更紧张，或者是要怎么去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这些危机？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了。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要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呢，就我们在看这个国剧表演啊，其实机会不多，因为场次不像以前啊这么的，大家这么的踊跃。现在因为科技发达，都可以从手机啊、电视上啊，甚至于媒体上面可以了解，所以进剧场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了。所以在目睹就是现场的观众要看到这种临危的这个状况也更

0: 少了这种机会。
1: 对，怎么讲啊？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0: 啊，
1: 我不是五岁哈，
0: 啊，
1: 我是八岁。
0: 哦，八岁，
1: 八岁不足，
0: 是
1: 八岁不足进了学校。
0: 嗯，
1: 在那个年代啊，
0: 嗯，
1: 如果是剧团讲起来啊，
0: 嗯，
1: 没有什么排戏的，
0: 哦，就直接上台演了。
1: 对，
0: 哦，
1: 甚至于要说你是这个老师教的，
0: 嗯，
1: 我是这个老师教的，
0: 嗯，
1: 都 OK。
0: 哦，
1: 当然学校，
0: 嗯，
1: 是都要，
0: 都要排
1: 各分科学好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戏如果声行为主、旦行为主、或者净角为主，
0: 嗯，
1: 或者小花脸为主，
0: 嗯，
1: 有一个主排的老师，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在学校受了这个训练呢，
0: 嗯，
1: 大家一到上课，
0: 嗯，
1: 一到学曲牌子，
0: 是，
1: 一到可以说拿大鼎，
0: 嗯，对对，其实应该是说，当我们睁开眼睛了，我们都是一块儿的，
1: 对对，都练这个腰腿，
0: 对，
1: 练靶子功，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都在一起，
0: 是，
1: 就是尽量要有这个默契，
0: 嗯，
1: 就要有这个，这个怎么讲？
0: 嗯，
1: 这个合作啊，这个一颗菜的这个
0: 精神，
1: 精神很大，
0: 是，
1: 出错一定是难免。
0: 哦，是啊，是啊。
1: 我们有一句话讲，
0: 嗯，
1: 不经一事不长
0: 一
1: 智。
0: 嗯，
1: 你要说这样想呢，我们到这个年龄了，
0: 嗯，
1: 也会回想。
0: 是。
1: 小的时候出这个错啊，
0: 嗯，
1: 甚至演完了你都不知道出错。
0: 哦。
1: 对不对？因为你聚精会，
0: 哦，对对对，
1: 你聚精会神。
0: 是。
1: 哎，你刚刚那个怎么那句你没念呢？
0: 嗯，
1: 哦，是不是？
0: 嗯，
1: 观众也没有什么，
0: 也没发现，
1: 也没有什么，
0: 因为太顺了，对吧？
1: 太顺了，
0: 嗯，
1: 而且呢，
0: 因为都很认真的表演，
1: 大家
0: 啊，
1: 认真的表演，
0: 是是，
1: 而且天天都在那儿不停的这么
0: 嗯
1: 演练，
0: 嗯。可是知道错的一定是接您的话口的人才晓得，是
1: 不是光接话口，不是光
0: 唱，还有老师，
1: 连武戏也出错，
0: 啊嗯，是是。对，
1: 武戏也出错呀，
0: 嗯，
1: 我们讲智慧讲叫晕头转向转腰子，
0: 哦，是转腰蛾子，是吧？
1: 对不对？腰蛾子，
0: 对，
1: 该两过河的，
0: 嗯，你怎么过了一半
1: 过一个河
0: 啊，嗯，就
1: 那上下把位置不一样了，
0: 是啊是啊，
1: 打起来你亮相一个中前台一个中后台，
0: 嗯，
1: 完全不对了，
0: 是，
1: 这叫异位
0: 啊，嗯，
1: 我们起个八，
0: 啊，
1: 跨腿踢腿腰子翻身，
0: 嗯，
1: 云手
0: 云手
1: 啪一片腿藏，
0: 嗯，
1: 哎呦转台了
0: 啊，
1: 应该是背冲里，你怎么冲了前台了
0: 啊，
1: 是不是？你还不会，你也不知道转过
0: 身来
1: 再拉，
0: 就是经验了，
1: 哎，这个经验，
0: 嗯，
1: 所以这种错跟对呀，啊，
0: 嗯，
1: 即便错了你都认为哎没有啊，
0: 嗯，
1: 或者说那我怎么跑这边去了，
0: 嗯，忘了，
1: 哎，大家呢叫直呼直令，
0: 嗯，
1: 很认真在舞台上，
0: 嗯，
1: 那出错都不怕，
0: 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等到成长了，
0: 嗯，
1: 不一样了，
0: 嗯，
1: 你呢有的呢这个大小年级的班次也不一样了，
0: 是，
1: 跟老师演的也不一样了，
0: 啊，是是，
1: 还有一样怎么感觉呢？
0: 嗯，
1: 就是你明明唱的对，
0: 嗯，
1: 我唱是十二句，
0: 嗯，
1: 这老师演呢，啊，他八句
0: 啊，哦，
1: 他四句，他六句，
0: 哦，
1: 就不这么续翻了
0: 啊，哦。
1: 我们小的时候是打引子，
0: 嗯，
1: 定场诗
0: 是
1: 报家门，
0: 报家门，
1: 然后
0: 嗯，
1: 倒粪，这叫
0: 嗯。嗯
1: 就是表白，
0: 嗯，
1: 自幼如何如何，
0: 是
1: 说一遍，边聊旷起逮起又唱一段，
0: 嗯，对。
1: 老师后来就不一样了，
0: 嗯嗯，
1: 他说了他就不唱了，
0: 嗯，
1: 他唱了，
0: 就
1: 在前面他就不说了，
0: 嗯，哦，是，那因为学生嘛，都是要把这个事情做满，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时候啊，
0: 嗯，
1: 我跟你讲，
0: 嗯。
1: 出来的梗就很多了，
0: 哦，
1: 就跟有人讲，
0: 嗯，
1: 有人说是我好。

0: 欧比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我讲我们的这个索五龙，
1: 嗯，
0: 见李世民，
1: 嗯，
0: 一口恶气冲天外，
1: 嗯，
0: 大骂唐统
1: 小奴才，
0: 小奴才，
1: 嗯。
0: 第二个，这个第二段呢是见徐茂公，
1: 嗯，
0: 第三段是见罗成，
1: 嗯，
0: 哎，那刚开这个戏很认真的唱，
1: 嗯，
0: 见到李世民，结果他唱的是徐茂公的，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哦、
1: 是。
0: 那等着再看到徐茂公了，哟、
1: 傻了，
0: 怎么办呢？
1: 啊、再唱回来，
0: 对，唱回来，
1: 嗯。再唱一遍，
0: 再唱一遍，对，
1: 嗯，
0: 那头一段你在台上你还不能想，
1: 那就忘词了，
0: 你越想
1: 越忘词，
0: 后面更忘得更严重，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换的话呢，这种在台上砸锅啊，当然我们后来也当老师了，
1: 嗯，
0: 对这个学生呢、啊、
1: 嗯，
0: 不会责备的很干嘛，
1: 嗯嗯，
0: 不严重，
1: 是
0: 谁都难免有这个，
1: 嗯嗯，
0: 哎，两句对儿，
1: 嗯，
0: 上句下句，
1: 嗯，
0: 哎，他一唱他就把下句唱了，
1: 嗯啊、哦、是
0: 那个下句接怎么办，
1: 嗯，接不了，
0: 哎，连四个报名的都一样，
1: 嗯，
0: 贺天龙、
1: 贺
0: 天
1: 虎、
0: 贺天彪、贺天宝、
1: 嗯、
0: 我对不对？有的人抱起来嘛，贺天龙虎。
1: 哦。
0: 第二个怎么抱？
1: 嗯。
0: 贺天不要包。对不对？我问你嘛，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这些状况是怎么出来的呢？
1: 嗯。
0: 心不在焉了。
1: 啊、
0: 哦。哎，甚至于你唱窦尔敦了。
1: 嗯。
0: 再回过头来叫你演这个，
1: 嗯，
0: 你总感觉这个角色不重要了，
1: 嗯，是，嗯，
0: 再来呢，我们在台上这根本就是连救都救不回来，
1: 嗯啊、
0: 哦、什么无盆记，
1: 嗯，
0: 嘿，怎么是个老头，哎，原因是这个你给我上完了，
1: 嗯，
0: 我有冤枉，
1: 嗯，
0: 下战，
1: 嗯，
0: 原有一身去下战，
1: 嗯，
0: 你给我原有一身去，
1: 嗯，
0: 一个你本来一块那喝一个老头，
1: 嗯，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嗯，
0: 是吧，老头一讲，老爷我有冤枉，
1: 嗯，
0: 老爷子我有冤枉，
1: 嗯，
0: 所以他一进去面对包公呢、
1: 嗯、
0: 应该青天大老爷，
1: 嗯，
0: 启禀老爷，外面有个老头显冤。
1: 嗯，啊，
0: 结果他一进来，启禀老头，
1: 嗯，
0: 外头有个老爷显冤。
1: 哇，哇，是啊，这都没办法救了，这
0: 没办法救了。
1: 对，就是听着，
0: 唤他的带了进来，
1: 嗯，
0: 带上堂来，
1: 嗯，
0: 他有三分
1: 啊。
0: 第二番了，
1: 啊，
0: 哎，又出来了，
1: 嗯，
0: 老头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嗯，
0: 上等回话，老爷子还有冤枉、
1: 啊、哈哈，
0: 下战啊，你给我原有一身，
1: 嗯，
0: 哎，你就下战，
1: 嗯，
0: 原有一身，
1: 嗯，
0: 一进来，
1: 嗯，
0: 很自然的
1: 就说，
0: 启禀老头，外头有个老爷，他还有冤枉。
1: 嗯嗯，
0: 观众哗就了，念的人错不错还在那儿。
1: 嗯，他没有感什么感觉。
0: 哎，对对，他是顺理成章嘛。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啊，舞台上的陷阱。
1: 是。
0: 因为什么？这是绕口令。
1: 嗯、绕口令了，有点嗯，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就跟我们哑谜一样，老头、
1: 老
0: 爷、老
1: 爷、
0: 老头，
1: 对。
0: 然后第三番来了，
1: 他还是出错吗？
0: 又下战是原有一身去，
1: 嗯，他应该不敢再错了吧？
0: 他讲起来不敢再错了，
1: 嗯，
0: 一定是进好，一边抬着腿进门，想老头、老爷、老爷、老头，
1: 又念错了，
0: 观众在台下就。

0: 老爷，
1: 老头，老头，老头，骑兵老头，外头
0: 有一个老头也是吧，就爆了吧，
1: 爆了，
0: 是是，
1: 爆了嘛，
0: 嗯，
1: 这种砸了锅，
0: 嗯，其实也算还好吧，
1: 不能算还好，
0: 哦，
1: 老师没有打，
0: 嗯，这也算一个梗嘛，
1: 这也是一个梗了，
0: 是啊，
1: 然后我跟你讲，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当了老师了，
0: 嗯。
1: 就感觉哇，我刚刚不是讲吗，
0: 嗯，
1: 这就是这个戏里面的，
0: 嗯，
1: 它的一个陷阱，
0: 是是，
1: 就跟我们一封书一样，大巴大巴大巴咚咚咚咚，你们那个
0: 蛋卷儿，
1: 但那个司周城，
0: 嗯，
1: 见谁打什么打什么，
0: 是是，
1: 明明这场该拿枪了，你把刀举出来了。
0: 哦，这个出错是，哎，这可肯定挨揍的人。
1: 是，这个也会挨揍。
0: 嗯，
1: 但是没有啊。后来还有
0: 啊，
1: 双眼，
0: 嗯，
1: 还有
0: 四
1: 眼，
0: 还有八眼啊，
1: 哎。
0: 嗯，
1: 我跟你讲，
0: 嗯，
1: 还有呢，排戏的时候那个没来，你一个人
0: 代替，
1: 你一个人排，
0: 对，
1: 他一来讲好了，
0: 讲好了，
1: 啊，
0: 结果又忘了，
1: 怎么我用他的枪了？
0: 啊，是。是
1: 是不是，
0: 其实我的感觉是我们在台上出错的机会不多，因为每个同学呢都是要经过很多千锤百炼啊，可是错呢就是一下子大意忘了，
1: 对，
0: 对，一下脑袋空白了，
1: 啊，
0: 懵了，
1: 会呀，
0: 啊，
1: 就跟我们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啊，一下子突然脑袋就空白了，是
1: 脑袋空白，这个太严了，
0: 对对，比方说耍耍枪呢，就怕那一下掉，那一下就是总掉，
1: 是
0: 很奇怪。
1: 我们讲以前的戏班子呢，最后发个哑火，
0: 嗯，
1: 哎，或者怎么样，
0: 是，
1: 哎，什么？那我们在军中剧团呢，
0: 嗯，
1: 它有一种纪律
0: 啊，哦，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吴京中里面啊，
0: 嗯，
1: 有压力了，
0: 嗯，
1: 这是我的感觉，
0: 是，
1: 哎，老师。如果说是私人剧团，私人干嘛？
0: 嗯，
1: 你越出了这些杂锅啊，
0: 嗯，
1: 他会，老师会安慰你，
0: 嗯，
1: 哄你。
0: 哦，
1: 就没关系嘛，我当初比你这个错还大。
0: 哦哦，你说私人剧团会这样？私人剧团不是就会觉得自个儿就不好意思，
1: 那是自人自己不好意思啊，
0: 是，
1: 哎，那个怎么讲，那个压力不算大，
0: 哦，
1: 那最多严重了，
0: 嗯，
1: 我就辞班了嘛，
0: 下次就
1: 不，
0: 哎，
1: 我
0: 不
1: 好意思了，我干嘛，
0: 嗯，
1: 当然你砸这么一个锅，
0: 嗯，
1: 你到别的剧团去也不好工作了，
0: 是，
1: 人家就说哎呦那个，哎呦别别别的，
0: 嗯，
1: 台上根本就不拿台上当一回事，
0: 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一个是我们梨园行的一种
0: 对不成文，
1: 惩罚你，
0: 对对对，
1: 从心里头，
0: 嗯，自个儿就过意不去了，
1: 是军中剧团叫军纪呀，
0: 嗯嗯，
1: 违反军纪了，
0: 嗯，
1: 对不对，甚至还有关起来的呢，
0: 哦，那是很严重的，
1: 很严重，
0: 对，比方说在重要的国庆啊，对吧，
1: 不要说，这个，
0: 一些表演，
1: 因为我们后来还有进坑的
0: 竞
1: 赛，竞
0: 赛，对，
1: 你在台
0: 在台上出了错，
1: 是一个螺丝，
0: 嗯，对呀，啊，
1: 甚至划一跤，
0: 对，这都是骗个头，
1: 骗头，
0: 胡子掉了，没带染口，对，这都是不小心犯的错，对，
1: 这种不小心啊，
0: 嗯，
1: 就是我
0: 大意，
1: 我讲嘛，在剧团里，
0: 嗯，
1: 跟戏班的不一样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也是私人戏班，更可能是家里面的。家天下一样，
0: 嗯，
1: 哎，谁谁的老二老三大，
0: 嗯，
1: 这个大哥这个四弟什么的，
0: 嗯，
1: 哦，他的长处在哪里啊，都有一种包容包含，
0: 嗯，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同学，
1: 啊，
0: 就是尤其是武戏的时候出了错，这是什么翻跟斗，连续翻小翻，翻翻翻翻翻了好十几个就裤子掉了
1: 哦，这些东西啊，
0: 啊，
1: 那就是你这个小的时候啊，
0: 嗯，
1: 真的掉了
0: 啊，
1: 是可爱，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你别看，
0: 可是掉了裤子，掉了八的裤子往下

0: 走，
1: 就是往上一套一掖，
0: 对，
1: 他栽一个跟头下去又翻得很好，
0: 嗯，可是下来老师会揍人，
1: 不止揍人呐、啊，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一届，
0: 嗯，
1: 五期的
0: 是
1: 就出过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0: 啊、
1: 哦，因为什么？
0: 嗯，
1: 在下私底下
0: 嗯
1: 乱翻
0: 啊、
1: 嗯，我讲的我把名字都说出来。嗯，叫张继龙
0: 哦哦，
1: 他是张艺鹏
0: 儿子
1: 的儿子。
0: 嗯，
1: 那张艺鹏张叔啊，
0: 嗯，
1: 是跟盖叫天的儿子同名哦，
0: 是
1: 张艺鹏、
0: 哦、张艺鹏。
1: 但是这个张艺鹏张叔呢，
0: 嗯，
1: 他是东北的，
0: 是
1: 功底子好，
0: 是
1: 在台湾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叫跟斗王，
0: 对。
1: 他尤其是在陆光，
0: 嗯，对，
1: 跟我们的张远廷张老师
0: 是，
1: 那张远廷张老师呢？
0: 就是张家班，
1: 张家班了，
0: 嗯，
1: 对，这个张艺不张
0: 张艺张继龙、
1: 哎、
0: 张大哥
1: 更是有空
0: 就得练，
1: 小子你不好好练，我 K 你啊，
0: 嗯嗯，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是哄着惯着，
0: 嗯，
1: 那个张继龙那个跟头翻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就是站在这里哈、
0: 啊、
1: 头贴的墙
0: 都可以翻，
1: 头贴的墙
0: 啊，
1: 往后翻小翻，
0: 哇，太厉害了。
1: 我就现在讲你听的可不可以，
0: 是恐怖。
1: 我们以前呢住的是大通铺，
0: 啊，
1: 是榻榻米，
0: 哇，他这样子要多，
1: 这个榻榻米呢中间只有一个小走道、啊、
0: 是是，
1: 一个人甚至要
0: 对
1: 侧的哎，
0: 是
1: 两个人就不行，
0: 对，
1: 就跟现在
0: 摸乳像、
1: 摸乳像一样、哎，你看看，
0: 是啊，是啊，
1: 想的就这么近，
0: 太厉害了。
1: 但是他，
0: 嗯，
1: 居然练到，
0: 嗯，
1: 就靠着墙、嗯、贴着墙，
0: 那太神了，他是。
1: 对呀、啊，
0: 是。
1: 他这么
0: 一翻，
1: 一哈腰，
0: 一往前，
1: 这屁股一顶那个墙，
0: 啪就翻了。
1: 哎，就跟我们讲翻云里翻一样。
0: 我天哪！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太厉害了，
1: 五个小翻，十个小翻，
0: 太厉害了。
1: 你要想清楚了、
0: 嗯、
1: 他自己害怕了，
0: 嗯嗯，
1: 叫晃份儿了，
0: 哇塞，那不撞呢。
1: 哎，尤其小的时候我们练功啊，
0: 嗯，
1: 好几个同学，
0: 嗯，
1: 我们讲叫撒手闭眼，
0: 哦，
1: 反正一闭眼
0: 你
1: 就过
0: 去，
1: 为什么我们要练虎跳，
0: 嗯，
1: 虎的前蹦，
0: 对，
1: 跺子蹄子，
0: 蹄子
1: 在
0: 毽
1: 子呢，
0: 毽
1: 子小翻，毽
0: 子
1: 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些东西都是起来的，但是后来不一样了，
0: 嗯，
1: 你跺子照样跺子蹄子，
0: 对，
1: 双腿的更足啊，噔噔噔的前蹦，翻得更高，
0: 嗯，
1: 而且都在半空中去
0: 响，是是
1: 是，我这个是半路
0: 怎么
1: 一踹腿，
0: 对。
1: 还有几百三百六十度
0: 转
1: 三百六，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或者腰力变，
0: 对，腰力变，哇，
1: 就练过度了，
0: 是，就像现在的体操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嗯，
1: 所以就练就每样你要精，
0: 是，
1: 哎，你说样样，
0: 嗯，
1: 会容易混了，
0: 是，
1: 这个都发生在什么戏上呢？
0: 嗯。尤其是这个舞
1: 司周城的时候，
0: 司周城对很多舞
1: 翻的还好、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司周城是妖怪，
0: 对，神将也
1: 这个张继龙啊、
0: 嗯、
1: 就碰到演这个铁公鸡张家强
0: 啊、
1: 嗯、我们那时候最多到
0: 16个，对对，16对，对，
1: 那就是相帅张家强要32个人、啊、
0: 对, 对, 对，
1: 就这样子，
0: 嗯，
1: 还有一两三个，
0: 嗯，
1: 我们认为该演张家强的没有演。
0: 哦，
1: 你看大家，
0: 那你们那个时候的这优秀的人
1: 太
0: 多
1: 了，
0: 太
1: 多
0: 对，
1: 太多了，
0: 对，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你叫我现在张嘴一说出来，
0: 嗯，
1: 你不要说张富春张哥
0: 是
1: 二期啊，三期、
0: 嗯、
1: 像夏元曾夏哥也张家强
0: 哦。
1: 哇，我看看啊，到四期我随便报哈，
0: 嗯，
1: 像什么黄戏台呀，
0: 哇，
1: 林光华呀，
0: 哇，汪强，
1: 陈家凯呀、
0: 啊
1: 嗯、

0: 哦，
1: 蒋成文，小台湾，
0: 啊、哦哦，是，
1: 我现在说了演八个，
0: 哇，
1: 我们五旗了，
0: 嗯，
1: 汪强其实是五旗的，
0: 是，
1: 潘章明，
0: 哦，
1: 王国辉，
0: 啊、哦，
1: 张继龙，
0: 嗯、
1: 哦，小土匪刘台生、
0: 哦，是是，还有康敏全吗？
1: 康敏全，康哥。是下巴的、
0: 哦、
1: 下巴的，哎，他好像也扮过老帅
0: 哦，老帅、啊、
1: 老帅，
0: 是
1: 我刚刚讲的这个，
0: 嗯，
1: 你看看，
0: 已经12个了，对，
1: 12个了、
0: 嗯、
1: 你看啊，有没有刘海辰啊，王谢台
0: 哦，
1: 刘海辰王谢台，
0: 哇，
1: 因为各个
0: 都是不得了，
1: 都是都具备这个跟头了，
0: 是，哇，
1: 你知道吧？
0: 嗯，
1: 那前面要把你的跟头翻了，
0: 嗯，对，对，
1: 你的跟头被翻了，你就
0: 出不去了，
1: 你就出不去了。
0: 是，
1: 那小龙呢？张继龙呢？
0: 嗯，
1: 就是什么跟头
0: 都行，
1: 你翻完，
0: 嗯，
1: 他只要出去，
0: 就叫
1: 你翻的好。我刚刚还没讲到杜光济
0: 哦，杜哥，哇，
1: 对对，这都是好跟斗啊，
0: 是啊，嗯，
1: 都是好跟斗啊，
0: 哦，
1: 可以说五身
0: 无
1: 丑，
0: 嗯、
1: 无
0: 丑啊、哦，
1: 是不是五花脸？
0: 嗯嗯嗯，
1: 对，你像康敏全康哥，
0: 嗯，
1: 这些王国辉这些都、
0: 嗯、
1: 都是，
0: 对，你怎么说都已经16个了，对，
1: 演金钱豹的时候都。还有翻课子的、
0: 嗯、是
1: 摔课子的
0: 是丢叉摔课子，
1: 你想是不是？
0: 是啊，嗯，哇，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那张继龙呢就在台上啊，一出去要翻出去翻回 来翻出去翻回来两番，
0: 是
1: 这个一出去就跑一个空虚步，
0: 哇，
1: 6个空虎跳，
0: 哇，
1: 他已然怕了，
0: 怎么了？
1: 叫晃份儿了，
0: 突然晃份儿，
1: 哎，晃份儿了，这晃份儿要怎么样回来啊？
0: 嗯，
1: 他大概足足每天练功被打了半年，
0: 哇，
1: 我跟你讲哦，
0: 嗯，
1: 真的把这个你的七窍，
0: 嗯，
1: 把你的灵魂，你那个魔怔啊、
0: 哦、
1: 魔鬼啊、
0: 哦、
1: 都给你打跑了
0: 打怕了，我看吓死了。
1: 张继龙就在台上垛子，伸得直直的，很漂亮的下来，往回
0: 就傻了，是吧？
1: 嗯，傻了。那个熊宝森熊叔啊，
0: 嗯，
1: 熊老师拿的那个藤杆，
0: 藤杆都挥啊，
1: 挥来，
0: 哎呀，吓死！
1: 我跟你讲，就跟在这个舞台上啊驱魂赶鬼一样啊！
0: 天哪，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哎，这是武戏啊，
0: 嗯。
1: 打靶子也一样啊，
0: 嗯嗯，
1: 123打斗什么，你那快枪，
0: 嗯，
1: 他打着打着他就打到五妖凤去了
0: 啊，
1: 哎，打到我们讲叫什么金刚
0: 啊啊，
1: 是不是
0: 18棍，嗯，
1: 哎，他这个打串了，
0: 打串了，
1: 我们
0: 其实这种机会让我觉得这是很少发生，
1: 哎，我们32刀什么，
0: 嗯，
1: 你不能很少发生，
0: 嗯，
1: 你们那个时候演出啊，
0: 啊，
1: 比我们演出的那个绿霍然绿，你们的演出就只有我们1/3了。
0: 哦，
1: 我们五期那个时候啊，四期啊，
0: 几乎天天演啊，是啊，
1: 最起码有你们1倍以上。
0: 哇，那真是太好了，
1: 演出，
0: 嗯，
1: 哎，所以这是我的经历，
0: 嗯，
1: 我的经历，
0: 是是，
1: 我的经历，
0: 嗯，真好，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哎，这个。你像这包公打引子，
0: 嗯，
1: 这个铡美案，
0: 嗯，
1: 哎，就会念到御后，
0: 哇，
1: 他都是打遍，
0: 都是差不多的词儿，对吧？
1: 都是一片丹心保送主，啊，
0: 保送主，对，对，包公的词儿，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什么都是这样的，
0: 嗯，
1: 交代孟良
0: 啊，是
1: 两个人各自从，你要会这个，你要还要会那个，
0: 还要会那个，对，
1: 念着念着，两个人你就把他词儿念出来了，
0: 嗯。
1: 哎，这个我讲啊，
0: 嗯，
1: 是受训呢，啊，
0: 嗯，
1: 小的时候学的时候啊，
0: 嗯，
1: 越严格，
0: 嗯，
1: 越会有这种事
0: 啊，
1: 哦，越会有这种事，
0: 哦，哦，为什么？
1: 你不严格，
0: 嗯，
1: 不干嘛，你越求好心切，
0: 嗯，
1: 在家背戏啊什么的，
0: 嗯嗯嗯，
1: 我不是讲吗？一个礼拜

0: 像我那时候小时候，既是玉后龙袍
1: 啊，
0: 马上又什么断臂剑，
1: 嗯，啊，
0: 又锁五龙，
1: 嗯，
0: 又大回朝，
1: 嗯，
0: 又白兰关，
1: 嗯，
0: 你看我接着讲，就是一个礼拜我要演的戏哦，
1: 嗯，哇，
0: 是不是？
1: 是。
0: 更严重的时候，张树森刚离开，
1: 嗯，
0: 我就五花洞，
1: 嗯，
0: 又要陪这个大的，
1: 嗯，
0: 陪拜姐他们唱，
1: 嗯，
0: 赤桑镇，
1: 啊，
0: 兴学炸包面赤桑镇，
1: 啊，真好，
0: 对不对？
1: 嗯，
0: 再过来洪阳洞，
1: 嗯，
0: 我跟你讲，连高平关百寿图，
1: 嗯，
0: 渭水河，
1: 嗯。嗯，
0: 对不对？我刚刚讲段迷剑只是撞双头堂，
1: 嗯，
0: 只演一折，
1: 嗯，
0: 我们段迷剑有钱演全的，
1: 嗯，
0: 我就这样的一报、
1: 嗯，
0: 可以说不要说，就是分一年演，
1: 对，
0: 都是后来的学生的，
1: 嗯，好几年的戏，
0: 好几年的戏了，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啊、
0: 我刚刚就、
1: 啊啊、
0: 就这样的报一下，
1: 是
0: 你弄不搞不好，
1: 嗯，
0: 施公展，
1: 嗯，
0: 又是司马懿又是马谡，
1: 是是
0: 仇三害，
1: 是啊，对，反而我觉得您那时候学戏真的是那个怎么感觉氛围太好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感觉氛围
1: 是吧，
0: 学艺术来艺术，
1: 对，
0: 学艺术来艺术，
1: 学完了就上，你
0: 看学完就上，而且还要观摩，
1: 啊、哦哦、对，
0: 还观摩，
1: 对，
0: 哦，大人也有这个戏，
1: 是是，
0: 像武戏的更不要说，
1: 嗯，
0: 这个八大拿了，
1: 嗯，
0: 九龙杯了，
1: 嗯，
0: 英雄打窦尔敦了，
1: 这
0: 个两出黄三代的戏，
1: 是是，看了都过瘾，
0: 难免重的地方很多呀，
1: 是，
0: 对不对？窦尔敦、周应龙，
1: 嗯，
0: 两个人师兄弟啊，
1: 嗯。
0: 他与那窦尔的敦共师同门，
1: 嗯，
0: 这练就一对冰铁剑，绿林纹那只西那大那汉，
1: 哇！
0: 你看那个呢，铁爷爷罗汉呢、啊，都是铜。
1: 嗯，
0: 铁面雄心胆包天，
1: 嗯，
0: 英雄死海没名权，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栽的冤的仇挂心那间，练就一对冰铁剑，绿林纹那只西那大那汉，都是同样的折扣。
1: 是，哇！听周老师这么讲，都觉得非常的过瘾。现在呢，虽然所有的事情都在进步，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这样子，真的没有老的时候这种学习的这种氛围，因为真的太精彩。
0: 你没有这个经历，
1: 对，我们真的那个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我们学完这一出，哎，接着我们就要公演了，
0: 是，
1: 就会把这一出等于是现在说的展演出去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把我们所学的
0: 有机会，
1: 对，有机会表演。
0: 我跟你讲，就是你放炮啊，
1: 嗯，
0: 在台上出错，
1: 嗯。
0: 都是一个你的台上最好的历练。我刚才没说，如果是全本鼎盛春秋，
1: 嗯，
0: 花莲里面又有申包胥，
1: 嗯，
0: 更有专诸，
1: 是
0: 最好还刺王僚，
1: 是，所以啊，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讲，老式的这种教学还是给我们带来很丰富，而且会很有记忆的，
0: 这个。这个我跟你讲，
1: 嗯，
0: 不是后来的学校了，
1: 啊、哦，是
0: 那个是就是科班制度，
1: 所以科班还是有科班它的那个气氛跟它的长处。
0: 别人这唱说这个有出锁五龙就是单雄信，
1: 嗯，
0: 我们还有出枣阳山，
1: 是。
0: 你看我刚讲出来这些、
1: 嗯，
0: 根本你们听都没有再听过的。
1: 是啊，有很多戏哇，周老师，所以说啊，那是时候学的戏就是扎实。
0: 那个时候我所以我讲我们的这个经历啊、
1: 嗯，
0: 就是在舞台上出状况，
1: 嗯，
0: 都是。

0: 们一个回想啊
1: 最美好的
0: 祝福的经历跟恩典。
1: 阿们感谢主、啊、哎呀真的是时间啊过得很快，又要我们跟朋友您说下周再见的时间了。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们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量斗志，是由高慧兰高姐、哈元璋好老师、吴兴德国、高德松、张宏福张老师还有朱锦荣朱老师所为大家演唱的这一出余量斗志，非常的好听也好看，我们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2: 好，我的哥方才与不转把我头万人气也酸昂胯下千里我卓也马的战马

0: 孙朋友，嘘，呼，爽！
1: 喷！汉将张飞，奉了先生将令，带领人马迎了他们大营。

0: 臣拿周瑜萧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得三个军队，
1: 是。
0: 来，来。

人交了一张纸，上的写下就会带走粮仓，二边将有亲的

上将，五个人马倒下我催马来载。Yeah.

方吃了一得仗，拼头我三发一员将，认得他是小周郎，而是周郎是个不本事。

我痛到我

我世事不灵。

0: 列官战疆场，尊身已得听端枪，孙刘皆千军一样，休把好恩怨你就负汪洋。
1: 呸！一些当年立的将会，将他大国宽了国疆，今日来在落花灯，要我。

我们的

0: 荆州都督被空兵弃死，即乃大殓之期，我等前去吊危。
1: 请。

为孔明妻子，引我前去调解。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魏兵连败，曹睿十分惊慌，太傅钟繇以全家性命保解司马懿。曹睿重新启用司马懿，并亲自到长安城坐镇督战。李严的儿子李丰从白帝城送信，说孟达当时因关羽被害之事不得不降了魏国，现在孟达愿与荆城、新城、上庸三郡的兵联合取洛阳，请孔明领兵攻打长安。孔明得报后心中甚喜，忽报曹睿亲自出征，司马懿复出，孔明大惊，便写信给孟达，要他做事机密，并小心提防司马懿。不料孟达回信说，等司马懿知道他造反后，暴奏魏帝再行动，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时他早已成功了。孔明不放心，急忙叫人再去叮咛孟达小心行事啊。司马懿得皇帝宣召，正要起兵，有人密报说孟达要反叛。司马懿见事急，便下令军队一天赶两天的路去新城，又让参军梁吉先到新城去稳住孟达。孟达全不防司马懿与荆城太守申议，上庸太守申丹约定同时举事，申议申丹假装同意，不料当司马懿军队已临城。

下，身翼生丹，立即骗开了城门，引进司马懿的军队，保住了新城，孟达也被申丹赐死。

司马懿事后才向曹睿报告平息孟达的事情。曹睿不仅不怪罪他，反赐他精乐府一对，允许他以后遇事可先斩后奏。

孔明知道司马懿必攻取街亭，便选将把守。马谡此时自告奋勇前去，并立下军令状。孔明令王平与他同去，又派高翔、魏延领兵一万随后支援。王平坚持要照孔明的指示当道扎寨，马谡却要选一座孤山扎营。王平反复劝说，马谡就是充耳不闻。司马懿用兵围住马谡，断了山上水源，蜀军乱了阵脚，街亭因此失守矣。孔明见街亭失守大惊，忙令众将快撤，自己也领兵五千去西城搬运粮草回到汉中。正在搬运粮草时，忽报司马懿领兵150,000来攻西城，众官员吓得脸色都变了。孔明笑了笑说，不必惊慌，我早已埋伏下100,000雄兵在这里等候司马懿了。司马懿赶到西城，只见孔明正在城楼上焚香弹琴，两边站了两个童子，神情自若。司马懿怕中了孔明的埋伏，便引兵退走了。后来他知道西城是一座空城，长叹了口气说，看来司马不如两爷。诸葛亮啊，你真乃神人矣。回到了汉中，诸葛亮斩了马谡，想起刘备讲过马谡不能重用的话，悔恨地痛哭起来了。先帝曾道，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哎，两可一对。

单吉，刘禅只得下诏贬孔明为右将军，代理丞相职务，仍旧统领着军马。曹睿要再攻蜀军，司马懿认为暂时不宜用兵，向魏帝推荐大将军贺昭守陈仓道口，曹睿同意了。忽报扬州大都督曹休上表说，东吴鄱阳太守周访愿献郡投降，并且献上了七条灭吴的计策。曹睿便令司马懿贾逵去帮助曹休破东吴。曹休怀疑周访是假降，周访几次拔剑要自杀以表诚意，都被曹休抱住。周访又将头发割下表示忠心，曹休这才不再怀疑了。原来周访真是假降。孙权令陆逊领兵，和朱桓、全宗分三路进兵。等魏军到了扬州，立即围攻。曹休按周访的指点，将兵开到石亭，吴将徐盛正面迎敌，陆逊、朱桓、全宗三路夹攻，魏军大败。曹休逃出来再找周访时，已不知去与向。陆逊夺了魏军粮草，辎重无数，大胜而回。陆逊建议孙权休书给蜀国，要蜀国趁魏国大败之时再出兵中原。孙权也同意了。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哇，我这个礼拜在准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的时候，实在是陷入了那种就是很多难的那种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觉得最苦恼的一次。为什么呢？苦恼什么呢？苦恼的就是想放的歌实在太多了，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根本就无法取舍。因为我觉得我听这些歌，我觉得每一首都很经典哦，都是经典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一首可以放过，可以跳过去不听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位歌手在歌坛的称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是谁呢？就是素有歌坛东方不败之称的张清芳。其实阿芳的成名之路真的就像王伟忠伟忠哥说的两个字来形容，叫做乏味。是真的挺无聊的哦。为什么呢？怎么会有人的成名的过程叫做无聊这两个字叫做乏味呢？因为一切实在是太顺利太顺利了，就像水到渠成一样的这么样的顺遂哦。我觉得他的歌声就像是一种 gift， 就是一个天赋，老天爷赏饭吃。他的歌声真的是天生的。因此呢，当他才17岁还在念中国工商五专的时候，他就去参加了台视主办的第一届大学城歌谣创作比赛的演唱，他就此获得演唱组的冠军。对啊，为什么会是演唱组？因为大家前面听到他是一个创作比赛，他可能有分成好多组。那么阿芳呢，就是得到演唱组的冠军，而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签下他的经纪约。在这个说起来，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才17岁哦。所以隔年呢，1985年就发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熟悉，就叫做《激情过后》。一推出就大卖30万张哦，各位听众是不是顺到不能再顺？一比赛就得冠军，一出唱片就大卖，也跟王杰一样卖了30万张，就是哇，卖得很好哦。那个时候的这个刚好是唱片业非常蓬勃的时候，所以他的成绩可以说是斐然，非常的顺利哦。从此呢，他几乎是只要一发专辑就大卖。一发专辑就大卖，就跟王杰、屈又良、姜育恒都不一样哦。他没有百转千回，也没有这个就是悲惨的童年，或是很这个悲伤的身世都没有，所以真的是东方不败啊。但是张清芳也不是完全没有挫折哦。我们先来回味一下这张成名专辑里面的两首经典歌曲，真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一首就是《激情过后》，另外一首呢就是与范怡文合唱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先回味这两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谈谈他歌唱之路当中的小石子。

一个18岁的小女孩，可能都还在少年不是愁滋味呢，还拥有着少年维特的烦恼呢，哪里知道什么叫做激情过后啊？还分析自己嘞。阿芳曾经说啊，她当时确实是不懂，她真的不懂这个歌词含义啊，或是她要表达的情境，她就是用她的天赋唱着，因为那时候她还这么年轻嘛，所以公司要她怎么唱呢，她就怎么唱。这首歌还曾经遭到禁唱，因为这个激情过后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妨碍善良风俗似的，所以还曾经遭到禁唱。所以就会觉得，哎，怎么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唱这么成人的歌曲。那这些日子以来呢，我觉得和范怡文合唱真的是堪称一绝，因为歌词内容配合两个人一高一低的这个音域哦，仿佛就是一个穿制服的小女孩遇上一个事业有成的爱情骗子似的。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是还感觉蛮有画面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哦。阿芳她曾经说，她之所以开始会以制服示人啊，就是她怎么会穿着制服来到这个荧光幕前呢，实在是因为当时的自己啊，是叫做矮矮胖胖三角眼又八字眉，有没有人这样说自己的。那公司准备了很多好多衣服哦，可是他觉得他怎么穿都穿不好看。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个时候气质太学生气质了，所以不论穿上什么样的太成熟的衣服都觉得气质没有办法搭配哦。所以呢有一天他下课的时候就直接穿制服到唱片公司报道了。诶，那时候他的老板可能也是制作人桂明玉桂姐，就发现诶，这样好像还不错哦，不然就穿制服上阵好了。所以学生形象加上高亢的歌声和歌曲的内容产生的这种高反差呢，反而得到市场极大的注意。我还是觉得哦，阿芳实在是命中注定要当歌手的，省了制装费，而且竟然还是一炮而红，并没有因为他这个少穿了

什么华丽的衣服哦，然后就唱片不卖，唱片依然是大卖，一推出来就卖30万张。那么在激情过后这张专辑之后啊，在1986年呢，张清芳立刻又推出了《我还年轻》这张专辑。这首同名主打歌我觉得就非常符合他当时的学生气息，那个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的年纪。

刚才谈到阿邦在演艺的路上也曾经遭遇过一些身不由己的状况，在那个还没有全民健保的年代，他的父亲生病了，需要长期洗肾，使得即便已经是专辑大卖大红大紫的唱片歌手的张清芳，仍然天天拉着姐姐陪跑秀场，北中南到处作秀，许多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到纳闷不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唱片歌手，而且是已经这个大红大紫的，不是那种说默默无闻的唱片歌手，怎么还会跑到秀场去作秀呢？所以有些人就会误解他，不能理解，以为他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但殊不知他左手赚进的钞票啊，右手就付了父亲的医药费，几乎是每天11万、11万这样子的烧钱呢。那这个故事他其实从他在秀场的时候完全没有跟别人说过，是他父亲过世以后，阿邦才在节目里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出了这个秘密的故事。那么在他1990年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刚好遇到他的父亲过世了，许多人都以为啊，不想你也难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其实阿邦是用这首歌表达了他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与不舍，常常录到层层泪下。

不过阿芳她并不很埋怨作秀的那一段日子，因为她觉得她在这段期间她也从作秀，不管是从秀场或者是她上这些秀的节目里面，她觉得她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应答，包括她未来可以成为主持人，还有跟 人跟人之间的应对，她都在秀场里面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跟这些知名的主持人一起合作，她在她的口条啊，在她的反应机制反应上，她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刚才这一首《不想你也难》是收录在《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在阿芳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举办了台湾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叫做《真心可以永远》哦。原本不论是唱片公司还是阿芳本人，心里面都非常的忐忑，因为呢，当时从来没有售票演唱会这种东西，就过去都是没有的，一般来说都是小型的签唱会之类的，都是不要钱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第一场售票演唱会一开始售票就秒杀哦，阿芳更将所得全部捐给公益团体，所以他也是等于是售票演唱会的先驱哦，是从张清芳开始的。提到呢张清芳的挫折还有一桩，就是他说他曾经说过，就是制作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不看好他的潜力。怎么说呢，他曾经跟阿芳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就是呢这种很高亢的声音可能是一时惊艳但不会持久，就是不会红很久的意思啦。因为呢当时的市场，歌唱市场里面，他制作人认为中低音才是王道。嗯，我是觉得可能中音啦，我觉得低音可能不是王道吧。那因为低音很多人就听男生的歌就好了，但是事实证明制作人他看走了眼哦。当然我也不排除是因为他当时看阿芳是不是太年轻了，所以制作人不希望他这个唱片一开始就大卖啊，就可能太骄傲或者是太乐昏头，而故意这么说，就是让他不要太放，可以收敛一点这样子。就是可能制作人想的多啦，因为那时候还年轻，是个学生嘛。那么张清芳曾经说过，她不是美女，歌迷会喜欢她是因为她很像邻家女孩或者是隔壁班同学，容易让人产生亲切感，感觉不是很遥不可及的那一种天上的明星啊。可是我自己觉得呢，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她天赋异禀的歌声跟她的歌曲的诠释能力，我觉得这两点也是观众或听众会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每一首主打歌曲我觉得都写得很好，你不觉得吗？就是每一首歌几乎听一遍就可以朗朗上口，听一遍那个旋律就会让人印象深刻，都没有办法忘记。我觉得这个歌曲写得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举个例子来说，就像1989年推出的这一首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首歌根本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但不论是谁都可以哼上两句那种感觉哦。难怪有些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张清芳。

你喜欢张清芳的歌吗？我自己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他的歌，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听他的歌会有点入迷耶，就是会听着听着差点忘记回来这样子。许多人都很喜欢谈张清芳嫁入豪门这件事情，然后15年后却又离婚收场的这个故事哦，很多人都很喜欢谈。其实我今天并不想和大家谈太多张清芳的感情世界，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张清芳受访的视频，我自己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很坦率很真诚的女孩子，所以不论谈起她跟曹俊宏老师的十年苦恋，她也就轻松自然毫无遮掩地说，我发现我很容易被怪咖吸引，就像她是做音乐的才子，所以就很怪啊。那就他就直接就这样说哈，然后或者是谈起他后来嫁给这个宋先生的婚姻生活，他也是用了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谈着自己的婚姻跟孩子哦。其实从阿芳的态度里面，我体认到的就是，这就是人生 ，That's life。你我都会经历的一些人生的阶段，

只是每个人的故事不尽相同罢了，就是我们有一样的岁月，但是我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才是真正让我感觉到他就像隔壁的邻居或者是同班同学的那种平易和亲切。所以我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啊，就是他长得不够漂亮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阿芳还蛮有味道的，所以他会让我感觉他像隔壁邻居或同班同学。我觉得是因为他每次在谈起不管他的外界好奇的感情生活或者是他的婚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他蛮坦率的，而且他坦率的就好像在讲隔壁的阿芳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很平易又亲切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他的长相的问题。By the way， 我真的觉得人是相由心生，因为我觉得张清芳她很自信，自我的形象我觉得蛮不错的，所以我真的不觉得她不好看。就像以前她的这个老板桂明玉桂姐曾经说，她说她第一次看到阿芳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女孩子的五官长得挺标致的，所以她才会签她下来做他们的歌手，就是他觉得他的五官是标志的哦，所以他才签下他，所以他并不觉得阿芳是所谓的矮胖什么三角眼八字眉那么不好看，不是这样子的。加上他自己有着过人的毅力啊，每天按摩，这个我真的是小燕姐讲了好多次哦，就是他真的是每天按摩他的小腿，他就把传说中的小象腿，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小象腿啦，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当时很红嘛，就是说好像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这样子，他的毅力很惊人哦。我后来因为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去看他其他视频，我有仔细看，各位听众，真的铁杵真的磨成绣花针，以前的小腿真的有一点胖胖，可是呢他现在的腿真的很匀称，真的很好看，变得很好看。我说实在我非常佩服，因为本人就没有这种毅力，但是他就是一直都把自己保养得很好，然后他也愿意花时间在保养自己的上面，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反而觉得他更有味道了，可能是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吧。

认真的眼睛跟出嫁，出嫁是张清芳跟尤克里林合唱的，哇，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哦，就是怎么听都觉得不会腻这样子。我真的发现哦，我的心中不止一首张清芳，好多首好多首，所以都一直觉得听不完，实在太多首了，一集根本听不完哦。每一首歌都觉得很难忽略或者是去掉，所以我就说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难以取舍哦。所以我决定哦，这一集话不要讲太多，让大家多听一些歌曲，而且呢我还决定来个两集张清芳，相信这样大家也才会觉得比较过瘾，对吧？所以这个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就用这一首到现在还传唱不已的牙膏广告歌来跟大家说再见咯，祝福大家跟超级会保养的张清芳一样天天年轻。下礼拜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将会有更多张清芳的经典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0: 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了哈。那中国艺术歌曲啊，真的词曲都很美，真是要谢谢舒伯特哈，他是艺术歌曲之王。那西风东渐，那让在中国在那个年代真的出了很多的很棒的作曲家，像我上次我们介绍的林生溪啊，还有白雪英啊，还有那个对对对，还有那个刘雪安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想讲一首歌，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许建武先生的歌词。那他的歌词呢，我想真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我再把他的歌词稍微念一遍，因为这个歌词如果能够打动我的心，我相信可以打动听众朋友的心。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一片深情紧紧封锁着我的心，一线光明时时照耀着我的心。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我要追寻，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哇，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感情那种爱情的一个文章，是不是？但是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答案揭晓了，这个不是爱情的歌，不是爱情的歌，不是说一位女士啊，或者一个男士啊，好，爱恋对方，然后写的一首，出自心中的爱慕的思念的情怀的歌。这首歌呢，它是中国艺术歌曲，由许建武作的词，他创作的背景是许建武先生哈。他是在1930年代抗战初期，他的时代背景是抗战初期。歌词虽然看似描述儿女私情，实则为国家危难时爱国励志的呼唤。创作者借由追寻流云流星的意象，激励年轻人坚毅奋战，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寻求无尽深情与永远的光明，那是一个对家国的爱。历史与时代背景，国破家亡的巨变，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中国面临严峻的存亡危机，面对大好河山的沦陷与流离失所的民众，知识分子呢与艺术家纷纷投入了爱国的文艺创作。文学家的笔触呢，好，在许建武他是一个诗人哈，在他逃亡到四川，他写了这首诗作，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诗中所呼求寻求那永远的光明，隐喻了说对国家存亡、民族救亡与重获自由热切的渴望。他在音乐中，刘雪安先生也是写空军军歌的这位作者哈，他为此诗谱曲。哇，这首曲子真是就是艺术歌曲，兼具了流行

情歌曲传唱度，还有鼓舞精神鼓舞的作用。它不仅抒发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更凝聚了青年抗战到底的意志。艺术歌曲的风格特色还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结合了艺术歌曲的精致与时代曲的抒情特质，在前旋律上面前半段如晴空的流云，那是柔情万千的，就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后半段呢马上就说你是子夜的流星，你是子夜的流星，他用流星流云来表达，好，表达他的情怀。所以呢他慢慢就逐渐呢就推向我哪能忍得住，有那种慷慨的激情，展现出丰沛情感的转折，说哪能忍得住有这样子。那诗乐结合承袭了西方艺术歌曲的传统，强调诗作本身的文学性，透过钢琴的伴奏与人声精致的对话，将文字的意境完美的烘托，这是女高音与钢琴合作诠释出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中国艺术歌曲。它虽然是艺术歌曲，但是它却在跟流行歌曲的领域呢，却贴近流行歌曲那种亲民化，就是很直白的书，就是很直白的叙述他心中的那份感情，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好，一片深情，一片光明，我哪能忍得住哟。哇，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棒的歌。那我们来看看哈，这首歌怎么会形成的呢？好，流行乐坛40多年，这首歌你看在1937年，那我现在已经是2026年，哇，到现在还仍然是脍炙人口哈。讲到唱艺术歌曲，没有人会疏忽这首歌的，它被广大的听众朋友喜悦，也被许多的声乐家当成演唱者的必备曲目。但是呢它的来历却不多，更少有人去研究，哎，追寻为什么会如此受到热爱呢？那徐建武先生自己说的，他回忆说，这首歌是他为艺术歌曲的处女之作哦，是第一首歌。好，在那个时候，远在抗战的中期，那他也是在四川的成都。他说，我在这段日子里，心情总是回悔不愈，就是很无助这样子哈。他说很不快乐。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有一位学小提琴的朋友来到我家来拜访我，他看我心情不好嘛，好，就为许先生演奏了一段夜曲，而激发了许建武先生的灵感，于是振笔疾书，哈，写了这首词。然后这首词写了以后，刘雪岩先生呢就说，哇，这首词真的很棒，我就给他谱曲成歌，在重庆的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分院，后来是就是上海音专，改为上海音专嘛，师生就开始唱了起来。没想到这么一唱啊，就流行到现在。经过岁月的流转，好，时空的交错，这首歌仍然在这个地方熠熠生辉。他说，徐建武先生说，从这段回忆里很显明意会到，他绝非一般儿女恋情之作，诶，不是恋情作，但是充满感情，他具有崇高的励志含义。至于刘雪岩先生的谱曲呢，他虽然同样采用三段歌谣体，使用的是就是三拍子，好，调子是降一大调，
速度呢自始至终都是 legato， 就是缓

板为主，一切都是在有规律而少变化的原创下进行。他这首歌为大众那么喜爱呢，除了歌词的含义外，我们再值得研究就是这刘雪岩先生曲调构成的因素。好，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说，刘雪岩先生呢，他的作曲的特色一向是讲究曲调的畅达与解谜，要到达这个要求，必须要把握乐音的特性以及弦，就是主要就是抓住这个乐音的一个要领。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首歌，不难找出哆咪嗦拉是全曲曲调中的主要音乐。在这个乐音中，除了拉以外，其他三个均是写作上认为的静音是富有安定性的。那我们等会哈，在后面我们要请谭哲宇老师啊，再讲讲看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乐谱来稍稍做一点点的分析。它的曲调呢那么的优美婉转，是因为运用了乐音的本质。既有安定优美的成分，再配以缓慢的速度，自然而然构成了这首曲调的优美感。关于许建武先生他写歌词的看法，也有他独特的一个说法哈。他认为他本来是研究文学的，渐渐感觉文学的范围太广了，如果将自己的范围偏向于诗歌，所以他就想说，因为文学很多嘛，但诗歌的话就比较偏向精致，而且内敛又深沉，所以呢，他就缩小了他专门研究歌词，逐渐就发现，哇，诗与词有所不同，应该分家才对，就是诗词要分家了，他就将范围呢更缩小了，偏向于诗歌，所以他就更缩小到专门研究歌词。哇，诗的话可以很长的诗，但是歌词的话它有限制的，所以那个从诗到词就越发的缩小它的范围啊。这或许是由于环境的需要哈，在因为诗在目前不仅是拿过来看看，而且还能够朗诵啊，声韵是有限的，歌词却不一样，歌词它有丰富音乐的色彩，作曲家读过了以后，竟能握笔谱曲，赋予声韵及许多在表现上的一个条件。就比如说舒伯特他写艺术歌曲的时候，他一定是找那些很有名的作家，像海涅呀、歌德啊什么的，所以他不但能够就是舒展他的情怀，同时也增强了他的活力，因此他会非常乐意为音乐界写了许多抒情或者励志的歌词，而这首《追寻》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首而已。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现在的是作词家许建武先生，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刘雪岩先生，刘雪岩先生是一位才子，而且他非常的认真，但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这个何日君再来，还就是就被认为说，哎，你这个写的是靡靡之音，但是他在写空军军歌的时候，他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天听那个飞机轰隆轰隆轰隆起飞的声音，然后才写了这首到现在也是脍炙人口的空军军歌哈。而且在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飞机要起飞了。好，那我们在介绍《追寻》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先讲到它的作曲者、作词者，然后呢，我们等会要从这首歌曲的这个它的伴奏啊跟歌词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来继续的跟大家

家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就请谭哲一老师和我们两个来谈一谈，说就说他的作曲上面哈，这歌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凸显出什么样的情怀，所以说是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把这首歌用听得出的情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刚刚我们说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来情怀。那我们在这个追寻这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听得出的情怀呢？好，因为这个歌曲旋律哈，真的都是是一个听觉嘛。那歌词呢，会有隽永哈，会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自己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哈，就非常有那种情感的连接哈，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把这首追寻呢逐句逐句的哈，然后请谭老师还有我们两个就好像好朋友，我们在研究这首歌，其实是跟你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分享。因为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是文字，比如说你是晴空的流云，可是当那个音乐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个这个就不一样了哈，情感就有了形状，歌声呢也被看见了，你是晴空的流云。好，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的诗词哈到这个徐建武先生，他慢慢慢慢的缩小他自己这个那个文学的领域，他就是专门在写歌词，他觉得歌词短短的里面啊，就能够透过那个歌声，他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个演唱者的呼吸哈，那是一个很近距离很贴近的。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说你是晴空的流云，谭老师他为什么主旋律在左手呢？那他前面那个右手的那个伴奏都是等等等等，那是什么意思？
1: 他这上面的前奏

0: 就是很明显的他把那个主旋律写在开始写在左手上面
1: 是、
0: 嗯、然后呢因为左手的旋律跟如果右手的旋律的话、嗯不一样的是音色上的差别哦，高音就是声音比较亮丽，可是他写在中间的西降开始就是比较中音间音域，它一样像那个 Blatch 像那个中提琴的那种音域里头一样唱得很深哦。
2: 嗯，
0: 所以他把一开始就把旋律放在左手，把它先弹了一次。
1: 可是他这两边的旋律都是一样，只是音高不太同
0: 哦。对，因为他的旋律呢。嗯，其实是一个魔镜、哦、就是说、
1: 嗯
0: 魔镜是在、音乐的
1: 结构里面模仿前进、
0: 魔镜的、就是它是其实是同样一个魔镜、一个是西降到 re、再往下行、那第二句呢又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它的音高就比较低一点哦，从西降到哆，然后那个主旋律中间的旋律变成咪、高就是五线谱记号的低线、然后比较这个比较低一点的音高，可是它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情绪哦、一个是比较高亢的，然后一个有低沉的啊、这个是不同的那种心里头的感觉，
1: 对他心境的改变哈、
0: 对这种他好像重复这句话、
1: 对
0: 你好吗
1: 嗯。
0: 你好吗、
1: 哦、
0: 是同样一句话，但是有一个用比较激动的就是、好久没看到你，可是就你好吗比较轻的时候呢、就说好想念你哦、就是那个味道、就是这个都是口气哦、这个音乐上面是像画画一样、就是画出不一样的颜色来、好，然后呢
1: 他接着这边就是下行，
0: 对，
1: 然后就好像、
0: 先讲哈、因为他的伴奏部分啊，他把旋律放在左手，
1: 是，
0: 但是呢右手上面是用那个三度音程一直重复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微微的这样、好，微微的这样、慢慢进行，好，这是他的一个作曲的那个和声的概念，好，就是他不要太急躁，轻轻慢慢的、放在 Mezzo Piano 里面、然后最后一个进入主题，好，哒滴哒哒哒哒，这个旋律之前呢，它是有一个 Ritardando、就是有一个渐慢往下行的二度音程一直往下走、然后到渐慢，然后呢很容易把主题带出来，
1: 对，他用piano 哈，然后tempo 的说你是晴空的流云，然后就渐强，然后你是子夜的流星，然后又渐弱，这样子就好像说从渐弱到慢慢的渐强一点点，然后又渐弱回来收尾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他前面是 mezzo piano， 然后这边是 piano， 他想要呈现出来的那个
0: 味道
1: 是什么呢？
0: 他刚开始的时候说 mezzo piano， 就清清静静的、就是很安静、然后呢就让你的左手的旋律很容易跳出来，好，然后最后就是他做一个、往下行的一个渐慢记号，就是引申他的主题出现了、好，你可以感觉到说、这个旋律要出来了、好，然后这个他有这个一样用一种魔镜的方式的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好像在说这个花好美哦，
1: 对，
0: 这个花是因为经过冰霜的水浇灌之后它很白很美的感觉、好，那他用这个就是 音高的不同呢也是跟画画一样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他第二句用比较暗淡呢是他的颜色他是很娇羞的、
1: 所以你就说他后面他用的音色还有那个曲式感觉上呈现出来是暗淡的情怀，
0: 是
1: 暗淡的情怀、那我这边是想说如果不是我们在前面讲过说他的背景是一位爱国爱家的一个爱国的情怀，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男生啊或者一个女生啊对他渴慕的情怀，说就很仰慕他，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都是高高的而且是变动的，是爱而不得的，对不对？
0: 这种解释

0: nonsense 可啊，就是说这个在画面上面，
1: 对对，
0: 男女在对话的时候呢，他不是一直强调在那种激动里面，就是他有的时候是哦，我看到你好高兴哦，然后后句后面一句的时候呢，你就不用一直那么激动，就像印尼是一朵玫瑰花这样啊，就是他可以用不同的色彩放上去哈，就是他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1: 对，他这边讲到一片深情哈，那就是从下就入很多那个 piano 嘛哈，然后慢慢慢慢的上去 crescendo， 然后就哇这样子，然后到这边就很激动，这 mezzo forte 紧紧封锁着我的心，哇，这个地方就就是它的旋律速度也比较快一点，是不是？
0: 速度是没有改变的哦。
1: 啊，速度没有改变。
0: 但是它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它从 pianissimo 开始进来哦，然后一直道出他的情绪，就是有一点点激动起来，然后后面到 mezzo forte 是更激动，那所以其实在音乐性里面，你虽然上面没有写渐强，或是没有写渐快速度，你可以因为激动，因为你有一点激动，就可以速度稍微加快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这是音乐性的改变，没有一定要在这么严格啊，就是在情绪上面的改变，那它就是渐进式的啊，从 pianissimo 啊上面写个 crescendo 一个渐强记号，这个就是渐强记号啊，
1: 那是不是如果唱的话就是一片，应该怎么唱？
0: 好，因为它这个旋律哈，因为它的那个进行的方式呢，没有这个音跟音的音高离得太远哈，
1: 对，
0: 就是啊，哆咪发咪发嗦西，它都在这个小三度啊，这个小四度，这个小小的这个短短距离的这个音高啊，就是它好像微微在道这件事情哈。哦，就是一直不停的、轻轻的在告诉你，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啊？可是因为呢，经过了什么什么什么之后，便开始激动起来，就把这个故事讲得比较激动了，哒哒滴哒滴，那它的音高也比较远一点。
1: 哦，
0: 到了西了，到西手西脚，它的音高就是到四到五度了，所以就是都会加强你的语气，跟这个故事的情节，
1: 对，
0: 那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到咪降四，
1: 对，
0: 已经到了咪降四，上面是写 mezzo forte， 就是它这一句里面是最大声的地方，所以我说我太想念你啦，
1: 紧紧的封锁着我的心，
0: 你听懂了吗？太想念你好，他就用这个音色跟音量上面表现他的情绪啊，所以这个都是有他的道理的啊，所以他把最高亢的地方呢是放在咪嗦嗦哆西，就是就在那个音量上面跟音高上面有表现他的情绪，
1: 然后他这边讲到说哈，一线光明，光明它是一片光明，它为什么用一线光明呢？就是说就是这么，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希望，然后可是还是时时照耀着我的心，
0: 这个你是在字面上的解释，
1: 字面上的解释，
0: 对，它用一线，我觉得是说
1: 对
0: 呀，
1: 用一线，
0: 对，
1: 对，好像没什么希，没什么光明，没有什么希望，
0: 它也是一样，它有很多乐句，都是会回到原点，就回到原点的时候，他刚才是很激动的结束嘛，
1: 对，我的心，
0: 可是他又回到原点，又到进入到安静，微小。什么一线，这个都是微小的意思，
1: 对，
0: 可是呢它大概持续两小节到三小节之后呢，它又进入到一个 crescendo 一个渐强记号，
1: 对，
0: 它的情绪又开始奔腾了，就是它这是很戏剧张力的，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就激动了不得了，
1: 对，
0: 这个就是整个乐曲里面它的一个灵魂里头，它是希望是表现这个音域是非常亢奋的，
1: 可是他这边句子他说我哪能再能忍的，我哪能忍得住哟，可是这边他都用mezzo piano 嘛，这样他的伴奏，而且这边对，这边是他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
0: 这个中间呢叫做间奏，
1: 间奏
0: 就是他自己钢琴在弹，
1: 对，
0: 他就把那个音量弄到徐徐的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慢慢慢慢慢的哈，就是它是间奏。

0: 他不是主奏，
1: 嗯嗯
0: 啊，那所以他不想要把那个旋律弹得那么大声，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慢慢的，然后主题又再现了，好、啊
1: 嗯，
0: 他的主题，他的主题再现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是 mezzo piano， 是中弱，
1: 但很大的一个对比耶，后面是 forte 耶，对不对？我哪能忍得住哟、哦？我哪能再等待哟、哦？这样子，
0: 对，就是强调嘛，强调口气嘛，
1: 对对对，
0: 嗯。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啦哒，然后到 forty，
1: 嗯，
0: 好，哒哒啦哒滴啦哒哒，好，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魔镜，有没有？
1: 嗯嗯，
0: 好，就是说它前面这个它这个风格已经出现过了，嗯、后面这个风格又再一次呢，
1: 嗯、
0: 可是它加强它的口气，就写 forty 了，
1: 嗯
0: 啊，好，所以我哪可以等到什么时候呢？嗯、
1: 对呀、
0: 啊。音乐性也是要表现色彩的、
1: 嗯
0: 哦、表现情绪的、哦、音乐本来就是很多情绪
1: 对、
0: 哦、
1: 然后他在后面的这个伴奏都是就是从弱、嗯、不是从、低音到高音从高音到低音就是几个循环、嗯、有四个循环好像海浪一样的、
0: 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他的因为一个做法作曲的一个手法、
1: 嗯
0: 哦、
1: 他可是他的左手都是平平的等等这样子，可是、
0: 这个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1: 没有一定要怎样。
0: 他现在想要在这个地方的模式呢，是一个、一个低音的一个长音放在那里不动。
1: 嗯嗯嗯。
0: 右手上面呢，它是有一个那个什么爬音的方式啊，渐强又
1: 渐弱，渐强又
0: 渐
1: 弱，
0: 渐强就是三次哦，在不一样的音量里头，它这个第一次的渐强是 forte、crescendo 啊 ，diminuendo 是渐弱。好
1: 对，
0: 就三次在不同的音高上面一个表现。
1: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好，那个音符好，一直这样，好像一直下行，下行，下行，是要衬托他说我要追寻的那个强烈感，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因为那是他最后一个夜市主题又要再现之前，
1: 对，
0: 他用这个渐进式的，就是一度的音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
0: 而且渐慢，
1: 啊，对，
0: 也是一个让人家觉得他主题又要再现了，
1: 哦，
0: 就是不一定一定要是怎么样才是什么样，
1: 嗯嗯嗯嗯，
0: 好，就是他的这个作曲的一种模式，
1: 啊，他反复的讲，就是我要就是一次一次同样的字，还有他的曲式却不一样、
0: 嗯、
1: 那个速度也不太一样对、
0: 嗯后面这一段呢、
1: 嗯、
0: 他一样在模仿前面开头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哦
1: 嗯嗯、
0: 可是他的伴奏呢是比较简单的、
1: 嗯嗯
0: 哦、用八度就是用这个半音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单纯的、哦、没有太多的那个变化、
1: 嗯、
0: 那他的旋律呢他的这个唱女高音在唱这个音律他就用 pianissimo 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伴奏不要那么大声、
1: 嗯嗯
0: 啊、不要那么大声然后这个才会把这个他的主旋律很轻松的唱的小声的旋律唱出来、
1: 嗯、
0: 可是他其实就是跟前面的主旋律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跟开头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
1: 对也是从 piano 开始到 forte 结束这样子
0: 对就是上面写的就是他在 最后面两小节的时候他做这个 crescendo 到 forte 就是有稍激动、
1: 嗯、
0: 有些人喜欢呢、
1: 嗯、
0: 这个渐强记号呢是四个小时维持一个渐强、
1: 哦、
0: 可是有些人喜欢呢他比较激动是他这两个小节就做完了他的
1: 对他最后是强收尾耶是两个 forte 耶、
0: 啊、
1: 对
0: 那个没什么重要的就是他想要非常非常抗衡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的那种结束、
1: 啊、追寻他永远的光明哎，这个地方好就看出不是男女的 男生女生的恋爱真的是对就对国的家园还有国家的一种情怀就是因为在战争中是抗日嘛、
0: 嗯嗯嗯、
1: 那我这边哈就看了一下就是艺术歌曲的经典名作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追寻哈它真的融合了文学音乐的美学、
0: 嗯、
1: 对于声乐的技巧诗词的意境融合哈就是带来展现了极高艺术的感染力我们谢谢谭老师刚刚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从第一句开始从音乐到歌词的配合带领我们好像走了一遍哈、
0: 嗯、
1: 那这边我就讲到声乐技术与美声训练哈这、等中国艺术歌曲常作为这个声乐的教材在这个歌里面都有还有讲到咬字与共鸣的一个结合这首歌曲哈刚刚谭老师有讲到说演唱者他的有时候的母音啊转换还有子音的摇法就是圆润共鸣哈还有讲到气息的控制

0: 就是我们从 piano 到 forte 其实极具挑战性，尤其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两个 forte。 那还有呢，诗，就是这首诗跟音乐的交融哈，就是诗词的美学与文学推广艺术歌曲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诗乐的交融。那这首歌正好真的就把它表达得很淋漓尽致，比如说意境的音乐化啦，文学的传唱啦，还有音乐与中西与文化的传承，融合了中西，还有美感的培养，甚至是情感的共鸣，还有我们情绪借以歌抒情。比如说我心里正好有着一种情怀哈，那借着歌就可以疏解下来，这些都是在这首歌里能够呈现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些哈，做一个告一个段落，然后我这边我们等会呢就要来放这首歌曲，然后来大家一起来赏析这首很棒的《追寻》。好，那谭老师，我们谢谢你，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能够来谈论，谢谢你帮助我们一起来解析钢琴的，因为你自己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之外，你还是双主修嘛，
1: 对，
0: 所以一看就我刚刚在弹的时候就觉得啊、哦，好好听哦，对，就是他，但是呢，我们没有唱出来，下次呢，我们就请人家演，我们听这个演唱就可以看到这首歌里面声乐的技巧及美声的训练，咬字还有共鸣的结合，还有它那个气息强弱之间力度的变化，对于歌者的气息支持力哈，还有横膈膜的控制，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训练哈。我们休息一下，等会我们就直接听《追寻》这首歌曲的演唱。好，待会儿再见。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刚刚听完那个就是追寻这首歌歌词呀，它的

来源，还有歌曲，谭老师，我们一起这样子分享哈，就觉得蛮开心的。那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在第一段的后面，我放的是黄元颖先生演唱的《追寻》。那黄先生他是，你说我怎么会找这个人？他是很早很久很久以前年代的人，没错，他是他。我看他的资料是说，我们记得有一个老歌星叫周选嘛，周选就是跟他学唱歌的，他是华侨，那13岁就来到了那个上海，那因为他很卓越的表现嘛，就很快的就从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就是提前毕业了，所以他在音乐界一直都是非常卓越的一个人。那个年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呢，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段的后面。第二段后面呢，我是放柯月敏女士，那她是呢戴季增的师母，就是她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那她唱的也非常的特别，那声音很好听，那我就放在第二段的后面，那就是代表不同年代的人在唱这首歌。他这首歌是2025年好1月7号的演唱会里面的录音。那第三首呢就更特别了，特别在哪里呢？第三首是金庆云老师，金庆云老师已经90多岁了，他是在1995年的时候，他每次一出场的时候就是仪态万千哈，就是好像自天而降的，就他长得穿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一站上去的时候那个气势，他年纪这么大了，可是我觉得他在追寻这首歌曲的诠释上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棒，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们今天介绍许建武先生的词，刘雪安先生曲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追寻，对我们今天的结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乱世当中，情谊是否真的能够超越时空呢？司马迁笔下的苏秦、张仪同门相惜，彼此成就，让纵横家多了人性的光辉。然而马王堆帛书里面证实，这段千古佳话竟然是一个美丽的时间错位，因为两个人其实从未交集过啊。太史公并不是失察，而是如实记录了一段流传一世纪半的民间传说。事情虽不是事实，却折射出人心最深的渴望，那也就是烽火连天当中人们多么需要一个关于义的寄托。今天晚上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来为您揭发这段虚构情谊背后何以能够抚慰苍生千年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谈的是历史上资料很少很少的荆轲与高渐离，也说了在那很少很少的资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朋友仇知己不齐，舍生以待的这种侠义。那么所以我觉得分外可以给今天这一个名利场中的红尘世界，可以给我们一些感怀，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时代里面创造属于我们的朋友情谊。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介绍的也是另外一对友人，叫做苏秦跟张仪。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苏秦跟张仪都是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纵横家的代表。那么据说呢，他们两个同样都是鬼谷子的门下。好，那么我们当然资料也是来自史记，史记的这个张仪列传跟苏秦列传，最主要是张仪列传里面写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截录了一些片段来跟大家介绍。我当然苏秦的故事大家我们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哈。苏秦他是东周洛阳人，然后他最初是曾经去游说秦惠王，可是呢他的意见不被采纳，那后来就回家去，然后就是他觉得自己书没读通，所以这个意见不能为人所重，所以他就又在发奋苦读。当然他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哈。那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再讲那个努力勤学很多人都以他做例子。好，可是他后来在苦读出来之后呢，后来就成功的说服了六国要联合合纵来对抗西边的秦国，也他在人生最高的顶峰就是佩戴六国相印，担任这个合纵的一个纵乐长。那么他到赵国去，赵国还封他为赵国国君，封他为武安君。他让秦国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所以他意思是说，在那一个战乱平仍的时代，他努力的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的

一个当时的世界和平。那么张仪呢，他是魏国人，就是韩赵魏的魏，他是魏国人。据说是跟苏秦一起去跟鬼谷子学习这个游说之术，好，那么他也曾经当过这个秦国的宰相，总共有19年之间。好，他是成功的瓦解了合纵政策。好，那这一对同窗同门师兄弟，怎么会这样子？张仪瓦解了合纵，而他们又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朋友之意在呢？这个我们根据《史记》的说法来看看哈。我们现在看看那个张仪，那么在《史记》里面说，张仪者，魏人也，他是魏国人，始常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学术。好，他说他刚开始呢，曾经跟苏秦一起侍奉鬼谷子，然后学习纵横之术。那么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就苏秦认为说，哎，他比不上张仪，张仪比他优秀，啊，就是张仪比他更聪明的意思。好，那么他说张仪以学而游说诸侯，当张仪学成要去诸侯各国游说的时候呢，常从楚相引，他曾经有一次跟楚国的这个宰相，跟楚相，跟楚国的宰相一起喝酒，有机会跟楚国宰相一起喝酒，结果以尔楚相亡毕，亡就是掉了，遗失啊。过不久，哎，他们在一起喝酒，就时间没多久，哎，结果这个楚相发现说，哎，他掉了一块碧玉，就门下议张仪。这个楚相的门下客议就是议策，他们就猜一定是张仪。为什么一猜一定是张仪？因为张仪穷嘛，所以他们说仪贫而无信。他说他是个穷光蛋，又没什么品德，所以必此盗相君之璧，一定是他，一定是这家伙偷了这个宰相您的一个碧玉。好，于是共执张仪，大家就把张仪抓了起来，略吃数百，打了他好几百鞭，然后张仪不服，就是不肯承认，不服，然后义之，这个义就是释放，后来就把他放走了。那他不承认没办法，只好放他走。那他一身世伤回到家里，他太太说，嘿，你这个家伙，子无书游说，安得此入乎？你不要整天沉迷你说的读书啊，你说的要去什么游说别人啊，你不想去游说这个楚相，你不跟他混在一起，你今天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羞辱呢？也就是说你自取其辱嘛，你说的读书游说结果都什么自取其辱。结果大家猜张仪怎么跟他太太说。好，张仪为其契约，约什么呢？他说是无舌尚在否，他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他把他舌头伸出来，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啊，什么意思啊？他的老婆就笑了，就说舌在也在啊。张仪说够了，也就是说只要我舌头在就够了，意思是现在被打一顿没关系，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总有一天富贵就来到眼前。所以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口舌之能多么有自信的人。好，那么所以接下来苏秦以说赵王而得相约纵卿。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苏秦呢，他已经怎么样成功的说服了赵王，而且成功的让六国能够缔结合纵联盟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约定。好，然恐秦之攻诸侯，但是呢他又就是好不容易成功说服了六国要缔结盟约了，可是他们担心苏秦担心秦国会先发动攻打诸侯，那么他们的六国的合纵政策才刚开始，结果秦国就来攻打，那这样子就有可，也就是说六国的一个结盟其实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如果秦一攻打，那大家如果有人一打不过就败约后附，就会导致合纵的盟约都还没完全成功就被破坏掉了，那计划就会失败。那所以要有一个人有办法去秦国让秦国不要发兵啊，这可是谁去呢？所以念莫可使用于秦。

念就想，他们想想了半天，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可以派到秦国去的人。那这个时候他就听说了张仪，他就想起了张仪，所以乃使人围赶张仪。好，围赶，这个围就是暗中，这个赶就是诱惑他，就派人去暗中的说服张仪，诱惑他说：“子时与苏秦善。”他说：“哎，你以前你刚开始不是跟苏秦是好朋友吗？你们不是同学吗？今苏秦已当路，现在当路就当权。现在苏秦已经当权啦，在握啦。子何不往游？那你何不去找他，跟他恢复来往啊？以求通子之愿，让他可以帮助你实现抱负啊。”哎，对啊，我们如果找工作找不到的同学已经有工作，我们是不是找同学帮我们问问啊？你公司还有没有要人呢？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啊？所以这时候苏秦就派人去跟张仪说：“苏秦现在有办法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找他你也许就有机会啦。”张仪于是知道。啊，张仪听了说：“哎，是哈。”他于是就前往赵国，上夜求见苏秦。苏秦那时候已经佩戴六国相印了，所以可是个大人物啊。那你张仪什么人？不过一个布衣之士嘛，所以要上夜。于是他就到赵国去啊，上门求见。你看，你要见同学，要求见苏秦。好，这个时候苏秦就玩把戏了。玩什么把戏呢？苏秦乃借门下人不未通，苏秦就告诫那个看门的人说不要替他通报，然后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好，又故意派人找各种理由不让张仪离开啊，就是拖了他好几天，既不让他离开又不替他通报。那过了好几天之后，一耳不久之后呢，才宣布说要见他啊，以耳见之。见了他之后呢，坐之堂下，让他坐到厅堂下面，也就是说不让你上堂来，让你坐在下面，他高高在上。然后给你吃什么东西呢？赐仆妾之食，就是给你吃一些下人吃的食物，也就是说对你非常的冷淡。你不能跟他并列坐，你是坐在堂下，然后你吃的是仆妾之食。好，因而硕让之，那个硕就是多一再的多次的，那个让就是责备。而且接着这个因而在这里就是接着，而且呢见面的时候苏秦见了面，接着还一直接连的连番的去指责张仪说：“你看看你这个家伙，以子之才能，凭你的一个才能，你居然乃自令困入至此，你居然让自己落魄到这样的地步，哎呀，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他说你现在让自己憋到这个地步，他说以我今天的一个能力，我难道不能够向别人推荐你，让你可以富贵吗？富贵子就是富贵在这里当动词用，我难道不没有办法替你推荐让你富贵吗？意思是我当然有办法，可是干嘛我要这样做吗？子不足收也。可是呢，你不值得，你不值得我收留你任用你，也就是说意思是我不要帮你，就是说把你羞辱一顿，然后还把你赶走了。所以这时候张仪当然很生气，就谢去之，这个谢就是辞别离开，当然摸摸鼻子就只好离开了。你的同学现在变成大人物，他对你这么羞辱，你上门是需要求帮助的，他居然这么对待你，是不是一种这样子，是不是一种很大的反差呢？你们过去同窗的那个怎么样，同窗知己的那种好友之情怎么会这么经不起考验呢？所以张仪就很生气离开了。好，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好，张仪刚来的时候呢，他自认为说自己老朋友啊，求益，他想老朋友然后求得一些好处帮助啊，结果没想到反见辱，见就是被，反而被他如此的羞辱，他就很生气，念诸侯莫可失。他想想这个东方的诸侯各国没有一个是像样的，所以没有一个是值得他去什么加以辅佐的，所以他觉得说现在赵国，现在苏秦不在赵国吗？赵国是大国了，对不对？好，那么谁能够对付赵国？只有秦国，只有秦国。所以他想想只有秦国能苦赵，能够让赵国吃瘪，所以他就决定乃遂入秦。于是他就决定

去秦国，可是他是个穷光蛋啊，他去秦国要路费啊，你去秦国要结交这个秦国的各层人士，你要一层一层往上交，你也要带礼物去啊，他没钱啊。可是这时候苏秦以耳告其舍人曰，好，这个舍人就是苏秦的那个门下客。苏秦过不久他就告诉他门下的舍人说，张仪呀，天下贤士，张仪是个人才啊，无大夫如也，这个大就是大概，我大概是比不上他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就提到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嘛，那这时候再一次重复，苏秦自己告诉他的门下客说他是比不上张仪的。好，那他说今无幸现用，我现在只是侥幸怎么样，先我比他先得到机会受到重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以，可是能够掌握秦国权柄的现在谁能够去，谁能够掌握秦国的内政权柄，他认为只有张仪有这个办法。可是呢然平，可是张仪太穷了，无因已尽，因就是机会，他根本没有机会到秦国去结交上层，所以他没有机会可以晋升，所以无恐其乐小利而不遂，不遂就是不成，我怕他就为了眼前的一个贫困啊，眼前的小利，所以反而怎么样大志不成，他反而放弃了大志向，故召入之，所以我故意把他找来，故意羞辱他，就是用激将法，好，以激其意，希望能够激发他一个奋发向上的这个意志。子为我应奉之，这个子就指那个舍人，他就跟那个舍人说，你为我应奉，暗中帮助他，好，你帮我暗中的去帮助他，资助他，那么乃言赵王。苏秦这个时候就去跟那个赵王说，说什么呢，请赵王拨钱啊，发金币车马啊，请赵王调拨一些钱啊，礼物啊，车马等等，使人尾随张仪，他就派人暗中跟着张仪，与同宿舍，故意跟张仪怎么样，住在一起，然后稍稍进就之，找机会接近他，然后跟他相视这样子，然后呢，再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己，再把这些钱拿礼物啊，就是送给他。他想用什么，凡是所欲用，凡是张仪想要的想用的需要的开销，为取己，就全部为他干嘛，取得充分供应，也就是无限量供应。可是呢而讣告，不要告诉他这些是谁供应的。好，那么张仪有了这些资财之后呢，当然就一步一步就到了秦国，就遂得以见秦惠王。那么他中间经过了哪些步骤呢？这时候这个就是属于细节了，那这些细节就不在太史公所描述的这个细部里面，就不是重点，所以呢就说他经由这些资财的帮助，所以最后终于得见秦惠王了。好，那秦惠王以为客卿，就任命他做客卿，好，与谋伐诸侯。因为秦惠王当时也想说六国联合起来对付他，他也要想办法反击啊，所以他就要张仪帮他去策划怎么样子讨伐诸侯。好，这个时候当张仪成功的在秦国获得权力的时候，这时候苏秦之舍人乃辞去，苏秦的那个门客呢就向他告辞要离开了。哎，张仪不知道嘛，张仪说，哎，怎么搞的，赖子乃得贤，我是靠你的帮助我才得以今天如此显达，方且报德，我现在正好将也才有能力将来报答你啊，那何故去，你怎么就要走了呢？好，舍人就告诉他说，臣非知君，知君者乃苏君。他说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你，我不是最赏识你的人，最赏识你了解你的那个人是谁呢？是苏君，就是苏秦先生啊。他说苏君忧秦伐赵拜宗曰，他说这个苏先生他担心秦国会来讨伐赵国，使得和宗之约会失败，那么他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他认为
不是你，如果不是你，只有你有办法，如果不是你，没有人能够掌握得了秦国的。

权柄，所以应使臣奉己君之，所以他暗中派我来对你供应您所需要的各种钱财物资，尽苏军之计，然后好来发展这个苏先生他的一个计划，经君已用，那现在您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请归报，就请让我回去复命吧。好，那么张仪听了知道，哎呀，嗟乎，此在无数中而不悟。好，此在无数中什么意思？这些本来也就是我所熟悉的一些权术方法啊，我本来也懂得，可是我竟然身在其中不能够领悟啊，也就是只在此山中嘛。云深不知处，你也可以说就是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就不得领悟了。好，所以哎，他说我居然怎么样，自己也熟悉这些手段方法，可是我居然不能领悟，无不及苏军名义，我比不上苏军，这是很明显的啊。那你看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彼此推崇对方？好，彼此推崇对方。那么吴又兴用，我现在也才刚刚获得重用，安能谋赵？我怎么可能立刻就策划攻打赵国呢？其实也不可能。所以为我谢苏军，你替我去感谢苏军。好，你告诉他苏军之时宜何敢言？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苏军掌握六国权柄，我怎么敢去跟他对抗呢？意思是说，只要他掌权的时候，只要他推动合纵政策的时候，我张仪就不会去鼓动秦讨伐赵国，就我不会去跟他作对的意思。我不会拆他的台。他说且苏军在，以宁渠能，宁渠就是怎么能。他说况且以苏军在，以他在，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对跟他对抗呢？我们看到张仪对苏秦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也推崇备至？推崇备至。好，那么张仪归，后来张仪回去，然后后来又到了魏国，韩赵魏的魏，可是要劝魏襄王，可是魏襄王不听他的计策。后来秦国讨伐魏国，取下了曲沃、平州这些地方，那么张仪又再一次要说服魏王，于是魏王就怎么样，就背弃合纵之约，而且透过张仪去向秦国求和。当张仪回到秦国去之后，再恢复秦国宰相，而这个时候苏秦已经死在齐国啊，这个就是最后面，也就是说，张仪去说服韩赵魏的魏，那个魏王来背弃合纵之策的时候，那个时候苏秦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在张仪就是信守承诺，在苏秦还掌握权柄的时候，他不会跟他对抗。好，那这一个故事我们看到，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两个是同门深交，可能在学习期间就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而他们没有成名之前，生活都十分的困顿，而且饱受挫折，所以是不是这段艰难的这个岁月让他们对彼此的一个才能跟处境能够惺惺相惜呢？好，那么苏秦因为有远见，所以得到了这个六国相应，推动合纵来抗秦。可是他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六国合纵基础非常的脆弱，所以他也担心秦国会成为那个破坏者。那么因而他就去激励张仪，怎么样子帮他，等于是在秦国做一个内应。好，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就是朋友之间彼此成就，而且信守承诺。信守承诺，那当然张仪在知道真相之后，对于这个同窗旧情他是心怀感恩的。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如果读孟子也许是有印象，像苏秦张仪之流这种

纵横家之流，在孟子眼中都是切腹之道。就是认为他们是怎么样，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也就是为了要谋取个人富贵，其实他们是不在意天下苍生的。那所以在这里，苏秦跟张仪，我们刚刚虽然说苏秦他维持了短暂15年的一个国际之间的一个和平，可是张仪呢，张仪出来的一个连横政策是能够说服贿赂依附秦的就没问题，保持和平，不能依附的他就发兵打他。那么所以其实张仪也好，苏秦也好，他们都是为了追求个人成功，其实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是在他们心目中，一个天下和平不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个人的富贵功名。所以其实严格讲起来，这两个人是纵横家，在儒家的眼里，他们是没有个人理念的，没有理想的，他们的理想就是名利富贵。谁能够给他名利富贵，他就为那个人出谋划策。所以说那可是我们今天举他们做例子，其实最主要讲的是朋友之情。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喜欢说文人相亲嘛，那所以在史记所记录的这个故事却展现的一种惺惺相惜的一种状态。所以也许当然苏秦最初的一个动机是出于私心，他是怕盟约还没完成就被破坏掉了。那么可是他也是在太史公的记录里面，他也是真心的赏识张仪，所以暗中给予资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张仪也回应了这个苏秦，然后也他的要瓦解河中，绝对也不给苏秦为难，所以是苏秦死了之后他才从事这个工作。也就是表示说，虽然两个都是权谋之士，可是他们仍然恪遵着朋友之义的一种表现。那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想的就是说，朋友之间的一个承诺承诺，还有彼此的相知相惜，仍然是可贵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后来有人根据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的一个史学上面的考辨，就发现说其实太史公所写的这件事情，他当然太史公不是自己去瞎掰虚构，可是他是根据战国策士的传闻写成的这个篇章。因为根据那个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里面的记录，是在真实的史料里面，苏秦是长期在齐国从事一个反间工作，然后后来他的间谍身份曝光之后呢，他是直接被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的。那所以他跟他其实并在这个帛书里面并没有他帮助张仪的这一个段落，这个是当时测试们的也就是民间的传说。我们知道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从事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用现的话说田野调查，所以太史公这一段故事不是他自己瞎掰的，一定是他在田野调查过程当中所听到的，所采访到的，然后他把它写下来只是说如果没有苏秦帮助张仪这个史实，那为什么民间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现在就根据史实来讲，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却在民间流传，让太史公可以采访得到，而且把它写下来。虽然它不符合事实，可是我们要探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民间有这样的传说？那我自己认为说，那是因为传统以来中国社会，尤其老百姓朴素的社会里面，大家有一种慕义的倾向。慕义，慕就是羡慕的慕，正义的义，大家因为有慕义的倾向，所以民间有了这样关于苏秦跟张仪的传说。那这个传说不在于是要为苏秦张仪涂脂抹粉，而在于老百姓喜欢
有这样朋友之间

0: 彼此惺惺相惜，互相成全这样的义行。民间有这种慕义的倾向，因而创造了这种传闻，而这种传闻又得到太史公的欣赏，把它写下来。虽然我们因为新的考古资料而说啊，这与事实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史实，可是这个史实不能够推翻了民间慕义希望朋友有义的这种义行的传统。所以我虽然不是一件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强调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家对于义字，对于朋友之间彼此成全的这种向往，是肯定的。所以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它即使不是事实，可是民间有这样的一种价值倾向的选择，而这样价值倾向的选择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到现在其实都还被认可的，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的这一集节目，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美丽的谎言竟然也能够承载千年的情感寄托。太史公笔下苏秦激将张仪暗中资助，两个人惺惺相惜的故事，因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呢，被证实这个为民间传说，并非史实。然而欧老师点出了一个深刻的角度，正是因为它不是真的，反而更值得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老百姓要创造这段情谊呢？他说，这来自中国社会朴素的慕义传统，乱世中纵横家为名利走，儒家讥其为切腹之道，但民间却选择记住他们相知相惜的一面。这不是为历史人物擦脂抹粉，而是百姓心中对义的渴望的一种投射。我们向往朋友之间彼此成全，信守承诺，于是让传说取代了史实，让情谊跨越了时空。欧老师语气温和，却力道十足。他说，传说有虚，但人心向往是真啊。这让我反思，身处今日名利场，我们是否应该珍惜这份慕义之心呢？或许历史的真假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在现实当中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朋友情谊。这集节目不只谈古人，更是一面照见现代人心的镜子。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请上一集的节目来宾李小姐，这位李小姐年纪轻轻就退休，非常厉害，但是她是我大学的同一届的同学，所以应该她所从事的工作让她很快的就致富，可以财富自由，现在时间更自由。那她上一集带领我们的一个主题是他外派欧洲的时候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驻点，然后他在带我们游游他所去过的荷兰以及旁边那个国家比利时啊，还有接触到一点点德国的啊，在马斯垂克这个国境的边界哈，有一点点德国。那我们今天要再请李小姐带我们去比较更多的深度游德国哈，那我们要请李小姐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以及告诉我们她去德国参加一个啤酒节的经验。来，欢迎
1: 各位好。那大家上次如果有听我的在从荷兰去比利时，或是去在跟比利时还有德国交界的城市的节目的话呢，希望你们有获得一点点小小的收获，或是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呢，那可以反映给我们。那现在呢，我们要提到一个就是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啤酒节。那会提到这个啤酒节呢，我们要先说到底它是在哪一个月份呢？
0: 对，
1: 它就是在九月的中旬。那其实它在半年前呢，它就会公告说大概是确定是几月几号。那我要说它其实呢就是大约是在星期六就开始了、
0: 几天六日两天了吗？
1: 没有，它其实会至少有三个星期
0: 哦，三个星期。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它要在半年前就公布呢？因为通常这个，因为它这个商机非常大，所谓啤酒节呢，你知道德国就是一个狂热喝啤酒的一个国家嘛，也啤酒也相当的知名，所以在慕尼黑的那有一个场地呢，当然就是我有他们叫特雷莎草坪那边，就是会举办一个盛大的一个啤酒节。那我讲的是说，如果你要参与这个盛会呢，请你最好在九个月到一年之前呢就订好周边的饭店。价钱会非常的高昂。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什么我想到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这个行吗？还有一个办法，听说呢，
0: 住车上吗？
1: 不是，你知道吗？因为慕尼黑呢离那个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其实蛮近的。
0: 萨尔斯堡，
1: 然后所以萨尔斯堡他们就讲说呢，他们常常会因为这个就是外溢的效应啊，因为住不到慕尼黑，又住到萨尔斯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德国他们有的那个，就是他们是巴伐利亚邦有一个邦票嘛，就是火车票，你可以使用到萨尔斯堡，所以有些人就想说，那我就干脆住到那边也顺便玩一下好了。那我讲这个，
0: 你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邦票。
1: 邦票
0: 不是绑票啊，是邦票。
1: 邦票就是算是地区性的火车票，就是你买了一个票呢，一天之内呢，你可以呢
0: 无限次。
1: 对。那有时候你其实两个人买的更便宜，就是分担起来更便宜，但是因为它不能搭快速火车，所以你只能搭那个地区性火车。那因为刚好到萨尔斯堡还算是就是延伸到那里，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慕尼黑的住宿很贵的时候，有些人就说那我刚才住到那里去、
0: 多久大概这样的用这种帮票
1: 了？我记得其实还有时候顶多一个小时，或看你搭什么车，你知道吗？就是算是近的啦，已经到邻国了，可是这种时间应该算是蛮近的。
0: 是的，
1: 顺便玩两个好了。
0: 哇，太好了。
1: 然后你到了，如果你到了慕尼黑之后，那你说那我要到场地，我需要再搭交通工具嘛？也可以，你就搭像他的地铁，大概几站应该就到了。或者说你不要，你也可以。你要走也是可以的啦。好，那啤酒节到底有什么特色呢？那第一个说啤酒节就是有很多啤酒的商家会在这个会场会布置各

0: 式各样的游乐设施啊，或者还有一些就是你要预约场地去畅饮啤酒。
1: 哦、所谓的畅饮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个，我告诉你，
1: 喝到饱吗？100块喝到饱？
0: 不是，你可能那个杯子是1公升的，对呀、啊，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不是说你现在想去就去哦，他们你事先就要预约。
1: 哦，是啊。
0: 对，所以那个所费不赀啊，但是就是你要体验那个气氛。那所谓体验气氛，不是说只有喝啤酒，大家都会穿着传统的服饰就去、哦，那女生就会穿他们之前的。好，德国的有一些传统服饰，就是像你也会看到有些格纹的服装是什么，就是大家你可能去上网去看、
1: oh, okay.
0: 那男生都会穿那个像是半筒袜那样子，就是类似这些打扮，就是、
1: 啊、会跳舞吗？演奏乐器还是什么？
0: 其实应该是说那一天其实啤酒节开始举办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之前我去的时候，当天早上可能不知道从几点开始就开始会有游行的乐队、哦、那我曾经还被那个乐队 的某个人把我抓过去，我在旁边看、啊、一起跟我合照、
1: 哦、
0: 还觉得相当的有趣、哦、那就是他的啤酒节的正式活动是中午12点、
1: 嗯、
0: 记得是12点会去开始，那大家要去的时候你的行李不要背太多，因为他不准背太多东西进去，你如果背太多那个你的行李很庞大，你可能要去旁边寄物、
1: 啊、
0: 寄物有点贵、哦、大概要7欧元、啊、所以不是很便宜，不是说你寄完物会帮你退费，不是这样子、哦、那去那边的话，你如果说你刚好你事先就有规划，你有去预定那个座位的话、
1: 哦、你有座位要预定，
0: 对对对，所以你那你当然是越玩越热闹啦，你就可以去跟所有不认识的人或是跟你的朋友一起在一个里面的场地可以去畅游啦、啊、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认识不同的人，嘿嘿，
1: 是啊，因为啤酒喝了会很快就饱足、欸、你要跑厕所怎么办呢？他厕所够吗？还是你会发现
0: 我觉得他应该
1: 啤酒节的过程呢，你到处会有尿骚味儿，
0: 应该是不会啦，因为它会有流动厕所，所以大家请不要担心。
1: 但流动厕所也要投币吗？
0: 一定的
1: 啊、哦，是哦、這個，还是有人在那边收费的。
0: 有一些那个像你如果说是在车站的话，一定是就是自动，你就是它会设一个类似那种闸门，就是自动门，嗯、你就是投完币以后，你就可以自动去进去、嗯。那如果说是在那个会场的话，那当然你就是自己去寻找那个。可能也要收费的场所啦、哦、就是这样子，嘿嘿、
1: okay.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就是因为他一年只有一次，这个商机非常大，至少达到
1: 三个礼拜啊，
0: 我记得是3个礼拜有达到，因为我记得从以前都是从9月中旬到10月的初嘛、
1: 啊、
0: 那为什么要那么早公布，就是让大家可以提早准备、
1: 嗯、
0: 想要预定座位的话赶快去预定，嘿，然后或是说你要换传统服装跟人家同乐的话你要去，因为一年就是这么一次，而且这个规模非常的盛大、
1: 哦、嘿嘿，你有真的换传统的服装跟大家同乐吗、哦、
0: 我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穿起来我是没有啦，有些人真的就是连那个慕尼黑当天很多旅馆的 waiter 都会换成那个的服饰、
1: 哦、
0: 就是让你提前去感受一下气氛，那你如果可以在当天开幕式的当天早上就去的话，那他们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会仿照就是应该是好100年前的那种仪式，就是嘿，你可以感受他那个气氛，会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我就是
1: 他那个仪式是怎么样？要打破酒桶还是说
0: 没有打破酒？他是会有像有
1: 吹什么号、啊、
0: 穿着传统服装会有。乐队就开始就告知你我们今天开始要有一个
1: 啤酒节
0: 了，对，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节日要正式的开始、
1: 啊、
0: 进入狂欢的一个3个礼拜是这样子、
1: 嗯、但是啤酒节你光喝啤酒也不行吧，是不是也一定会有一些，
0: 对，现场你当然可以点那个
1: 大吃小吃然后一直配啤酒，
0: 对，那你可以当然可以吃德国猪脚还有德国很大的一种面包，他们有个叫那个Brezel 那个面包，没有、
1: 哎嗯、
0: 吃起来蛮有嚼劲的，或者是说他们还有卖那种做起来像爱心型的那种饼干，对对，你可以看到处都有人在卖、哎、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是在9月的时候你要去的时候，就是不妨你可以去、哎、
1: OK， 那9月像你去参与的时候啤酒

0: 它是有各种不同厂牌让你选，还是说
1: 当然你要看你去哪一家，对啊，就要预约哪一家的可以啊，但是都很大杯，不是像你喝什么小小的一瓶什么台啤那样子的，因为那里的人真的很会喝。
0: 所以你要自备杯，
1: 没有没有
0: 杯子吗？
1: 里都有，可是我都不太敢喝，因为真的喝不完，没有没有人家的那种酒，应该也不能说是酒量啊，因为你要喝到那么一大杯，真的是以我们来讲不是很容易，
0: 不是很容易。
1: 对、
0: 哦、
1: 对，
0: 但是在当场狂欢的德国人，
1: 气氛可能也
0: 可以
1: 的，对啊，对对。
0: 哦，那在台湾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在那个时间点怎么办？大家会开车去喝酒吗？还是说他那里那个时间点，那里的过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它可以让大家不会因为开车而喝酒。
1: 应该说，它其实你就可以搭乘地铁到的那个会场，就再走一小段路就到了。所以说，其实应该你就不要自己开车，你就很安心的坐你的地铁回到你住宿的地方就好了。嘿，
0: 那
1: 你沿途你都可以看到穿着传统服饰人，就是为了要欢庆啤酒也穿着那个服饰人、哦、非常的明显，所以你觉得也不会迷路说、欸、我怎么样到达会场，不会的，
0: 跟着人群走。
1: 对对、
0: 哦、那会不会大家喝得太忙了，所以就路上一堆人醉汉这样？
1: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些人酒量都很好，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没有看到喝到太嗨的人、嗯、可能我没有狂欢到半夜。嗯
0: OK OK， 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一些 有趣的事情在你参加啤酒节的过程？
1: 因为啤酒节其实不光只是啤酒吧，那你如果在下午场次或开去的时候，其实它就很多游乐设施、嗯、你就是可以去先去体验一下，然后或者说就先去下午场的啤酒屋去畅饮你的啤酒、
0: 嗯、
1: 那当然听说他的活动高潮上还是晚上，就是人潮最多的时候、
0: 嗯、
1: 不然你就是下午的时候你是先去享用美食、嗯、然后游乐设施、嗯、然后再去喝一点啤酒体验一下这个气氛，就是、嗯、就够了，就是看看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啦、嗯、那他也是会定时去公告说哎、欸，我们目前大家参与这个盛况，让你去理解说到底啤酒节是的活动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潮呢、嗯、那每年有什么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嘿，
0: 哦，那他这种游乐设施是也是大家要预约，还是说你要排队？
1: 要排队，就是比较夯的你可能就是要排队。
0: 哦，那这样的过程有没有限制说要看你的身份证几岁以上才能喝？
1: 哦，那如果说是我们亚洲人，如果说你的外观太年轻，你可能30岁出走的话，也许你可能要出示证件。
0: 哦哦哦，
1: 对，
0: 他哎，你好像未到喝那个可以喝酒的年龄。
1: 对对对，真的要注意啊！嘿，
0: 哦哦，
1: 那他们现场有一些当然也是刺激惊险，很像就是什么什么那种什么自由落体，像类似这样子的这种游乐设施啊，嗯、就是比较惊险刺激的让你玩呐、啊。
0: 嗯哼，
1: 哎，就是。像因为这种欢乐的气氛有时候也要先用这个当成一个开场嘛，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游乐的一个方式来参与这个啤酒节的盛会。你想有1亿元以上欧元商机的一个活动，你想看看，是其实不光只是当地人参加，还有周边很多国家人统统都会来。
0: 嘿嘿， OK。那在整个交通的管制，比如像我们会不会像我们101要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几点之前要进，几点之前然后退啊，那种你的参与。
1: 因为他大概像第一天是12点之后会稍微早一点哈、嗯、那你就是坐搭那个地铁到站之后、
0: 嗯、
1: 就开始下车走一段，那其实他也不会晚上的话大概因为我还没有参加到晚上的场次。
0: 嗯，
1: 那基本、
0: 哦、还有分场次哦。
1: 那当然呀、
0: 哦。我以为是12点开喝，就开到喝到晚上12点。
1: 我觉得你要预约你，因为你要预约你哪一桌嘛，对不对？
0: 嗯、哦。
1: 嘿，通常你如果是一个。

0: 人去比较不好预约到椅子，我通常是一定要跟朋友去，我觉得会比较好。那因为它其实地铁也很密集，你就不要到太晚，它 其实那些交通标示指引都很明确，你大概就是不要太晚离开。那其实应该它也不会，你应该搭大众交通工具去回去应该都算是相当的方便的。都我看周边应该也没有什么叫很阻塞的一个情形发生啊。嘿
1: OK， 所以你这样在参加过啤酒节几次呢？
0: 我大概有参加过两次的经验。
1: 两次的经验有什么不一样？那喝过多少不同款的啤酒呢？
0: 当然很多款都是小喝一下的，跟人家一起的，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喝那么大杯。毕竟我们虽然它的酒精含量没有很高，但是我们不可能一个人畅饮一杯了。对对对，就是你是品尝不同家的那个风味，就是浅尝而已啦。那当然他们那边很，你还要搭配他的美食，就是他们很流行吃肉类或是香肠嘛，你知道他们香肠也很有名，就是常常可能就是像法式那种面包啊，就夹个香肠啊，大家就是搭配着啤酒一起享用，或是烤一些肉片啊什么，就是他们那里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饮食啊，就是跟大家同乐。
1: OK，
0: 那你在啤酒节之后，如果说你觉得看完之后我想去参加旁边周遭有什么，你说那我还可以参加什么景点我可以看吗？那当然有，如果你是车迷的话呢，你可以去那个参加那个
1: 车迷。 OK，
0: 对，你是车迷，就是一个 BMW 的博物馆可以去参观。
1: 他这个是也是套票吗？还是说
0: 没有，你
1: 自己在安排，
0: 你要去另外去安排。那因为他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站那边，有个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会讲叫奥林匹克公园表示什么？他曾经在多年前就举办过奥林匹克比赛嘛，他就在旁边。那这个奥林匹克公园也很大，那你可以先去那个 BMW 去参观，预约参观，其实他参观费不会很贵。那你看完以后会对这个，如果你是他的
1: 当场买车，
0: 他除了这个博物馆之外，他平外面有一个给一般的那种，就是你可能是经销商或什么的，有一个场。那我们的游客当然就看 BMW 的博物馆就好，其实预约费不会很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才十欧元出头还多少，就是你看那逛完你会觉得蛮有收获的，就是即使你不是车迷的话，你看起来你会觉得这是赏心悦目，了解一下它整个的发展史。那逛完之后，那请你再去旁边的奥林匹克公园再去参观一下。那如果说你喜欢去看那个什么王宫的话，你也可以去预约一个王宫的参观。
1: 真的啊？
0: 对，所以说还有其实蛮多的。
1: 那个参观你需要特别换什么服装吗？
0: 没有啦，没有。但是就是因为王宫很大，你如果一个一个看，你真的会花蛮久的时间。所以就是你看看你自己的兴趣，你去预约一下看你要看什么东西。那我是觉得 BMW 博物馆我本人是蛮喜欢的。
1: 喜欢为什么？
0: 因为你可以看第一个它是知名的汽车，第一个它你可以看到各个年代不同 的发展史，还有各种不同你在外面看不到的车款，你可以在那边一次都满足到。
1: 一次就满足到，那
0: 买不起总是可以看吧，
1: 可以试驾吗？
0: 他没有办法试驾，就是说你可能我没有是只能说我记得有不晓得有我可能是没有逛到，有些地方是也许你可以试坐在可能某个里面拍照，也许是可以的。
1: OK， 那所以您在德国有您会开车吗？在德国好像听说那个速限可以，好像有
0: 我是没有开，但是我知道有朋友的小孩去开，他是说他一直被人家扒。
1: 是啊，
0: 因为
1: 他拍太快还太开，
0: 他太拍卖，他已经开100了，太拍
1: 所以你的公共都是用公共交通来做旅行。
0: 对，
1: 没有特别在这外派的时间点有拥有一部车然后带着你到处旅行吗？
0: 没有，我其实我都是 大部分都使用。

0: 大众交通工具。那目前德国的那个火车，现在可能大家如果有看新闻，大概有点耳闻啊，没有像他以前一样。
1: 为什么以前感觉很
0: 准
1: 点，
0: 对，
1: 现在怎么不太长？
0: 火车就是你要是一个不断在一个投资的一个基础建设，你当你没有投资的时候，你有时候你的一些等于说你的基础设施赶不上人家，或是在尤其又受到疫情期间的影响，那你可能有时候你有些人你就把它自遣了或什么，等到疫情结束之后，你可能就找不到相关的人，或者你的设施已经落后了。所以而且德国的土地面积又比较广大，你如果做一个地方稍微 delay 了一下，你是不是造成后续就会延迟更久？所以现在不太能够准点，就是这个原因。那所以不能准点，我讲了听起来你好像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你今天如果是你只去一个城市的话，你比较没有影响。今天如果你是从 A 接到 B， 接到 C，
1: 对，
0: 那你如果这个
1: 慌了，
0: 你对你迟了以后，有时候他不是只有迟到什么五分钟十分钟，是他一直迟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换，想说你要去换怎么去接，怎么去你才会变得比较顺畅，不要再影响到你下一个景点，对不对？就是变成很大的困扰。那有时候是你明明在他说你在第几个月台上车，你现在他突然又改了，你就要跑到另外再一个月台上，那再临时再改。嘿，
1: 哦，
0: 所以你
1: 那个车站很大哦，不同的月台你要跑到而且拎着行李，
0: 而且有时候临时才告诉你，万一你还拎着行李，你真的会
1: 哭啊，
0: 你压力会很大。
1: 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0: 当然有啊，有时候就是，那你不要想说那我就看 APP 就好了， APP 的更新的速度会比较慢
1: 慢一点，
0: 月台的你要听广播，那越听广播它有当然先播德文再播英文，那有时候太赶的话，有时候它不小心他会没有讲英文但是呢有时候呢我就说人家眼观四面耳听
1: 八
0: 方，
1: 看人家跑了，
0: 对，如果你突然看到有人在跑，他可能就是换月台啊，
1: 哦，
0: 或者你要看月台上面的显示的荧幕去看，所以你不要一直盯着你的 APP
1: 哦，
0: 他你要听广播是最快，那你说我又听不懂
1: 、
0: 对啊，有时候他又如果没有讲英文怎么办？
1: 对啊，
0: 有时候你要稍微看一下你旁边人是不是跑，这时候要赶快再看一下荧幕，哎，就是你会比较紧张啊，就啊又换了，好好好，这个咚咚咚再跑到另下一个地方，这个不是说偶一为之哦，是经常发生的。
1: 哎，哇，太惊险了。
0: 对对，
1: 哦，
0: 就是要考验一下你的应变能力啦，嘿，是。旅游难免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啊，
1: 是是是，
0: 除非你一天你就安排一个景点，你就比较不紧张。
1: 哦，
0: 对，
1: 是的，是的。那会不会有一些交通工具，它的周间的那个班次比较多，周末假日变得班次比较少，或者不开，然后您突然就错过了？
0: 其实应该是说，周末假日当然会跟平日会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注意，有时候真的是。一拖就是不是说十分十五分钟，可能是三十分钟的就没有，就你自己要再去看下一个接驳的，可能就会打乱，也许就说你预定可以先一路直达的已经没了，你就要换到一个中间可能会停比较多站的地方，那你就要注意，或者是说哎，不行啊，你可能等一下你要再去多换好几趟，就这样子，嘿，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哎，啊，有些是下完车以后，曾经有时候下一下，哎，别人说，哎，我们现在只有在这里下车，就把你赶下来了。
1: 哈，哎，会哦，
0: 也会。
1: 我曾经这样
0: 子，对，
1: 有一次就慌了，赶下来，然后我的下一站在哪儿，就真不晓得转到哪里哈。
0: 哦，还有一个我要特别讲的就是，他有时候呢，他火车你以为就是你要坐到某一个点呢，那做完点的时候，你下次就要去接驳的时候，你要注意哦，它前面的几个班次是到 A 点，后面的几个班次是到 B 点，然后他们同时开到某个地方后，就会
1: 车子分开了。
0: 对，所以你要注意。以前有一次，我就是上车的时候就是睡着了，然后他下车的时候就被人家说，我到了以后，他说就被人家摇醒。

0: 我就说，哎，我怎么跟我不是预定要到那里？他说没有，你刚刚应该要在哪里换车？好，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坐回去吧。就坐回去的时候，我到了之后呢，那我想说，好吧，我就等火车来，就赶紧跳上去。跳上去之后，想说，哎，奇怪，怎么跟他讲的不太一样？好像不是往那个方向。结果我就只好抓住那个，刚好有人在火车的那个服务人员。他说没有，你要坐第一个列车的位置，你才会等一下才会到你要的地方。我说惨了惨了。
1: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在欧洲搭火车哈，也要注意车厢，不只是那个车次哦，有些那个车次不同的车厢可能就到不同的点哦，有些某些站它就会自动分离哦。哦，
0: 对，
1: 哇塞，这个是我也遇过，真的是有时候到那时候要欲哭无泪啊，哎呦，太棒了。好，我们要听一段音乐，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然后她可以快乐的在退休之前在工作的之余呢，她因为被派去欧洲，所以她有机会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可以去旁边的邻近国家来旅游。那现在我们要请她带我们去德国，我们德国呢要从德国的首都开始聊聊。首都柏林我去过一次，被吓到齁。怎么大概是15年前去，怎么连公车都那么准点齁，几点几分到那个点真的公车就会来。那时候我们在台湾公车好像都没有那么准齁，那时候奇怪怎么德国那么准点的国家齁，那是那时候的柏林。现在呢是怎么样，我们要请李小姐跟大家聊聊她去柏林旅游的经验。
1: 大家好，那我要聊一下我去柏林旅游的经验。那有时候呢我是从荷兰就搭夜车，所以夜车就是搭火车了，慢慢
0: 那晚上会在那边夜里面在车上有卧铺吗还是没有？
1: 其实没有，就是
0: 坐着睡觉，
1: 坐着睡。那我在规划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就要看说就是要换好几段的哈，那大概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才会抵达。那清晨抵达的时候，因为柏林车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车站哦，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就坐在可能里头的一个某个地方，那你就等到清晨的时候你再走出来就好了。
0: 真的？哎，那个很安全吗？因为就一个女生，
1: 还
0: 是你就结伴而行？
1: 还算是安全，还可以。就是你当然不要凌晨的时候在那里，当然是你会觉得很害怕。你知道最好是你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就刚好抵达那个时候，或是可以六七点，当然是最好啊。那因为它柏林车站的站相当的大嘛，那你里头也有很多你要吃饭呐、还有超市什么，你要采购一些东西，你都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些满足，你就觉得蛮方便的一个地方啊。那柏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德国的首都嘛。那这个地方呢，从台湾到那里并没有直达的飞机，那就是看你要坐到，比如说从台湾有直达的点到欧洲之后呢，你再搭内陆的飞机到那里去旅行。那大家会想说，那我去德国我要去参观什么地方呢？那首先那个德国当然它大家都会参观很多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很知名的，有一个就是叫玉林广场。它这个玉林广场两侧有一个叫德国大教堂、法国大教堂，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都会叫这种名字。那另外一侧叫柏林音乐厅，不是柏林爱乐厅，是柏林音乐厅。对，

0: 那这个广场看起来就是相当具有特色，你在那边可以逛很久，然后也如果你要参加去看柏林音乐厅的话，你也可以预约他的那个导览服务哦，那你就可以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柏林音乐厅。那柏林，我去柏林的印象就比较深刻是他们每个好像有一些点上面都会有个叫做一个叫柏林熊啊。
1: 对，
0: 这个熊的造型就是它会根据不同的特色，那像台湾在那边的当地的驻地的使馆也是在玉林广场附近，它楼下有摆一个也是台湾的，是应该算是蓝是那种蓝色的蓝色颜色的一个熊，我也有跟它合照。那之前有经过那个蒙古大使馆的，它做的真的就像很像蒙古的那个特色，很像用穿蒙古服装类似的。
1: 哦，是啊，
0: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拍这个柏林熊好像蛮有趣。那去希尔顿饭店的门口，他自己也是会摆一尊，但是他那个他是摆倒立的，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嘿，
1: 嗯哼，所以为什么要他倒立啊？你有问过原因？
0: 我没有，因为他是我，但是粉红色的也没有，就是。没有他的特色，就是他可能觉得大家都是站立的，对不对？他就自己去做了一个倒立的。
1: 所以他那个是长久，还是说某一个时间他只是
0: 长久，他一直放在那里？就像之后汉堡，他也是有一个，也有一种雕像，就是挑水的一种那个叫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哈，就是每个城市上都会有摆一些特殊的那些。一些小小的，就是每一个企业，他可能就会自己去摆他觉得符合他特色的那个柏林熊。
1: 那
0: 但柏林当然有很多点可以参观，什么柏林大教堂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德国国会大厦。那我会讲到这个，你会觉得那我去参观国会大厦，我到底要看什么？那如果你有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他们有
1: 会进去看他们开会吗？
0: 他们其实不，他们有一个玻璃穹顶的、
1: 啊、
0: 就是他们也算是绿能建筑了哈。哦，那你可以去预约去参观，这是免费的。
1: 嗯，
0: 那只是说进去要安检，所以你就可以绕着玻璃，等于是算你可以走一层一层这样子上去。看那个玻璃穹顶的一个建筑、
1: 啊，
0: 所以这个
1: 景点免费，但是会不会很多人？所以
0: 你要先预约，你要先预约就好了。那有蛮多的场次啊，
1: 嗯、
0: 我觉得还算是蛮值得一游的一个地方哈、啊。那柏林当然之前很多人就会看那什么博，它有些之前柏林它不是有些画吗？在那个。嗯，就是你可能可以去参观那些还有什么查理检查哨啊，就是以前分
1: 东
0: 西德的
1: 时候
0: 是，对啊，可是有些人说觉得说这有趣吗？因为他只是会画一个一边就是好像苏联的那些军官的那个像在那边，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啦，就是你就是可以去参观一下那些，还有会参观之前二战期间那冷战期间什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建筑啊什么的、
1: 好，那从柏林出发，或者是你原来从哈姆斯特丹，还有如果在德国北部还有哪些城市你觉得印象深刻有特色的城市呢？
0: 我之前是有去过那个汉堡啦，汉堡这个地方
1: 卖汉堡，
0: 大家可能觉得是那样的，其实也不是啊，它就是一个德国蛮靠近港口的城市，商港嘛，大家知道德国的就是只有北部才是临海的嘛，那汉堡就是作为一个相当知名的一个港口城市啊，那它那个地方也是有一个人家说有，就是它之前有一个什么建筑过一些什么叫类似像仓库的地方的，就是也是算是一个蛮知名的一个景点啊、那你到处就可以看到很多港口城市的一些什么船舵啦那些的图腾啦哈、那
1: 所以图腾而已吗？还是它有类似海事博物馆之类
0: 的？这个一定是都是有的啦哈、只是说那最知名就是它还有一些什么长廊啊，你可以去看去参观，还有他们那个市政厅那些就是蛮靠近他们的那些知名的参观景点、都可以去。

0: 去应该是说他们的教堂里头你可以去自由去参观，除非你还要进到更里头的什么景点。嗯，所以我也是蛮喜欢去汉堡去参观，因为除了那个市区之外，我就跟你讲它是什么仓库区，那边也是以前一个很知名的景点，你都可以去看。还有一个叫小人国，算是小人，那叫小人国，就是那个博物馆就是迷你博物馆啦，应该是所有东西都微小化，那你就可以去参观。我觉得他是做了相当精致的，
1: 是
0: 哦，对的。
1: 德国好像荷兰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个这样？
0: 他有一个叫对，但是他不是在阿姆斯特丹，是要往比较南的地方去看。就是你，但是这个叫迷你这个。我觉得还蛮值得去，可它旁边还有一些博物馆，看你要不要顺便参观。还有一些旁边还有一个知名的咖啡馆啊，那你可以算，你可以，它那边算是有像咖啡工厂，你就可以看到人家在磨豆啦，什么不是一个小小的咖啡馆而已。哦，就是你在等待的期间，你就可以顺便去，然后再去附近的地方去参观。
1: 嗯，
0: 那就是你要。也先搭个地铁，然后再或者说你要去走路，沿途走到那里都算是蛮方便的。
1: 所以在汉堡你建议呢一日游吗？还是要玩个几天才够？
0: 没了，就看你自己安排几天。你可以话一天我觉得也可以，当然很多人如果是旅游达人会叫你多留几天体验城市之美，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的时间只有一两天，你当然汉堡玩一玩，那你还可以搭去邻近的叫做布莱梅嘛。
1: 布莱梅，
0: 那我们都知道布莱梅就是什么童话大道的那边什么算是终点吧， 对。那大家比较知名的就是有一个叫城市音乐家的雕像啊，什么有鸡啊什么狗啊什么的。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什么它的一些什么市政厅广场那边其实都算是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一个景点，那你就可以从你的车站就出发，沿途走其实都可以抵达了。
1: 都是用走的，
0: 我觉得走那个点，如果说你不方便走啊，你可能就还是要搭一下公车就好了。
1: 哦，
0: 其实都可以啦。如果说像现在如果说天气没有太热的话，其实应该都是沿途散步啊，你还可以欣赏到城市的风光啊。
1: 哦，
0: 嘿嘿，对，
1: 讲到城市的风光，你刚才提到柏林啊、慕尼黑啊、汉堡啊，或者布莱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像去英国那种两层巴士那种搭那种巴士，然后让你很快的去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些景点？你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吗？
0: 其实大城市他们都会推出这种就是跳上跳下的巴士，随便你。就是你不想叫自己走很累，对不 对？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的服务都是有的啦。那如果说你不是快闪的话，其实你都可以先去利用这个，先逛完一圈之后，你比较有想法了之后，你可以觉得我现在
1: 在专攻
0: 了，对对对对，这个都蛮好。但是当然是这些的票价都不会太便宜嘛，对不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想节省你的体力，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
1: OK， 所以布莱梅有什么？还有什么特色？
0: 布莱梅，那
1: 你一定会去参加音乐听音乐会吗？还是说布莱梅还有什么样的特色？
0: 他不是说听音乐会，应该是说他的市政厅就是停留在那个，就是蛮有一个历史建筑物的、你就可以回想到当时的那种的历史的概况嘛，还有当时人们在那边以城市市政厅为活动中心的生活的情景。那当然还就有一个雕像，大家都喜欢摸到那个雕像，整个情绪都发亮，是一个算是一个知名的景点。那如果你那还有，我记得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像是黄金是的那个雕塑像，也是蛮知名。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逛到那么多，你就不会发现那个特殊的景点了哈。那因为我们比较有时间，有时候就会钻到里面。它有些还保留中古世纪的那个建筑了，但是这个就是看你个人对哦这种建筑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偏好。因为有些人比较偏好看大型的、比较绚丽的一些什么雕像或是什么可以拍。那这个话，那个如果你本身是对那人文历史你比较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再深入。那或者是说你有空的话，最好你就找个咖啡。

0: 厅，坐在广场那边，你就去欣赏这个风光，嘿，这样你也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城市 的一个优雅的气氛，就对。
1: 对，太棒了。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来请你聊聊其他的城市，可以吗？
0: 可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今天我要邀请的是我的同学李小姐来讲故事，因为她外派欧洲，那在假日时光她总是会从阿姆斯特丹到其他国家去旅游，今天带我们到德国。那刚才有讲过汉堡不来梅，现在要带我们去哪一个 地点呢？
1: 我们在前面的时段有提到柏林啊、汉堡啊、不来梅，那这些像柏林、汉堡就算是相当大的城市。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下，其实像在以前就叫德东所，就是在东部的城市，有什么比较知名呢？那大家也许知道叫德勒斯登，也是很有名的。那德勒斯登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从柏林去，其实它的也是蛮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你就搭个火车，班次也相当的多。那德勒斯登呢，它建筑物相当的美，但是它在二战期间呢，曾经在人家说在2月14号遭受叫情人节大轰炸，就是被盟军炸，炸了稀里糊涂。那城市的建筑有大部分受到极严重的毁损，但后来他们的居民是决定要重建这座城市的建筑、哦、所以你现在看到它也是
0: 美轮美奂。
1: 对对，那其中有一个，
0: 我去过，那感觉晚上那个打灯下来就哇，那
1: 对对对，他们曾经有一座就是叫瑞士之名叫麦森，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就是打造叫一座那个建筑哦，它在情人节的大轰炸那天是还好没有被炸毁、哦、那在这个城市大家有很多点都可以去看。那我如果说你们想要去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要安排个一天、啊
0: okay.
1: 对对对。那从或者说你如果说你要自己用走路的方式从火车站走到那里也是可以的，就是应该都还可以抵达，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嘿嘿、哦、OK， 像这几个城市他们有没有类似U-Bike 这种城市的
1: 因为我没有，
0: 还是他们用，
1: 我觉得应该很多都有，因为有，其实应该不是说 U-Bike 很像滑板那样子
0: 的，滑板
1: 的、
0: 哦、对，欧洲好像
1: 很多
0: 这种租借，
1: 对对，
0: 电动的这样，
1: 对对，就是很多人会利用，以至于在欧洲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导览的时候他突然就会出现一段说你可以搭
0: 哦，
1: 他会有这个建议出
0: 来哦。好，啊，德勒斯登好像我看也有一些乐团啊什么什么，你有去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
1: 是因为我参观过很多他其他的一些什么以前的宫殿啊、哦、那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知名的那些建筑，还有他就是之前有个主教堂也被炸了嘛，那炸完他有把那个就是炸完以后的他那个一些建筑的
0: 残
1: 余，他有些摆在外某个地方，就是警告，就是提醒世人的战争的残酷。对对，那个地方外面其实也有一些音乐家会在演奏啦，就是所以那你可以从这个教堂啊走到其他各个的景点啊，你就就是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城市之前曾经辉煌的历史啊。嘿嘿
0: ，OK，
1: 嘿，那。我们之前是

没有特别去参观什么音乐厅，但是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文艺活动是相当 的兴盛，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啦、去参观。那只是说你如果从亚洲过去，有时候可能你的团

0: 算是一个有时候有人文气氛的地方。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去一个音乐家的出生地，就是巴哈。
1: 巴哈，
0: 我想我讲巴哈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吧。那旁边就有个巴哈博物馆，然后外面有一个巴哈的雕像，然后旁边有一些、教堂，应该是圣马圣托马斯教堂吧、我们有先去看，然后再去巴哈的音乐博物馆再去看。然后为了纪念巴哈，我们还去买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就是有一个小小音乐盒，然后我们手摇一摇，它就会播放有
1: 巴哈
0: 的
1: 音
0: 乐。对，
1: 嘿，嘿。哦，那巴哈的博物馆它，所展的是它有现场演奏的东西吗？还是说它会办音乐会在那儿？
0: 其实应该它没有办音乐会，因为可能是场地的关系啦，它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办。巴哈就是展示他以前生平的一些东西，或是有一些什么乐器之类的。那我们是就是你可以了解到说，伟大的音乐家他当时他是如何去创作的、的一个过程啦。
1: 是啊，
0: 所以因为说老实话，我们巴哈真的你就知道哦，就是一个以前的音乐家，但是你就是从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你去回想他以前是怎么样去创作这个音乐，然后看完之后，我们还在附近的广场，就附近的广场就是咖啡厅去喝一下咖啡，就望着巴哈的那个的雕像。那当然，他还有一些广场啊，还有一些什么哲学家的一些雕像啊，还有那个当地的大学，其实你都可以去顺道去参观，都不错。但是只是说，大家可能如果你比较没有空的话，就是参加团体你比较困难。如果你去自由行的话，其实这个点都不会算是很远，你都可以顺便都把它排进去。
1: Okay. 是，所以你是自己逛了还是
0: 自己逛的？
1: 因为有些城市哦，小镇啊，或者一些城市，它有那种定点导览旅游的，有那种你可以报某些人，然后
0: 也有人
1: 他就
0: 真的有，但是就是
1: 志工还是什么，他就带你去导览。
0: 你
1: 当然讲英文的、
0: 上网你可以去特别看看，就是可是因为他这个时间比较有限，
1: 所以
0: 你刚好要配合他，不然就没有了
1: 哈。
0: 对，也有这种志工，你也可以跟着参观，就是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比较有兴趣的，你就可以去报名。就是有人是报名说，一日游就带着你，或者你就带着耳机，然后他就跟着你，就跟你说这里是哪里，你就可以对这个每一栋建筑物或每一条这个
1: 更多了解。
0: 对，
1: 是。
0: 那我讲完这两个都市之后呢，我还要再讲到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去荷兰对羊角村蛮有兴趣的话呢，之前我跟我同学呢，我们曾经有去过叫德国一个叫卢布瑙这个地方。
1: 卢布瑙
0: 它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像羊角村的，也我还没有去羊角村之前，我还是曾经有去过卢布瑙。那这个下它是到了之后，你下次还要走一段路去。那这个也是蛮有多客人有在预约，有分德文团，有讲英语团。那这个地方也是像这个也像是一个就是在森林区的一个和就是村民之前有在这个地方是。生活，那就是河道穿插其中。那以前的大家如果要传送讯息要怎么呢，就要靠这个搭着这个船的甚至说水上的邮差。就有看到水上的邮差穿着的，对，就帮居民在传送讯息，也觉得相当的有趣。那它的里头的风光也是相当的明媚，就是你可以看到传统的之前的人民的一个生活方式，还有他的一个可爱的小木屋。那你在那边应该你可以，如果你时间久的话，其实比较赶的话就是一小时，他也有到两个小时的游船，或甚至说你可以安排一天住在那里，都可以享受那个森林的风光，还有那个芬多精。对，
1: 所以这个城市叫做
0: 卢布瑙。
1: 卢布瑙，
0: 你如果说你要从
1: 中文应该怎么念呢？还是你不晓得中文？
0: 我不晓得，
1: 还是
0: 你就成为我这样子
1: ，L U 还是
0: U 还有两点，
1: 好两点。
0: 那你如果说是从柏林去，其实也是大概也要 一个多小时以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1: 所以你是从哪一个城市去到？
0: 我那时候是从柏林出发，
1: 柏林出发，
0: 对。

0: 但是因为就是你还是要有一天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啦、嗯、
1: 所以你从柏林出发是自己发现那个点过去呢，还是有参加旅行团？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我们跟同学一起说，他觉得那个地方很适合，就是我们去欣赏一下，就是大自然的那另外一种森林的风光，和还有河道穿插其中的、嗯、的这种悠闲的生活、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从柏林出发，然后搭着火车到了那里，然后下车再走一段，然后再搭着那个导览船，嘿，那当然会有人沿途去跟你讲解，然后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让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他很可惜，他是只有德文跟那个英文。但我们那时候为了赶时间，是做参加德文团，那个没有办法听懂，就算了，
1: 哦、
0: 没有关系。
1: 是，所以你现在就发奋图强学德文，
0: 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可以理解他们导游讲解的程度了。
1: 哎呀，你太谦虚了。所以在德国这个几个城市这样走过，或者是说上一集你也提到比利时或者荷兰，我感觉是不是以前不晓得，好像欧洲很多所谓的城邦哈、哦，有很多从城邦发展出来的一些小镇哈、哦，是不是你可以印象当中有那种城邦发展出来的小镇，再跟我们讲一个好吗？
0: 我应该是说，我有，其实，在德国，它有很多地方，比较小的城市，就是有人家有介绍说，蛮值得一游啊。你不要只是说着眼在大城市啊，对不
1: 对？
0: 对。那我之前是有一道就叫一个地方，它是有悬浮列车的，就是
1: 哦，悬浮列车，嗯、
0: 对对。但是那个是离法兰克福其实还算不会，我不能说法兰克福，应该说离一个叫杜塞道夫那边也不会太远，
1: 嗯，
0: 叫应该是叫 Wolfthal 的那个地方，
1: 嗯，哦，那个列车掉起来
0: 的，对，就是其实那个是以前就建的，但是
1: 很久以前就建了，
0: 但是现在还是我在
1: 营运的，
0: 对，所以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说，到怎么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有以前还在使用，是现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可以带你到其他的城市的地方的一个算是蛮经常运用的一个交通
1: 工
0: 具，对对，
1: 现在还在运行，
0: 对对，
1: 嗯，好的 OK， 所以感谢您在一两集带领我们看看你这外派的时光里面的假日时光怎么消磨，所以欧洲很多地点可以走哦。
0: 对，那只是说我因为受限于时间，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旅游达人讲那么精细，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好，最后我们回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哦，因为阿姆斯特丹感觉很多人骑脚踏车，啊，你在那边有骑脚踏车的经验吗？
0: 其实不太，因为我只都常看人家骑啦，我自己是没有骑啦，那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样阿姆斯特丹的那个大家骑脚踏车的技术是十分的高超，所以你要注意他们速度是飞快的，你不要以为说哎，没关系啊，他可能是慢慢的，因为可能他不是不太会让你哦，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他可能就飞驶而过。
1: 哦，是哎，
0: 对，所以
1: 他们是用人力的还是有电动的？
0: 他其实也有分，就是说有假设说你是要骑那个脚踏车上班，
1: 嗯，
0: 你的路途是很远，你那如果因为阿姆斯特丹这个地方它的风很强，如果说你的路途不是很近的话，你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骑比较好就是电动、
1: 哦，
0: 对对，
1: 不然逆风啊要
0: 真的
1: 很累哦，
0: 对，
1: 上班就一身汗了，
0: 对，那你可能要早一点上班去看可那里面有没有淋浴间，你可以去淋浴的。
1: 哦，所以因为我曾经就是也去经过阿姆斯特丹旅行，就发现，哦，大家骑脚踏车那个轮胎都很跟大尺寸的，哦，跟我们在台湾
0: 都很骑28寸的，
1: 哦，真的也是够不上，所以非常的厉害，啊，所以阿姆斯特丹为什么，德国不那荷兰都是那么高大，哦，所以他28寸才够他们骑，
0: 对，
1: 而且以前我们在台湾真的很少看到妈妈骑脚踏车然后载的小朋友是在前面的，哦，现在他们那边应该是算普遍哦，
0: 算普遍，我看到。

0: 那很多人、欸、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哦、而且一个人一个小朋友以上、哦、就在前面了，
0: 就妈妈就一口气就载着就跟两个小朋友一起去，不然有时候是如果一个小朋友你可能是让他坐在你后面嘛，那如果说小朋友稍微多一点的话，有时候他就是用这样子 的方式，可能就是我 不能说是改装了，可能就是已经就有卖这样子的，
1: 样子
0: 对、
1: 哦、是是是，
0: 但是他们骑脚踏车很方便，因为他有专用的
1: 车
0: 道蛮安全
1: 的、
0: 啊、不是说在先有车道中间划分一个车道，
1: 是专用脚踏车道，
0: 对、
1: 所以这个不只是行人友善，他是这个脚踏车友善，
0: 从源头就很友善的，对，很安，让你觉得很安心、
1: OK、所以骑脚踏车在荷兰就是很多人的交通工具嘛，
0: 对，
1: 难怪
0: 注意哦，它 也是很容易失窃，你不要以为不会失窃
1: 哦，也会失窃、哦、
0: 对。
1: 好，谢谢李小姐在今天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其实外派工作的假日时光也是非常的美好。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哦。
0: 谢谢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

0: 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你知道啊，古代的诗词有非常多，这些诗人想念朋友、想念亲人，这样的诗写得非常的动人。那想亲情、想友情，当然是离开，所以又跟离愁完全分不开，所以相思就跟离愁必然合在一起。所以说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看到很多写相思的这个诗啊，都在比较容易什么，应该在秋天的时候，秋风起啊，一念秋风起，一念相思长，世上情诗千百首，唯有相思断人肠。那想念起来，尤其是土地大的啊，我们在台湾土地很小一点，相思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你去想想看，古人那种相思，那时候又没有像现在的这种电信这么发达，所以他们的相思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有时候思念到什么忧伤啊，思念的啊。这个思念到什么，到了那种情感到了最深处，会痛彻骨髓。那我们今天啊，把古人的这种相思离情啊，离别的那种相思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有最忧伤的，有最婉约的，有最深情的，有最寂寞的，各种的诗词真的多啊。比如说忧伤的，也比如说有白居易的《长相思》。这个白居易的《长相思》是思念谁呢？思念他的爱妾。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像这样的相思一听就懂，这也不需要翻译了。汴水泗水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那个连山都含着愁，相思到其实不是吴山愁啊，是自己愁啊，看到山翠绿的山，看到美丽的风景，看到水，这个脑子里面都在想着自己的妾，所以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因为见不到，想念思悠悠，恨悠悠，为什么见不到？恨到归时方始休，要到回家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内心的忧、内心的恨放下来。那比较婉约的是李后主的《一重山》。

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风月闲，一重山，两重山，三年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哦，完全用花、用水、用山来显示自己的思念。李后主想念自己的家乡，他后来不是被关到宋朝的宫殿啊？这个被囚禁起来了。宋朝的林波，我们啊以前讲过的，他的这个咏梅花最有名的，他爱梅花最有名的，他的《长相思》，这里不是写梅花啦，他写吴长相思，想哪里呢？想吴三，吴三清，他的，他隐居在那里啊。这是情感非常深的，吴三清，岳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金烈营，妾烈营，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草已平。吴三清，岳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你看这种深情的相思，写那个离别的那种心情啊。金烈营，你这个眼泪汪汪，妾烈营，我也啊，因为想念你落下了泪。罗带同心结未成，我们本来应该怎么相系在一起的，结果哎，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啊，结未成，只能够看着江边那个潮水啊，默默的思念着你。燕姬道啊，他写的这个相思很缠绵，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起，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哎呀，一直思念啊思念啊，想要问问看什么时候才能够不相思呢？什么时候才能了呢？相思何时了呢？除非相见，除非等到相见，相见的时候自然就不相思了。所以这个相思是非常折磨人的。有的相思什么是写出自己的寂寞。宋朝的莫其勇的《长相思》，他借着雨啊，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啊，恨难平。不道仇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借着芭蕉，借着雨声，借着灯，连梦都在相思，太愁人了，愁到我不想听了。让我们外面的芭蕉啊，芭蕉的这个啊雨打在芭蕉的声音，一直滴到天明，那种寂寞的感觉非常的深。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仇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好，我们现在开始来把他们的相思的那种境界，我们来这个看看以前人怎么样达到哪样的境界。有人说你相思的境界到达什么，到达你的眉梢，谁的呢？有人就找出来了。

说唐明啊，这个唐伯虎的唐寅的一剪梅，唐寅的一剪梅写的就是他的相思，刻苦相思哦，已经相到梅，用梅当你的眉梢了。雨打梨花深闭门，这个都很，这他都很白话的，一听就懂。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这个论这里要读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小看天色，春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哈，这个已经诗到的，你看看到他所写的，真的是深入啊。雨打着梨花，我把门怎么深深的闭锁着？唉，我的相思辜负了青春，我怎么见不到你呀、啊？辜负了青春，我们都是青春年华，虚负青春，我们没有办法在青春的时候度过，一起度过美好的岁月，赏心乐事共谁论？我啊，有什么好的事情，有什么好的风景，有什么快乐的事，要跟谁分享呢？共谁论啊？要跟谁去分享呢？跟谁去说呢？花下销魂，哎呀，我们的心魂怎么样啊？没有办法在一起，花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享乐。月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什么共度愁，我的愁绪，愁聚眉峰，尽日贫啊！我这个愁到什么那个眉怎么都怎么都皱起来了。千点啼痕到最后怎么样？相思到最后啊，泪水下来了，泪水点点，千点啼痕。那个哭泣所留下的痕迹有千点，万点啼痕哦，越流越多，千点万点流个不停，留下的泪痕不停。小看天色，早上看天色，晚上这个看云，暮看云，早上去看天色，为什么想念你？这个黄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看云想念你，行也思君。我坐的啊，走路的时候想你呀，我坐的时候坐也思君，我坐的时候也想，就整天整夜，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在想你呀，想到泪流满面呢。啊，你看这个唐伯虎的《一剪梅》写的相思有多么的入到眉梢。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我想想，你写相思，我们现在写信，我们现在写相思，你看看能不能跟他一样，或者运用他的这一种这个词，我们来写我们的相思。李清照的相思，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看过吧。他的相思已经到了入心了，我们讲到入心了，他也是什么，嗯，一剪梅啊，同样的词牌啊，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月满西楼》。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红藕香残玉簟秋，这个荷花已经怎么凋残，香气已经消失，嫩花像玉一样的竹席，透露出深深的凉秋啊！秋已经秋凉了，轻轻脱下轻解罗裳，轻轻脱下柔啊这个丝绸的外裳外衣，独上兰舟，一个人独自什么躺上那个棉床。这个啊，兰舟是什么？是那个睡眠的床啊。云中谁寄锦书来？我凝望着远处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啊，白云有时候张，有时候松开，有时候什么聚在一起。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寄锦书来？谁寄来？锦书就是信啊，雁群啊。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啊，就是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把那个书信寄过来？谁会把锦书寄过来？这时候正是那个雁群排成人字形啊，你看燕子啊飞到空中的时候，你看他们啊、要飞啊飞的时候都是有成人字形排列的啊。所以他这里怎么雁字回时，就是那个正是雁群啊排成人字形，一行啊一行行的要向南方归去的时候。一个人独自躺在棉床，抬起头来凝望着远远的天，远远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寄信来？谁会寄锦书来呢？这时候正是雁群排开人啊，排成人字，一行行啊，这个向南飞去的这个时候，月光很皎洁，月满西楼。这个月光皎洁，进啊，可以进到我们的人心里面啊。它整个什么洒满了整个西楼，这个西楼就美丽的啊。一想到西楼，月满西楼啊，还有当小说的这个名称啊，月满西楼，当歌的歌词啊，这个真美。花自飘零，水自流。那花自顾自的在飘零，水自顾自的在什么在漂流，花飘零，水飘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种相思啊，这种离愁啊，这种离别的相思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嘛，为什么我相思，其实啊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我在想念你，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所以一种同样一种什么离别的相思，可是会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的闲愁，彼此都在想念对方嘛。此情无计可消除，这种无法排除的是什么？是这种相思，这种离愁，没有方法可以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是入心了嘛。刚刚这种离愁，这种相思。

刚刚从眉间消失，这实际上这是层次的啊。眉间表示还没有那么深，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啊？到眉啊，眉间已经很深了，还不够，切上心头。这个敌愁刚刚从眉间消失，相思意刚刚从眉间消失，又隐隐约约的缠绕在缠绕上的心头，这是更深一层到心头里面来了。这是李清照的入心的一剪梅，红藕香缠一点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知道他这个李清照在想谁吗？当然是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啊。赵明诚不晓得大家熟悉不熟悉，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他是宰相赵挺之的这个第三个儿子，他是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他21岁的时候跟李清照结婚，两个人非常的恩爱。后来这个他是病逝在这个南京啊，在健康啊。他现在有《金石录》啊，30卷啊，传下来，就是讲到李清照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再过来我们讲到相思已经入到什么会恨呢、啊、有时候相思是恨的哦。为什么恨？你听听那个白居易的长相思啊，都是长相思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你看还是恨，有恨啊。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个泗水在流，泗水在长流，汴水长流，泗水长流，一直流到什么？流到长江古老的瓜洲渡口，瓜洲的扬州啊。远远望去，吴山点点头。这个吴山在江南啊，江南的群山在默默的点头，凝聚着什么无限的哀愁。吴山是凝聚了无限的哀愁，就是吴山点点愁啊。这江南的这个群山在默默什么点头，凝聚着无限的哀愁。思悠悠，哎，想念得很啊，想念啊，恨悠悠，怨恨啊。什么时候是尽头呢？思悠悠，恨悠悠，想念啊，怨恨啊。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恨到归时方始休，要恨到什么？我归来，除非你归来，恨到你回来才会罢休，因为你不回来，所以我恨。我想你，你又不回来，月明人倚楼。这时候看到的一轮明月当空，明月什么啊，照着大地，让我紧紧的，让我们怎么紧紧的相依相偎，什么来什么倚着楼来望着月亮。这是写闺怨呢，想念他的夫君，想念她的丈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

愁，愁啊，思啊，恨啊，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我只有在那个啊月光之下，倚靠在那个楼上栏杆，在想念你，希望你怎么回来。你如果不回来，我一直想念，一直恨，恨到你回来为止。这是白居易所写的啊。燕姬道写的这个相思，有人说这个是入梦，这入梦。这个鹧鸪天啊，燕姬道的鹧鸪天，我们以前讲过。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哦，真美。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有恐相逢是梦中。彩袖殷勤捧玉钟，啊，想当年啊，你手捧着玉钟来敬酒，你穿着很华丽，对我有很多情。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我举杯怎么样啊，痛饮啊，饮到什么，饮到醉了。当年盼却醉颜红，我醉意熏熏，满脸通红。就想当年的时候，你捧着那个玉钟啊，来什么来敬酒啊，就穿着华丽的衣服，捧着玉钟来敬酒。我举杯啊，你给我的酒，我举杯就痛饮啦、啊。喝到什么？喝到醉醺醺的，满脸通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我最美的就这两句啊。那个我们怎么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楼顶上的月啊，我们从啊这个月亮有多高嘛？楼顶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往下走。月亮啊，这拟人化了，月会走啊。五帝杨柳楼新月啊，我这个啊纵情的，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这个啊楼顶上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向下怎么？像这个落下啦，歌尽桃花扇底风，我们尽兴的唱歌，使得那个桃花扇啊，连那个桃花扇啊，美丽的桃花扇上面画着那个桃花的那个扇子，有这个桃花的那个图案的扇子怎么样，连扇子都怎么都扇到怎么无力了，没有风了。无力散出风来了，就表示尽兴到哦，没有力气了。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弹豪华扇底风。从别后，自从离别以后，当然写的时候是什么？已经离别了，是想过去，才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豪华扇底风。现在怎么离别以后亦相逢？回想起怎么再啊，总想怎么再我们能够再重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多少次你我重逢啦？怎么重逢？其实不是真正重逢，是重逢在梦中。几回魂梦与君同，好几次你我重逢在梦当中，在睡梦中重逢啦。今宵胜把银缸照，又恐相逢是梦中。回忆过去，连做梦都怎么都梦到跟你相逢。可是今天我们真正重逢了，因为以前离别的太

太久了，一直在想念你。哎，今天真的相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有恐相逢是梦中。今天晚上我举起了那个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胜把银缸照，我照了又照，有恐相逢的梦中，怕又是在梦中跟你相逢。什么意思呢？恐怕在相逢当中，怎么相逢在梦中？因为以前我想你的时候，做梦也会想到你。为什么想到？为什么想你？因为我们离别了，我们没有什么在一起。哎，今天在一起了，好像是梦一样。所以我怎么举起那个银质的灯盏？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是好事啊，相逢是好事啊，是快乐的事啊。这个快乐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所以举起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为什么？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怕什么？这只是梦。后来当然照以后才知道，哦，这是真的。说即使相逢了，也怕不是真的，是在做梦。所以把银缸什么一照再照，啊，真美。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楼新夜，歌尽桃花扇底风。重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有恐相逢是梦中。这是燕姬道的相思，入梦了。欧阳修的玉楼春，他的相思是相思到痴了，呆了。春前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寸肠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您把归期说啊，在酒席的前啊，我准备啊，我做准备，我准备怎么样啊？把什么时候回家的事情怎么说定了？一以春荣先产业，想说的时候，这个家人没有话，家人无语，怎么样啊？泪先滴呀、啊！一以春荣，春荣指那个美人的这个妩媚的这个娇容，想说的时候，那个家人无语呀、啊。他先泪滴下来，眼泪滴下来，像春风妩媚的娇容。面对着要离别，你想想看，我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快要离别了，可是我什么时候回来？本来想要说，很想说的时候，你已经流泪了。你流泪的时候，像春风妩媚的那个娇容。人生自是有情痴，人生本来就是有那个情到深处，有这个痴心、痴觉的那种心啊。人生都有那个情痴啊，想念到极处，此事此恨不关风雨夜，这种别恨啊、离别的恨啊、憾恨啊。无关于那个楼上的那些什么清风啊、明月啊，跟风跟月是没有关的。你没有风，没有月，没有触景生情，也会相思，也会有离别的哀伤。

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那个酒宴的前面啊，你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情歌，不要再唱新的了，我已经够哀愁的了。临别的那个酒席面前、酒宴面前，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一切的那个情歌，离歌且莫翻新阙啊，新的不要再唱了，一曲能教寸肠结，因为你这个情歌唱一次、唱一曲，已经让人家愁肠寸断了。一首歌已经一阙词已经够了，一首歌已经够了，是那个离歌。只需看尽洛阳花，这个时候只需要把洛阳的满城的牡丹看尽了。你跟我一起同游相伴，始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离歌且莫翻新阙，曲一曲能教寸肠结。我们本来在爱上当中了，怎么办呢？我们要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一起直须看尽洛阳花，我们啊，把整个洛阳的满城的牡丹都看完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看完，一起这个有啊相伴。此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至少现在怎么能够共游共赏洛阳花，我们就可以什么比较淡然的、比较无憾的和马上要归去的春风来道别。始共春风容易别，就春天要走了，我们要跟春风说再见了，就好像说我们要离别，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看尽洛阳花而少一点这样子的相思，这样子的离情那么的深重。这是欧阳修的《玉楼春》。春前您把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雨夜。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寸肠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再讲到李白的哦，那就多了，李白的写相思的真多真好，他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有人这么说的啦，《长相思》啊，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勤，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竟不灭啊，人意竟不来啊，香意竟不减啊。人意见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在的时候，哦，鲜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美人啊，走了以后，只剩下这个寂寞的、空空的床铺。床中绣被卷不勤，床上卷起了那个啊不睡的锦绣的那个棉被，我把它卷起来，我怎么样啊？我不睡，我卷起那个我不想啊去睡的那个锦绣的那个棉被。因为没有你在一起了，至今三载闻余香。以前我们啊共寝的时候，那个余香，到现在三年呢、啊，还存有那个，这个当然是夸大的啦，还存有那个余香。哈，三年呢、啊，原来那个棉被跟你共寝的那个棉被，还有你的余香。

那个跟那个白发三千丈啊，离愁似个长啊，那个夸世法啊，自见三宅有啊，闻余香，香亦渐不减啊，哎，那个香气到现在怎么样？经久不减哦，一点都没有消失哦，没有少哦，人亦渐不来，可是你人还是没回来啊。相思黄叶落，这个在这个黄叶飘落、飘零的季节，更增加了我多少的思念啊！白露沾青湿青苔，那个绿啊露水都已经什么沾湿了门外的青苔，这相思到那个入癫的地步。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啊，很多很多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为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亦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吹心肝，哦，长相思的吹心肝。日色欲尽啊，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起游意无人传，燕水春风寄嫣然。一君迢迢隔青天，惜使横波暮，今作流泪泉。哦，这是名句啊！惜使横波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啊，看取明镜前。哦，这是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唐诗三百首》里面有这个李白的相思啊的《长相思》，非常啊写的真是，哎呀，看了以后真的是怎么可以写到这样的层次啊？还有啊，更多的是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我们啊，这个啊，李白的，我们啊，慢慢的再来讲啊，还有这个相当多的那个相似的，可以说啊，唐婉的相思，我们也讲过，唐婉的相思是，他应该是什么？两个相思已经到了啊，会生病了，所以唐婉在。跟陆游见面，两个人再次见面以后，他回去写那个啊，《钗头凤》。写完不久以后，看到这个陆游所写的《钗头凤》，他自己喝了一首《钗头凤》以后，不久以后就过世了。可见他的心之痛，相思之苦。这个我们讲过的，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一笺心事，独倚斜阑。阑阑阑，人成各，今非昨，变魂常是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烟烈装欢。满满满，那世间世态炎凉啊，这个人心险恶啊。黄昏的骤雨啊，吹着花都落了。那晨啊，这个早晨的风吹干了泪水，哇，这个脸上啊，这个残留着泪痕，想写下心中的愁思，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一笺心事，独倚斜阑啊，只能倚靠着那个啊栏杆，斜躺着栏杆啊，自言自语了啊。啊，这是多么的难难难，就是怎么这么困难呢？怎么这么难呐、啊？

想要写都没办法写啊，人各自飞，咫尺天涯，今啊今非昔比，今非昨啊，命闻常是秋千索，染病的这个灵魂，这个像秋千一般的反反复复啊，脚声寒，夜阑珊，远方的号角，号角声带来了那个寒意，这个夜深的时候，人夜深人静。

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七八老师，我们古乐道进程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在节目中呢，要邀请到师大教授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他已经与我们有5年多的合作了哈。那大家的合作无间，而且杨老师呢，最难得的是他作品非常的多，那么非常丰富的知识，我们有他带领，这是对我们来说听众的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小说，也讲到说唐为什么叫传奇小说，这传奇有分好几种，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谈过了啊。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李娃传呢，算起来是唐传奇当中篇幅很大的一部，所以怎么说呢？这千国夫人李娃，这长安的昌女也，那节行归齐，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撰述。所以这个李娃传的作者的呢，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他有个哥哥，大家都熟知的，很有名的，叫白居易啊。那个白行简呢，他好像是行三吧，白居易是行二，是吧？到时候再问问杨老师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们是兄弟嘛。所以说如果说这本书呢，算是千国夫人李娃原来是长安的妓女，但是她的节操跟品行呢是高贵的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呢监察御史白行简替她做了传，介绍她的事迹。那也有人说呢，这跟《莺莺传》跟《霍小玉传》不同吗？那《李娃传》它只在褒扬这个千国夫

0: 夫人李娃的节操跟品性，换过来说呢，她的道德意味比较重，爱情元素反成次要了。爱情元素比较强的应该是《莺莺传》吧。哦，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说到爱情比较重，应该是《莺莺传》吧？
1: 很难说。
0: 很难说啊。
1: 因为《莺莺传》呢，流传到后来和真实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0: 了，脱节了噻。
1: 脱节了，完全脱节了。所以渲染的太多了啊。
0: 渲染太多。
1: 当然。如果说李娃传的话啊，李娃传是平民文学，最简
0: 平民文学，
1: 因为大家啊一窝蜂的在包养那些读书人，是吧？官宦世家，没有注意到广大的平民群众，
0: 是，
1: 这个白先勇这一点很了不起，他能够从这里来，然后我们李娃是监国夫人啊，被俘国夫人，这我觉得还不够啊，
0: 还不够。
1: 是，你为什么要把他表扬的时候，哎呦，夫人好了不起，你这是他就是陆军少将、陆军中将的、陆军上将的啊，是吧？他跟的男女应当有什么不同啊？没有啊，是吧？他有功劳，他就应当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啊。为了主播的位置说，我觉得台湾这一点做得不错。台湾的男女真的是很平等，
0: 是，
1: 甚至女性超过男性，对吧？哈哈，县市首长
0: 很多，
1: 他们占多数，
0: 非常多，对，
1: 本来应该是这样啊，大家比才能嘛，是吧？有什么和男女的分别的那个？但这个在现在根本就不算什么，可是在900年以前，那差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回顾起来也有点感伤。OK 哈，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李娃传了啊，它是艺术哦，很精彩。
0: 艺术的，我们谈过了很多，谈过像人物啦、形容都有了。
1: 那先解决个问题啊，说李娃说的那个级啊，很高，高有一尺，开玩笑吧。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
0: 法纪啊，
1: 法纪啊，我们主播没有受气啊，
0: 现在没，现在没人做吧？
1: 现在没人了啊。
0: 对呀、
1: 以前就是一个头发铺个很高高的梯，那么纪当然是可以高出来，高出一尺呢。
0: 那这样怎么办？怎么走路啊？
1: 就是那
0: 过门槛儿过不去啊。
1: 就是不要低下头来啊，爬一爬，这个怎么一回事啊？难道可能是度量衡不大一样吧？可能是他的所谓的意思，事实上没有意思啊，大概是8寸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很早就有了，你看，在我们词文学啊，最早的在那个两阙词，一阙叫《菩萨蛮》啊。菩萨蛮是什么回事啊？菩萨蛮是
0: 菩萨蛮、
1: 这个据说是李白做的，事实上不是
0: 哦、
1: 因为这是八周年间距离李白啊差100年，
0: 是
1: 啊、李白怎么可能知道？对，八周年间一个国家来进攻，叫做女蛮国，为什么叫女蛮国呢？因为我们别歌颂女性啊，说女性很美，叫女菩萨啊，没有男菩萨的啊，所以菩萨蛮啊就是女蛮啊，女蛮国的人是文技啊，这个技术都好高，不管是男的女的，他那个技术好高啊，而且还戴一个金的帽子，那就更高了啊。那这是我们考的时间不对，因为李白比较早，李白比大众年间早了100多年，他当然不可能成。这个应当是唐末的一个人做的，然后假托李白之名不管怎么样说啊，当时的这个打扮啊，他有这种危机啊。
0: 是。
1: 说我们的李娃就是这样的，他是很高的技艺啊，你看啊，在这个一百

0: 三十四页这里啊，哎，
1: 好，
0: 这个预备三十四页的最后一行，对吧？有娃放平一双臂，拼一力，要志要妙啊，绝在未有啊，啊，漂亮，对吧？他说明眸皓腕啊，眼睛很有光啊，哎，举步跃跃，出类也美啊，目所未观，这个非常出色啊，说他们家的华丽啊，啊，当然要做仙人跳，现在有些资本的啊，延伸于持兵之管，管理胜利啊，喷茶斟酒，器用盛极啊啊，鹅作戏场，帷幕连长，焕然不墨，当面偏见啊，一些人哇，好想救啊，来，刚出金砖，品味深深啊，然后啊，都是很豪华的，所以这个做仙人跳啊，下了很大的本钱啊，
1: 仙人跳，
0: 然后啊，这哎呀，写的困苦，写的真好啊啊，尤要是被困着被批之后是圆满，绝世三日啊，构思甚足，行于欲色，必就立须不欲啊，投资于胸襟之中啊，悬眠于此，何事之人共商谈，互视之，后稍于断而人喜啊，然后是啊。二人比草席也，这膝下为文，举之良久，屁少通，因其何而归，以为统贯缩影，君孰来何，列于手足不能自取，好可怜哦、啊、手脚都抬不起来啊，去处罚之处被打的地方啊，溃烂啊，必须打破破皮破肉破肉破皮，然后结疤，变成把这个又臭又脏，哎呀，那个人就不算是人了啊！会胜同被患之，一些细雨暴骤，行路悬上，往往投其于死啊！丢东西给他吃，哎、啊，得以从长执行啊！往荡车而起，披布裘，裘有白皙，衣服也是破的啊！男女如泉河，此以破取于女女，以气死为食，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不再是一个乞丐，而且是一个啊病的、痛的、伤的、浑身臭的啊，都受不了的乞丐，到了人生的绝境了，真的是啊，哎，必然啊，
1: 走到绝望之地是吧？
0: 我们看这个《唐传奇》，哎呀，看到李娃他们家里是那么漂亮，李娃那么漂亮，现在拿欧阳生这么落魄来跟他做对比，强烈的对比
1: 是，
0: 把一个人历经是到距离死亡只是一线之差，那个糟透了李心洁，他那个写出来
1: 就还有一口气在的，对、
0: 我佩服，我佩服啊！也应当如此，是不是啊？那老师写了些豪华的、半堂皇的，干嘛啊？对对对，然后啊，你看这里，我非常欣赏，这个在136页啊，就是李娃来救助游泳生的时候，你看他是很有程序的，在136页就报出
1: 去了，知道
0: 他说一令生
1: 赤气百律以治学，
0: 你就算心情出去其他不要管，毕业做不成日夜开工了，对，挖肠呕唾，笑奔乃昧，赤气疲倦，即于此以治师傅，两次而且达成两年成功，海内闻起莫不该然，兵卫娃也可策兵失意也，可以去试一试了啊！娃也未也，且令经书以示本章，这就是我们刚刚花很大时间讲的那个，我们要大的，不能够一小时大，我们要掌握机会，要掌握大机会啊！大要把事情做大，而不是小小的一件成就就在那里成立，那是不对的，
1: 是
0: 很重要。

0: 这这这这，庚寅年月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身正柳纹，却垂辫见其文啊，枉不命人
1: 进献。
0: 愿有此而不可者为魏也。今秀士苟可作于此地，这自谓可以取生朝之先之，自然天下之美名。不行贵的例子啊，以前太差了。哎，说的真对啊！所以要洗刷以前的污名不容易啊！不谋于他者，当翠绿的力气，以求再捷，方可连横多次，争霸群英。就是我们刚才花很多时间讲的那个霸的成功。因为人生总是会有机会，那么当然人要考验他自己，有的是可以创造机会一流的，然后机会来了能够把握机会二流的，最笨的就是机会从指缝中溜时那种蠢蛋，多的是太多了。那么这个李华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创造机会，自己身强出头，完全正确。
1: 对了，而且 要有更高的志愿，你要把自己看高一点，
0: 对，
1: 要往高处走，你不要想着说啊，我现在不行了，就完蛋了这样。
0: 所以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是不是？哎呀，不过几十年罢了，怎么关系嘛？我就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了，不要勉强了，不行了，不可以了。因为人的能量啊，是要靠你自己去激发它的。你想做六分，结果是只做了三分。
1: 是，
0: 你不要这样想，我要做六十分，做六百分，六千分，要意识要高，是吧？让自己上得去，别人采取你不容易，
1: 是，
0: 你要自己是自勉，自己设立，自己不要看清自己，这样子才对。然后遇事贫苦啊，身价女性啊，皮年与大比，造成四方之君得真因此以直言必见客，撤名必一偏功劳，他承认大功。不是小的，如果是在小小小的地方他就停下来了，那就完了，叫因小而识大。真是有道理，真是对。那么我们想人生不过是数十寒春嘛，
1: 是
0: 他就怎么做嘛，那我就好好的做嘛，是吧？我把必须推上去做大事，这样成大功，对吧？这样子比较能够对得起自己。所以这一篇更好，他在他没有抛弃读书人，他做了平民文学宣扬得很不错，他还把读书人的理想读书人的方向指出来了。
1: 是，
0: 白先生，你该当自己去突破，自己去成功，对的，是对的，不再是唐代应当如此，现在还是应当如此。但现在你自己都不努力，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平时就是有的人不要说他活着干什么，他完全没有目的的，他现在吃饭拉屎搞什么鬼啊？这个很多余。这篇啊，白新表我们并不是很喜欢的，因为他好色。
1: 白新简，
0: 他比较没像他哥哥那样子啊，比较这个洁身自爱，但是他这一篇做好了。
1: 哦，总有一篇，总有一个好的地方。
0: 这篇不但是把平民文学抬举起来了，平民也是人啊。平民的功劳我们为什么抹杀呢？是不是？
1: 是，
0: 他也替读书人指引了方向。你要自重啊，你要自立啊，要自己去突破，而不是人家去抬举你。真的呀，完全对呀。我们好欣赏这个啊。当然了，也有麻烦的地方，对吧？当然也有麻烦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个139页。

0: 就是
1: 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
0: 第139
1: 是，
0: 好像新人跳啊，新人跳设计的那么周到，我们就好像在演戏一样的啊，会不会有漏洞啊？是吧？会不会是这个太过分了啊？要骗人的财物，就是如此吗？是吧？然后后来啊，女娃母女分家，是吧？然后是。把财产都让给他的老母，然后还有百金，这个百金呢，就全部拿去买，是开玩笑，这个地方啊是错误的，对吧？当然，因为我们要叫刘元生筹再起来，
1: 可是以前都用银子啊，那叫百金的话，金都比银还高啊。
0: 第二次，他这个百金，全部买的书，他要不要吃饭啊？他说还吃饭吧，对不对啊？这个地方有漏洞的，对吧？就是这个，
1: 表示说花很多很多钱给他买书就对了。
0: 没有错，但是不是全部，主要你还要过日子，还要过日子嘛，是吧？
1: 老师想太多了，
0: 对不对的？这个不对，然后到结尾。还什么灵芝的白燕呢？这些啊，有点蛇足了，那有点那个啊，画蛇添足了。就是白心姐自己的这问题，我们说她有她的优点。我刚刚讲过多次，一个是批评文学，
1: 是，
0: 她是读书人，她是官宦世家，她居然就能批平民想到，我们很佩服。啊，第二批评文学做得好，第二他替我们读书人这个方向的大家的同志有鼓励，鼓励就是你要做大事，是吧？不要有一点小成就就觉得了不起了，被请教的人了，绝对不行。白先勇有他的功劳，没有错。然后当然蛮可惜的，因为那个时代呢，毕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人要出头，方向多的是，看你有什么底部，有什么天才都可以发挥。那个时候太狭窄了，只有独树一帜，无聊透了。这个是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1: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就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0: 对，
1: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
0: 了。对，所以啊，真的是蛮执着做了。一共就几十年，你不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无聊透了，比较起来了，我们应当
2: 这就是与时俱进嘛，与时俱进，你跟着时代一直往前走嘛，与时俱进，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跟到什么程度嘛。
1: 对，
2: 你不能人家走在前面，你在后面啪啦啪啦啪啦要跟，那跟不上是不行的。
1: 对，所以啊，真的是蛮值得做的。一共就几十年，你不断，我们要跟，我想主播大家会同意，我们要做任何向前的进展，
2: 对呀，
1: 必须要同时把向后的回顾要做好，
2: 对呀，
1: 哎，一定要做好，哎，所以过去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啊，你要了解，历史你要了解，重点你要了解，这是本国的，然后现在啊，国际关系要有了，是吧？
2: 对呀，
1: 你闭关自守的话，一定完蛋的了，是吧？啊，你要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对吧？啊，那别人有点坏得很，多得很，哎呀，真是。
2: 对啊，所以我说就四个字嘛，与时俱进。
1: 哎，与时俱进。
2: 对对，你就是跟着走，你不能够停顿在那里。停顿就是退步嘛，就以前说什么学如逆水行舟，是不是不进则退？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
1: 真的是。
2: 你不往前走，就走往后走。
1: 所以真难啊！我们要顾着自己，你不能够说轻视中华文化。但是你老是说，哎呀，我们中华文化了不起啊！你沉迷中华文化，完全忽略别人，你完蛋了。
2: 现在不是 AI 那么进步吗？大家都用 AI， 可是很多人用 AI 来做嘛，用 AI 来写跟画以前的故事，那就是说用新的东西来把旧的东西美化，跟往上提升嘛。
1: 对的，
2: 那这也是对的啊，是不是？因为它可以省很多事情，
1: 你要变化嘛，
2: 你不用再一个一个慢慢画，那 AI 马上会产生出来，甚至于你要它长什么样子，它都可以给你画得非常非常的适切，就按照你所想要的，你给它一个指示，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人。
1: 所以
2: 对
1: 呀，到了今天呢，影响的太大了，好像他无所不能的样子，这样子也会有麻烦，也会因小失大，就是只求新，只求新的变化，原本的根据都忘记掉了，
2: 是哦，

0: 这个，哎，人生的事情啊，总之有一个原则。
1: 嗯。
0: 啊，你向前求新，那是对的，对吧？同时必须要做好它的平衡，哎，不能够太单一，太单一的话一点糟。哎，这些呢，我们很感动啊。那么，然后啊，在140页，这个。不过文学史写的最好的，就是刘大姐。
1: 谁？
0: 刘大姐。
1: 哦。
0: 哎，刘因为很难啊，这几千年的东西，
1: 嗯，
0: 啊，如何能够把它啊，这个简繁都能够把握得住，写好不容易，他是做的最好的一种。刘大姐啊，太好了。他说说刘大姐此次一别啊，凭借复杂。人生变化波澜曲折，和非常合乎小说题材。作者的文笔高妙，没错，委婉动人，成为爱情小说中的佳品。啊，他把这个李娃传啊，那个我也赞成了，因为李娃传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娃这个人，他被爱情的忠实。爱情和道义啊，有爱情，没有道义不行。光有道义，那，啊，没有爱情
1: 也不行，
0: 那也太生疏了，是吧？所以这件事，他是两个都有。你看我们到了后来，那个刘瑶姐呢？啊，你救了我，成就了我，我们的情爱可以肯定。你对我这么好。不遗弃我，帮助我成功，这个我们说道义也有的，要有情爱，还有道义，真对呀，我不晓得，大概我想主播也会同意吧。男女如果只是情爱没有道义，不行吧，是吧？或者说，只是很现实的道义，没有情爱，那当然也不行啊。两个都有，应当是。很理想，很理想，
1: 是
0: 啊，是啊，我们很赞成这一点，但是这个文笔高妙，委婉动人，那个影响也很大，就完成，后世啊一直在谈，所以跟那个《莺莺传》啊，《莺莺传》是最热门、最热门的，是吧？那个变成《西厢记》等等，然后大概仅次于《莺莺传》吧，《莺莺传》是最有名，那个叫《柳儿传》。啊，好，或许赚这些钱才好。好，那么这个李娃传总算告一个段落。我们的下一篇呢，
1: 要跟我们预告一下吗？
0: 对，要谈裘冉客传。
1: 裘冉客，英雄式的人物了，他算是江湖的人吧？
0: 没，裘冉就都在胡子了。是谁呢？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1: 是吗？
0: 哎，你以为李世民是个帅哥啊？他是个络腮胡子。
1: 李世民是络腮胡吗？
0: 都在胡子，而且呢，不晓得是不是太夸张了，说他胡子很硬。胡子上可以挂一个弓，可能
1: 不会吧？
0: 对呀。弓是武器呀，先生啊，我们要把弓拉开，要很大的力气，这弓开如满月了啊，怎么可能？你这个吊在胡子上可以挂住的，不太可能吧？啊，但是裘冉客啊，确实是在暗示李世民，这个人，这个人很特别。他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他有哥哥也有弟弟。哥哥是那这个是太子。建成。弟弟叫元吉，平时毛病出在他那个弟弟元吉。
1: 哦。
0: 元吉他做第三，他当然没有机会啊。
1: 是。
0: 他想尽办法要破坏两个哥哥。让你们互相争斗，你们最好同时毁灭，我第三名才有机会。

0: 差，哎，别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么三个人中间，是李世民建功最伟，表现得最好。他怎么回事啊？我想，主播也同意。
1: 嗯，
0: 成大事没大功，光靠自己一个人绝对
1: 不够的。对，
0: 所以最重要的要这个得人，就是得到一流的人来拥护你啊。你做领袖，你要做领，要有
1: 领袖了，
0: 领袖的才能，领袖的才能，能够用人，太重要了。
1: 要有统御的才能，但是要懂得用人。
0: 太不用人你就完了。
1: 嗯，
0: 李世民就放掉这一点，什么人他都可以用。你看像那个魏征啊，
1: 对对，魏征老是在他面前讲他不顺耳的话。
0: 对，魏征根本是太史建成的人，他把他引过来了，魏征来劝他做这个做那个，
1: 可他也不会生魏征的气啊，就是
0: 对呀、他就是有一次啊，
1: 他有胸、有那个胸怀
0: 了。对，有一次，他在玩一个鸟，一看到魏征过来了，魏征一定会反正要玩鸟的，赶快把这个鸟收在收藏在衣服里面啊，被魏征看到了，皇帝在玩鸟啊，就跑过来哆里啰嗦啊，做皇帝呀、不容易呀、不可以玩啊，尤其不可以玩鸟啊。那个李世民这么个人呢，是，好不容易把魏征敷衍走了，一看鸟闷死掉了。我不但玩鸟，我还玩人呢。你听我的，我是皇帝啊，你玩个鸟怎么可以啊？风度真好，
1: 那以前我们周善讲说玩物丧志嘛，所以说如果说你要
0: 玩物丧志，
1: 对对，玩物丧志，就像做一件事情，你要是太认真了，这个又不是所谓的正事啊、那你就会觉得玩物丧志，你为了玩这个东西什么事儿都不做了，就志气都磨光了，
0: 不行了，不行了，所以他人才鼎盛啊，尤其是武将，我们现在那个门上化成门神啊，一个是拿剑的
1: 神荼郁垒是吧，
0: 就是平时宝贫穷，一个是拿鞭的黑黑的，那就是尉迟恭，据说学武门之变，他的哥哥弟弟都死了，
1: 对呀、
0: 那是没有办法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同胞相残啊
1: 也是悲剧啊，
0: 毕竟是很不忍心谈的啊，他是不错，但是这些事情怎么办？你说能够让吗？李世民能够让卞成和袁熙不能让，对不对？他非做不可，哎呀，但是在道德上来说，
1: 对，有失啊，
0: 真的是有愧于心了，是吧？接着好了，学我们之间之后啊。我们的李世民失眠了，永远睡不着了，因为一睡着，两个侍卫就来找他麻烦，他就说，那个他的臣子都是他的好朋友，说皇帝怎么上班怎么没有精神啊？他说你们不知道，睡不好啊，两个侍卫来捣蛋啊，有这种事啊？好，贫穷尉迟恭，我们来陪你，看他敢来吧，两员大将来陪他啊，死会不来了。可是他不能永远陪他，对不对呢？这样他还有家庭的是吧？必须把他们两个画在门上，就是现在的门神。一贫穷一直吧，他是最得人缘。然后我们要特别夸奖、特别说明的是武则天，一流了。
1: 他也是懂得用人呐、
0: 非常的了不起。所以
1: 他要是不懂用人的话，你看在那个时代的女士是没有这么大的才能的，他其实有的话，他如果用错人的话，他也不可能有那个可以当上
0: 子，
1: 对，
0: 一流，完全一流。是啊，那乖乖说，你们有能力造反造啊，你来造啊，没有能力造反乖乖的上班，

0: 李先生，这很这样哎，真的是有，我们好佩服啊，非常佩服他，啊，初高中不行了，对吧？那么好像一个不错的父亲，
1: 嗯，
0: 常常儿子很差，
1: 嗯，
0: 这是只要命钱的事实。然后幸亏这个武则天了不起，武则天之后选中也还可以，
1: 嗯，
0: 但是选中只走一半。啊，开元天宝，开元做得很好，天宝年也走了，啊，那就是安史之乱，啊，我们杨家要负点责任的，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OK， 我们下一次来谈
2: 预告酋长课是吧？
0: 酋长课程，我很反对这个酋长课程的意思。
2: 为什么？
0: 因为他太强调天命了。我认为哪有什么天命，
1: 嗯
0: 啊，我们就是人
2: 要创造，
0: 哎，对，人的力量，人的检讨，
1: 嗯，
0: 人的努力，这人为嘛，都是人嘛，啊，如果我相信天道，啊，我要做大总统，啊，一定可以做成大总统，是吧？结果你恐怕做了个大饭桶，对不对？不行，他。强调天命，
2: 哦，太强调天命。
0: 嗯，现在科学时代来说，哪有什么天命不天命的，
1: 嗯，
0: 对不对？没有这一套。
2: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0: 对呀，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嘛。那如果靠天命呢？好，那我们就算个命。算命，命中注定说要做大总统，我就在家里等着说大总统好了，会吗？
2: 好，
0: 可以吗？
2: 可以，好的不得了。
0: 不行，对。太糟了，嗯，
2: 好
0: ，OK
2: 了，谢谢
0: 各位听众，
1: 嗯，
0: 我们下次再来分析酋长课程。
2: 好，
0: 啊，
2: 非常谢谢杨昌年杨教授，
0: 谢谢
2: 跟我们讲的这些李娃传啊，
0: 谢谢
2: 李娃传，他也跟我们预告了下一次我们要谈的是酋长课，那大概有讲了一个说酋长课好像是跟李世民有关系，这会儿呢我有点纳闷，
0: 就是，
2: 是真的吗？
0: 是啊，
2: 酋长课是李世民吗？
0: 就是啊，妹妹，我们都误会了，就是李世民哇，一代贤主啊，
1: 嗯，
0: 一定是英俊潇洒啊，
1: 嗯，
0: 刚好相反。
2: 我得好好的这个琢磨琢磨，下次就找杨老师来跟我好好琢磨一下啊。说酋长课就是李世民，这下真的打翻了我的印象了哦。那我们最近在谈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唐代最流行的小说就叫传奇，但是指说传述离奇曲折的故事，所以呢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就唐传奇。我们讲的呢，它当时分四大类，一个是爱情与婚姻啊，一个是豪侠与剑客。所以这个，哎，下次我们要讲酋长课，是不是豪侠与剑客呢？我们先按在半空啊，然后志怪与跟神魔啦，警示与梦幻啦，这些，那最主要呢，我们也希望这些东西大家都了解，说其实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好像类似，我们知道怎么样讲，可事实上呢会流于一般的想法跟说法，哦，那就像李娃传，他只是其实很明白很简单，就是讲述长安名妓李娃跟咸阳公子的爱情故事，就这样而已啊，他为什么会流传那么久，对不对？刚开始相恋沦落怎么因为咸阳公子进京赶考，对名妓李娃一见钟情，耗尽所有盘缠跟李娃同居，但钱用完了情就没了，所以就被老鸨设计呢赶出家门，公子饥寒交迫沦为乞丐，甚在重病时候被前来京城的父亲赶出家门痛打一顿，那痛打一顿呢几乎快死了，对不对？但落魄的公子在雪天行乞到李娃的新住处，李娃见状深感懊悔跟怜惜，决心收留他，不惜赎身并且租屋同住，在李娃的鼓励跟经济支持之下呢，公子专心苦读，三年之后成功考中官阶进官职，在最后呢就是金榜跟团圆，公子考取功名之

0: 后女娲其实一开始自认身份低微，想做功成身退，主动要求离去，而公子在返乡途中却巧遇父亲了，坦白一切之后，没有想到这个父亲深受感动，最后接纳女娲，并且明媒正娶，娶女娲为媳妇儿。女娲最终受封为秦国夫人，也就千国夫人，成为贤妻良母的典范。所以这个作品呢，是唐传奇的一个经典之作，那也是少数以大团圆收场，少数了啊，以大团圆结局收场的文人跟娼妓的恋爱故事，因为其他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只有这一段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是女娲传，也介绍到这儿告一段落，也给大家呢预告一下，下次我们唐传奇讲的是裘冉客传。裘冉客传，据我们杨老师说，裘冉客就是李世民呢，害我现在吃了一惊。我们下次呢就请杨老师好好跟我们谈谈裘冉客跟李世民的关联，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祝福大家有个平安健康的一天，别忘了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听听我们月满西楼里的传奇故事，
1: 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那么多人啊，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啊、
1: 哦，人都走了
2: 啊、
1: 哦，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啊、
1: 哦。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我们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是吧？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影响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
1: 了。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

0: 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0: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0: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0: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0: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对？
0: 对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1: 对，
0: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对不对？
0: HQL，
1: 对对对，
0: HQL
1: 这个老梗啊，反正
0: 是 no 啊。HQL
1: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0: slogan。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1: 哦，是吧？
0: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Q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0: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0: 了吗？不是啊，你光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0: 招牌乱？
1: 哦，这个
0: 对不对？
1: 哦，你说
0: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
0: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1: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0: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副案的，
1: 你都有副案的。
0: 我来讲这个东西，
1: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0: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副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1: 是，
0: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1: 哎，可是你公车，
0: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1: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的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0: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1: 怎么好？你公车广告要怎么？
0: 比如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1: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1: 给你。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1: 是
0: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1: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入我有提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1: 美容，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
1: 高，
0: 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0: 你现在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
1: 这
0: 你赚搞 APP 的，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这边
1: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也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

0: 骑楼整治好、
1: 啊、
0: 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啊、
1: 嗯、
0: 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
1: 嗯，
0: 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1: 哦哦、
0: 哎，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街、哎、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你我跟你讲啊、
1: 哎、
0: 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
1: 嗯、
0: 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
1: 嗯，
0: 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嗯、广州街、
0: 哎、广州
1: 街
0: 摊贩全部都进来了，
1: 嗯，
0: 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
1: 嗯、
0: 用马路啊、
1: 嗯、
0: 去做商场，
1: 嗯、
0: 对，这很多都市都有。
1: 嗯、
0: 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
1: 嗯、
0: 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
0: 啊，
1: 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
1: 啊、
0: 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
1: 啊、
0: 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
1: 嗯，
0: 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
1: 啊，
0: 非常非常的容易。
1: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
1: 啊，
0: 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
1: 嗯，
0: 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
1: 嗯，
0: 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
1: 嗯、
0: 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
1: 嗯，
0: 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
1: 嗯、
0: 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嗯、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 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听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个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
1: 啊，
0: 附近的机关、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
1: 嗯、
0: 问那个人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他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
1: 嗯、
0: 他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
1: 嗯、
0: 去建设，
1: 嗯，
0: 去经营，
1: 嗯，
0: 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
1: 啊，
0: 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嗯，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
1: 嗯、
0: 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哎、
0: 我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然您注意一秒，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哎，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
1: 嗯、
0: 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
1: 嗯、
0: 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
1: 嗯，
0: 你去做做看嘛、
1: 嗯、
0: 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
1: 嗯、
0: 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
0: 哎、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
1: 嗯，
0: 就我讲公车了，
1: 嗯，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哎、公车好大、嗯、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
1: 啊，
0: 然后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啊，
0: 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
1: 对，
0: 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
1: 哎，
0: 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 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
1: 嗯，
0: 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反正
1: 你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
0: 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我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2: 我告诉你啊，太简单了，
0: 嗯，
2: 你自动驾驶嘛，
0: 哎呀你想、这个、
1: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0: 哎，
1: 是不是
0: 秋哥、嗯、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2: 那不行、啊、我们台湾自愿科技岛、嗯、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0: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2: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0: 是啊是啊，
2: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嗯、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
0: 嗯，
2: 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
0: 嗯，
2: 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0: 那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2: 他坐里面、嗯、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这人坐在里面啊，
0: 嗯，
2: 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0: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2: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0: 嗯，
2: 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
0: 嗯、
2: 跟他讲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
0: 嗯，
2: 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
0: 嗯、
2: 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0: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2: 把、哎、手机砸了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嗯都市的四大乱局，
0: 嗯，
2: 啊，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
0: 嗯，
2: 啊，然后这个是公车，
0: 嗯，
2: 这改革起来，
0: 嗯、
2: 让有为的政府、
0: 嗯、
2: 拍个胸脯，
0: 嗯，
2: 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0: 哦，不可能的事啊！
2: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
0: 嗯，
2: 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0: 你看我嘴上斗六跟招你惹你、啊？
2: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0: 你有点歧视，对。
2: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0: 是，
2: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
0: 嗯、
2: 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0: 台湾
2: 去看吧。
0: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2: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
0: 嗯，
2: 非常不好、
0: 嗯。
2: 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0: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吧，还是
2: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
0: 嗯，
2: 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2: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
0: 哎，
2: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
0: 嗯，
2: 更干净，
0: 嗯，
2: 噪音更少，
0: 嗯，
2: 对不对？你谁挡着我、
0: 啊？我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个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2: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0: 哎，
2: 为什么？
0: 研究来了，
2: 为什么？
0: 你一天到晚发现脑筋有问题？
2: 因为啊、
0: 嗯，
2: 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0: 嗯，
2: 人家乐意去坐公车，
0: 嗯，
2: 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
0: 嗯，
2: 乐意去坐，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
0: 嗯，
2: 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0: 那问题是
2: 他骂我就骂他了。
0: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2: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2: 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0: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2: 我
0: 有电动巴士啊，
2: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
0: 嗯，
2: 听听消费者的反应，
0: 嗯，
2: 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你是为什么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是是是，
2: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0: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是为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2: 哎，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0: 对了，
2: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0: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

0: 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立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1: 是大毛病。
0: 嗯，
1: 但是要突破。
0: 嗯，
1: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0: 嗯，
1: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0: 嗯，
1: 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0: 嗯，
1: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0: 嗯，
1: 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0: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1: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
0: 嗯，
1: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0: 你到底哪个是因，
1: 对对，
0: 哪个是果？你现在
1: 啊，
0: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1: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啊，因果都无所谓。
0: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1: 哦，这李用他们天天看都可以啊、哦！
0: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都把它，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1: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0: 嗯，
1: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用大通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0: 是
1: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0: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对不对？
1: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0: 嗯，
1: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0: 嗯，
1: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那时候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0: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1: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0: 嗯，
1: 你去问你二哥，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嗯、
1: 什么 ChatGPT。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这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
0: 嗯，
1: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哎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
0: 哎、
1: 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值得。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
1: 了。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
0: 嗯，
1: 这个四大乱局，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乱啊，会影响了人心。
0: 嗯，
1: 老在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0: 嗯，
1: 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吧。
1: 哎，
0: 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哎，啊，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好，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力维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我们上次讲到了很多我们这非常精密而且精致的眼睛的构造，相信大家对这个眼睛的了解应该有更进一步咯，而且会像钟叔一样觉得啊，在了解之后简直是叹为观止。那我们的这个眼睛随着这个年龄啊，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使用之后，它渐渐的呢会出现一些眼睛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越来越大了以后就会出现的问题。那有些是因为在生长的过程中没有注意，那它在生长的过程之中就长成了一个有问题状况的一个情况，然后产生了病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在我们这个没有注重保养的情况之下，它也会产生一些病变。所以在我们这一集的重点里面，我们就是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眼睛随着我们的使用的时间增长，我们的年龄增长，它会出现哪一些疾病，而哪些疾病呢，它是可以经过人工的方式，人工治疗或人工矫正的方式，然后得到一些修正，好，那有或者是能够完全的治愈，但是有哪一些它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愈，但是我们可以经由保养或者经由一些手段，让这个眼睛的这个严重的状况能够减缓或甚至停止，不再恶化。好，这个很重要哦，因为眼睛的疾病，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眼球的这个病变好像很感觉上好像很少，就以为它不会出事，呵呵，不得，它是会有状况会出现的，而且常常状况出现之后啊，会令人措手不及，因为它常常是不可逆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了解

这个眼睛，人类的这个眼睛会有哪些的疾病？好，在我们要了解这些疾病之前，我们先来讲，就是先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眼球啊，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眼睛就是眼球，它的成长真正的成型固定了，不会再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大概是到差不多20岁到25岁之间。那在此之间啊，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也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一直持续的在一些调整或成长之中。当然它成长最表现上面改变上面最大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从我们生出来之后好的一两岁，然后之后它还是持续的在成长，一直到我们接近20岁左右的时候，眼球的所谓的成长才会完全的停止。那只是从大概两岁三岁以后，眼球的成长会变得比较趋缓。好，在大概两岁以前，眼球的成长会比较明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婴儿在呱呱陆地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眼球其实是并没有完全长 OK 的，就是它的功能并不是完全 OK 的。然后它在呱呱陆地之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它是会快速的成长到堪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两岁到三岁之后呢，一直到二十岁，它还会在做某种程度的缓慢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当个你我们要讲它叫做成长也可以。好，那但是它比较像是做一些调整跟改变。那到了二十岁之后，眼球就定型了。但是呢，定型了之后，大致上它从25岁之后开始，眼球就跟人类其他的器官一样，会开始慢慢的老化。好，这个老化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那越来越明显。那婴儿在一岁到两岁之前呢，婴儿的这个眼球啊，跟成人，也是20岁以后定型后的人，成人的眼球，它的比较起来呢，它的这个眼球的直径是比较短的。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婴儿们的这个眼球，它在这个焦点啊，就是看清楚的那个焦点，那个点，事实上呢，是落在我们的视网膜的后端，它并没有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也就是没有落在黄斑区上，是落在视网膜后面。因此大家可以理解的情形就是说，婴儿在看远距离的时候，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远它是一个大广角，就对了。它的这个眼球是一个大广角。它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啊，它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它是可以看清楚的。可是他看到近的距离的时候，应该对不起，不是大广角，是一个大远视，它是一个大远视眼。也就是说，我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它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呢，看近的地方它就看不清楚了。好，也就是说，在一个室内里面，大概距离大概1到2公尺或2到3公尺甚至4公尺之间的距离，它是看不清楚的，是模糊的。这是1到2岁之间的婴儿的眼睛。然后它会持续的成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眼球的直径，就是它从眼角膜到视网膜的这段距离会比正常人要来的短。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圆形，它是一个椭圆形。好。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角膜的这个弧度是比较平缓的。因此它的折射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它的对焦呈现的这个远视的状况就很明显了。然后到婴儿差不多开始持续成长的时候，在

一到两岁之间，他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对不对？这段时间是人类眼球急速成长的一个时间哈。那刚刚我在讲他这个眼球，是个大远视眼，对，大远视眼，它差不多指的就是婴儿刚出生时候那时候的眼球。那时候的眼球呢，到两岁之间这两年的时间，它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它的前后的长度会从当初刚出生时候从16厘米到17厘米开始，就是我说的那个直径啊，前后的直径可以长到20到21厘米左右。那这个直径一直到15岁左右都会以平均每年大约 0.1 到 0.2 厘米的缓慢的速度成长。所以我们的人类的眼球从出生到两岁是快速的成长，但是从两岁以后它就呈现一个缓慢的成长。到了15岁之前呢，它大概会以是 0.1 到 0.2 厘米 ,millimeter, 就是厘米 ,0.1 到 0.2 厘米每一年这样子的长度，直径长度增加然后成长。但是也因为成长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近视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呢认为这个时候的视力，小孩子在一到两岁之间 的这个视力大致上是从 0.1 到 0.4。 那如果要讲说是婴儿的话，婴儿的视力大约是 0.03 到 0.04。 所以你看婴儿基本上它是一个近距离，这个近距离其实几乎就是你周遭的环境那远距离看得比较清楚的那是很远的环境，那近距离的环境其实你去做这个视力测验的话，它大概差不多是差不多也都是四公尺之间嘛那测出来的就是 0.03 到 0.05 的视力能力，这个视力是很弱的，而且是很差的，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那必须要比较大的这个图示或图像它才比较能够辨识清楚。那到了一岁到两岁之间，视力大概到 0.1 到 0.4 之间，这个进步了，那快速的成长。然后从两岁开始呢，不断的成长，但是它的成长，眼球的成长就趋于缓慢了。那到了这个成人的这是年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5岁以后到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大小，也就是说到了他眼球定型的时候，就是属于我们叫做成人的眼球啊。这个时候成人的眼球大约呢跟一个大小啦差不多跟一个十元硬币差不多。它的直径，我指的是它的直径啦直径就是差不多24到 25mm, 这是它的直径。那角膜的弯曲度呢就会变大，折射力呢变强，这个焦点呢就会落在这个视网膜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焦点呢就可以被调整到正确的落在视网膜之间，在视网膜上，那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凸，或者我们称它叫做黄斑部这个地方。那另一方面，它的折射力啊若过强，或者是眼球的前后直径过长的时候，因为长有时候会长过长啊，这时候就会变成是焦点落在网膜的前方的近视的状态，或者落在这就是说你的眼睛的这个成长它的直径变长了，结果你的焦点啊确实是落在前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俗称的近视，也就是说变成跟婴儿的时候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只有近的地方才看得清楚，远的地方我是模糊的。而且这个所谓的近的地方大概是从40公分一直到15公分之间，这是很近的，当你这个距离以外就会变成模糊，这个就是所谓的近视眼。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个近视眼的这个人数非常多那大部分就是在从两岁一直到这个15岁或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这个成长过程之中

他没有成长到正常适当的情形，他的眼球成长过长，直径过长，成长到直径过长，因此呢他的焦点就落在这个视网膜的前面的地方，没有办法正好落在视网膜，所以我们只剩下就是看远的看近的距离，大概三四十公分到十五公分之间变得是可对焦清楚，因为我们可以靠这个水晶体的曲折度让它看到清楚，可是呢之后就一片模糊，而且越远越模糊，这就是近视眼。好，那远视眼的意思大家也可以反过来就去想，就是说它这个眼球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它的直径呢小于24到25厘米这样子的一个直径距离，因此呢它近的地方要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会延长。好，这个就是远视眼，那越远我就越看得越清楚，这是远视眼。啊，远视眼在台湾毕竟还是属于比较少数了，近视眼是多数。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啊 医生们啊的研究发现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啊台湾的孩子们呢在就是上了小学甚至幼稚园就开始，一直到15岁国中甚至高中的这段时间，因为呢我们孩子们中国人嘛喜欢希望孩子都能够未来的这个日子都能够过得更好，因此呢都会让孩子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希望他们多努力，因此他们就长时间的或者是很长比较多的时间让眼睛处在近距离的状态，就是对焦是处在比较近的距离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眼球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啊，他就会渐渐的以为说这个就是他常态的这个这个视觉的清楚范围，因此他的眼球的成长就会去适应这个现象，就会长得比较长一点，就它的直径会长得比较长一点，为了要适应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定型了以后啊，就变成了近视眼。好，那这个是在一些科学的一些学理上面的一个推论啦。那相对的，如果说是乡下孩子，那读书比较没有那么努力，没有那么用眼好看书，比较时间没有那么长的啊，通常他们的这个视力呢都会比较正常，比较没有近视。那就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并没有被就是眼球并没有被意识到说他需要长时间的看近的东西，所以呢他的这个成长呢就不会往让他的眼球直径变长这边去发展，那因此他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眼球直径。好，那就不会出现近视眼。这个就是一个近视眼会造成近视眼的一个被推论出来的一个可能原因好，那这些当然这些原因是从推论跟从统计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它的道理是可以被理解这样子。那近视眼呢它是眼睛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可以经过人工矫正然后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的一种疾病。近视眼它没有办法治愈了，但是它可以经由刚刚说就是人工的方式，人工矫正的方式让它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让你的生活原则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个所谓人工的修正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用眼镜这种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比如说用雷射治疗的方式，有人用硬式的这个隐形眼镜去压迫这个角膜等等等，它还有很多这种矫正的方式，然后也有一些是用软性的等等等，那这些做法就是所谓用人工的调整或矫正的方式去让你的近视程度得到修正，让你的这个生活不会因为近视或者是因为一些人工的修正的方式让你的生活不会受到这个

无法适应的这种影响，让你的生活还可以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这个是近视眼的这种矫正方法。好，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是 Nice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眼球的一些成长的过程，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了，比如说讨论，大家一起来了解，就是说眼球会有哪一些疾病哈？有些可能各位有听过，但有一些可能就比较模糊哈。眼球会有产生的一些疾病，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哈，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常常是因为糖尿病啊，好、这一些原因所造成，或者是说受到强烈灯光的刺激，好、所造成的，这所谓的就是视网膜病变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就是这个在那个中央突啊，人类最敏感的那个点，最中间最敏感的那个点的那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些病变，这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因为它大部分是出现在老年的情况，老年人的情形之下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青光眼，大家应该听过哈。那但是大家对青光眼的了解可能比较少，待会我们可以。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的了解一下，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青光眼。还有一种就是白内障，白内障也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是老年人们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眼睛的一种疾病。那除了这几种，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啦，就像是近视眼、远视眼，或者是老花眼，哈哈，对，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一一的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些是眼睛变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然后会出现这些的疾病。好，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视网膜的一些病变。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啊，大家知道视网膜是整个眼球几乎是后半部，好，靠近这个眼球的这个壁的内部，它有一整个这样碗半碗形的这样子弧状的哈的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是这样一片的，但是它就是像是碗半个碗那样子一个弧状的一整片的一个形状。那黄斑部就是在这一整片的这个视网膜的正中间，好，然后呢，视网膜的病变指的就是这整个视网膜的这个膜出现了一些病态的一些改变。那通常

会造成这个视网膜整个视网膜出现病变的原因呢？好，大概就是跟糖尿病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啊，哈，会产生一些副作用，然后眼睛视网膜的病变是其中一种。那你视网膜如果产生病变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眼睛受光处理光的这种能力，当然就出现了致命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他的症状常常会变成说，他的视野会变得模糊，那会有一些黑影，他的视力会急剧的下降等等等等。而且有一个特色，他的初期呢不太会有自觉性，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出现，刚刚开始出现这种视网膜病变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发现啊，哦，你会容易忽略。那他的这个会出现病变，哦，病征的部位呢，就是在视网膜或者是玻璃的样液，好，会出血，玻璃样液会出血，这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出血，就视网膜会出问题，然后或者是这个玻璃样液会出血，这都算是所谓这个老年性，就是糖尿病所造成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当然还有一种叫视网膜剥离，这种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那视网膜剥离的原因会比较多，不一定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而且它是剥离，它不见得说视网膜本身会出现病变。视网膜如果有剥离，你要想尽办法尽快的把它推回原位，原则上是可以期待它可以恢复原来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时间过久没有推回原位，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到时候你即使把它推回原位，视网膜一旦产生病变，你的这个剥离最后虽然退回原位了，所以也仍然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视网膜的剥离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尽快的让视网膜归回原来的位置，好，在它还没有出现病变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出现病变，你就算把它退回原位之后，它的病变也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情形。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因为血糖值高，所以网膜的微血管呢负担加剧，容易破裂，好，那就会造成这个情形。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就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黄斑部就是我们讲的，它的学名就是中央突啊，它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看视力的时候能够把东西看到清楚，能够看到清晰，然后看出它的细节，然后能够脑袋可以借由这样子清晰的画面，然后能够做一些视觉上面的辨识的最重要的点。其他的地方的视网膜的地方，它可以看得到东西，但他却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分辨出他的细节。所以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啊，常常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情形。但是常常他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这种视野的中央呢，就是这个中央突，它会变暗或者是变形扭曲。因为它本来是很平顺的贴在这个眼球的内壁嘛，那它可能会扭曲，它会变形。这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那它这个网膜，它病变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叫做网膜的中央部分啊，然后出血所造成网膜剥离啦等等等，导致丧失了感光的能力，因为它没有办法对焦在该有的位置了嘛，它扭曲了，它变形了以后，它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它就没有办法对焦。好，然后造成的原因，这个比较麻烦，目前啊不太清楚，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哦，但是会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呢他的网膜底部呢会积存一些废物啦，老旧的一些废物啊等等等所造成的。这个原因是目前用猜测或推论出来，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好，这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再来就是说，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叫做青光眼啊。我想这个名词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或甚至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在就学的时候都有会听。

那我说眼部的这个疾病其中有一项就是青光眼啊，可是大家了解什么是青光眼呢吗？大家可能对近视眼很清近视很清楚，因为很多人近视就会去了解，但是青光眼得到青光眼这个疾病的人不算是多数，那常常我们在还没有得到病的时候就没有去了解它。那但是青光眼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疾病一旦当你感觉到眼睛有问题，然后去检查发现是青光眼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要去检查而且发觉是青光眼的时候，常常会发生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治疗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让你恢复的，它最多就是让你维持现状，然后或者是减缓这个疾病继续恶化的速度。那它比较可怕的就是在早期可能不容易发现，这是它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症状就是说你的视觉会有一些缺损，而且它最令人害怕的就是它的进展是缓慢的，不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不是，是慢慢的慢慢的，你的视野的缺损是慢慢的慢慢的，而且不太有自觉的症状，当你发觉不太对的时候已经是有到一种严重的程度了。那它会产生的异常的部位是什么呢？是在它的视神经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的青光眼指的不是视网膜，你的青光眼指的是视神经哦。我们的眼球在中央突的旁边会有这个视神经的一个急速的一个点，那个急速的神经一直往内伸到大脑里面去，那青光眼会受到破坏的部分就是这个视神经的部分，不是视网膜的部分哦哈，所以也不是所谓的中央突哦，就是那个神经的那个部分，视神经，也就是说是视神经啊受到了压迫，然后因为受到压迫，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传送电讯号了。好，那这个原因目前是还不是非常的确定啊，但是常常青光眼，大家就是眼科医生们会发现的，就是说常常伴随着就是说是你的眼压通常都比较高。也就是说当你有青光眼的病症出现的时候，同时你通常也都会有眼压过高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大家可以用一个推想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你的眼压过高压迫到这个神经，神经长期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它就受损了。那受损之后，因为你知道它是神经啊，所以从神经受损之后要恢复是很难的，要重新成长出这个健康的神经细胞是很难的，所以一旦当你的视神经受到了压迫之后，受到了压迫而且受到了损伤之后，你这个传送电讯号的这个能力降低了以后，常常这个现象是不可逆的，而且它是会，当你如果不去做治疗不去做修正的话，它的这个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好，这个就是青光眼。那再来一个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它出现它的症状呢，就是白内障它应该也很熟，应该你常常听到。它常常白内障好发的这个群体大概是也是属于老年人的这个部位。它就是一种在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白内障的情形，通常都是因为眼部老化，也就是说眼睛的这个器官老化啊，跟年龄有关，通常就是你年纪大了然后老化了，你的眼球老化了。当然如果你是有受到外力的攻击，比你眼球被外力重击到或等等等什么样其他的原因的情况之下，你的白内障有可能会在你年轻的时候出现，但是那是就是说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你可能受到一些外力的影响。那白内障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会怕光，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异常的部位，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白内障它是眼球里面哪个部位出问题了，

眼球里面的水晶体出了问题。我们这个水晶体是非常清澈的，然后非常晶莹剔透的，清澈亮眼的。那当我们的水晶体出现了一种情形，就成为了白内障，那个情形就叫做混浊。当你的水晶体不再清澈了，然后变成混浊了，这个时候光线的透光啊能力就降低了，也就是水晶体的透光性、穿透性、光线的穿透性就降低了，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白内障所造成的一个部位跟原因。那原因常常会造成你这个水晶型混浊，它的原因现在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啦，就是紫外线。紫外线是会造成你的水晶体的混浊。好，所以常常现在很多眼睛保养的这种说法里面，就是希望你在大太阳的时候要比如说要带个伞啊，然后最好呢带个墨镜。这个墨镜是不只是降低所谓的亮度，而是要具有抗 UV， 有吗？抗 UV 的这个墨镜，叫就是抗紫外线，可以把紫外线挡出去，不要让紫外线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好，然后减少在阳光下的曝晒的机会。好，如果要曝晒，必须要曝晒，那就要请戴墨镜，这种抗紫外线的墨镜啊，也就是说。目前能够确定的原因之一就是紫外线会造成这个水晶体的伤害，让水晶晶体混浊。好，那刚刚讲了这几个所谓的眼球的这些疾病里面，当然还包含了像什么近视啦、远视啦、散光啦，那这些东西大家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近视、远视、散光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哈。那近视就是我们的眼球直径过长，对焦跑到我们的这个黄斑部之前了。那远视就是刚好相反。然后这个散光是我们的角膜的问题。我们的角膜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弧形，它变成一个不完美的弧形了。因此在透过这个不完美的弧形折射光线折射之后，我们所收到看到的这个影像，它会出现双重的影子，会有双重影子叠在一起，这就是散光。那大部分大家都认为近视跟散光造成的原因跟我们平常读书看书看近的距离或看电视的时候的姿势习惯不好，所以会造成。那尤其是近视、散光跟远视，它造成的时间都是在眼睛成长最快速的眼睛成长期之间，也就是从两岁一直到十五岁或二十岁之间，之后他就不会，就是当眼球已经成长完毕之后，原则上他就不会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变了。对，那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因为习惯的关系，不好的关系，就会造成这些影响。那最近因为这五六年来，这在全世界因为3C产品的这个普遍，尤其就是手机的这个普遍电脑萤幕，所以呢这个蓝光啊，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我们眼睛去看到这个接受到蓝光的这个影响呢就越来越重。那常常这个影响呢，其实蓝光是什么意思？其实蓝光的意思就跟紫外线有点像，有点接近，所以说这个蓝光呢它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的一些病变。所以眼睛的病变，尤其在最近的这五六年来，常常因为蓝光的影响，我们年龄层降低，因为使用3C的产品年轻人比较多，会造成年轻人的视力因为蓝光接受眼睛接受蓝光的过多的影响，造成一些眼睛眼球的一些病变。这些病变以前都是在老年人身上才比较常出现的，现在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们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刚刚在了解了一些这个眼球的一些病变之后呢，我们现在来了解，就是这些眼球的疾病病变，我们有没有什么做法是可以做治疗啊？是不是有一些医疗的方面的作为，可以让我们的眼球疾病治疗后得到就是恢复正常，或者是说达到某种程度的这个修正啊，或者让它不再继续恶化？其实对于眼球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对于一些眼球的疾病其实是很熟的，像比如说近视啦，或者是散光啦，这些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因为我们台湾人太多人是近视，有近视的问题，也有散光的问题。那大家很习惯的一种做法就是戴眼镜，或者是戴隐形眼镜。那这个是很普遍，目前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那也是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当然近视现在大家在过去的15年前大概20年前，其实也有一种甚至25年前就有一些手法出来了，就是比如说利用雷射用雷射 开刀的方式把你的角膜去修正角膜的这个角度让你的这个角膜的弧形变得比较平缓一点，然后让你的对焦可以对到后面去一点，然后只要它的角度能够掌握的好，让你的对焦能够对到这个中央凸的部分，那是不是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近视得到改善，甚至你的视力能够提升，这是一种做法啦。但是这种做法呢，因为是比较新的一些做法，尤其它又是破坏性的做法，而且是不可逆的，它把你的角膜的角度修正了之后，你的角膜就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来的角度。那但是20年以后30年以后40年以后你年纪大了，那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这种破坏性的这种伤害，侵入式的这种伤害，然后在你年纪大的时候眼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尤其是角膜的部分，目前不晓得。所以用雷射开刀治疗这种方式虽然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它一直存在这种疑问。好，那近视、远视跟散光，我想一般大多数大家还是使用就是所谓的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些矫正，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治愈你的眼睛、你的眼球但是它用这种方式呢去矫正你的视力，让你的视力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形，然后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好，那这是也是就是这个是比较常比较常用的一些做法，也等于是大多数人比较都会去接受或都会去使用的一种治疗跟矫正的方法。这是远视、近视跟散光。那我们现在来讨论就是，那像老花眼呢？

脑后眼刚刚我们就是想到，是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啊，好，他的这个眼角这个水晶体，好，跟这个水晶体的周边拉扯这个水晶体，让它这个外弧的角度改变的这种肌肉的这个能力啊，降低了。好，我们大概到人大概到40岁以后，你的肌肉的这种肌力的这个能力啊，会渐渐的减弱。好，减弱了之后呢，所以他这个眼球周围拉扯这个啊水晶体，让它改变它那个水晶体的这个弧状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能力，那也就是会变弱。那它会变弱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影响到，就是说你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近的距离的时候，它的水晶体要被拉扯的这个力量是最大的，那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放松掉，好，就是放松，就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当你这个力量肌力减弱的时候，它以前能够拉扯的这个弧形的这个最大弧形的这个形状就会减弱。所以反映在线上上面来说呢，就是我们以前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这个最近距离会被拉远了。以前我可能在45公分或者50公分是我的一个看清楚的一个适合的距离，好，或是以前可以看到30公分是可以看清楚的最近距离，可是现在你的最近看清楚的距离可能要变成60公分甚至是65公分，你的书本或者是你要看的这些文章 paper 你可能要摆到比较远的地方你才能够看清楚。可是你看清楚，你摆远一点之后呢，摆得越远那个字就越小，所以你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也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我虽然我把我的书摆得远一点，我可以看可以对焦清楚，但是字也变小了。所以字变小之后呢，我也看不清楚，所以就变得近的也看不清楚，远的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眼呢，在看书的时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那老花眼呢，通常会发生的范围时间呢，哈，大概是在40岁以后，而且呢，很少有人能够这个幸免于这个问题。也通常你40岁，你最晚45岁，大概都会出现老花眼，因为这是人类的这个器官呢，哈，肌肉这个器官很自然的一种衰老的一种年限呢，哈。那老花眼，所以老花眼通常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因为它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时间到了，你肌肉就会退化，就会老化，就能力就会记忆就会降低啊。但是现在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在治疗上面，它就是，它可以借由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角膜啊，它调整的就是你的角膜，好，然后呢，让你的角膜呢，它叫做传导性角膜成型术，哦，这个听起来就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哈。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CK 手术了哈。它是用一种叫电波加热角膜的周边部位，让它固定。那这样一来呢，角膜的弧度啊就会变圆了，折射力就会变高了。那其原理就跟利用微波炉加热塑胶呢，使之变形变硬了嘛，加热以后它就变硬了嘛。然后变硬，它周围变硬了，它中间的弧度就会因为周围变硬之后，它反倒往前突出来，就变得比较圆了。好，然后经过数年，但这种呢，可是这种的，也就是让你的角膜变形了，啊。那变形之后呢，它变得比较圆呢，啊。好，我的这个水晶体因为老花眼的关系，它变得比较弧度变得比较平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弧度那么大。但是我让我的角膜的这个弧度变大，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去改善，说我可以在比较近的距离能够看得清楚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呢，在经过数年之后呢，是会恢复原状的。也就是说，你周围的这个角膜因为加热的关系，好，因为加热的关系让它变硬，但是这种情形在经过数年之后，它会角膜会渐渐的恢复原来的弹性，这时候还要再做一次手术，所以他的手术并不是一次做完之后

以后就 OK 了。好，数年之后，如果你还要再，它会恢复，也就是说你的老花眼都会恢复，那老花眼的症状会再恢复。然后如果你还需要用同样的方式

在与瞳孔闭合时相似的一个状态。当光量减少的时候，可对焦的距离就朝前后的方向变长了，这是一种针孔效应、啊、大家、嗯、然后因为进入这个眼中的光量减少了，所以变暗大概 10%。 如果呢只有直单眼的，只有单眼直这个环的话，双眼视物的时候就不会有变暗的感觉，在运用上是属于才刚，这个是在属于才刚起步的一个技术。好，但是是不是要这么做，大家要考虑了。好，好，这个做法是大家要考虑的，因为毕竟这种都是属于破坏性的一些做法嘛。好，然后另外我们再来讨论，就是另外一种疾病叫做白内障。那它就是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它把混浊的这个水晶体啊，里面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物质，好，经由手术把它抽出来，先抽走，让这些混浊的物质不要继续待在水晶体里面影响你的视力。可是你抽走之后啊，你的水晶体会变薄，而且你的水晶体里面的内容物就会减少嘛。这个时候就要植入一个叫做人工的水晶体。好，那这个时候啊，你植入了人工的水晶体之后呢，就会再让你的水晶体恢复原来的这个弧度。然后呢，并且呢，还也具有这个水晶体可以伸缩啊，或者是就是它的弧度可以改变的这种功能、啊、所以现在这种植入人工水晶体的这种技术，就是手术的技术，目前已经算是蛮成熟了。然后植入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又分过好几种的这种物质好材料，那到时候它甚至还可以加颜色。它可以加暖黄色的，或者是加上一些青，就是青蓝色等等的哈。那它可以修正一些你的这些视觉的感觉啦。那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他这个手这个白内障出现的时候，通常目前啊哈，治疗的方式大家都是用这个吸取。先吸取它这个水晶体里面混浊的部分，先吸取，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就是植入这个人工水晶体，好，进入你的水晶体里面，然后取代以前的这个物质，然后让它这个水晶体的功能继续的这个维持。那目前这个技术听说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接受过这样的技术，那通常接受这样子的技术的手术的患者的这个之后的这个满意度听说都蛮高的。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一种侵入式的做法啦，但是目前看起来这种侵入性的做法是属于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几种侵入性的做法里面是属于比较就是说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比较低的，就是病患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常常这个眼科医生会建议，你是白内障的患者的话，他会建议采用这种做法了。不然，你如果不用这样子做法，你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病变，你是很难能够用治疗的方式让它恢复原本的清澈的一种情形。那我们还有在接下来我们再讲，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就是青光眼。青光眼的治疗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要把你的眼压降低，让你眼压降低了以后，不要去压迫你的视神经，这样你的视神经就会比较轻松，希望你的视神经不要继续的受到伤害。那这个眼压的部分呢，它的治疗方式就是说用雷射的方式在虹膜啊上面开孔，制造出一些孔洞，然后呢让这些孔洞能够让你的眼睛里面的防水能够流出来。好，然后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以药物去减少睫状体所分泌的防水量，也就是让你眼球里面的那个防水，好，也就是他们有人叫水样液，就是在水晶体的后方，好，在那一块那一大块的这个

空间里面是充满的那些液体，好，让这个东西让它减少，让它的压力也降低，好，这就是轻框液。但是它的这个做法就是让你不再继续恶化，但是你的神经如果已经遭受已经出现损伤了，你要让它进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情形是很难的，因为神经出现病变之后要让它恢复，就是恢复又长出新的这个正常的神经细胞，这是难度是很高的。所以他们这个做法也就是让你的青光眼的这个程度能够停止或是减缓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的青光眼。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病变里面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跟糖尿病所致视网病变跟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这些的部分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东西。那尤其是老年人的黄斑部病变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办法几乎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啦。好，因为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些受光细胞都已经受损了嘛。好，所以这些东西通常会用一些资源性的治疗啦，比如说补充维他命 A 啦，好，然后等等等这些。然后这两种的病变是青光眼以外会造成失明的两种疾病，也就是会造成失明的是糖尿病的视网病变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以及青光眼。而这两种病变的进程呢都是视网膜剥离，就到后来都是视网膜剥离，然后光的受体丧失感光的能力。好，然后糖尿病，当然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的原因，我们就要去往糖尿病的治疗的方式是去处理了。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 在美国也是成人失明的原因的第一名，而这个台湾的患者也有增加的趋势，虽然呢目前的原因仍然还不太清楚，但是一般认为跟视网膜底部的堆积的一些老旧废物啦、抽烟啦等等等都有关系。因为呢视网膜呢它的中心的那个黄斑部损伤了，因此患者的视野中心呢就会变形或是变暗。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就是出血性与网膜剥离的这种型，这种是比较少见的。而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类型比较多，在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情况之下，光受体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根据一些持续的动物性的实验跟临床的一些实验证明呢，我们确认了摄取位在网膜的黄色色素，就是叶黄素，大家应该有听过很多广告叶黄素，不管是对糖尿病的病变的患者或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患都有一些预防的效果。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叶黄素可以吸收短波长的有害光线，然后具有保护视网膜细胞的功能。视网膜和视神经都是没有办法再生，因此早期发现这些可以早期预防才是最有效的一些对策。也就是说这种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当你已经严重到你觉得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程度将没有办法被治愈，你只能够经由一些治疗手段延缓或停止它的恶化。那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有警觉，要事先就要做一些眼部的保养，事先就要对这些可能造成的一些原因要一些防范，要一些预防。这就是这三个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啊，所以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好，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邀请上一集的节目来宾李小姐，这位李小姐年纪轻轻就退休，非常厉害，但是她是我大学的同一届的同学，所以应该她所从事的工作让她很快的就致富，可以财富自由，现在时间更自由。那她上一集带领我们的一个主题是他外派欧洲的时候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驻点，然后他在带我们游游他所去过的荷兰以及旁边那个国家比利时啊，还有接触到一点点德国的啊，在马斯垂克这个国境的边界哈，有一点点德国。那我们今天要再请李小姐带我们去比较更多的深度游德国哈，那我们要请李小姐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以及告诉我们她去德国参加一个啤酒节的经验。来，欢迎
1: 各位好。那大家上次如果有听我的在从荷兰去比利时，或是去在跟比利时还有德国交界的城市的节目的话呢，希望你们有获得一点点小小的收获，或是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呢，那可以反映给我们。那现在呢，我们要提到一个就是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啤酒节。那会提到这个啤酒节呢，我们要先说到底它是在哪一个月份呢？
0: 对，
1: 它就是在九月的中旬。那其实它在半年前呢，它就会公告说大概是确定是几月几号。那我要说它其实呢就是大约是在星期六就开始了、
0: okay、几天六日两天吗？
1: 没有没有，它其实会至少有三个星期
0: 哦，三个星期。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它要在半年前就公布了，因为通常这个因为它这个商机非常大，所谓啤酒节呢，你知道德国就是一个狂热喝啤酒的一个国家嘛，也啤酒也相当的知名，所以在慕尼黑的那有一个场地呢，当然就是我有他们叫特雷莎草坪那边，就是会举办一个盛大的一个啤酒节、嗯、那我讲是说如果你要参与这个盛会呢，请你最好在九个月到一年之前呢就订好周边的饭店。
0: 哦，是哦，
1: 那价钱会非常的高昂。
0: 哦，
1: 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什么我想到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这个行吗？还有一个办法，听说呢，
0: 住车上吗？
1: 不是，你知道吗？因为慕尼黑呢离那个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其实蛮近的。
0: 哦，萨尔斯堡。
1: 然后所以萨尔斯堡他们就讲说呢，他们常常会因为哦这个就是外溢的效应啊，因为住不到慕尼黑，又住到萨尔斯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的原因呢？是因为德国他们

0: 有的那个就是他们是巴伐利亚邦有一个邦票嘛，就是火车票，你可以使用到萨尔斯堡，所以有些人就想说，那我就干脆住到那边也顺便玩一下好了。那我讲这个，
1: 你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邦票。
0: 邦票是
1: 一个，不是绑票啊，是邦票。
0: 邦票就是算是地区性的火车票，就是你买了一个票呢，一天之内呢，你可以呢，
1: 无限次。
0: 对，那有时候你其实两个人买的更便宜，就是分担起来更便宜。哦，但是因为它不能搭快速火车，所以你只能搭那个地区性火车。那因为刚好到萨尔斯堡还算是，就是延伸到那里。哦，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慕尼黑 的住宿很贵的时候，有些人就说那我干脆住到那里去。啊，
1: 多久大概这样的用这种邦票
0: 了？ 我记得其实 有时候顶多一个小时。哦，或看你搭什么车你知道吗？嗯，就是算是近的啦。嗯，已经到邻国了，可是这种时间应该算是蛮近的。
1: 是的，
0: 就顺便玩两个好了。
1: 哇，太好了。
0: 然后你到了，如果你到了慕尼黑之后，那你说那我要到场地，我需要再搭交通工具嘛，也可以，你就搭像他的地铁，大概几站应该就到了。或者说你不要，你也可以，你要走也是可以的啦。好，那啤酒节到底有什么特色呢？那第一个说啤酒节就是有很多啤酒的商家会在这个会场会布置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啊，或者还有一些就是你要预约场地去畅饮啤酒。
1: 哦，所谓的畅饮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个，我告诉你，
1: 喝到饱吗？100块喝到饱？
0: 不是，你可能那个杯子是一公升的，对呀，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不是说你现在想去就去哦，他们你事先就要预约。
1: 哦，是啊。
0: 对，所以那个所费不赀啊，但是就是你要体验那个气氛。哦，那所谓体验气氛，不是说只有喝啤酒，大家都会穿着传统的服饰就去。哦，那女生就会穿他们之前的。好，德国的有一些传统服饰，就是像你也会看到有些格纹的服装是什么，是就是大家你可能去上网去看。
1: Okay。
0: 那男生都会穿那个像是半筒袜那样子。哎呀，就是类似这些打扮，就是，
1: 啊，会跳舞吗？演奏乐器还是什么？
0: 其实应该是说，那一天其实啤酒节开始举办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之前我去的时候，当天早上可能不知道从几点开始就开始会有。游行的乐队。哦，那我曾经还被那个乐队 的某个人把我抓过去，我在旁边看。啊，一起跟我合照。哦，还觉得相当的有趣。哦，那就是他的啤酒节的正式活动是中午12点。嗯，记得是12点会去开始。那大家要去的时候，你的行李不要背太多，因为他不准背太多东西进去。你如果背太多，那个你的行李很庞大，你可能要去旁边寄物。啊，寄物有点贵，哦，大概要7欧元啊，对，不是很便宜。不是说你寄完物会帮你退费，不是这样子啊。那去那边的话，你如果说你刚好你事先就有规划，你有去预定那个座位的话，那你
1: 有座位要预定，
0: 对对对，所以那你当然是越晚越热闹啦，你就可以去跟所有不认识的人或是跟你的朋友一起在一个里面的场地可以去畅游啦。啊，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认识不同的人。嘿嘿，
1: 是啊，因为啤酒喝了会很快就饱足。欸，你要跑厕所怎么办呢？他厕所够吗？还是你会发现
0: 我觉得他应
1: 该啤酒节的过程呢，你到处会有尿骚味儿。
0: 应该是不会啦，因为它会有流动厕所，所以大家请不要担心。
1: 但流动厕所也要投币吗？
0: 一定的。
1: 哦，是哦。还是有人在那边收费的。
0: 有一些那个像你如果说是在车站的话，一定是就是自动，你就是它会设一个类似那种闸门，就是自动门。嗯，你就是投完币以后你就可以自动去进去。嗯，那如果说是在那个会场的话，那当然你就是自己去寻找那个可能要收费的场所啦。哦，就是这样子。嘿嘿，
1: okay。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就是因为他一年只有一次，这个商机非常大，至少达到
1: 三个礼拜啊。
0: 我记得是三个礼拜有达到，因为我记得从以前都是从9月中旬到10月的初嘛。啊，那为什么要那么早公布，就是让大家可以提早准备。嗯，想要预定座位的话赶快去预定。嘿，然后或是说你要换传统服装跟人家同乐的话，你要去，因为一年就是这么一次，而且这个规模非常的盛大。

0: 你有真的换传统的服装跟大家同乐吗？
1: 我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穿起来，我是没有啦。有些人真的就是连那个慕尼黑当天很多旅馆的 waiter 都会换成那个的服饰、哦、就是让你提前去感受一下气氛。那你如果可以在当天开幕式的当天早上就去的话，那他们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会仿照仪，就是应该是好一百年前的那个那种仪式，就是嘿，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会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我就是
0: 他那个仪式是怎么样？要打破酒桶还是说
1: 没有打破酒？他是会有像有
0: 吹什么号、啊、
1: 穿着传统服装会有乐队，就开始就告知你，我们今天开始要有一个、
0: 哦、啤酒节，
1: 啤酒节啊，对，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节日要正式的开始，进入狂欢的一个三个礼拜是这样子、
0: 嗯。但是啤酒节，你光喝啤酒也不行吧？是不是也一定会有一些
1: 对现场？你当然可以点那个
0: 大吃小吃，然后再配啤酒。
1: 对，那你可以当然可以吃德国猪脚，还有德国很大的一种面包，他们有个叫那个 Brezel 那个面包，没有、嗯、吃起来蛮有嚼劲的。或者是说，他们还有卖那种做起来像爱心型的那种饼干，对对，你可以看到处都有人在卖，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是在九月的时候你要去的时候，就是不妨你可以去。嘿
0: OK， 那九月像你去参与的时候啤酒它是有各种不同厂牌让你选，还是说
1: 当然你要看你去哪一家，对啊、哦、就要预约哪一家的可以、啊哦、但是很大杯，不是像你喝什么小小的一瓶什么台啤那样子的，因为那里的人真的很会喝、
0: 哦、所以你要自备杯子
1: 吗？没有杯子吗？可是我都不太敢喝，因为真的喝不完，没有人家的那种酒，应该也不能说是酒量啊，因为你要喝到那么一大杯真的是以我们来讲不是很容易、嗯、
0: 不是很容易、哦、
1: 对对，
0: 但是在当场狂欢的德国人
1: 气氛上可能也
0: 可以的，
1: 对啊对对。
0: 哦，那，在台湾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开车，在那个时间点怎么办？大家会开车去喝酒吗？还是说他那里那个时间点，那里的过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他可以让大家不会因为开车而喝酒？
1: 应该说，他其实你就可以搭乘地铁到的那个会场，就再走一小段路就到。所以说，其实应该你就不要自己开车，你就很安心的坐你的地铁回到你住宿的地方就好了、哦、嘿，
0: 那
1: 你沿途你都可以看到穿着传统服饰的人，就是为了要欢庆啤酒也穿着那个服饰、哦、非常的明显，所以你觉得也不会迷路说哎、欸，我怎么样到达会场，不会的，
0: 跟着人群走
1: 对对、
0: 哦、那会不会大家喝得太忙了，所以就路上一堆人醉汉这样？
1: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些人酒量都很好，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没有看到喝到太嗨的人、嗯、可能我没有狂欢到半夜了、嗯
0: 嗯、OK 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在你参加啤酒节的过程？
1: 因为啤酒节其实不光只是啤酒吧，那你如果在下午场次或开去的时候，其实它就很多游乐设施，你就是可以去先去体验一下，然后或者说就先去下午场的啤酒屋去畅饮你的啤酒、
0: 嗯、
1: 那当然听说它的活动高潮当然是晚上，就是人潮最多的时候，不然你就是下午的时候你是先去享用美食，然后游乐设施，然后再去喝一点啤酒体验一下这个气氛，就够了，就是看看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啦、嗯、那他也是会定时去公告说哎、欸，我们目前大家参与这个盛况，让你去理解说到底啤酒节是的活动是达到什么样一个高潮呢、嗯、那每年有什么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嘿，
0: 哦，那他这种游乐设施是也是大家要预约，还是说你要排队？
1: 要排队，就是比较夯的你可能就是要排队。
0: 哦，那这样的过程有没有限制说要看你的身份证几岁以上才能喝？
1: 哦，那如果说是我们亚洲人，如果说你的外观太年轻、嗯、你可能30岁出走的话也许。

0: 上要出示证件。
1: 哦哦
0: 哦，对，
1: 他说哎，你好像未到喝那个可以喝酒的年龄。
0: 对对对，真的要注意啊。
1: 哦哦，
0: 那他们现场有一些当然也是刺激惊险，很像就是什么什么那种什么自由落体，像类似这样子的那种游乐设施啊，就是比较惊险刺激的让你玩啊。
1: 嗯，
0: 哎，就是像因为这种欢乐的气氛，有时候也要先用这个当成一个开场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游乐的一个方式来参与这个啤酒节的盛会。你想有1亿元以上欧元商机的一个活动，你想看看，是其实不光只是当地人参加，还有周边很多国家人统统都会来。
1: OK， 那在整个交通的管制，比如像我们会不会像我们101要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几点之前要进，几点之前然后退啊，那种你的参与。
0: 因为他大概像第一天是12点之后会稍微早一点哈，那你就是坐搭那个地铁到站之后就开始下车走一段。那其实他也不会晚上话大概因为我还没有参加到晚上的场次。
1: 嗯，那
0: 基本，
1: 哦，还有分场次啊。
0: 那当然呀。
1: 我以为是12点开喝就开到喝到晚上12点。
0: 我觉得你要预约，因为你要预约你哪一桌嘛，对不对？
1: 嗯，哦，
0: 通常你如果是一个人去比较不好预约到桌，通常是你要跟朋友去，我觉得会比较好。那因为它其实地铁也很密集，你就不要到太晚。它其实那些交通标示指引都很明确，你大概就是不要太晚离开。那其实应该它也不会，你应该搭大众交通工具去回去应该都算是相当的方便的。都我看周边应该也没有什么叫很阻塞的一个情形发生啊。
1: OK， 所以你这样在参加过啤酒节几次呢？
0: 我大概有参加过两次的经验。
1: 两次的经验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喝过多少不同款的啤酒呢？
0: 当然很多款都是小喝一下的，跟人家一起的，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喝那么大杯。信我们虽然它的酒精含量没有很高，但是我们不可能一个人畅饮一杯了。
1: 哦，
0: 对对对，就是你是品尝不同家的那个风味，就是浅尝而已啦。那当然他们那边很，你还要搭配他的美食，就是他们很流行吃肉类或是香肠嘛，你知道他们香肠也很有名，就是常常可能就是像法式那种面包啊，就夹个香肠啊，大家就是搭配着啤酒一起享用，或是烤一些肉片啊什么，就是他们那里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饮食啊。就是跟大家同乐。
1: OK，
0: 那你在啤酒节之后，如果说你觉得哎，看完之后我想去参加旁边周遭有什么，你说那我还可以参加什么景点我可以看吗？那当然有，如果你是车迷的话呢，你可以去那个参加那个，
1: 哦，车迷。 OK，
0: 你对你是车迷，就是一个 BMW 的博物馆可以去参观。
1: 他这个是也是套票吗？还是说
0: 没有，
1: 你自己在这安排，
0: 你要去另外去安排。那因为他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站那边，有个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会讲叫奥林匹克公园表示什么？他曾经在多年前就举办过奥林匹克比赛嘛，他就在旁边。那这个奥林匹克公园也很大，那你可以先去那个 BMW 去参观，预约参观，其实他参观费不会很贵。
1: 啊，
0: 那你看完以后会对这个，如果你是他的
1: 当场买车，
0: 他除了这个博物馆之外，他外面有一个给一般的那种，就是你可能是经销商或什么的，有一个场。那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游客当然就看 BMW 的博物馆就好，其实预约费不会很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才10欧元出头还多少，就是你看那逛完你会觉得蛮有收获的，就是即使你不是车迷的话，你看起来你会觉得这是赏心悦目，了解一下它整个的发展史。那逛完之后，那请你再去旁边的奥林匹克公园再去参观一下。那如果说你喜欢去看那个什么那王宫的话，你也可以去预约一个王宫的参观。好，

0: 就
1: 是对，真的、啊、
0: 对，所以说还有其实蛮多的、
1: 那个参观你需要特别换什么服装吗？
0: 没有啦，没有，但是就是因为网工很大，你如果一个一个看你真的会花蛮久的时间、嗯、所以就是你看看你自己的兴趣，你去预约一下看你要看什么东西。嘿，那我是觉得 B&W 博物馆我本人是蛮喜欢的。
1: 哦，喜欢为什么？
0: 因为你可以看第一个它是知名的汽车，第一个它你可以看到各个年代不同 的发展史，还有各种不同你在外面看不到的车款，你可以在那边一次都满足到、嗯嗯、嘿，
1: 一次就满足到。那
0: 买不起总是可以看吧，
1: 可以试驾吗？
0: 他没有办法试驾，就是说你可能我没有是只能说我记得有不晓得有我可能是没有逛到，有些地方是也许你可以试坐在可能某个里面拍照，也许是可以的。
1: OK， 那所以您在德国有您会开车吗？在德国好像听说那个速限可以，好像有
0: 我是没有开，但是我知道有我有朋友的小孩去开，他是说他一直被人家扒。
1: 是啊，
0: 因为
1: 他拍太快还太开，
0: 他
1: 太
0: 拍卖，他已经开一百了，太慢太慢。
1: 所以你的公共都是用公共交通来做旅行？
0: 对，
1: 没有特别在这外派的时间点有拥有一部车，然后带着你到处旅行吗？
0: 没有，我其实我都是大部分都使用大众交通工具。
1: 哦、
0: 那目前德国的那个火车，现在可能大家如果有看新闻，大概有点耳闻啊，没有像他以前一样。
1: 为什么以前感觉
0: 很
1: 准点？
0: 准对，
1: 现在怎么不太长？
0: 火车就是你要是一个不断在一个投资的一个基础建设。你当你没有投资的时候，你有时候你的一些等于说。你的基础设施赶不上人家，或是在尤其又受到疫情期间的影响、嗯、那你可能有时候你有些人你就把它自遣了或什么、
1: 嗯、
0: 等到疫情结束之后你可能就找不到相关的人，或者你的设施已经落后了。所以而且德国的土地面积又比较广大，你只有做一个地方稍微 delay 了一下，你是不是造成后续就会延迟更久？所以现在不太能够准点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那所以不能准点，我讲了听起来你好像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你今天如果是你只去一个城市的话，你比较没有影响。今天如果你是从 A 接到 B、嗯、接到 C，
1: 对，
0: 那你如果这个
1: 慌了，
0: 你对你迟了以后，有时候他不是只有迟到什么五分钟十分钟，是他一直迟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换想说你要去换怎么去接怎么去，你才会变得比较顺畅，不要再影响到你下一个景点，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变成很大的困扰。那有时候是你明明在他说你在第几个月台上车，你现在他突然又赶了，你就要跑到另外再一个月台上，那再临时再赶。嘿、
1: 哦、
0: 所以你
1: 那个车站很大哦，不同的月台你要跑到而且拎着行李、哦、
0: 而且有时候临时才告诉你，万一你还拎着行李你真的会
1: 哭啊，
0: 你压力会很大、啊、
1: 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0: 当然有啊，有时候就是、哦、那你不要想说那我就看 APP 就好了， APP 的更新的速度会比较慢
1: 慢一点，
0: 月台的你要听广播、
1: 啊、
0: 那月听广播它有当然先播德文再播英文、
1: 啊、
0: 那有时候太赶的话，有时候他不小心他会没有讲
1: 英文
0: 嘿，但是呢有时候呢我就说人家眼观四面耳听
1: 八方，看人家跑了、
0: 啊、对，如果你突然看到有人在跑他可能就是换月台啊，
1: 哦
0: 或者你要看月台上面的显示的荧幕去看、
1: 哦、
0: 所以你不要一直盯着你的 APP、
1: 哦、
0: 他你要听广播是最快、嗯、那你说我又
1: 听不懂、啊、
0: 对、啊、有时候他又如果没有讲英文怎么办？
1: 对啊，
0: 有时候你要稍微看一下你旁边人是不是跑，这时候要赶快再看一下荧幕，哎，就是你会比较紧张啊，就啊又换了，好好好，这个咚咚咚再跑到另下一个地方，这个不是说偶一为之哦，是经常发生的。
1: 哎、OK， 哇，太惊险了。
0: 对对，
1: 哦，
0: 这是要就是要考验一下你的应变能力啦，嘿，是。旅游难免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啊，
1: 是是是，
0: 除非你一天你就安排一个景点，你就比较不紧张。哎、
1: 哦，
0: 对，
1: 是的，是的。那会不会有一些交通工具，它的周间的

0: 中间的那个班次比较多，周末假日变得班次比较少或者不开，然后您突然就错过了。
1: 其实应该是说周末假日当然会跟平日会不太一样，所以 你要注意，有时候真的是一拖就是不是说十分十五分钟，可能是三十分钟的就没有，就你自己要再去看下一个接驳的，可能就会打乱。也许就说你预定可以先一路直达的已经没了，你就要换到一个中间可能会停比较多站的地方，那你就要注意。或者是说哎，不行啊，你可能等一下你要再去多换好几趟，就这样子。嘿，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哎，有些是下完车以后，曾经有时候下一下，哎，别人说，哎，我们现在只有在这里下车，就把你赶下来了。
0: 哈，哎，会哦，
1: 也会。
0: 我曾经这样子，
1: 对，
0: 有一次就慌了，赶下来，然后我的下一站在哪儿，就真不晓得转到哪里哈。
1: 哦，还有一个我要特别讲的就是，他有时候呢，他火车你以为就是你要坐到某一个点呢、啊，那。坐完点的时候你下次就要去接驳的时候你要注意哦，它前面的几个班次是到 A 点，后面的几个班次是到 B 点，然后他们同时开到某个地方后就会
0: 车子分开了，
1: 对，所以你要注意。以前有一次我就是上车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下车的时候就被人家说，我到了以后他说就被人家摇醒我就说哎，我怎么跟我不是预定要到那里，他说没有，你刚刚应该要在哪里换车。好，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坐回去吧。就坐回去的时候我到了之后呢，那我想说好吧，我就等火车来，就赶就跳上去。跳上去之后想说哎，奇怪，怎么跟他讲的不太一样，好像不是往那个方向。结果我就只好抓住那个刚好有人在火车的那个服务人员。他说没有，你要坐第一个列车的位置，你才会等一下才会到你要的地方。我说惨了惨了。
0: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在欧洲搭火车也要注意车厢，不只是那个车次哦，有些那个车次不同的车厢可能就到不同的点哦，有些某些站它就会自动分离 哦。
1: 对，
0: 哇塞，这个是我也遇过，真的是有时候到那时候要欲哭无泪啊，哎呦太棒了。好，我们要听一段音乐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已经退休，然后她可以快乐的在退休之前在工作的之余呢，她因为被派去欧洲，所以她有机会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可以去旁边的邻近国家来旅游。那现在我们要请她带我们去德国，我们德国呢要从德国的首都开始聊聊。首都柏林我去过一次，被吓到齁。怎么大概是15年前去，怎么连公车都那么准点齁，几点几分到那个点真的公车就会来。那时候我们在台湾公车好像都没有那么准。齁，那时候奇怪，怎么德国那么准点的国家齁，那是那时候的柏林。现在呢是怎么样？我们要请李小姐跟大家聊聊她去柏林旅游的经验。
1: 大家好，那我要聊一下我去柏林旅游的经验。那有时候呢，我是从荷兰就搭夜车，所以夜车就是搭火车啊。
0: 那晚上会在那边夜里面在车上有卧铺吗？还是没有？
1: 其实没有，就是
0: 坐着睡觉。
1: 坐着睡。那我在规划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就要看说。就是要换好几段的哈，那大概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才会抵达。那清晨抵达的时候，因为柏林车站是一个非常

0: 的一个车站、哦嗯、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就坐在可能里头的一个某个地方，那你就等到清晨的时候你再走出来就好了。
1: 真的、啊啊、那个很安全吗？因为就一个女生，还是你就结伴而行？
0: 还算是安全，还可以。就是你当然不要凌晨的时候在那里，当然是你会觉得很害怕。你知道、嗯、最好是你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就刚好抵达那个时候、嗯、或是可以六七点，当然是最好啊、嗯、那因为它柏林车站的站相当的大嘛，那你里头有很多你要吃饭啊，哦，要超市什么、嗯、你要采购一些东西，你都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些满足，你就觉得蛮方便的一个地方、啊、那柏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德国的首都嘛，那这个地方呢从台湾到那里并没有直达的飞机，那就是看你要坐到比如说从台湾有直达的点到欧洲之后呢，你再搭内陆的飞机到那里去旅行。那大家会想说，那我去德国我要去参观什么地方呢？那首先那个德国当然它大家都会参观很多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很知名的，有一个就是叫玉林广场，它这个玉林广场两侧有个叫德国大教堂、法国大教堂，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都会叫这种名字。那另外一侧叫柏林音乐厅，不是柏林爱乐厅，是柏林音乐厅。对，那这个广场看起来就是相当具有特色，你在那边可以逛很久。然后也如果你要参加去看柏林音乐厅的话，你也可以预约他的那个导览服务哦，那你就可以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柏林音乐厅。那柏林，我去柏林的印象就比较深刻，是他们每个好像有一些点上面都会有个叫做一个叫柏林熊啊，这个熊的造型就是它会根据不同的特色。那像台湾在那边的当地的驻地的使馆也是在玉林广场附近，它楼下有摆一个也是台湾的，是应该算是蓝是那种蓝色的造型。蓝色颜色的一个熊，我也有跟他合照。那之前我经过那个蒙古大使馆的，他做的真的就像很像蒙古的那个特色，很像穿蒙古服装类似的。
1: 哦，是啊。
0: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拍这个柏林熊好像蛮有趣。那去希尔顿饭店的门口，他自己也是会摆一尊，但是他那个他是摆倒立的，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嘿，
1: 嗯哼。所以为什么要他倒立啊？你有问过原因？
0: 我没有，因为它是粉红色的，也没有，就是没有它的特色，就是他可能觉得大家都是站立的，对不对？他就自己去做一个倒立的。
1: 所以他那个是长久，还是说某一个时间他
0: 长久，他一直放在那里？就像之后汉堡，他也是有一个、
1: 嗯，
0: 也有一种雕像，就是挑水的一种那个叫。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哦、就是每个城市上都会有摆一些特殊的那些、嗯、一些小小的，就是每一个企业他可能就会自己去摆他觉得符合他特色的那个柏林熊、
1: 嗯、
0: 那、
1: okay.
0: 但柏林当然有很多点可以参观，什么什么柏林大教堂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德国国会大厦。那我会讲到这个，你会觉得那我去参观国会大厦我到底要看什么？那如果你有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他们有
1: 会进去看他们开会吗？
0: 他们其实不，他们有一个玻璃穹顶的、
1: 啊、
0: 就是他们也算是绿能建筑了哈。哦，那你可以去预约去参观，这是免费的。
1: 嗯，
0: 那只是说进去要安检、
1: 哦，
0: 所以你就可以绕着玻璃，等于是算你可以走一层一层这样子上去，看那个玻璃穹顶的一个建筑。哎、
1: 啊，所以这个景点。免费，但是会不会很多人？所以
0: 你要先预约，你要先预约就好了。那有蛮多的场次啊，
1: 嗯、
0: 我觉得还算是蛮值得一游的一个地方哈、啊。那柏林当然很多，之前很多人就会看那什么什么柏，他有些之前柏林他不是有些画吗？在那个、嗯、就是你可能可以去参观那些。还有什么查理检查哨、啊、就是以前分东
1: 西
0: 德
1: 的
0: 时候是，对啊。可是有些人说觉得说这有趣吗？因为他只是会画一个一边就是好像苏联的。

0: 的那些军官的那个像在那边、嗯、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啦，就是、嗯、你就是可以去参观一下那些，还有或参观之前二战期间那冷战期间什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建筑啊什么的、嗯、
1: 好，那从柏林出发，或者是你原来从哈姆斯特丹，还有如果在德国北部还有哪些城市你觉得印象深刻 有特色的城市呢？
0: 我之前是 有去过那个汉堡啦，汉堡这个地方
1: 卖汉堡，
0: 大家可能觉得是那样的，其实也不是啊，它就是一个德国靠近蛮靠近港口的城市，商港嘛、嗯、大家知道德国的就是只有北部才是临海的嘛、嗯、那汉堡就是作为一个相当知名的一个、港口城市啊、嗯、那他那个地方也是有一个人家说有，就是他之前有一个什么建筑过一些什么叫类似像仓库的地方的，就是也是算是一个蛮知名的一个景点啊、嗯、那你到处就可以看到很多港口城市的一些什么什么船舵啦那些的图腾啦哈、嗯、那、
1: 哦、所以图腾而已吗？还是他有海也类似海事博物馆之类
0: 的？这个一定是都是有的啦哈，只是说那最知名就是它还有一些什么长廊啊，你可以去看去参观，还有他们那个市政厅那些，就是蛮靠近他们的那些知名的参观景点，嗯、都可以去应该是说他们的教堂里头，你可以去自由去参观，除非你还要进到更里头的什么景点，嗯、所以我也是蛮喜欢去汉堡去参观，因为除了那个市区之外，我就跟你讲，它是什么仓库区那边也是以前一个很知名的景点，你都可以去看。还有一个叫小人国，算是小人，那叫小人国，就是那个博物馆就是迷你博物馆啦，应该是所有东西都微小化，那你就可以去参观。我觉得他是做的相当精致的，
1: 是、
0: 哦、对的。
1: 德国好像荷兰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个这样？
0: 他有一个叫对，但是他不是在阿姆斯特丹，是要往比较南的地方去看。嗯、就是你、嗯，但是这个叫迷你，这个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看。他旁边还有一些博物馆，看你要不要顺便参观。还有一些旁边还有一个知名的咖啡馆啊，那你可以算。你可以，他那边算是有像咖啡工厂，你就可以看到人家在磨豆啦什么，不是一个小小的咖啡馆而已，哦、就是你在等待的期间，你就可以顺便去，然后再去附近的地方去参观、嗯。那就是你要也先搭个地铁，然后再或者说你要去走路，沿途走到那里都算是蛮方便的。
1: 所以在汉堡你建议呢，一日游吗？还是？要玩个几天才够，
0: 没了，就看你自己安排几天。你可以话一天，我觉得也可以。当然，很多人如果是旅游达人，会叫你多留几天体验城市之美，对不对？嗯、那你如果说你的时间只有一两天，你当然汉堡玩一玩，那你还可以搭去邻近的叫做布莱梅嘛。
1: 布莱梅，
0: 那我们都知道布莱梅就是什么童话大道的那边什么算是终点吧，对、嗯。那大家比较知名的就是有一个叫城市音乐家的雕像啊，什么有鸡啊，什么狗啊什么的。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什么它的一些什么市政厅广场那边，其实都算是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一个景点。那你就可以从你的车站就出发、嗯、沿途走其实都可以抵达了。
1: 都是用走的、哎、
0: 我觉得走那个如果说你不方便走啊，你可能就还是要搭一下公车就好了、哦、其实都可以啦。如果说像现在如果说天气没有太热的话，其实应该都是沿途散步啊，你还可以欣赏到城市的风光、啊哦哎、对，
1: 讲到城市的风光，你刚才提到柏林啊、慕尼黑啊、汉堡啊，或者布莱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像去英国那种两层巴士那种搭那种巴士，然后让你很快的去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些景点？你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吗？
0: 其实大城市他们都会推出这种就是跳上跳下的巴士、嗯嗯、随便你，就是你不想叫自己走很累、哎、对不 对,
1: 对，
0: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的服务都是有的啦、嗯、那如果说你有你不是快闪的话，其实你都可以先去利用这个，先逛完一圈之后，你比较有想法了之后，你可以觉得，哎，我先。

0: 在专攻
1: 了，对对对 对，这个都蛮好，但是当然是这些的票价都不会太便宜嘛，对不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想节省你的体力，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OK， 嘿，所以不来梅有什么？还有什么特色？
1: 不来梅，那
0: 你一定会去参加音乐听音乐会吗？还是说不来梅还有什么样的特色？
1: 他不是说听音乐会，应该是说他有他的市政厅就是停留在那种，就是蛮有一个历史建筑物的、嗯，你就可以回想到当时的那种的历史的概况嘛，还有当时人们在那边以城市市政厅为活动中心的生活的情景、嗯，那当然就有一个雕像，大家都喜欢摸到那个雕像，整个情绪都发亮，是一个算是一个知名的景点。那如果你那还有，我记得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像是黄金是的那个雕塑像，也是蛮知名、嗯。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逛到那么多，你就不会发现这个特殊的景点的、啊、哈。那因为我们比较有时间，有时候就会钻到里面。那它有些还保留中古世纪的那个建筑了、啊嗯，但是这个就是看你个人对哦这种建筑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偏好？因为有些人比较偏好看大型的、比较绚丽的一些什么雕像或是什么可以拍。那这个话，那个如果你本身是对那人文历史你比较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再深入。那或者是说你有空的话，最好你就找个咖啡厅，坐在广场那边，你就去欣赏这个风光，嘿，这样你也是可以享受到这个城市的一个优雅的气氛，就对。
0: 对，太棒了。嘿，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来，请你聊聊其他的城市，可以吗？
1: 可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今天我要邀请的是我的同学李小姐来讲故事，因为她外派欧洲，那在假日时光她总是会从阿姆斯特丹到其他国家去旅游，今天带我们到德国。那刚才有讲过汉堡不来梅，现在要带我们去哪一个地点呢？
1: 我们在前面的时段有提到柏林啊、汉堡啊、不来梅，那这些像柏林、汉堡就算是相当大的城市。嗯、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下，其实像在以前就叫德东所、就是在东部的城市，有什么比较知名呢？那大家也许知道叫德勒斯登，也是很有名的。那德勒斯登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从柏林去，其实它的也是蛮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你就搭个火车、班次也相当的多、那德勒斯登呢，它建筑物相当的美，但是它在二战期间呢，曾经在人家说在2月14号遭受叫情人节大轰炸，就是被盟军炸、炸了稀里糊涂，那城市的建筑有大部分受到极严重的毁损、但后来他们的居民是决定要重建这座城市的建筑、所以你现在看到它也是
0: 美轮美奂。
1: 对对，那其中有一个，
0: 我去过，那感觉晚上那个打灯下来就哇，那城市
1: 对对对，他们曾经有一座就是叫瑞士之名叫麦森，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就是打造叫一座那个建筑哦，它。在情人节的大轰炸那天是还好没有被炸毁、那在这个城市大家有很多点都可以去看，那如果说你们想要去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要安排个一天、
0: okay.
1: 对对对，那从或

0: 是说你如果说你要自己用走路的方式从火车站走到那里也是可以的，就是应该都还可以抵达，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嘿嘿 OK， 像这几个城市他们有没有类似U-Bike 这种城市的
0: 因为我没有，
1: 还是他们用，
0: 我觉得应该很多都有，因为有，其实应该不是说 U-Bike 很像滑板那样子
1: 的，滑板
0: 的
1: 哈，欧洲好像
0: 很多
1: 这种租借，
0: 对对，
1: 电动的这样，
0: 对对，就是很多人会利用，以至于在欧洲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导览的时候，他突然就会出现一段说你可以搭
1: 哦，
0: 他会有这个建议出来
1: 哦。好啊，德累斯顿好像我看也有一些乐团啊什么什么，你有去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
0: 因为我参观过很多他其他的一些什么以前的宫殿啊，那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知名的那些建筑，还有他就是之前有个主教堂也被炸了嘛，那炸完他有把那个就是炸完以后的他那个一些建筑的
1: 残
0: 骸，他有些摆在外面某个地方，就是警告，就是提醒世人的战争的残酷啊。对对，那那个地方外面其实也有一些音乐家会在演奏啦，
1: 演奏
0: 就是所以那你可以从这个教堂啊走到其他各个的景点啊，你就就是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城市之前曾经辉煌的历史啊。嗯，嘿嘿
1: OK
0: 嘿，那我们之前是没有特别去参观什么音乐厅，但是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文艺活动是相当的兴盛，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啊，去参观。那只是说你如果从亚洲过去，有时候可能你的团不会派你到这个人，对对，但是真的是算是一个很美的城市。那另外一个城市呢，我在讲就是蛮接近就是莱比锡，那大家也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也是算是德国相当有历史的一个城市啊。那我之前有去过的时候，他那边有算是一个有算有人文气氛的地方。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去一个音乐家的出生地，就是巴哈。
1: 巴哈，
0: 我想讲巴哈，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吧？那旁边就有个巴哈博物馆，然后外面有个巴哈的雕像，然后旁边有一些教堂。应该是圣马圣托马斯教堂吧，我们有先去看，然后再去巴哈的音乐博物馆再去看，然后为了纪念巴哈，我们还去买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就是有一个小小音乐盒，然后我们手摇一摇，它就会播放有
1: 巴哈
0: 的
1: 音乐。
0: 对，嘿嘿，
1: 哦，那巴哈的博物馆它所展的是他有现场演奏的东西吗？还是说他会办音乐会在那儿？
0: 其实应该他没有办音乐会，因为可能是场地的关系啦，他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办，不然就是展示他以前生平的一些东西，或是有一些什么乐器之类的。那我们是就是你可以了解到说伟大的音乐家，他当时他是如何去创作的的一个过程了哈。
1: 是
0: 啊，因为说老实话，我们巴哈真的，你就知道哦，就是一个以前的音乐家。但是你就是从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你去回想他以前是怎么样去创作这个音乐，然后看完之后，我们还在附近的广场，就附近的广场就是咖啡厅去喝一下咖啡，就望着巴哈的那个的雕像。那当然它还有一些广场啊，还有一些什么哲学家的一些雕像啊，还有那个当地的大学，其实你都可以去顺道去参观，都不错。但是只是说大家可能如果你比较没有空的话，就是参加团体你比较困难，如果你去自由行的话，其实这个点都不会算是很远，你都可以顺便都把它排进去。
1: Okay， 是，所以你是自己逛呢，还是
0: 自己逛的？
1: 因为有些城市哦，小镇啊，或者一些城市，它有那种定点导览旅游的，有那种你可以报某些人，然后
0: 也有人
1: 他就
0: 真的有，但是就是
1: 有志工还是什么，他就带你去导览。
0: 你
1: 当然讲英文的，
0: 上网你可以去特别看看。就是，可是因为他这个时间比较有限，
1: 有
0: 时候你刚好要配合他，不然就没有啊。
1: 没有了，
0: 对，也有这种志工，你也可以跟着参观。就是对这个历史城市的历史比较有兴趣的，你就可以去报名。就是

0: 有人是报名说，哎，一日游就带着你，或者你就带着耳机，然后他就跟着你，就跟你说这里是哪里，你就可以对这个每一栋建筑物或每一个每一条这个
1: 很多了解，
0: 对对对，
1: 是。
0: 那我讲完这两个都市之后呢，我要再到还要再讲到一个，就是如果说大家去荷兰对羊角村蛮有兴趣的话呢，之前我跟我同学呢，我们曾经有去过叫德国一个叫 Lubenau 这个地方。

0: 哦，你下次还要走一段路去，那这也是蛮有多客人有在预约，有分德文团，有讲英语团，
1: 嗯，
0: 那这个地方也是像有个也像是一个就是在森林区的一个和就是村民之前有在这个地方生活，那就是河道穿插其中。那以前的大家如果要传送讯息要怎么呢，就要靠这个搭着这个船的甚至说水上的邮差，
1: 嗯，
0: 就有看到水上的邮差穿着的，对，就帮居民在传送讯息，也觉得相当的有趣。那他的里头的风光也是相当的明媚，嗯，就是你可以看到传统的之前的人民的一个生活方式，还有他的一个可爱的小木屋。那你在那边应该你可以，如果你时间久的话，其实比较赶的话就是一小时，它也有到两个小时的游船，或甚至说你可以安排一天住在那里，都可以享受那个森林的风光，还有那个芬多精。对，
1: 所以这个城市叫做
0: 鲁本瑙。
1: 鲁本瑙，
0: 那你如果说你要从
1: 中文应该怎么念呢？还是你不晓得中文？
0: 我不晓得，
1: 还是
0: 你就成为我这样子。
1: L U 还是
0: U 还有两点，
1: 好两点。
0: 那你如果说是从柏林去，其实也是大概要一个多小时以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1: 所以你是从哪一个城市去到？
0: 我那时候是从柏林出发，
1: 出发
0: 对，对。但是因为就是你还是要有一天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啦，嗯，
1: 所以你从柏林出发是自己发现那个点过去呢，还是有参加旅行团？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我们跟同学一起说，他觉得那个地方很适合，就是我们去欣赏一下，就是大自然的那另外一种森林的风光，还有河道穿插其中的这种悠闲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从柏林出发，然后搭着火车到了那里，然后再下车再走一段，然后再搭车那个导览船，嘿，那当然会有人沿途去跟你讲解，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就让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他很可惜，他是只有德文跟那个英文。但我们那时候为了赶时间，是参加德文团，那个没有办法听懂就算了，
1: 哦，
0: 没有关系。
1: 是，所以你现在就发愤图强学德文，
0: 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可以理解他们导游讲解的程度了。
1: 哎呀，你太谦虚。所以在德国这个几个城市这样走过，或者是说上一集你也提到比利时或者荷兰，我感觉是不是以前不晓得，好像欧洲很多所谓的城邦，哦，有很多从城邦发展出来的一些小镇，哦哦，是不是你可以印象当中有那种城邦发展出来的小镇再跟我们讲一个好吗？
0: 我应该是说我有其实在德国它有很多地方比较小的城市都是有人家有介绍说蛮值得一游啊，你不要只是说着眼在大城市啊，对不
1: 对？
0: 对。那我之前是有一道就叫一个地方，它是有悬浮列车的，就是
1: 哦，悬浮列车，嗯，
0: 对对。但是那个是离法兰克福其实还算不会，我不能说法兰克福，应该说离一个叫杜塞道夫那边也不会太远，
1: 嗯，
0: 叫应该是叫 Wuppertal 的那个地方，
1: 嗯。那个列车吊起来，
0: 对对对，就是其实那个是以前就建的，但是
1: 很久以前就建了，
0: 但是现在还是我在
1: 营运，哎，
0: 对，所以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说就哎到怎么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有以前还在使用，是现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可以带你到其他的城市的地方的一个算是蛮经常运用的一个交通
1: 工
0: 具，对对，
1: 现在还在运行，
0: 对对，嗯，
1: 好的 OK。 所以感谢您在一两集带领我们看看你在外派的时光里面的假日时光怎么消磨，所以欧洲很多地点可以走，哦，
0: 对，那只是说我因为受限于时间，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旅游达人讲那么精细，
1: 没问题没问题。 好，最后我们回到 荷兰阿姆斯特丹哦，因为阿姆斯特丹感觉很多人骑脚踏车。

0: 你在那边有骑脚踏车的经验吗？
1: 其实不太，因为我只是都常看人家骑啦，我自己是没有骑啦。那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阿姆斯特丹的那个大家骑脚踏车的技术是十分的高超，所以你要注意他们速度是飞快的，你不要以为说哎没关系啊，可能是慢慢的，因为可能他不是不太会让你哦，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他可能就飞驶而过。
0: 哦，是哎，
1: 对，所以
0: 他们是用人力的还是有电动的？
1: 他其实也有分，就是说有假设说你是要骑那个脚踏车上班，你的路途是很远，你那如果因为阿姆斯特这个地方它的风很强，如果说你的路途不是很近的话，你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骑比较好，就是电动、
0: 哦、
1: 对对，
0: 不然逆风它要
1: 真的
0: 很累哦，
1: 对，
0: 上班就一身汗了吗？
1: 对，那你可能要早一点上班去看可不那里面有没有淋浴间，你可以去淋浴的。
0: 哦，所以因为我曾经就是也去经过阿姆斯特丹旅行，就发现哦，大家骑脚踏车那个轮胎都很跟大尺寸的哈，跟我们在台湾
1: 都很骑28寸的，哦、
0: 真的也是够不上，所以非常的厉害啊。所以阿姆斯特丹为什么德国不那荷兰都是那么高大哈，所以他28寸才够他们骑。
1: 对，
0: 而且以前我们在台湾真的很少看到妈妈骑脚踏车，然后载的小朋友是在前面的哈。现他们那边应该是算普遍哦，
1: 算普遍，我看到很多人、欸哦、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哦、而且一个人一个小朋友以上、哦、就在前面了，
1: 就妈妈就一口气就载着就跟两个小朋友一起去，不然有时候是如果一个小朋友你可能是让他坐在你后面
0: 嘛，
1: 那如果说小朋友稍微多一点的话，有时候他就是用这样子 的方式，可能就是我不想不能说是改装了，可能就是已经就有卖这样子的，对、
0: 哦，是，
1: 但是他们骑脚踏车很方便，因为它有专用的
0: 车道，
1: 蛮安全 的,
0: 安全的，
1: 不是说在先有车道中间划分一个车道，
0: 是专用脚踏车道，
1: 对，
0: 所以这个不只是行人友善，它是这个脚踏车友善，
1: 从源头就很友善的，对，很安，让你觉得很安心。哦、
0: OK， 所以骑脚踏车在荷兰就是很多人的交通工具嘛，
1: 对，难怪，而且注意哦，它也是很容易失窃，你不要以为不会失窃
0: 哦，也会失窃、哦、
1: 对
0: OK， 好，谢谢李小姐在今天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其实外派工作的假日时光也是非常的美好，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回见、哦、
1: 谢谢大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万阳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我跟魏老师两位呢，好像我们常常在做穿越剧，因为呢，我们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在这边谈，而那个朝代的顺序呢是倒着走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穿越，在朝代中穿越啊。那个、这个穿越是现代名词，但是我们实际上做的呢是把我们的朝代是往前推。几乎是有时候是一个朝代，有时候是两个朝代一起往前推。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不是要混淆大家，而是说我们感觉可以把某些朝代变成一个简单的单元。所以呢，对于不常接触中国历史的听众朋友们，那可能做小单元的认识会比较方便。那当然，如果您是从我们一开始从民国史开始这样听下来的话，有时候您会觉得说呀，这两个人穿越的可够厉害，那而且呢一穿就是好几百年，是吗？
1: 是。
0: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单元啊。我们上一次记不记得，听众朋友们，我们上一次的单元最后终止于哪一个朝代呢？魏老师讲
1: 唐代吧。
0: 对，我记得我
1: 宋代
0: 、宋元，所以那个单元是宋元哈，所以呢我们是终止于上个礼拜终止于元代，是蒙古人这个一个伟大的西征到达了世界的另外一边哈，而且呢他的幅员几乎占据了整个当时文明世界的整个的土地，所以呢那个是一个很辉煌的结束。那元代的结束，元后面是明代了，那明代我们是在那个之前就谈过，在宋元之前就谈过。那我们今天又再往回倒推，那请问一下听众朋友们，现在在脑中我会提一个问题，您好好的思考一下，那个在我们的宋代之前是哪一个朝代？那给你三秒钟，如果答不出来我们就请魏老师来帮我们答复。
1: 好的，应该是隋唐啊，唐后面还有一个五代，所以一般像我以前在学校里面读历史科系的时候，我们那个开的课程呢，就是叫隋唐五代历史，隋唐五代史。
0: 是，
1: 那
0: 是一个单元。
1: 我们为了简化一下我们这几个单元，我们这一个单元就把它叫隋唐史，走一遍啊，我们都是走马看花。
0: 是，
1: 隋唐史其实涵盖着唐末五代那个时期。
0: 所以呢，我们从我们今年三月开播以来，我们先是走的是民国史，好，民国的近代史，然后再倒回去走清朝，是吧？
1: 嗯。
0: 然后清朝之前的那个单元就是明代史，
1: 嗯。
0: 然后明代又往前推的时候是宋元史，
1: 嗯。
0: 那到今天我们的又一个崭新的一个单元。那就是隋唐五代，这个这样子我们要谈，我们会用几个礼拜的时间来谈，大概有多少年的跨度呢？这个
1: 隋跟唐其实是一个对比，隋只有前前后只有38年，
0: 哇，这么短，
1: 很短暂的，但是唐呢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朝代，它有290年，
0: 哇，
1: 所以隋唐加起来应该是300多年了。
0: 300多年、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谈隋，那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我们要谈一个非常短暂的辉煌年代。那38年是隋朝整个的历史，那这个38年里头有三个皇帝，是吧？我们如果要谈皇帝的话。

0: 从他开始到结束啊，有38年，有3位皇帝。那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隋朝非常特殊的一个建国的经过。那可以请魏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兵不血刃的禅让？
1: 啊，好的，其实我们首先要点出来，就是说隋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只有38年啊，我们也是不能小看的一个朝代啊。那个因为呢，它本身虽然时间短，但是它所立的那些制度啊，它所这个打下的基础，却是后来唐代建立在上面。所以我们说隋跟唐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啊，隋唐是不可分割的。那所以这个隋代呢，本身很多人对隋代这个好像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啊，或者觉得隋代就是这个很随便吧，是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时代啊。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隋代很重要的，它至少它，我们为什么说它继往开来，它就是把前面有那么长的一段分裂的时期在隋代统一起来。这个
0: 有300多年的分裂。
1: 这不简单呢 这个在之前一次大的统一就是秦始皇啊，就是秦代。但是我们知道秦代当时统一的中国那是远不如后来隋代所统一的中国那么复杂的啊。所以这个隋代的统一，这是他最大的贡献。然后隋代他建立的基础啊，成后来这个唐代所继承下来。所以刚才说隋代怎么建国呢？这个就是他不是用，他不完全是用武力啊，这个或者是革命这种流血的方式，他是一个这个让位嘛啊，
0: 是禅让，
1: 禅让啊。那这个当然，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最后这一任的皇帝啊也是非常年幼，然后呢，这个
0: 北周晋帝是吗？
1: 对，然后这个隋文帝，我们知道建立隋朝的隋文帝，他叫杨坚
0: 、
1: 他呢，他的身份很特别，他当时是一个我们说国丈啊，或者是说就是等于是他是皇帝的这个岳父了，
0: 岳父啊，
1: 他的女儿啊，这个杨坚的女儿叫杨丽华，嫁给了北周的这个宣帝啊，宣帝，所以到晋帝的时候，他变成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国丈啊，然后他等于是他的女儿就成为了皇太后。对吧？所以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有这样的身份，然后他也慢慢的在朝廷中，能够说把这些大臣啊，通通慢慢的就是能够成为支持他的人，所以不需要到最后不需要用武力推翻啊什么，就是也顺其自然的。那么这个年幼的皇帝呢，就让位给这个给他了，
0: 是
1: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
0: 时代。所以其实是一个平和的过程，
1: 是的，
0: 等于就是说老百姓的感受呢，其实没有太强烈，因为这是你们朝廷里头换人做做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还是维持原来的，可能他们的官员也有很多前朝的官员，就是也不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斗争，或者是把他们全部都把他们开掉了，但是就可以继续这样的一个秩序在里头。
1: 对，我们知道这个隋之前啊，我们知道这魏晋南北朝，其实南北朝时候那个都不是一个很大的朝代嘛，就是说那个朝代的时间都短，所以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年代很多人呢，他是可以一生就可以经历好几个朝代的
0: 哈，
1: 就不像后来这个就是动辄200-300年的这个朝代啊，他一生呢就是只侍奉只这个是只在一个朝代做官，那么替另一个朝代做官，好像就是二臣了啊，就不好，所以当时没有这个观念啊，这个经历几个朝代是很自然的事情。
0: 没有错，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平和的这个政权转移之后呢，他们在8年以后，他这个隋文帝呢，他就南下

0: 去灭了陈国、
1: 嗯、
0: 那灭完陈国就589年的时候他就正式统一中国，那300年的分裂局面就于是就结束，那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王国、
1: 嗯、
0: 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哈，它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另外呢，这个38年的这么短的时间里头，那好像做了很多事，这三任皇帝做了很多的事情，
1: 是
0: 我们来聊聊。
1: 其实这个三任哈，我们说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前面两任啊、
0: 嗯、
1: 就是隋文帝跟隋炀帝这两任、嗯、因为他们两个几乎就把隋朝时间做完了
0: 啊，
1: 隋文帝就在位24年嘛，
0: 是
1: 啊，那么隋炀帝呢这个在位差不多是14年啊，那就差不多是几乎就满了啊，
0: 对对对，
1: 就满了，所以后面那个要皇帝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当然
0: 是刚即位、
1: 不足为道了啊。
0: 对对，
1: 那么隋文帝跟隋炀帝这两个人呢都是本身的能力都是很强的啊，
0: 是，
1: 我们要知道他们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出生背景来看，他这个隋文帝他也是出生一个名门望族了，或者是一个我们现在说是一个什么政治的世家啊，
0: 是，
1: 因为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慢慢形成了一个门第的一种这个一种氏族的一种政治啊，所以有的家族就是很有名望，然后世代做官啊，那么杨氏家族呢当时在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关中，就是关中那边的，就是关陇集团啊，当时在这个历史上啊，后来我们历史学者有一个名词叫关陇集团呢，就是当时几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才啊，他们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集团的人物啊，那这个集团里面他们也彼此通婚啦，也是就是越来越巩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实力啊。那刚才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关陇集团里面啊，他们也有是有这个鲜卑族的这个血统的哈、啊，有一个鲜卑的这个家族啊，叫独孤啊，他们姓独孤啊，就孤独反过来，独孤是独孤氏啊，独孤姓这个人，他姓独孤姓啊，他有7个女儿啊，7个女儿啊。这个后来居然呢嫁了3个皇帝啊，这个也是很难得了啊。那其中一个呢，长女呢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北周明帝。第4个女儿，嫁给这个姓李的啊，就是这个姓李的呢，就是李渊的爸爸，李渊就是后来的这个唐高祖啊，开国了，所以这个李氏也是关陇集团里面的大族。那么第7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所以严格说起来，隋朝跟唐朝的建国的啊这个家族，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亲戚关系的。
0: 是，所以这些皇帝的亲戚都是彼此都有姻亲的关系。
1: 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表示说杨坚也好啊，以及他儿子杨广啊，就是隋炀帝也好，其实他们这个在都有这个历练了，他们不管在文字武功方面，他们在这种大家族啊，就从小就有历练，所以他们一旦这个执政的时候啊，他们都算是都是这个算是很有才干的人。
0: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隋朝的兴起，它是一个平和的这个政权转换啊。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38年里头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这个国家这么短暂的国家被称为短暂的辉煌。因为他的确为唐代后面更紧跟上来的唐代立了很多的基础，但是呢这38年仅仅是等于是两个主要皇帝的努力，他能够做出多少事情呢？我们现在再谈一下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做了些什么让我们可以纪念的事情。
1: 好的。关于这个隋文帝啊，刚才讲说是平和的政权转移哈，好像他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啊，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外戚嘛哈，
0: 是
1: 就是很自然的就这个接下这个政权。这一点呢，到后代的像清朝的学者也有提到这一点，甚至说好像在历史上德国。就是得到这个政权之容易啊，好像很少像他这样的啊。
0: 是。
1: 比方说他不像我们像，比方说我们讲这个朱元璋讲的明朝啊，我们打天下怎么打打啊，好像他是都不需要啊那个那么费力气，就是德国非常的容易啊。
0: 是。
1: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也不要小看他，虽然得来容易，但是你要治理啊，要能够持续也不容易，因为当时毕竟当时这个他这个在这个朝廷里面那些就是那些贵族啊什么有势力的大臣还是很多的啊，
0: 是
1: 那怎么样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摆平对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0: 是。
1: 那么所以这个隋文帝啊，一般他用了两个年号啊，前面的叫开皇，后面叫仁寿啊。那么当然这个重点在开皇这一段时间，所以一般在历史上称他做开皇之治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能够称为什么之治的啊，
0: 表示是一个好的
1: 一个
0: 盛世
1: 盛世啊。那么他做了些什么事呢？当然把国家统一起来啊，这个刚才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件大事啊，等于结束了将近300年的分裂，是吧？那么另外呢，他也这个建立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制度哈，这些制度啊，而且流传。

0: 传下去，不止后来的唐朝继承下去，甚至一直到明朝清朝可以说影响到上这个以后一千年的这个中国的很多这个制度都是从隋朝这么短暂的隋朝里面建立起来的。
1: 是、
0: 当然以后呢就以后就不断的去革新，让它更完备就是了。我们举例子来说一个叫三省六部制、这个在政府的组织上啊，你知道是三省六部制啊，这个是影响后代很大，一直也这个他是把什么把这个我们这个政治里面的一些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把它实行出来。
1: 是，他这个三省呢，我们常常看宫斗剧看历史剧常常说三省六部，其实那他的滥觞就是在隋朝。那三省是哪三省呢？就是中书省、门下省跟尚书省，这个我们以前背历史都背过。那中书省是，就我们先说这个流程，就是一个皇帝他要下诏要实行什么事情的一个流程。那在这个组织图上面，皇帝在最上面，然后皇帝呢是听到大臣的奏报，然后他同意了以后呢，他就会说好，那你们呈交上来的这个就是大臣的奏报呢，就是开始就是起草一个政令，他就会去交给皇帝奏报。起草人是谁呢？就是中书省。那中书省交到皇帝那边去以后，皇帝就审议，就想了一想，说好，那我们就请门下省，就是审议政令的这个一个部门。这个门下省呢就开始审议这个政令是不是合乎这个法令，合乎皇帝的意思，合乎天下人的需要。他这样他们就审议完了，如果通过了他就会复议，他复议在上面呢，这就把这个政令就发到尚书省，尚书省就是执行命令的。那就是说，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感觉到，虽然它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但是在政府这个整个的政令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其实是分权的，分部门分权。而且呢，如果门下省对于皇帝发下来的东西，他觉得不妥当，他可以不复议。然后又丢回重议，这也是可能的。所以在当时也显示出来，皇帝也有一定的放权，他愿意跟这些三个部门呢有平均的权利，他不是一个绝对说我说怎么样你们照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新。那皇帝不再是唯一的说话的人，朝堂之内不是一家之言，是有三个部门来协助皇帝来达成这样的一个任何的政令的推行。那下面三省下面就有六部，这个六部是在哪一省里头吗？在尚书省，因为尚书是执行的部门，对吗？那个这个六部呢，就是吏、户、礼、兵、刑、工。那魏老师，我们来把这个
0: 六部
1: 这个跟今天的这些部门做个比较看看好吗？那个吏部
0: 哈，就管那个官官员的
1: 哦，就是文官的哈、
0: 就是应该是像类似现在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1: 人事行政部
0: 这一类的，
1: 对
0: 官员的惩处啊，
1: 是
0: 奖惩这方面的，
1: 对，还有他是管理文官的机关呢，他是要全选，所以也是全序部，也是全序部，然后考核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做法哈，他们表现，然后最后定级中制之法，就是对于这个人事行政任免的这样一个法律也是由他们来掌管。那这是吏部，那户部呢，在今天要想户吗？今天的字叫户，这个应该很明白了。对，是户政的，他只掌管
0: 内政吧？
1: 对，是内政部，可能是内政部哈。他掌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还有俸饷跟一切财政事宜，这是户部。然后下面是礼部呢？您觉得礼部是今天的替代的是？
0: 应该是类似教育部吧。
1: 教育部，对对，它是掌管这个典礼事务跟学校科举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礼部。那下面 吏户礼兵啊，兵部呢？
0: 哦，那这个最直接的国防部。

0: 国防部，对，他这个是管全国军卫武官的这个授阶，然后他们关于跟军队有关的政令，还有亲管国全国的兵籍跟那个武职官员，哈，这个是他们的兵部国防部。那下面是刑部，那又很清楚了，刑，
1: 就是法院司法系统
0: 、他是管理这个刑民刑事民事的机构，哈，跟监察院管稽查，大理寺管重大案件的复核，然后他们还有就审核跟复核又是不分明分门别类，他也是三法司三步骤的管理，哈。最后一个工是工作的工，工部管什么呢？
1: 应该是现在的经济啊，这种经济部啊。
0: 对对，管是生产啊，管这个工程啊，这个执掌这个所谓的土木新建跟器物的生产，还有疏浚河川这些，所以看起来听起来是非常现代化，哈。它这个六部在六部是在是在尚书省下面，所以这个六部三省六部，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创建。然后在之后呢，在唐朝又把它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细致分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政府里头看到那个他们当时这样子的影子。
1: 是。
0: 好，那
1: 我们
0: 还有
1: 另外我们再介绍这个隋朝所建立的制度啊，当然主要也都是开皇之治的时候，就有这个科举考试，这个多重要啊！这个从一直到清朝才废除嘛，到清朝末年才废除。这个科举考试的制度啊，就是隋朝建立起来。当然这个考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名称啊，以后不断的会有所修改啊。
0: 是。
1: 但是最开始这个是从隋朝开始的。
0: 是的。
1: 啊、科举考试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叫府兵制度啊，府兵制度呢，它还有跟这个均田制度结合起来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说这种征兵制啦，就是把农民跟军队结合起来啊，有事就去打仗，没事就耕种啊，
0: 是，
1: 然后平常那个将领跟士兵也分开的啊，也不是常。这个由这个将领呢拥兵自重这样子啊，
0: 是，
1: 所以整个说起来这个都是很好的制度了。
0: 是。
1: 那最后讲到这个法律啊，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司法法律的历史上有一个名称叫开皇律，
0: 开皇律
1: 啊，也是中国这个律令啊，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么为什么叫开皇呢？就是开皇年号，开皇年间所制定的，叫开皇律，这个是非常重要。以后唐朝一直到以后明朝清朝都是这个有跟这个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随便说说啊，那至于在内政方面呢，民生方面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赋役其实是比较轻的，然后这个政府啊，他也是在各地设了很多的仓库，很大的粮仓，这个是在隋朝很有名的啊，粮仓呢这个设在那边啊，
0: 是，
1: 然后呢就可以说就是粮食很丰富啊，储存非常丰富。另外水利工程啊，这些都是以前非常重要的，跟民生有关的，也都很看重。所以整个说起来这个开皇之治啊是非常好的。至于对外面，就当时这个中国，因为你还北边啊，还有西边啊，还有很多这个外族的政权啊，那么刚才也提到像这个突厥啊，像这些啊，这个很多这个外族的政权呢，那么在隋朝时候也跟这些外族，当然有的时候是要用武力去征服，那多半时候是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啊。那么这些外族呢，也推隋朝，像隋文帝也被他们推为共主啊。我们一般人都说知道唐太宗曾经被称为一个称号叫做天可汗啊，天可汗，那是非常崇高的一个名称，可是很少人。

0: 们知道啊，这个隋文帝也被他们曾经推为叫什么呢？圣人可汗啊，
1: 圣
0: 人
1: 可汗，
0: 不是天了，是一个圣人可汗啊。这个表示他也是得到了这些外族的认同啊。
1: 是是。
0: 所以等等看起来啊，这个隋朝其实还有一点呢、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我也提一下。大家晓得中国人做皇帝做到皇帝啊，往往就是后宫佳丽啊，是什么啊、那个妃子啊多少，那都没有什么限制嘛，而且多半皇帝绝对也都是很多的后妃啊，
1: 三妻四妾三宫六院，
0: 你知道吗？这个隋文帝跟他的这个皇后啊、他皇后我们刚刚说过就是独孤嘛，
1: 对，
0: 独孤氏嘛，独孤氏，这个独孤皇后跟隋文帝竟然是，也我们现在的话说一夫一妻制，他们的这个一直保持这个非常这个这个一夫一妻的忠贞的爱情啊。以后这个独孤皇后啊找隋文帝去世了啊，那隋文帝受了很大打击，他真的是非常爱这个皇后，所以隋文帝晚年比较有一点这个比较放纵一点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独孤皇后
1: 了
0: 啊，这个去世以后
1: 是
0: 啊，所以我们看这一点更难得了，因为中国皇帝讲到皇帝啊，那哪一个像有这样的这个一夫一妻制的啊？
1: 这是了不起，我对这个皇帝有非常高的敬意。
0: 是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他们在38年里头，隋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所做的许多的

0: 重大的建树、
1: 嗯、
0: 那我想补充一下当时这个让我特别感到这个皇帝很特别、嗯、除了跟独孤皇后这样子一夫一妻忠贞的爱情之外呢，我觉得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说当时他的外交方面的成就、
1: 嗯、
0: 那首先呢他的外交呢他跟境内的少数的民族啊，比如说高昌国、或者高句丽国、新罗、百济，那个时候都还在中国的这个幅员里头的、嗯、当然现在是所谓的东南亚、啊、东北亚的其他国家、嗯、但是他们都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嗯、他也很少发兵去讨伐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外交是一个平和的、
1: 嗯、
0: 而最让我觉得特别的是他跟突厥的关系、
1: 嗯，
0: 突厥这个国家啊，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元朝、谈蒙古的西征，其实在这个、大概200-300年之前，有一个突厥这个国家，也是在中国的北方，唯一的区别是它从来没有超越过长城啊，它都是在长城外面的一个国家，他们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也是在草原长大起来的一个帝国。那他是在这个突厥呢很特别，就是说他们是都会连什么军去打什么军，他很少是一开始就自己主动的就是孤军的去打任何一个对象。那突厥在北朝的时候，前面是南北朝嘛，他在北朝的时候他曾经跟就伙同了两军呢去打柔然、
1: 嗯、
0: 柔然就是他们原来那个突厥在的地方的主要强大的势力。后来呢他打败了柔然，他占领了他们的属地以后呢，他又联合波斯王波斯这个去打先达，然后呢最后又联合东罗马帝国去打波斯。他永远就是会远交近攻，他总是跟人家先联合起来取合围之势、
1: 嗯、
0: 最后他打完波斯以后，整个中亚都是他的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他这个幅员其实是很广大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在文明国家来讲他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他的整个的领土这个突厥呢他几乎是北起贝加尔湖，就是在中俄的那个贝加尔湖、嗯、南边到长城，西边到里海的东部、
1: 嗯、
0: 然后东边到了大兴安岭，这么大一个幅员他占领了漠南、漠北、中亚跟西域。所以呢这在蒙古大帝国之前没有一个北亚或者是中亚的国家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员的统治。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占领的幅员的一个帝国，竟然跟很年轻的隋炀帝对阵的时候他是败给隋朝的。所以呢隋朝在历史上人家说他了不起，是因为他能够以一个很年轻的这个而且这是一个中土的这样的国家，他能够打败了突厥，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头突厥等于是他属国。
1: 嗯，
0: 所以在这样子你是一个全就是当时文明世界大国家的这个宗主国，那你当然也就是非常大，所以这大家就说他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当然这是一个对他外交关系在他的整个的经理这个他只对外关系上头来讲，隋朝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国家。
1: 嗯、
0: 好，那我们马上就来到第二个皇帝、
1: 嗯、
0: 第二任的皇帝隋炀帝。
1: 隋炀帝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独孤皇后跟隋文帝哈一夫一妻非常恩爱，那当然这要有他的本钱，就是说这独孤皇帝他也生了很多儿子了哈，让这个皇位的继承没有问题哈，所以可以维持一夫一妻。独孤皇后一共生了5个儿子，
0: 哇，
1: 好，5个儿子呢，其中这个对。其中当然比较跟我们这个历史有关的就是大儿子叫杨勇啊，那么第二个儿子叫就是隋炀帝叫杨广啊，那么这两个儿子呢他们都比较早就陪着就参加父亲的这些这个统一的大业啊，然后也各有不同的表现。当然在隋文帝看来啊，这个老二啊就是杨广啊，当然比这个哥哥啊更可靠更

0: 能干啊，所以他慢慢慢慢就是很想把这个皇位啊传给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么当然这个大儿子心有不甘了，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在朝廷里面拉拢他自己的势力啦，等等了，就是到了，所以这个到隋文帝最后晚年呢，也生病的时候啊，他最后是在仁寿宫啊，这个崩逝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就留下一个谜团了，到底仁寿宫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也有人说这个是这个儿子就是。
1: 弑父，
0: 这个弑父啊，或者用毒药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个仁寿宫之变啊，一直也成为隋代历史，特别是隋炀帝即位的一个阴影吧，啊，一个得位不正啊，所以这是也是算他们家族里面的一个啊这个悲惨的事情。那么当然后来这个弟弟就也假借父亲的。这个命，这个招一招啊，就把哥哥也杀害了啊！
1: 这是杀害了
0: 啊！那么，这是隋炀帝的即位啊，
1: 是。
0: 但是他即位之后的表现呢，
1: 他也做了不少事哈，
0: 非常的出色。他大概就是14年的时间啊，那么他比方说，他这个建了一个。新的都城叫洛阳啊，东都洛阳、
1: 是
0: 啊。那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长安啊，要到洛阳来？这跟我们一开始讲的说，这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个关中有一个叫关陇集团啊，这个集团势力呢。就是错综复杂的，他们的根深蒂固的，所以你如果是在长安的话，你就很难摆脱这个集团的影响力
1: 啊。是，
0: 所以他想我营建东都洛阳，我至少可以离开这个关陇集团的大本营
1: 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啊，所以他以后把这个营建东都，所以你要建一个新的都，当然要花很多的时间。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开凿运河，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隋朝即使怎么样的这个过去了。这个大运河是绝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非常深远的影响，
1: 当然到今天仍然
0: 是，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当时开大运河也是除了南北以外也有东西的，就是要把整个这个隋帝国啊，把这个领土把它连贯起来啊。另外他也修长城啊，就是补修一些长城来，所以这些运河啦、东都啦、长城都是非常大的工程，如果今天我们来看，做一个都可能就是要休息很多年。可是当时他就是非常就是心急，就是同时进行。所以隋炀帝为什么会失败啊？最主要就是他不体恤人民的辛劳，不体恤这个，因为把国力一下子都耗尽了，然后呢民不聊生，他自己当然也不听这个劝告，所以这个是后来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我们说38年隋朝整个加起来就这么就结束了。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对，魏老师您刚才起了个头，说说这个后来的他们发生了问题，虽然说隋炀帝他也是一个good performer， 就是以这个励精图治的皇上来讲，他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但他也有一些人格特质造成了他的这个国祚很快的就消亡哈。那他的人格特质就是说他是一个残暴冷酷的人，在历史上的记载他是在这做这么多的事情，他其实满足了个人的一个特别的可能说是表现欲吧，他没有去体恤民情，就是人民的痛苦，生活的痛苦，他也不管他们的死活，他就是要达到目标，不计一切代价。然后呢，他同时当时呢，他并没有选用很多的贤才，来帮国家，去规划。他呢，很多的官员其实是怠惰的，在当时皇帝是一个拼命要往前冲的人，可是跟他在一起的官员并没有很多是非常能够做他的帮手，在历史上记载没有记载什么官员是可以做他左右手。那其实呢，修建这个大运河呢是一个很花费人力，但是这是造福人群的，照理说这个财力的付出，这国库的支出应该不会引起很大的民怨。但是呢，他又当时又很多次的去巡回到江南去，就浪费了很多国帑。那这个国库里头的财产就等于在两方面都用得很厉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对于高句丽这个这样的一个战争是老在打，但是都没有终了，也没有取胜，所以呢很多的百姓当时死在战争中间，所以这也是一个民怨的来源。那最后呢，就是说压死他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稻草，好像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内乱呢，您说说看是什么？李密的瓦岗军是吧？
1: 哦，对，因为就绕到了隋朝末年嘛，因为经过刚才这个过程，就是很多民怨民变就开始了，就很多农民起义啦，这种民变啊，当时有好几支这个部队啊，好几支这个势力，其中最大的一支呢就叫瓦岗军啊，在瓦岗寨的瓦岗呢，这个地方应该在现在河南省那边啊，我想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啊，这个梁山伯啊，这样子的，
0: 是
1: 啊，就是各路的英雄好汉啦 啊都到这边来了。那李密呢，原来也是一个反隋的一个军人啊，
0: 是
1: 他后来也就被抓了，抓了在路上他应该很有本事，他居然能够脱逃，
0: 是
1: 脱逃以后他就来到瓦岗寨啊，他就投入这个瓦岗军。那么因为他非常能干啊，又是军事也好这个文才也好，所以瓦岗军有一个统帅就让位给他了啊，就主动让位给他。那所以在李密的领导下，这个瓦岗军呢就是更加的蓬勃发展，就各路英雄好汉来投奔投靠的越来越多啊。我们常常听说有一句话说，半路杀出一个什么
0: 程咬金，
1: 但是这个程咬金呢，这个确实有这个人啊，他就是瓦岗军里面的一个将军，
0: 是。
1: 但是为什么会说他杀出一个程咬金？因为瓦岗军开始时候，他们有点像流寇嘛，
0: 对，
1: 就是到处去去抢劫这个官方的这个

0: 什么粮啊，这个这种运输的啊，所以说运到一半突然就半路杀出一个程咬
1: 金，
0: 是是是，
1: 所以他们的战略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后来李密就说我们你这种抢啊，这个是小太小儿科了啊，
1: case, 对，
0: 所以我们要有规划，要有计划的来一步一步的来统一天下啊。
1: 的确是，
0: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后来李密呢，后来也是他就是说在领导上他也很失败。

0: 瓦岗军本身内部内讧啊，就分裂了，
1: 瓦解了，
0: 然后他们各自就投奔到不同的那个主人那边去。像李密呢，还有这个陈咬金啊，这些都跑到李渊那边去了、
1: 哦、
0: 啊，所以就到这个李渊的那边去了。另外有些跑到不同的这个当时的这些团队里面去， 是这样。
1: 所以李渊好像是唐朝的开国之君是吗？
0: 对，他就是唐太宗。
1: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0: 啊、
1: 好像是最终他们其实并不是把这个皇帝打倒，而是用一种也是禅让的方式是吗？
0: 因为当时这个隋朝这个隋炀帝不是跑到那个江都去吗？
1: 对
0: 啊，所以他的隋炀帝后来是在江都，在那边被这个他的部下把他杀掉了、
1: 哦、是
0: 啊对，部下把他杀掉了。那么李渊他们是在关中这边，那距离非常遥远，在关中这边征讨啊，然后就是也占领了这个关中地区啊。但是他还毕竟在这个这个封建王朝之下，他没有那么快的等于说就是把这个国号改了，把这个位置抢了，他还是奉一个小皇帝啊，这个奉这个叫做什么，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孙子吧，在那边奉他为帝，然后尧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啊，表示这个还是以你这个隋的王朝这个名号。但是呢，一听到这个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以后，那当然就是没有在这个奉你的这个理由了，所以李渊呢立刻就叫这个小皇帝退位，那么自己就登基了，也严格上说也是像这个禅让一样的啊，表示所以大概这个都是这个样子了啊，就这样子。就结果以后呢，李渊就开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开始把那些分裂的那些势力啊，一个一个把它平定，把它征服，直到最后617年开始，一直到624年的，花了7年的功夫，完全的统一全国啊，
1: 所以
0: 进入了一个这个唐朝统一的
1: 局面。所以唐朝的开始应该是642年吗？
0: 624年统一，但是一般讲这个起兵嘛啊，就是他开始就是617年开始的。
1: 所以唐朝的历史是开始于是617年。
0: 617年，对，
1: 是好的。那就说我们的隋代今天在这个50分钟之内我们就把它介绍完了、那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一个非常光辉非常短暂像流星一样错过、走过历史的这样一个朝代，它并不是无声的，它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1: 38年内留下了很多的传世的这样的好的这个制度，很好的大运河，他也在洛阳还有他们隋代的宫殿的遗迹，那么在这么多的文治武功，他同时也在外交关系上有很多的拓展。那在这样的一个有成就的朝代，为什么他只有38年的寿命呢？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隋炀帝也是做了很多事的皇帝，他是一个 performer， 他一定要做一些政绩，或者他要留下一些传世的功绩、丰功伟绩给大家看到。但是呢，他没有得到人心，最终他这个国家38年之后，他亡于人民的愤怒，这人民对他。其实个人的评价，这等于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我们也知道，到了唐代的一开始，好几个皇帝都是以隋代的作为一个负面教材来教导他的大臣，说这个我们即使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民心，我们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那这个国家是不稳定不安全的。那在这里我们也真的可以学习到历史，它一再的重复就是告诉我们， 这民可复载舟，民也可以复舟、
0: 嗯、
1: 就人民他的民心其实是统治者最需要 重视而且要随时放在他自己的心里头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现在当今的我们

0: 世界的各国，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得民心的统治的政府，或者是不得民心的政府，我们都觉得为政者当政者，有权掌权人，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他们的心中牢牢的记住。那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你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跟他们的民心，这样子你的政权才会安稳无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也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希望下个礼拜空中相会。
1: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自己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时间、多少元素，让自己跟艺术这两个字挂钩呢？有人觉得说啊，我不会唱歌，不会画画，我不会做什么艺术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要如何将艺术融入生活里？生活里是一定要有艺术的元素的，只是你看艺术这两个字你怎么看好的。那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角度让你来看世界，让你看人生。为什么？有人就说啊，我聪明吗？有人说我带个孩子很不容易。有人说啊，我孩子就是好像别人的孩子都比较聪明，每次人家就说隔壁的孩子真好，为什么我们家孩子然后少了那么一点聪明点？其实呢，就像霍华德跟加德纳说的啊，他们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呢，多元智能智就是智力，能是能力，那么智能两个字要怎么样概括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呢，荣誉尊崇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软弱，可以成全你的软弱。至于怎么样做呢？自己要加油啊！哦，不要把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让某些孩子自我感觉良好，要让多一些人多一些尊严，而不是让他产生自卑呢。让某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的沾沾自喜，却让另一些家长羞于谈论自己孩子，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建立每一个人都能有尊崇的一个尊严。哦，今天呢，我们找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要带领一群比较不一样的人来做一般的工作，人家说，那应该怎么算呢？好，我们记得访问过喜憨儿基金会的一个廖协理，他说到说要带这样的孩子呢，其实真的是要有过人的耐心哦，要过人的一个宽容心，才能够还有特别特别有那种耐心跟毅力，一遍又一遍，我不厌其烦啊！什么叫不厌其烦？就是我要给你不懂，我再一次；你不会，我再一次。就像我们在教情绪的时候讲过说，呀，情绪管理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练习的。那练习是什么样？就是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不断的重复。我们曾经讲过说，说什么叫不断的重复啊？一句话，我今天在节目里讲了，可能要讲七次，可能你要听七次，你才记得哦，我刚刚说些什么话。那要讲了21次，你才能够把它变成比较自然你想说的话。那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家们、一些运动家们，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你以为很容易吗？哎，其实也不难呢。只要你有1万次的练习机会就行了。1万次，我的天哪！1万次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有1万次的练习机会，那么它就会变成你的很自然的一种本能了。你不要以为说他跳高了啊，撑杆跳了，好像很容易。过去跳他，哇，跳得好高，好简单。其实你知道他经过多少次的练习吗？所以多少次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才能变成。

0: 能呢？我们今天呢来访问一位成真咖啡，也就是喜憨儿跟成真咖啡他们合作的一个咖啡店啊，中山店的店长叫叶颖熙叶小姐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以前都觉得店长很不简单，因为他要负担的是什么？一个店的一个店啊。进来的人出去的人要能够笑笑的进来笑笑的出去，你要负担他的所有的喜好，还负担他的口味的好坏，好像不太容易啊。那你觉得说尤其是你跟这个喜憨儿啊有合作，跟所以是你是喜憨儿基金会跟那个成真咖啡合作的吗？
1: 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那这家店是喜憨儿基金会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喜憨儿基金会的员工。对，那我们就是到成真咖啡的总部去学习他们的餐点，然后再回来教导我们的伙伴。
0: 所以您本身学的是社工，
1: 社工对，
0: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好像就社工才有这方面的耐心，跟还有你们因为接触过太多了，所以你们比较能够跟一般人呢比较有更宽大的心胸来接纳他们。
1: 这个过程真的是我们刚开始就是知道说喜憨儿要开咖啡馆的时候，这个任务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对，
0: 你的挑战是哪一方面的？
1: 从餐点的学习，然后到怎么样转换到我们憨儿伙伴的身上。对，这个过程的转换我觉得真的是下了一番的功夫。对，像我刚开始就是做那种种子的学习，那我刚开始到成真咖啡总部对去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花了一个月。那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说这些餐点很漂亮，好，那因为它的复杂度也都很高，那你就会觉得说我都学了一个月，而且这当中我不断的练习，我每天都是被轰炸，因为那个店好多人哦，我每天就是不断的做，我头就是低低的，一直从早上做到晚上。对，那个这么多的人，我的憨儿伙伴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人流吗？
0: 有担心你的憨儿伙伴能不能接受接受那么多？算是一种很高度的压力，
1: 对，高度的压力，然后再来这个复杂度这么高，我要怎么去转换到他们可以学到这个技能，学到这个知识，可以完整的做出来。对，
0: 所以你对喜憨儿的认知，在你接着工作之前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1: 我对他们的认知，其实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他们一定学得会。
0: 不断的练习所以对你来说你要考虑的就不只是我要介绍一家店，我这家店要成长，而是要教他们员工如何学习工作，如何建立自信。其实要让大众理解跟接纳，很容易，很简单吗？其实不容易，
1: 不容易。对，
0: 因为你希望说他们能够接纳、能够理解，而不是同情，对不对？我们不要的是他这样子同情，我们要家长、要社工、要机构要一起努力。对不对？所以重点要避免把焦点放在说感人啊或怎么样，不用，我们不用，我们你应该是要能力吧？
1: 对，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的能力展现，可以让顾客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东西虽然复杂，他们做出来的哦。
0: 也是不容易了哦，因为你们现在要成立这间咖啡厅，当初的开场刚当初的理念是怎么样？是给喜憨儿一个工作的机会吗？
1: 就像前面那个协理这边说的，给他们鱼吃不如教他们钓鱼。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展现的蛮好的。给他们钓竿这件事，我们把池子建立好，那他们如何去拿钓竿好好的钓鱼？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有个深刻的体验，就是当我第一次去做收银工作的时候，我也曾经把那个账务收坏，就比如说那个在 key 错，因为现在的多元支付超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按错了，那到后面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就是错的。那我曾经是收银的小白，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我都会做错，那憨儿伙伴是怎么来的？他们

0: 该是要怎么样去那个错误的点在哪里，那什么地方我会错，那他们可能更应该要去去比较想说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带他们，要怎么去深入。
1: 嗯，
0: 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个收银真的是超难的。那到现在你看到他们可以完成完全上线，然后都不会错误，会觉得哦，真的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是看得到的成效，
1: 是
0: 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支持跟动力继续走下去。
1: 真的，因为有人社会大众了看法是说，喜憨儿啊，憨儿他们害怕接触啊，他们有时候呢不太理解某些事情。那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有些人会觉得麻烦死了，跟他们接触啊，还要我必须要怎么，我出来就是高兴的，为什么还要去理解他们啊？但是，所以他们平常呢，平常的日常跟他们的成长的重点，在店里面他们负担哪一方面的工作？
0: 像我们店里的话，我们店在中山区，然后长安西路15号，欢迎大家也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
1: 开始行销一下。
0: 然后那我们里面的憨伙伴目前的话有4位，
1: 四位男生啊，女生，
0: 男生女生都有，那是目前是2位男生，2位女生。那他们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区域就是有吧台区、收银区、然后舒芙蕾区跟厨房区。那每个区域都会有我们的伙伴，
1: 还有甜点就是了。
0: 对，我们的甜点就是舒芙蕾，
1: 很好吃。
0: 谢谢。对，那在每一个区域，他们都是我们会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人员在做种子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类似保姆机制，就是我会1+1。
1: 哦，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厨房的
1: 区域，可是你是店长，你们还有其他人帮忙吗？
0: 有，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对，那我们会希望说，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角色的部分是会有，目前是1+1的方式，因为刚开始初期一定是在慢慢的做我们的产品要怎么样去制作，那摆放的方式，那量的部分怎么样。好，那我们会用保姆的方式，比如说1+1。那在餐区的部分，就是我可能会先搭一个憨儿伙伴，从我先是主力，然后变成他是副手，我们就是开始去这样子搭配做，那慢慢之后就变成他是主导的，然后我是副手，然后我就做，只要去做检视。到慢慢现在一年了，我们开一年了。
1: 所以刚开始他们的点餐、冲咖啡跟清洁方面都没有问题吗？
0: 哦，这个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做的。其实很多事，你看，开一间咖啡厅其实蛮不容易，你要去发现是说，那我们的员工又是这么的不一样，好，那他们会做什么事？好。第一个可能就要先盘点他们的能力，那他到底会什么，
1: 先了解他会什么，
0: 对，他会什么，然后把他放在什么区域里面。好，那就是透过平常的观察跟互动，你会发现是说，他好像明明说他曾经就是，比如说是
1: 他做过的，
0: 对，只会做打扫，但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环境让造成他的一些，比如说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厨房有兴趣，好，慢慢就开始去接触厨房。
1: 是，
0: 那厨房，他原来他也喜欢摆放东西，
1: 或者怎么样，
0: 做甜点，会煎个蛋，他也没问题。他不是只会做打扫，所以其实就是慢慢的去发现，我们伙伴不一样的能力，然后去把它摆在适合的位置。
1: 所以刚开始，刚开始在这个店里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0: 有
1: 很多，
0: 真的，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就是蛮多感触的。一定会有些困难，比如是说，我们刚开始，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种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餐点太复杂了，那
1: 就有点担心他们做不来。
0: 对，我怎么办？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练习餐点的时候，因为刚好餐盘都是圆的。
1: 餐盘都是圆的，
0: 时钟就是圆的，所以我们赋予它故事。好，这个1点钟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
1: 有意思
0: 对，就是把它变成它的生活化。所以他们可以
1: 复杂简单化。
0: 对，然后他们常常时钟，他每天都看得到。对，然后他就知道，那我们在1点把这样子的记忆深入到他的脑海，旁边就放一整完整的图。然后我们的餐盘，我们的1点钟是放什么食材？
1: 是，
0: 然后6点钟是放什么食材？全部组合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赋予故事这件事，我觉得把它变成生活化，对他们来说学习上面会比较快。

0: 快速。
1: 这个有点意思哦。
0: 对，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他变得生活变得好玩，而且学习不是一成不变，不是枯燥乏味，
1: 是
0: 对，它是有趣的，
1: 让他觉得好玩，
0: 对，
1: 就不会觉得说学习好累哦，是不是？哎，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进步或者有什么改变没有？
0: 哦，进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一位伙伴，他是原本就是在外面有工作的经验，但是可能就是面临到一些环境上面的不友善。所以造成
1: 环境上的不友善是
0: 可能就是同事对他之间的霸凌，言语霸凌之类的，然后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那他透过职业重建的部分，重建的部分就是让他去做磨合，然后到我们的店里面。好，那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前两周，他其实就是战战兢兢的在观察我们每一个人，
1: 是，
0: 对，他很害怕那种同事给他的那种不好的眼神，不好的语气又再次发生，所以他刚开始来就是战战兢兢，然后就是开始观察每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一个遭遇，他的过去，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跟他多一些的互动，然后在下班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你今天工作状况怎么样啦，就是去知道他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好，那过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他不一样，他的眼神变得有光，然后看到每件事情这个会亮会发亮，就是那个欲望出来了。对，那刚开始我们就问他说，啊，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什么样子的饮料？
1: 哦，先问他。
0: 对，然后他就说他曾经在就是卖过那个摇摇饮。
1: 好，
0: 那想必他的一个记忆力可能很好，因为摇摇饮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固定的
1: 比例
0: 对，那我们刚好我们的饮品我们的餐点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数字，一个固定的量，那其实就是结合他们之前可能学习过的部分，比如说三个杏鲍菇，好，五个那个节瓜，好，它是放在餐盘里面。那饮料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茶可能是80cc，对，它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透过它原有的这样子的概念，带它去做我们的饮品，所以它做出来之后，它就会觉得，
1: 有成就感，
0: 对，这个很漂亮。而且再来，它觉得说，它跟它以前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就是加加之后就切切的，就是这样。但我们的部分就是层次分明，
1: 那晃一晃就好了，是吧？把它晃和在一堆就好了。
0: 然后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就说，姐姐这个好漂亮哦。我就说，你可以喝喝看啊，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对。然后他觉得好漂亮哦，这件事我就觉得，哇，你不一样了耶，
1: 是
0: 跟你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的感觉差很多。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主动要求说，现在你可以叫我们拉花吗？
1: 他会要求啊，
0: 好高难度。对，好，他就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好，那拉花部分因为一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你要怎么去倒8分满，然后怎么样去把图可以弄出来。对，那刚开始就是手把手的带
1: ，
0: 对，然后就是这样倒嘛，倒那一直到那个有一直有到爱心出来，所以他这一段过程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操作，他也大概练了快一个月，终于那个爱心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一个等于小技巧的成功啦，对不
0: 对？
1: 小技巧成功，那也没有说比较具体的故事是某一个人他某方面本。困难重重的时候，但是做成功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的。
0: 然后我们有一个伙伴，他原本就是有在学做意大利面啊，他原本就会，
1: 是 pasta，
0: 对，但是到我们的厨房里来的时候
1: 他做过，
0: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的要求可能会那个量一定要固定，所以他会就凭感觉嘛，他是打凭感觉，他的挫折点就在这。为什么我就这样倒一点就不行？
1: 不行。
0: 对啊，你的那个味道跟他原本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你的那个一点，我们必须就是要控制在那个范围。对，那个范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是这样子做啊。”好，我们就要去找一下他的问题点在哪里。啊，你的那一点是到底是多少点？对，到底是多少点？然后。他就会讲说，
1: 我也倒一点，可是那一点是多

0: 少点，也是味道吃起来完全不同，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这个多少点，你的明确数字就是要给他、
0: 啊，明确数字。
1: 所以跟他们的互动，第一个就是具体、明确，好、让他们知道，还有他们的理解，你要真的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好，那具体的部分是到哪里？好，那。他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一点跟你的一点不一样，而、我的数量跟你的数量不一样。你就算你给他食物，他还是就是会倒超过，然后就跟你说这个叫做食物。所以我的食物啊非常的明确，我还要在杯子上面去贴一个红色的地方，它就是食物，我就要写说这个是醋。对，那对他们来说，我们是透过辅具的部分去提供他、
0: 是
1: 好，那一直到他觉得有成功的点是，刚开始他觉得没有被规范，那他一样把东西做出来，
0: 一直没有被规范呐。可是我做出来，我有成绩啊。
1: 对，但是这就不在规范里面的东西嘛。对，有可能味道跑掉。那到后面我们规范他，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规范跟没规范，他自己吃起来就觉得不一
0: 样。
1: 我们就说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他说，这个味道。不太像好，哪里不太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会追根究底的问他，帮他厘清他的问题，然后去想办法突破他的盲点。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后果是什么？这餐点可能味道就
0: 是要让他了解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做出来之后成绩吃起来不一样，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你要理解他的理解点到底在哪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说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但真正要到他们理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是啊，因为他们都说这汉人们喜欢，有时候他们喜欢你真的很喜欢，我就是要抱你，我喜欢你，所以我抱你，对不对？可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对象，那这时候你们要让他懂说啊，你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点。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有碰到过吗？
1: 有像这种刻意的互动也是啊。你要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对，好，因为我们有伙伴很爱开玩笑。那就是跟客人说一些，比如说当然有的客人是不太在意那些话，但是他就是把它变成非他的语言啊，比如说那个小姐姐那个很好喝啊，你要不要喝一下？就是这个话，有没有？就是说出来的那种，你要不要喝一下？听起来好像没问题，但是那个语气出来，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他如果换个方式说，小姐，我们今天的饮料有比较推荐什么什么东西哦，你可以尝试看看。
0: 这要教，
1: 对，这连这种说话，这种礼貌用语其实都是要
0: 教，
1: 对，要说，要去教他们怎么去说，对，好，那这是跟客人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的。看似好像没有定什么课程要去带他们，但是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比如是说你的互动语，然后你的餐点的量，然后再的话你的各个东西的执行策略是什么。那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带他们去突破，去冲破这个点，他们其实就是要更上一阶。
0: 是，
1: 对。
0: 那是不是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你们都必须有专业的老师或教练稍微陪同一下？
1: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0: 训练他们。
1: 我们刚开始的训练其实就是会变得是说很刚开始一开还没开的时候，我们会很密集的去训练他们这些。那透过生活当中不断的演练，然后跟找出问题，
0: 还是要不断的演练。
1: 对，比如是说，就算客人一进来，那我们如何带他们去跟客人问好，怎么带位置，怎么送水，怎么点餐，甚至是那个 QR code 怎么带客人加入会员。对，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做演练，去做练习。客人，我们扮客人，他们当服务生，那我们当服务生，他们当客人。
0: 哦，演练一下，
1: 就是演练，就像很像小朋友的角色扮演。
0: 其实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像我们在做最简单的好了。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本来是很简单的，你来当会长官，然后你得什么奖，我颁奖典礼给你就好。可是整个流程，你如果没有先演练过的话，你的时间会脱序。
1: 对对，
0: 这个时间脱序完全说不对不对不对，我时间 over 很多，那所以也要演练。所以你要怎么样设计？每一个人他不一样，对不对？怎么样设计适合他们的工作流程？
1: 所以我们刚开始

0: 会有一个那种表单，我会先把全部的事项都列出来。可能客人进来，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那带位置你要怎么去介绍这个？
1: 就是明讲。
0: 对，我就是都要说出来啊，一定要去把它明明白白的说，这些话就是都可以说的。但是你就是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要把它演练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带伙伴们操作 POS 机，他是这个孩子是刚从学校毕业，然后来这边工作。好，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他来的时候又刚好是自闭症孩子，所以他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很厉害。对，然后我就开始大家操作，你可能就要先问客人说，哎，你的今天确认他的餐点是什么，然后问他有没有会员，因为有会员才会有折扣嘛，有一些折扣部分。好，然后刚开始他就是在做操作的时候，第一次带他做，第二次，哎，他有一点停顿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他不知道，哎，那个问会员这件事。好，那当然 POS 机上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从先左边他说是餐点，然后之后我们会员是有个小小的图。好，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荧幕模式变成文字叙述。第一步你要确认餐点，第二步你要去问他的会员。好，那
1: 所以这个要再三演练就是了。
0: 对啊，你要从荧幕变成纸本变成他可以知道的顺序。这个都是一直要去演练。一直到他们也是很棒，就是会遇到问题就是会说其实我这个不会。但我觉得客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像我们都在旁边然后看着他在操作的时候，客人就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们真的在带他们去练习这一个，所以客人都会耐心的去等我们。
1: 那很好，
0: 一步一步完成。
1: 所以人总就有情绪，尤其是他们憨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他们突然间犯情绪的时候，对这突发状况，你怎么处理啊？
0: 我们目前的话是情绪上面是他目前都蛮稳定的。但是一定会要有他们比较多情绪是在家可能受了一些委屈，所以会带到职场来。比如是说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被家长骂了，好，或者是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那反映到这一边，他们会觉得说，打扫这个工作，我不想做，我在家做很多了。好，那打扫是他家的工作嘛，我们就才
1: 知道他没有感觉，他就说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我到你这里
0: 还
1: 要
0: 做？
1: 还
0: 要
1: 做，
0: 对。但我们就要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在店里的规范，那大家都会做，
1: 所以让他
0: 不是只有你。对，好，那你在家的部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就把这个工作赋予你，是你的责任。对，那你不可以把这个情绪带过来这里。
1: 所以这也要再三的
0: 对啊
1: 解说，
0: 对，然后还要去跟家长沟通，他目前出现了这样子的情绪反应。好，那我们回应到家里，他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很多时候，
1: 所以你们还当心理老师？
0: 要啊，对啊，还要去探究一下他今天情绪不好，工作一直有状况，那他到底怎么了？那在家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对，其实有时候发现伙伴们的一些情绪状况的时候，就是要去想一下他今天特别的不一样，那他到底怎么了？
1: 如果你知道他怎么了，你们如何让他舒缓？
0: 怎么好？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是说，他今天如果真的是跟有时候像我之前有个个案，他就是遇到跟家里手足的问题，
1: 兄弟
0: 的，对，觉得偏心，爸妈偏心，可能什么东西只买给弟弟，不买给他，好
1: 不平。
0: 对，不平，对，就觉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那我就跟他说啊，你如果觉得不平，第一个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你可以让人家知道，就让家长知道。好，那再来，你怎么样让你不一定是要靠别人哦，你现在是有工作哦，你自己如何去运用你的薪水，然后去达到你自己的想要？对。
1: 这个蛮好玩的哈，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对你们也是一种工作压力了。可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帮他们疏解的话，你会觉得说蛮有成就感的。
0: 对
1: 呀、
0: 啊，像其实我们蛮多，我蛮鼓励我们的伙伴，只要有能力可以出国的话，都去。都可以，如果家里
1: 所以你们会有举办一个比如说旅游啊什么，让他们情绪比较开心一点吗？有吗？
0: 像我们的话是没有对，是但其他的那个服务场域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我们怎么样让他抒发？
1: 他们也希望被工作被肯定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们也希望说，哎，我就今天做得很好，哪方面做得很好，给他肯定，给他额露几脸哈。有时候这个称

0: 战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结果耶，是不是？
1: 我最近也遇到我们的伙伴，他是说啊，姐姐，我想要7月份出国。我说很好啊，谁带你去？他说那个弟弟要带他出国去出去玩。我说很棒哎，那你的那个钱存到了吗？他说我有，可是我很心疼，一次要出去要花3万块。我就说。这个男的第一个
0: 让他觉得值不值得？
1: 对，第一个人带你出去，而且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他说：“可是我如果去了，你这边会缺人呢。”很窝心
0: 呀，他还会帮你想啊。
1: 对，他说：“你这边会缺人呢。”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个是一个一年才去一次，所以姐姐还扛得住，你赶快去。”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相处，他们会很多的时候会替你着想。
0: 是啊，真的可爱极了啊！来，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这样回到节目中来。刚刚也讲到，听到这个叶隐熙这个店长呢，说到说跟汉儿他们所接触，那如果训练他们有很多东西呢，连情绪压力我们都要注意到。那我们想哈，这一般来说，汉儿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啊，还他们的努力的，往往他们做一件事情呢，要练习别人的十倍，要不要十倍？
1: 要，
0: 要 十倍要，
1: 对。
0: 比如

0: 比如说折毛巾啊，端盘子啊，就很简单的包装商品啊，哦，甚至于搭车啦，记流程这些问题，一般来说好像一两次就可以了，可是他们要好多好多次，八次十次，所以你们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耐心呢、啊，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方面比较困难？对他们来说，折毛巾、端盘子有问题吗？
1: 嗯，比较在技术上面的，其实他们蛮能够去做透过操作可以去练习到、嗯，所以我觉得技术上面的事还算 OK。
0: 嗯，
1: 折毛巾因为它有固定的一个东西，现在甚至有蛮多的辅具可以去做支持它。
0: 哦，是哈、哦，
1: 对，所以只要操作类，我觉得都还 OK、
0: 嗯。
1: 那比较多是在人际上面，
0: 比较困难。
1: 对，比较困难，因为它内化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其实蛮多像人际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现在可以这样，但是有时候不可以这样。
0: 嗯，
1: 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
0: 嗯，
1: 对。那技术面上面对他们来说是相对于简单，
0: 相对比较简单、嗯、哦。
1: 但我觉得可能在陪伴者的一个立场来说，可能心态上面的转换，常常说我们会有耐心、有爱心，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要透过一些调试，我也不是天生有耐心，然后去做陪伴这件事。只是我会觉得是说，在每次的陪伴过程，我看到他们的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的调试就是他们每一次的进步，就是我觉得，哎，我好像这一次的陪伴很值得哎。那我下一次他如果再出现这样，那我的心态转换是什么？
0: 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哎、没关系、嗯、那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嗯，很好哎、欸。所以我们也可以让听众或者让顾客来了解，我们不是随便在做公益哦，我们也需要专业的支持啊，是不是？你专业有支持你们才能够继续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容易的了，是不是啊？对一般人来说当然很多是小事，但对他们可能花了半年时间我才能够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说哎呀他们很可爱呀、啊、他们做的什么呢，他们说哎呀怎么好好玩哦，其实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
1: 嗯嗯，
0: 说老实话，我每次听到这个事情都说什么叫用力的活着，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觉得说我每天生活是很简单的吗？其实如果说某些人对他来说呢，他不是简单，还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哦、甚至于十次二十次的一种不断的练习、哦、我们就觉得说啊不耐烦了、啊、就已经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次，可是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忘了，所以他每次对他来说都从零开始、
1: 嗯、
0: 如果这样想的话说啊这新人说要从零开始就还好哦。所以你觉得一般顾客啊对汉儿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
1: 我觉得目前是好的哎、欸
0: 嗯、好的哦、
1: 就是、像我有一次上早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顾客，
0: 嗯，
1: 他特地从南港过来
0: 哦，
1: 某一大早，然后我就说哎他怎么那么早啊、
0: 嗯、
1: 因为刚好就来吃八点半的早餐
0: 啊。
1: 对，
0: 你们有早餐啊？
1: 对，我们早上八点半就开了哦。
0: 是哦，还有 brunch 就对了。
1: 对，然后早餐的部分、嗯、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其实就来看过了、嗯、我说那你怎么没有进来，他说昨天人就蛮
0: 多
1: 的、啊、多
0: 了。
1: 对，他就说他今天早上再来看、嗯、所以他一大早进来他就说哎我觉得你们这边蛮不一样，除了我们的建筑物、
0: 嗯、
1: 好、
0: 嗯、
1: 那他就说哎、
0: 嗯
1: 欸、你们是喜憨鹅有在里面吗？什么？然后我就会主动去介绍、
0: 嗯、
1: 那我们的憨伙伴他的工作啊，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单位、
0: 嗯嗯、
1: 所以蛮多客人来是看我们的伙伴呢、欸、不是看我们、欸
0: 哦、是啊是啊，
1: 是先看伙伴然后来体验他们的、嗯、工作的服务、他们的服务态度，然后跟我们、嗯、再来就是感受餐点、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行伙伴，
0: 嗯哼
1: 哼，然后第二个去感受他们的服务，第三个才是我们的餐点、嗯、
0: 是哦，
1: 嗯，
0: 所以其实人们对宽容度跟善良度其实都够的，
1: 对，
0: 都够的，
1: 所以这个是蛮温馨的、欸、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隔三差五都会来报道一下。
0: 是啊，那就是说有没有特别让人感动或者是观念改变的一个例子？
1: 哦， 有哎、
0: 欸，有哎、
1: 欸，他就会说，刚开始他们听到喜憨儿做的东西，他们觉得能吃吗？就是啊，好像很脏。然后之后哦，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大陆妈妈
0: 哦，曾经有这个
1: 曾经有过、嗯嗯。然后他来第一次，他就是他的女儿带他来、嗯，然后来到知道是喜憨儿店，
0: 嗯，
1: 他就说，哎、欸。他离开的时候就分享说，他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餐点很棒。
0: 嗯，
1: 说啊，谢谢谢谢。那你今天是，那你觉得今天在这个服务的感受上面觉得怎么样？
0: 嗯、
1: 他说，我原本觉得喜憨儿的东西很、嗯、可能很脏或者怎么样，哎、嗯欸，这污名化。然后他就说，但是后来我觉得不会耶，嗯、我今天是第一次我女儿带我来、嗯，我觉得感受很棒。
0: 嗯。
1: 第一个，他们非常有礼貌，
0: 是
1: 对；第二个，你们的餐点很好吃，
0: 嗯，
1: 然后再的话，他们的能力也都很不错，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是在顾客口中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哎、欸，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感，
0: 对对，
1: 我们真的把它训练得
0: 很好，觉得我们没有白做了的，
1: 对对对，
0: 付出努力是值得的，是不是？真的是，所以你们要如何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过来支持
1: 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在行销的部分我们就会目前的话是透过部落客的 宣导啦、
0: 嗯嗯、
1: 但也是在的话就是大家的口耳相传、
0: 嗯
1: 嗯嗯、那可能还有 一段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店推出去，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再努力的部分。
0: 是是是，要请教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哦、在经营方面啊、哦，你们现在做的憨儿基金会台北只有一家吗？
2: 目前餐厅一家，我们有其他的烘焙坊有11家。
0: 11家烘焙坊、嗯、就是目前餐厅只有一家台北。
2: 是是是。
0: 好，那在我讲的很白啊，在人力跟成本方面啊，你们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困难。
2: 基本上我们的庇护工厂，我们的烘焙坊、嗯、我们的餐厅、
0: 嗯、
2: 都是一个跟业界专业水准是可以比拟的。
0: 是。
2: 那业界该投入的设施设备、
0: 嗯、
2: 或是原料成本、
0: 嗯、
2: 这个根本一分钱都不可能少，甚至我们使用的原物料都有可能比业界更好、嗯、因为吃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没错，
2: 我们这么真诚的对待服务对象，我们也要这么真诚的对待我们的客人、
0: 嗯、
2: 所以在营运的成本上，除了很直接的原物料成本这些本来就该有之外，那因为我们做这些事业的背后本质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碍者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学习自立，能够在工作中有自我成长自我成就，所以人力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比一般业界来的 loading 更重，除了我们每一个职场都雇用一般的工作人员之外，那我们也会雇用身心障碍者。
0: 是。
2: 那另外在庇护性的职场里面还有专业的社工老师、救护老师、去对于能力比较不足的服务对象
0: 辅导，
2: 对，然后提供他们更多专业的训练、或是像刚刚店长有提到的，我们在我们的职场设计非常多的辅具啊，就是如何透过视觉，或是透过标示，或是透过什么样的
0: 帮助他们，
2: 让他们在工作上透过这些帮助能够更标准或更完美的达成工作上的要求、
0: 这个很重要了、哦，那这个又是一个白的问题啊，公益跟商业啊、你要如何平衡啊？
2: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以整个结构跟逻辑、NPO 组织跟 PO 组织、就是所谓的商业组织、本来就是天平的非常两端、那我们一直在做就是让这两端能够越来越近、那我们的组织也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透过营运的手段去达成非营运的公益目标、所以虽然说经营面包店经营餐厅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因为赚钱对基金会来说不是最终目的，
0: 是
2: 我们是希望提供一个有鱼可以钓的池塘，让这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钓鱼技巧。
0: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基金会如果还是想要 永续的经营，
0: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希望能够追求。

0: 走到损益的平衡，
1: 嗯哼哼，
0: 那让这一份事业能够不断不断的提供一个有余的池塘，让他一群人在这里好好的训练工作技术。那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需要这方面的服务，
1: 嗯，
0: 需要这个资源的身心障碍的伙伴，
1: 嗯，
0: 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机会。
1: 嗯，真的，真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还要有个理念呢、啊，
0: 是
1: 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对这些人，对社会上能够有很好的沟通、
0: 嗯，
1: 很好的交往方式，
0: 嗯嗯、
1: 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以前我们就说人是要成长嘛，这要哎、欸，我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在努力、欸、啊。那人家说啊，要不然呢？说要不然我会忘记我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不是说你刻意的表现，可是很自然，你在熟悉一件事情之后，你会比较 lazy 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自己要注意说啊，我是不是又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我可以不太在意。
0: 嗯，
1: 很多人都会进入个什么，哦，还好嘛，
0: 嗯，
1: 我已经习惯了，就不必要很在意去这件事情。可事实上，我们是人啊、哦，需要不断的鞭策。我也要想想，我觉得累耶，可是不断鞭策也有个好处了。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说什么好处？我说我好像不显老
0: 啊。
1: 我说因为没有时间让自己老。他们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哦，因为好像很多事情做不完啊，你就不会觉得说让自己要停顿下来。我当然希望说我也能够很休息啊，舒服啊，是不是？但是那对于这个来说啊，那请问廖协理一下，你未来哦、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比如说你要增加拓点啊、
0: 嗯、
1: 或者是课程的一个帮忙啊、
0: 嗯、
1: 或者是有其他的合作方式啊、
0: 嗯、
1: 让你的工作或者是让憨儿们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机会。
0: 嗯，好，就喜憨儿基金会来说、
1: 嗯、
0: 目前我们做就业训练这一块、
1: 嗯、
0: 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的庇护工厂或是我们营造的餐厅、
1: 嗯、
0: 让他们在这里有第一个有一技之长，
1: 嗯，
0: 第二个是其实他们现在的工作收入有一个部分是家庭的基本支出的需求，我们有憨儿哎，他赚的钱是在养家的，
1: 是吗？
0: 非常非常，对啊对啊，就是这非常有些家原生家庭可能就本来就
1: 比较困难，
0: 对，比较困难、
1: 嗯、
0: 那也因为他在这里非常有稳定性的工作跟得到的训练、
1: 嗯嗯、
0: 所以他的薪资有时候是付家里房租的，
1: 所以他对于这样子憨儿他们本身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承受压力吗？
0: 我觉得他们压力这件事我倒觉得在这个的回馈是一件好事，他们会发现是从他们的薪水可以去
1: 帮助家里人
0: 付家里的房租的时候，
1: 他
0: 们
1: 得意吗？
0: 当然他们在家里的社经地位会改变，就是他是能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所以我们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希望我们一直看待身心障碍者，过去他们是资源的消耗者啊，可能都爸爸妈妈养他，他也不赚钱，然后社会大众养他或国家政策养他，但是自从他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更进阶的回到一般社会工作，他有收入之后，他变成是一个资源的创造者，
1: 是，
0: 然后他创造了这资源他就有价值，有了解刚刚提到
1: 的有价值感，
0: 对，有价值这件事情是能够让一个人非常能够
1: 心灵上比较轻松，而且会觉得我值得了，就
0: 是
1: 说我再辛苦做我养一个家耶、
0: 啊、
1: 他会觉得得意吗？
0: 对啊，会啊，会会会，因为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
1: 嗯、
0: 最基层就是很基础的身体温饱，
1: 是，
0: 到最后是自我成就，
1: 没错，
0: 那每一个
1: 最高层，
0: 对，每一个人都其实应该在追求自我成就、
1: 嗯、
0: 包含身心障碍者、
1: 嗯、
0: 我觉得都一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一直走下去、
1: 嗯、
0: 所以基金会这边这几年除了我们自己自营庇护工厂之外，我们开餐厅，我们也希望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协助，所以我们开始跟例如说陈真咖啡这样专业的餐饮的业者来合作，那另外是我们也有开一个便利商店，
1: 哦，有吗？
0: 对，在新北市的土城，我们跟莱尔富合作，
1: 靠什么地方啊？
0: 在那个庄。

0: 园路，在土城海山捷运站附近，对对对。那为什么开便利商店？好，刚刚讲开餐厅是因为我们觉得客人进来那个接触点的时间会很长，那
1: 便利商店更长。
0: 客

0: 而且大部分人的家里附近
1: 都有便利商店。
0: 对，然后我们也觉得，以现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对于身心障碍者在里面工作的接受度还蛮高的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来经营一家便利，跟便利商店合作，我们了解其中经营的 know how， 然后了解如何训练，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汉儿透过这样的训练。有机会就在他家的楼下上班，这对于一个人来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虽然不见得钱多事少啦齁，但是我觉得创造一个离家近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很
1: 没有，这就是便利商店的好处，就是便利，
0: 对对，
1: 方便
0: 是
1: 啊。那也就是说，很多喜憨儿真正要的不是伟大的梦想，
0: 是
1: 哦，他们而是他们的我能工作，我不被嫌弃，
0: 对
1: 啊，那我有朋友，我能照顾自己，我还能照顾家庭，
0: 对，
1: 是不是啊啊？被当成普通人，不要把我当成不一样的人啊！所以人老了之后，我还能自己能够生活，这一点很重要。不只是憨儿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无论年纪多少，我还能够自己生活，能够自理，对不对？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啊。但这些愿望呢，对许多家庭而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牵挂。
0: 是，
1: 如果他们家里有这样的人或负担的话，他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他是放不下的一个牵挂。
0: 对，
1: 我们希望的这些牵挂呢，也能够让一个家庭呢，能够转变，转变他们的想法，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都开开心心的，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不是吗？
0: 对，
1: 所以我们呢非常非常谢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邀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廖协理啊，还有我们纯真咖啡的店长，他们都提供了很多在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是想象得到，有时候想象不到的，他们都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呢，你在有机会的话呢，能够到他们的餐厅去，或者是去照顾他们的一些烘焙坊啊，或者是便利商店，这都是我们平常要的，平常都接触到的。但是你看看，你进去的地方不一样，帮助的人不一样。OK。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认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不要有任何压力，那这个压力呢跟情绪的舒缓呢，其实都能够由于我们的一份宽容跟善念，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解脱，是不是？好，非常谢谢廖协理还有店长叶店长啊，那我常觉得说做餐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餐厅开了，很多餐厅收了，真的，是不是？
0: 是，
1: 我每次看到啊，这个店没了啊，这个店没了，尤其是疫情过后，
0: 是
1: 转变更大哦。我想呢，疫情是不是对这个也有所冲击啊？
0: 疫情期间有蛮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烘焙、从餐厅提供憨儿的服务，提供客人的服务。那在疫情的当下，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因应。然后，不过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完全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减薪，也完全没有裁员。对，我们努力的撑过这一段，那我们也很希望
1: 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撑不下去。
0: 对对对，而且我们整个喜憨儿基金会目前照顾的1000多位憨儿也都人在岗位上。对，那我也很希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你的生活周遭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来我们的基金会，来我们的烘焙屋，来我们的便利商店，来我们的餐厅，好好的放松自己，体验这么真诚的服务。
1: 同样是吃嘛，你不妨呢换个地方吃。
0: 是，而且我们也越来越透过专业的 know how， 让自己在餐饮的品质不断的提升，这个是我们自己都非常有信心的事情。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每次都觉得说，好像时间太多了，就发觉还是不太够。我们重要的给这些孩儿们，给他们的是个尊严啊，不要永远把他当小孩啊，不要在人前替他回答全部的问题，让他去讲啊。

0: 需要协助，但他更需要被尊重。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这个给他正常的互动就好，不要偷拍，不要标签啊，在职场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企划人最怕的不是辛苦，他们最怕的是被人家当空气一样。
1: 嗯
0: 啊，你要给他一个尊重，
1: 嗯，
0: 给他一个尊严。
1: 嗯，
0: 好，谢谢廖协理，谢谢店长到了节目中来。我们谢谢，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在有机会的话，都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怎么机会？你就去吃东西好了，你就去买东西好了。这个你到哪都要买嘛，到哪都要吃嘛，是不是？
1: 嗯，
0: 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说我嘛是未歹啦，嘛是好食啦，哈。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啦，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2: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应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并且行医至今30年。在教书的时候，他帮助这些青年学子解决课业、人生的问题；行医的时候，他也帮助病患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前面几周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分享到，李时珍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一名医生，所以他对行医这件事情也不陌生，而且也有很好的天分。今天巧华医师要介绍的是李时珍，他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接触到许多的药草本身，就是这些药材在还是植物的时候，而他也发现早期的一些典籍可能有误植的状况，就是以前的人写错了、认错了，而他就来纠正、纠错，把他知道的、实际经历的记录下来，而成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本草纲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学医之路。
1: 我们之前谈了李时珍跟《本草纲目》的关系，接下来谈李时珍的少年时期。怎么样在一个医药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怎么样去想，本来想要去考秀才求取功名，后来考场失利弃炉从医的经过。今天我们要接着介绍的是李时珍求医的过程，走上医学之路的种种的经过。李时珍出生在湖北蕲州的一个士医家庭，童年的时候在贫困而又充满医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自小对草药与医学十分着迷。李时珍于明武宗正德13年，就是1518年，在湖广蕲州出生，今天的湖北蕲春县。他出生在一个医生家族，祖父是草药医生林一，父亲李延文是名医，曾任太医院的吏目，吏目就是御医下来的那个位置。虽然 家中有医名跟技术传承，但民间医生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经济也不宽裕，使得他童年生活并非优渥，而耳濡目染的接触大量民间医药跟草木知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对医药产生强烈的兴趣，远胜于对科举与仕途的向往，常随长辈接触草药与诊治的事物，形成早期的临床跟本草的直觉。尽管父亲起初并不希望他走医路，希望他经由科举入仕以改善家庭的地位，但是童年的理

时针对观察病情、辨识药材、理解人体与自然的关系有明显的热情跟好奇心。这种性格在后来编撰《本草纲目》的时候的坚韧与细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充分的体现。哎呀，太厉害了！是27年，为了这一本著作，27年花尽了毕生的心血。虽然他多次参加考试未中，3次考试没有中，所以后来他就弃儒从医。那这些环境跟经历，才能替他后来的一生伟大的志业《本草纲目》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太厉害了，这个人啊，李时珍。我们前一集有介绍他的幼年，他的少年时代。那现在他已经开始读医书了，读《黄帝内经》，读《伤寒杂病论》，读《金匮要略》，读《神农本草经》之后，这个都是中医的基本方，又跟着父亲在他身旁跟他学看病学把脉，又常常在丰富的医药环境啊，他们那个大别山之下，长江之北，大别山之南，那个充满湿润的潮湿草木，非常繁茂繁盛的地方长大，开始跟着父亲学医了。但是医学不仅仅是理论，不只是要背书，更是实践的艺术。你看病要把病看好才有用，你是医生看病，病人都看不好，就是个最大的挫折。你读很多书不见得会看病，所以读书之外，他就跟着父亲试诊，站在父亲旁边看父亲怎么样看病，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了。从此以后，每天求诊的病人到李家宅院里面，李时珍便安静地站在父亲的旁边，他观察父亲怎么样接待病人，怎么样耐心地倾听病人每一句诉说，关于什么地方痛，什么时候加重的，吃得下吃不下，睡得着睡不着。他看他爸爸每天怎么样拿出3个手指头来轻按在病人的手腕上面，凝神静气，体会那寸关尺三步九后之下气血运行的微妙信息。脉象的浮沉迟速，滑涩虚实，在父亲指下仿佛有了具体的形象。父亲开方时，李时珍便在一旁铺纸，他看父亲如何把望闻问切试诊合参的结果，沉吟了片刻，然后就提起笔来写下药名，写下剂量，每一味药的选择都对应着每个病机，君臣佐使的搭配就像排兵布阵，讲究协同与制约。父亲有时会边写边低声的跟他解释，这个人哦，肝火亢盛，肝火太大了，所以用黄连清热，黄连所有的苦寒药都可以清热，但是苦寒的药你吃很苦，吃很冷，吃冰到胃里面，胃就消化不好，苦寒药最易伤脾胃，所以再要加上白术跟甘草，他们是固护脾胃的，你一面伤害它，你要一面保护它，这个药才可以吃得进去。万一你吃了黄连退了肝火，变成胃痛，变成消化不好，变成肠胃没有功能，这样子的话就不是看病的真正的目的了。这些临证的点滴传授比书本上的知识更鲜活哦，跟他说肝火亢盛的人要用苦寒药清热，火气很大，口干舌燥，眼睛很红，头昏脑胀，脸很红，一定要用寒的药。可是寒的药又会伤脾胃，所以我们中医就讲配伍，方子就是很多药组成对你的病症有效。每一个人的病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组成就会不一样。

李延文他的爸爸除了带着他看病，李延文还常常带着儿子上山采药。以前不像我们这，哎呀，缺什么药厂叫一叫，缺什么药店买一买就好了。他们所有的药都要自己去准备，所以采药也是一个大的工程，大的动作。因为它生长那个环境，我们说在齐州的周围的山岭有雨山，下雨的雨哦，叫雨山，可见常常下雨。植物最怕缺水，没有水一定长不好，雨山很湿润，所以这边的植物长得特好。他常常去雨山，去凤凰山，这是他们常去的地方。父亲就教他怎么样根据枝叶的形态啊，叶子啊，有两个的，有三个，有对生的，有互生的，它长得像心形的，长得长长的，像箭形的，各种形态不一样。它的花朵的颜色啊是什么颜色？它果实的样子是大小，圆的、扁的、尖的。常常因为这个以前的医生真的很难当，又要采药，采药回去要制药，制药好又要看病，看完病，还不知道病会不会好。然后看完病，没有钱的人也收不到钱，有钱的人。我们也要有医者良心，也不能收很多钱，所以医生的地位在当时是既辛苦又没有社会地位，太辛苦了。这个爸爸带着他去认识哦，认识这个植物哦，这些药草的枝叶的形态哦，花朵的颜色哦，果实的样子哦，在野草丛中确切的辨认所需要的药材。他会指着一种植物说，你看这个是丹参，甘皮丹红，参是人参的参，丹是红色的，红色的人参就叫丹参，形状像人参，但是它是红色的哦，它不是补气用的哦，它的作用是活血化瘀哦，有瘀的话要吃丹参，血凝固在那边要吃丹参，把它活动，把它散掉。所以现在我们常说心血管不好的人，我们就给他穿漆，也可以有瘀可以散啊，不通的可以通，走太快的可以让它停下来，就是穿漆有双向的作用，再加上丹参，长期保养会让我们的心血管非常的健康，又保护心血管的黏膜，又保护心血管的流动性。丹参，他爸跟他介绍丹参，那多重要的药嘞！它是红色的哦，长得像人参哦，叫丹参哦，不是补气的哦，是活血化瘀用的哦。他会指的另外一种药叫白钱，白钱的根很长，它的特色就是根很长，它专治咳嗽痰很多的药。李时珍不仅记住了这些药材的名字跟功效，更直接的了解它们生长的环境跟采收的季节，以及新鲜药材的原始形态。这个就是他日后从事药物研究累积了无可替代的感性认识。太厉害了这个爸爸，所以这个小孩以后才会这么厉害。以前的医生也太厉害了，要18般武艺样样都全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时珍的医学知识飞速积累。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记录者，父亲开始让他尝试一些病情相对简单的病人去诊脉，说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再由父亲点评修正。起初难免紧张，脉象感觉模糊，辨证思路不清，但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
他的手

越来越稳，他的心思越来越明，他开始能够独立的处理一些常见的伤风感冒、脾胃不适等小毛病，他开出的方子也慢慢的有模有样。有一个伟大的名医父亲，所以造就今后伟大的李时珍。这个父亲太厉害了，因为有太厉害的父亲，所以以后就有太厉害的《本草纲目》。大约在李时珍23、24岁的时候，他的医术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得到了父亲的认可跟乡邻的初步信任，他开始独立应诊，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不需要他爸爸的指导咯，他开始看病咯，23、24岁啊，厉害。他继承了父亲的行医风格，诊病细致，态度谦和，对于贫苦患者常常减免诊金，甚至赠送药材。以前的人就看病看一次几文钱啊，就是诊金。那你看这个病，你需要带药回去。这个药材的贵贱都不一样啊，有的贵，有的很珍贵的药材，很罕见的。那有的是普通的草药，很便宜的，所以药材是另外算。那他常常啊，我帮你看病。好，没关系，没有钱，然后没有钱不用了哈。然后我要给你药材，你要买药材回去吃啊。啊，我也没钱买药材嘞。好，送给你回去吃啊，回去赶快去煮一煮，吃了把病治好。诊金不用，药材也不用，所以啊，这个人呢、啊，有人心人术啊。有良心又有技术好，他的名声随着他治愈的病人而逐渐在齐州和周边的乡镇慢慢的传开来了。人们都知道瓦萧坝的李家那位年轻医生，不仅医术得到了父亲的真传，而且为人仁厚，是可以托付健康的人。然而独立行医越久，接触的病例越多，李时珍内心一种隐约的不安和困惑却开始滋长。他熟读的那些经典医书，尤其是作为药物学的根本的各种本草著作，在指导他临床用药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互相矛盾。他发现药物世界的复杂与混乱远超过书本的记载，这份困惑像一颗投入镜湖的石子，开始在他的心中激起了涟漪，并终将推动他走向一条更宏大也更为艰辛的道路。但在此时，他仍是一名勤奋而优秀的临床医生。在父亲的硬币与自己的实践中，继续夯实着医学的根基。独立的行医岁月如齐州城外的江水般静静的流淌。李时珍每天端坐在诊疗室，接待着形形色色的病患。他开出了药方，治愈了许多人，医名日盛。但在这重复的诊物中，一些细微却顽固的疑虑开始如蔓草般的在他心中滋生。那些自幼诵读行医后更是时时翻阅的医药典籍，尤其是被视为用药圭臬的各类本草著作，在实际应对千变万化的疾病时，常常显露出令人不安的

的裂痕跟迷雾，一个深秋的午后，一个面色潮红、咳嗽连连的渔民被家人扶进来，病人气息急促，痰中带着血丝，自述胸中灼热如焚，好像在烧一样。李时珍仔细诊脉象，细视舌红少苔，分明是肺阴亏虚，舌很红没有苔，就是因为他又咳嗽，为什么不说他肾阴虚耶？啊，或是哪里的阴虚呢？因为他又咳嗽连连，又咳血，所以说他是肺阴虚亏，虚火上炎。他看了这个人病很重，看了这个病人那么不舒服，他沉思了片刻，他就想了半天，片刻就是想了一会儿了，想。想起了《名医别录》里面记载有一个药可以治这种虚热燥咳。他说维蕊有个药叫维蕊哦，能疗虚热燥咳。虚热，我们说因为舌头很红啊，脸色很红啊，说是阴虚啊，就是缺水精力缺的虚热，然后就不断咳嗽，痰也没有很多，就是一点点急，一点点一点点痰，所以叫燥咳。他就想说维蕊可以治虚热咳嗽，所以他就用维蕊为主药去搭配一个滋阴润肺清热止咳的方子。他觉得不错，这个人一定会比较好哦。病人取药回去，过了几天之后，家属慌张的回来诉说着老人服药后反而添了些泄泻腹痛的毛病。哎呀，这个老人本来是咳嗽，吃了李医师开的药，吃了几天咳嗽好像也没有多好，不大好，可是反而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哎呦，医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煮药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维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

生最怕看病没看好了。李时珍这个时候心头一紧，立刻详细询问了抓药煎药的过程，发觉哇药也对的，没有抓错，在这里抓的煎药

主要也是这样煮的也没错，他就回到书房，把家中所涉及微蕊的医书通通摊在案头，对照之下，问题浮出水面。宋代开宝本草，宋代的医书啊，开宝本草竟将女蕊跟微蕊混为一谈。那女蕊，委蕊的蕊，草字头一个委，委委托的委啊，委员的委。女蕊的药性有记载，有一些含糊啊，有的说它性华丽，可以吃的会拉肚子。他连夜翻检药材样本，又向几个老药工求证，终于弄清楚委蕊是百合科的植物。玉竹，我们在讲生津止渴的玉竹，玉竹的时候，它的根就叫微蕊，玉竹是滋阴的 所以微蕊应该是滋阴的。女蕊它是毛茛科的藤本植物，两个科别不一样。特别不一样的性味就不一样，它的形态有一点相似，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次的误用虽然未酿成巨祸，这个人只有拉肚子，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却像一记重锤在他耳边敲响。药名的一字之差，笔下的轻轻一物落到病人身上，便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并没治好，又变成拉肚子，肚子痛，咳嗽没有好，又拉肚子，肚子痛，呆鸡多屌啊，事情大了。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药书有错，不可以尽信。另外一桩困扰是来自一个水肿跟小便不利的老妇人，水肿跟尿不出来的老妇人，李时珍依据古方，他就用了泽泻跟茯苓，可以利水渗湿。照理说吃了这两个药，这个人应该尿得出来，这人应该不会水肿，可是这个人吃了半天都没有改善。他扩大查阅的范围，在一本唐代方书中看到茯苓有赤白茯苓之别，主治略有不同，但究竟如何区分，各家说法纷纭。有的说白茯苓入气分，赤茯苓入血分，有的说只是加工不同，功效无异。他就追本溯源，发现在《神农本草经》最古老的方书，最古老的药书哦，《神农本草经》，茯苓被列为上品，但描述很简单，后代医家就各自发挥，添加了许多附会之言，甚至将一些传说也掺入药里，使得这味常用的药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李时珍不得不一边治疗，一边自己尝试比较不同的来源的茯苓药材，细心的观察病人的反应，才慢慢的总结出一些基于实际经验的用药心得。他感觉许多药物就像笼罩在重重面纱之后，历代文字堆积，反而掩去了他本来的容貌。更常见的是那些众说纷纭、无所述事从的记载，譬如说远志这味药，古籍上说它能够强精益智，治疗健忘失眠。远志，有的人却强调它除邪气、酒窍，用于治咳嗽痰多。治失眠跟治痰多咳嗽、强精益智，这是有一样吗？究竟哪种临床上应该什么时候用？李时珍发现很多本草著作似乎更热衷汇集

及前代的说法，罗列在一起便算完成，缺乏审慎辨析与裁断。他就把前很多著作就把前面呢看到的通通抄下来，他也不去判断，也不去辨别。同一位单身，因为看到像身，有的书说他义气，有的书说他破学，读来就相反呐、啊，一个会补气，一个破学，完全不相干。医者临阵，犹如手持一张绘制错误又标志矛盾的地图，在疾病的迷宫中艰难摸索，没有确定的答案。好，我们讲围蕊跟女蕊的差别，我们讲远志应用的差别，我们讲单身、哦、有义气有魄气，书上写的都不一样，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有些困惑并非纸上空谈，他们直接关乎诊案上病人的身影跟期盼，不是说写一写资料一大堆就好了，我这个要用下去到底有没有用，病人的病到底会不会好。医生如果看病看不好病人，你读再多的书，你懂再多的药，就是没有用。李时珍诊误之余，越来越多时间消磨在书房那越堆越高的书卷中。他将《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内证本草》等历代重要的典籍并列对照，越是深入看到的混乱并越触目惊心。不同的书写的是不同的道理，真是恐怖极了。药物名称常常张冠李戴，同一个东西它有十几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东西却有同一个称呼，图文不符者比比皆是啦、啊。图跟文章不一样的哦，到处都是。书中所谓草木形态与实地所见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关于药物的产地、采收时节、泡制方法、性味归经，各书矛盾百出，甚至同一本书前后互相抵触，许多记载并非来自亲眼观察，而是源于道听途说，更对亘古文献的臆测跟抄袭、哦、以前的用想的或是抄的，哎呀，太不好了。所以每当夜色深沉很晚的时候，李时珍忙完了看病，忙完了工作之后，李时珍眼倦沉思，把书合起来不再看了，因为看的都很多错误，开始一直想，眼前仿佛浮现出父亲李延文生前 翻阅的那些典籍，那偶尔触起眉头又无声的叹息。他也常看他爸在读书的时候看一看叹一口气，到底是什么道理呢？父亲一生行医经验丰富，想必也深谙这些书中的隐患，就是他的问题，也许也曾经动过整理厘清之念，只是世事繁忙力有未逮，因为太忙了，生活太忙碌了，所以这些遗憾都没有办法完成。如今这重沉重的担子，随着李时珍对医学的理解的加深，自然而然落在他的肩上。他想起那些因药物误导而延宕病情的患者痛苦的眼神，想起自己在面对典籍矛盾时那份如履薄冰的谨慎与无力，一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凝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医药之学
关系性。

命，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健康，岂能建立在一片混沌模糊、谬误流传的沙土之上？必须要有一部全新的、可靠的本草，来彻底清理这积累千年的纷乱。这部书不仅仅是旧说的汇编，而且应该是经过亲身验证的实录。他要纠正历代错误，辨明药物真伪。他需要细分明目，条理清晰，死后医者查阅时能一目了然，用药时有确切的依据。这个想法起初如星火微光，但随着每一次临床遭遇困惑，每一次文献对比时候的失望，这星火便炙热一分，最终在他胸中燃成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知道这是一条漫长至极、艰难无比的道路，可能需要投入毕生的光阴与心血。但当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无数等待被澄清的药物奥秘，看到父亲未尽的期望，也看到自己身为医者无法推卸的责任。重修本草已经从一个朦胧的愿望蜕变为他生命中最坚实的目标，重修本草。他平静的，也是决绝的，将目光从眼前纷乱的书页上移开，投向更辽阔的远方，开始在心中默默勾勒那幅伟大的蓝图的轮廓。了不起的李时珍，他是有信念、有医德、有医术的李时珍，带着在齐州行医实践中累积的深刻困惑与那个日益坚定的宏愿，李时珍的生活轨迹因一次的机缘而发生了转变。他本来的目标是要重修本草，但是他遇到了一件事，他的医术名声逐渐传扬。约在1551年，时年33岁的他接到了来自武昌王府的征召。33岁大，因为他医名远播，当时楚王王府就想要请他去王府帮那些皇亲贵族看病。楚王朱英俭听闻其名，特召这位齐州良医，没有叫他名医，要叫良医哦，他是个有良心的好医生哦，入府侍奉，因为他的良心比他的医术更珍贵。对于一位民间医生而言，这无疑是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李时珍看了几十年的病，他觉得他想要让他的社会地位再高一点点，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李时珍收拾了行囊，告别了妻儿，前往那座位于长江之畔、殿宇恢宏的王府。在楚王府中，他被授予奉祠的官职，奉祠就是管祭祀的官。这个职位名义上是掌管祭祀礼仪，

那我们应该是不是每天都有事办呐？因为一年大概几天几天，就是遇到重要节日啊，那才会有祭祀，才会要办这些事。但楚王的本意是想要借重他的医术，因为啊，医官啊，在府里面社会地位也没有很高，所以就给他一个奉祠官，稍微高一点的地位，让他负责王府内医疗保健事宜。从此，李时珍的生活环境从瓦萧坝的简朴转换成规矩森严、庭院深深的王府之中。在这里，李时珍的医术，他的知识跟他的医术，也因为工作的环境有了进步跟改变。在王府中，他的日常职责主要是保障楚王及其家眷的健康，这让他接触到很多民间难以见到的上等乃至名贵的药材。王府药库里面所藏的大多是各地进献的精品。比如形体俱佳的高丽参，纹理清晰的犀角，香气浓郁的麝香，色泽金黄的牛黄，高丽参、人参、犀角、麝香、牛黄，在中医里面可以是称它加起来再加珍珠粉，我们称它为五宝散，哇，非常的贵。非常的昂贵，一般的人是吃不起的。李时珍这个时候得以亲手掂量，仔细的辨别这些药材的真实性状，比较它们与普通市售品的差异，这极大的丰富了他对药品品质的优劣的直观认识。更为宝贵的是，楚王府藏书丰富，在履行医职之余，李时珍获准阅览其中的典籍。除了经史子集，这里面还收藏着不少外界罕见的医学珍本、善本，有些甚至是孤本。他如获至宝，利用了一切闲暇时，埋头抄录研读这些藏书，为他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窗户，使他了解到了更多前代的医学流派和药物学说，也让他看到了官方与民间收藏之间的差距。在抄录那些精美而准确的药物图说图谱时，他更确定这些辨识这些药材的真伪好坏，就是他的药学基础。而许多流传在世的错误，正源于图像的失真跟文字的以讹传讹。民间没有那么大的人才，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可以做那么详尽的东西啊。然而，王府的生活虽然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跟丰富的文献资源，却也无形中编织了一张精致的罗网。他的行动范围被局限在王府的高墙之内，主要服务的对象仅限于少数的贵人与广阔的民间百态、山川田野间的磅礴生长的药草世界，被物理性的隔开了。他不能再帮很多人看病，不能再看各式各样的病，他不能接触那些形形色色的药草的，看到它的本身。所以，他心底那项需要他跋涉千山万水方能完成的考察，王府的安稳跟规制，反而成了某种羁绊。它像是一只被供养在金丝雀中的鸟，虽然衣食无忧，却只能望见笼外无垠的天空。

0: 所以李时珍慢慢的有离开王府的心，或许是由于在楚王府期间的表现出的卓越学识跟严谨的态度，几年之后，大约在1556年，李时珍得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机会，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最高医药机构太医院。这个时候，李时珍大约接近40岁，38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大明王朝最高的医药机构太医院。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在古代明朝的时候，西元1500年的时候，不像现在有 Google 有 AI 工具来帮助我们图像识别，或者是搜集很多很多的资讯之后来跟你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在西元1500年的时候，李时珍还是靠着自己亲手摸、亲口尝，实际用在药方当中来验证这些典籍所记录下来的药草、药方，并且纠错。他可能也一开始也无意去纠错，但是真的去实践这些记录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所以他就把他真实经历到的用在医治病人身上的这些药方实际发生的作用还有副作用都记录下来。而当时候可能会被误认的药草也把它画下来，并且把这些药草药方可以实际运用治疗的症状一并记录下来。而李时珍除了因为原生家庭有这样的渊源，医学渊源之后自己亲身行医而有了好名声，并且到了王府之后还要到皇宫里面，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下一周就邀请您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然后请到林世阳，我们应该称你总监吗？
1: 我 title 是 principal， 这边
0: principal
1: 是
0: 哦，董事
1: 对，但总监也行，
0: 林董你好，
1: 就叫林老师也行，对吧？
0: 可以介绍短暂介绍一下 Hustle 的背景？
1: 可以，就是 Hustle 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开始的一个设计公司，然后是1938年就成立的，所以其实很久了，已经80几年。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基本上大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事务所，包含悉尼、墨尔本、Brisbane 跟Perth。然后在亚洲区的话是上海、香港、新加坡，然后加上伦敦，所以我们几个 studio 总共有500-600个设计师吧，对，人还是蛮多的。
0: 它是一个结合景观的一个建筑公司，还
1: 不是，
0: 是？
1: 我们其实是一个综合设计公司。